危亡乱世尽江山，内外交困处境惨，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建兴难。书接上回，秦王司马邺在关中登上帝位，改元建兴，他就是晋闵帝。改元建兴很容易，那是一句话的事儿，可要真正复兴大晋朝，就绝不是这么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晋朝外有胡人虎视眈眈，内有民众起义是遍地狼烟，而在朝廷内部那争斗也是一时一刻也没有间断。闲言少叙，闵帝即位之后颁发诏旨，命琅琊王司马睿率精兵20万直取洛阳，以求恢复关东地区，命南阳王司马宝率精兵30万到长安秦王，以求稳住关中局势。单说琅琊王司马睿，他只想保守江东，无心北上，所以接着诏旨之后，只是派使者到长安祝贺，而自己却按兵不动。没办法，晋闵帝就再次下诏要去起兵，司马睿呢还是说什么江东初定，百废待兴，许宽限时日方可兴师。他这一迟迟不奉诏，可就惹恼了一个人，谁呀？君子祭酒祖逖。这个祖逖姓祖名逖，字士雅，祖居范阳，少年丧父，到了14、15岁还没念什么书，只是呢仗义疏财。可后来他却博览群书，闻鸡起舞，与刘琨，也就是现在的并州刺史，意气相投。他曾官拜太子舍人，后来出调为济阴太守。母亲去世之时，他回家守丧。中原大乱之后，他举家南迁到淮河泗水一带避难，因为他在乡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南迁的时候他就被推举为行主，也就是南迁的数百家亲党的头。琅琊王司马睿对他早有耳闻，所以一见他南迁淮泗，就征调他为军资祭酒，让他驻守京口，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这个祖逖常怀收复失地、匡扶晋朝之心，现在一看闵帝两次下诏琅琊王司马睿均置若罔闻，他就毅然进谏司马睿，说国家丧乱并非由上昏下叛引发，而是有藩王争权、自相残杀、戎狄乘虚而入所致，因黎民涂炭、人人私愤、欲扫强胡，大王若绝发威命，以替等志士作为统帅，则郡国豪杰必望风归向，黎民百姓也将夹道欢迎，成如是则中原可复，国耻可削，愿大王勿失良机。司马睿一看这祖逖义正辞严，不好反驳，当即就任命其为奉为将军、豫州刺史，命他北伐。说是命其北伐，可连盔甲兵刃都没给祖逖，就给些什么呢？就给祖逖一些粮食和布匹。尽管如此，祖逖也还是二话没说，就率领其本部人马100多家乘舟渡江，船到中流，祖逖敲打着船桨，愤然宣誓，说祖逖如不能澄清中原，便想渡环游入大江。游入大江什么意思？大江滔滔东去，断无回环之力。那意思就是如不收复中原，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这么一说，众人无不感叹。咱们书说简短，祖逖带领所部到江阴之后，一边打造兵器，

一边招募兵马，最后招募了2000多人，他率军北进。并州刺史刘宽，其实这时刘宽已经被晋景帝提拔为并州都督兼当朝大将军了。刘宽一听说好朋友祖逖起兵渡江，马上就上表晋景帝，请求和祖逖配合，奋勇杀敌，收复失地。他这表彰刚递上去，有人来报，说是汉将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攻破了邺城，邺城守将自己的侄子刘演城破之后逃到临丘去了。刘坤一看，当即就约同代公鲜卑拓跋部的首领拓跋伊卢，兵分三路进击匈奴人的刘汉帝国。汉主刘聪闻讯后也兵分三路前去据守。刘坤见汉军有备，就又把人马给撤回来了。他撤兵了，刘聪可没撤。不但没撤，这刘聪还又命中山王刘耀西攻长安，可把晋景帝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左丞相屈允率众迎敌，没想到屈允连打败仗。于是晋景帝就又命右丞相梭琛引军相助。这个梭琛就是上文书咱们所说的那个梭林呐、梭是梭取的梭，这个琛呢就是左边一个绞丝旁，右面一个树林的林字，这个字很容易被念成是林，其实啊应该念琛。晋景帝又命右丞相梭琛引军相助。刘耀的先锋官赵冉一看梭琛来了，他就向刘耀献计，说此时长安必定空虚，若往偷袭一鼓可下。刘耀一听言之有理，当即就拨给赵冉5000精兵，让他抄小道去偷袭长安。结果长安城虽然空虚，但依然守备森严，再加上屈建自阿城率兵增援，赵冉被杀了大败。幸亏有刘耀及时赶到，汉军这才转败为胜。本想着休息一晚再去长安，哪成想被晋将屈允偷营劫寨，刘耀是一败涂地。这下汉军元气大伤，好几个月不敢出战。但是汉将石勒却毫发未损。石勒现在干什么呢？他占据相国，锐图幽并，总琢磨着想什么办法把幽州和并州拿过来。可幽州都督王俊也不是吃素的呀，京城洛阳失陷以后，他设坛祭天，假立太子，自封尚书令，布告天下，说是奉了皇上的密诏才这么做的。正好豫州刺史裴宪从南方到来，于是王俊就命裴宪和自己的女婿早松为并列尚书，这就算初步建立政权了。建立政权之后，他就派都护王昌和中山太守王豹等人会同鲜卑部的首领段吉、陆卷及其兄弟披敌为鞅和莫披，率军3万进攻石勒。双方一交兵，石勒虽然打了败仗，但是却抓住了莫披。他以莫披为人质，向段吉、陆卷求和。段吉、陆卷没办法，就只好用盔甲、马匹和金银赎回莫披。石勒呢也够意思，不但对莫披非常好，收他做了干儿子，而且在送莫披回营的时候还又回赠了许多金银布帛。段吉、陆卷深受感动，当即就和石勒的侄子石虎拜成了把兄弟，约定誓不相亲，然后带着人马他就走了。王昌、王豹等人一看没有了援军，自然也就回兵幽州。幽州都督王俊和鲜卑部的段氏本来是生旧至亲，因为他曾将女儿嫁给段吉、陆卷他爹段务务臣，既是至亲
那就相约为住。现在段氏这一撤兵，站到石勒一边，王俊也就痛失臂膀。尽管如此，他还没怎么当回事，不但不进兵攻打石勒，反而还和并州都督刘坤为争夺地盘而闹得不可开交啊。不但这样，他还想面南背北当皇上，和手下人一商议，大部分人都不同意，一怒之下，他就把劝阻他的那些人都给杀了。就这他也不解恨，想起来临阵撤梯子的鲜卑部段氏兄弟，他恨得牙根疼。于是他就派人去联络鲜卑人的拓跋部和慕容部，和拓跋一楼慕容伟约定要一同征讨段氏兄弟。拓跋一楼派儿子拓跋六修率兵前往，结果打了败仗。可是慕容伟这一路却连战节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才开始的时候，河洛地区的人们为躲避战乱，大都纷纷北迁到王俊所管辖的幽州。可由于王俊横征暴敛，人们又向塞外迁移。在塞外的少数民族当中，属鲜卑族的段氏和慕容氏最为强盛。又因为段氏兄弟专商武力，不善待文人，而慕容伟喜交宾客，广揽英豪，所以慕容氏这人多归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这个慕容伟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他曾经自称鲜卑大单于，前者王俊假立太子惩治封官，也封在了他的头上，但是他坚持不受。这次他进攻段氏兄弟，也并不是说甘心为王俊卖力，不过是看段氏强盛，借机会开疆拓土罢了。现在这慕容伟手下文臣武将是人才济济，他们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把部众管理的是井井有条。有人就拿这个事去劝说幽州都督王俊，说人家慕容伟多么多么礼贤下士，爱民如子，那意思是要王俊也善待百姓。可没想到王俊夸就把脸沉下来了，说他私通外族，一声令下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从此以后，这个王俊就更是人心离散，在幽州一带连年闹灾，饥民遍野，他又继续横征暴敛，所以情况就更糟了。悍将石勒一看非常高兴，他采用军师张兵之计，先派人向王军示好，然后趁其不备火速进兵，就袭占了幽州，把王军生擒活捉，斩首之后派人将其人头送往平阳请功受赏。汉主刘聪一见王俊的人头，大喜过望，当即就加封石勒为大都督兼骠骑大将军，并赐爵东单于。晋朝的并州都督刘坤闻讯后，他是后悔不迭。后悔什么呢？后悔石勒兵取幽州之时，自己没能抄袭后路，吸取相国。但是后悔也晚了，没办法，只好约同拓跋一卢一同伐汉。可使者回来一说，拓跋一卢内部不稳，人家来不了。刘坤一听，就只好打消了伐汉的念头。正这个时候，京城长安有天使官前来报喜，说是取得了关中大捷。怎么回事？中山王刘耀被屈允投营劫寨之后，与先锋官赵冉一起跑回平阳，休整了好几个月，他这才又兴兵进犯长安。当先锋官赵冉率军走到先锋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晋朝的征东大将军缩琛，一场激战，赵冉被杀得大败。回过头来，赵冉跟刘耀又要了几万人马，然后从小道杀奔长安，单说晋远帝听说缩琛打了胜仗，马上就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惩治行事。

0: 甭管了，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有人来报说是汉帝已经逼近京城。晋敏帝一咧嘴，只好又派大将屈原出城御敌。这屈原在冯异一战中虽然失利，但紧接着他又用偷营劫掠的方法转败为胜。刘曜一看这屈原不好惹，就转而进攻河内太守郭沫。郭沫呢营城固守，被围了一个多月，他说是军粮没了，管刘曜要粮食，并把孩子老婆送来当人质。刘曜以为他要投降，就给了他一些粮米，没想到郭沫得了粮米之后仍然是坚守不出，可把刘曜给气坏了。他把郭沫的孩子老婆给杀了之后，紧接着就再次攻城。郭沫没办法，就派人到新郑向太守李煜求援。李煜派外甥郭宋领兵前来，郭宋见汉军势胜，没敢贸然进兵。碰巧并州都督刘琨派大将刘肇率领鲜卑兵500人入援长安，因为道路不通，他们又往回走，路过李煜的营盘。李煜一看机会难得，就请刘肇和他一起同击汉军。因为鲜卑兵的英勇善战，汉军早有领教，所以刘曜他们就不战自退。郭沫被解围之后，就率所部人马投奔了李煜。这个时候汉军主将刘曜已经兵退蒲坂，只有他的先锋官赵冉还在进攻北地。晋朝大将屈原率军前往救援，又一次与赵冉对垒争锋，结果赵冉中了屈原的诱敌之计，被乱箭穿身，晋军大获全胜，可把晋敏帝给乐坏了。他这才四处传旨向各地报喜。并州都督刘琨接旨之后感慨万千呐，他上表敏帝，发誓要剿灭刘琮、石勒，平定北方。晋敏帝见表大喜，马上降旨拜刘琨为司空，加封其为并冀幽三州大都督。刘琨一听这如何使得，他辞去了司空的爵位，接受了三州大都督的任命，并请求敏帝建封拓跋耶罗为王，目的是让他感恩图报，与自己一起共讨刘琮。这才是敏帝即位不安宁，幽并二州狼烟浓，京城长安多战火，晋相力战报关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武开国行分封，立储纳赋恨无穷，血雨腥风天地动，短命王朝一旦清。书接上回，刘琨请求晋敏帝晋封拓跋夷卢为王，敏帝准汝所请，就加封拓跋夷卢为代王，准许他设置官署，并把代郡和常山郡封给他。拓跋夷卢呢，在谢恩的同时，又向刘琨提出借人，请求刘琨把并州从事莫寒借给他做参军。莫寒去了以后，拓跋夷卢对他格外看重，经常与他参商军国大事。这个拓跋夷卢有个小儿子叫比颜，他非常疼爱，想立为世子，还又怕大儿子六修挑理，所以就让六修去镇守新平城，并且还把六修的母亲给废了。这么一来，他们父子兄弟之间就互生嫌隙，所以在

这个鲜卑拓跋部的内部也就潜藏着危机。也正因为这件事儿，前着刘琨约拓跋一卢一同伐汉，拓跋一卢才给推了。刘琨向闵帝发誓要剿灭刘聪石勒，平定北方。那么汉主刘聪现在正干什么呢？刘聪啊，把晋怀帝毒死之后自恃强盛，天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为没能及时吃上鱼和螃蟹，他就把那个督水使者给杀了。因为两座宫殿没能及时完工，那个负责人晋陵也被斩首。因为他经常游猎，早出晚归，有一次到汾水河看鱼，天晚了他还掌灯继续看，中军将军王章犯言直谏，差点被斩首。又因为他要盖一座藏娇楼，幸亏有最得宠的刘皇后求情，上表谏祖的廷尉陈元达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在他的后宫同时有三个皇后。怎么回事？刚登基的时候，刘聪立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而同时又与和自己年貌相当的单太后关系暧昧。单太后和胡延皇后过世之后，他又把太保刘英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孙女儿一次性纳入后宫，想立其中那个大女儿刘英为继后。可是他母亲张太后死活不同意，张太后把自己的俩侄女张辉光、张立光选入后宫，让刘聪选其中一个立为皇后。正赶上刘英因为父亲去世悲愤交加，一命呜呼，所以刘聪就立张辉光为后。可没过几天，张太后病逝，皇后张辉光因为悲痛过度也一命呜呼。刘聪一看，这回可该自己做主了，刘英是死了，立不了了，所以就立刘英的妹妹刘娥为皇后。这个刘娥那是一代贤后，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廷尉陈元达正是有着刘娥上书求情才保住了性命。闲言少叙，这个皇后刘娥后来因为难产气绝身亡，一次性入宫的刘英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死了，就剩四个孙女了，立谁为皇后呢？刘聪还没想好呢，中虎军靳准又送给他两个绝代佳人，一个叫月光，一个叫月华。可把刘聪给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不到一个月，他就正式降职，把其中最为妖媚风骚的那个晋月光立为继后。后来一想，姓刘的那四姐妹侍奉自己侍奉的还算不错，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于是就降职，把其中年长的两个册封为左皇后和右皇后。为了表示尊卑，他又降职，把继后晋月光正式册封为上皇后，左皇后、右皇后、上皇后三后并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汉主刘聪虽然无道，但是余威未减，他的两员大将石勒、刘耀仍然进退无常，始终都是晋朝的边患。建闵帝孤守关中，岌岌可危，指望着三路人马能够进京擒王。哪三路呢？一路是坐镇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一路是偏居西北的南阳王司马宝，另一路就是镇守北疆的并幽冀三州大都督刘琨。刘琨随时都受汉将石勒的威胁，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来不了。司马宝自上归初据秦州，

主要有两股晚进义军，一股有杜涛率领，一股有胡看杜曾率领。杜涛呢，原来是晋朝襄州李陵县的县令，因为荆州刺史王成大肆屠杀流民，他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襄州刺史。之后他率军南破零陵，东掠武昌，把荆州刺史王成也给撵走了。新任的荆州刺史周乙还没上任呢，就被他给撵到浔水城去了。胡抗呢，是新野王司马欣手下的一员牙将，司马欣在张昌之乱中被乱刃分尸之后，他的将佐四散奔逃，这胡抗就逃到了泾陵。在泾陵他搜寻散兵游勇，扯旗造反，自立为楚公，任命原来司马欣手下的司马杜曾为泾陵太守。这个杜曾技勇过人，水旱两路的功夫都十分了得，因此也就成为胡抗的左膀右臂，经常奉命出掠荆襄。琅琊王司马睿手下的大将扬州刺史兼征讨都督王敦一看这形势，就急命武昌太守陶侃、浔阳太守周防和溧阳内史甘卓等人率兵前去征剿杜涛。这陶侃那是一员虎将，在平灭张昌的时候曾立过大功，这次出马也是干净利索，武昌一战就把杜涛打得落花流水，跑到长沙去了。后来有几经周折，终于平灭了杜涛。琅琊王司马睿见况大喜，当即论功行赏，加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让他主持江阳、荆襄、交广六州军务，并兼江州刺史。现在这江东一带，琅琊王司马睿内倚王导，外靠王敦，王氏兄弟的权势十分显赫呀，人们称这种格局为王御马共天下。其实啊，哪是王御马共天下，分明是王御牛共天下嘛。因为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这琅琊王司马睿那是小吏牛津所生，已经不是司马氏的骨血了。闲言少叙，陶侃也因为这次的战功而被升任为荆州刺史，可同时也正因为此次的战功，他遭到了顶头上司王敦的记恨。可是他不知道啊，他为人正直，只知道率军平叛。杜涛被平灭了，他又率军去征讨杜曾，感情另一支义军的领袖胡抗已经被部将杜曾取而代之。现在这杜曾正驻守在石城，陶侃领兵到这一场大战，把杜曾给打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这杜曾还真不好惹，他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子就把驻守在宛城的荆州都督荀松给团团围住。荀松因为自己兵少粮少，就修书一封，准备向襄阳太守石兰求救，可信写好了就是没人敢送，因为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都害怕杀不出去。正为难之时，荀松的才刚刚13岁的女儿荀冠自告奋勇前去投书，在夜幕的掩护下，这荀冠带着数十名军兵左冲右突，终于杀出重围，赶到襄阳，见着石兰搬来的救兵。继而荀松和石兰里应外合，就把杜曾的人马给杀退了。一时之间，这巾帼英雄荀冠是名声大振。时过不久，被打得退守顺阳的那个杜曾派人来向荀松请降。荀松考虑到救兵已经撤走，宛城兵又太少，害怕杜曾再次进攻宛城，所以就回信准降。

扬州刺史陶侃听说之后，马上就给荀松写信，说杜曾那宛如无常之辈，此人不死，周土难安，你可不要轻易答应他。荀松呢不听劝，结果不幸被陶侃言中，杜曾卷土重来，进为襄阳，幸亏襄阳有备，才不至酿成大祸。一看襄阳这局势基本稳住了，陶侃就去向顶头上司王敦辞行，打算回江陵。王敦心说这陶侃的能耐也太大了，要再让他到江陵去，他再立点功，我这当领导的脸往哪搁呀，干脆我把他调到广州去得了。于是这王敦就让自己的兄弟王毅接任荆州刺史，而把陶侃调到广州当刺史去了。翻回头再说晋闵帝司马邺，这晋闵帝司马邺在京城长安盼望三路大军进京勤王，可盼来盼去眼睛都望穿了，也没见救兵的影子。不但如此，忽然有一天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奉汉主刘聪所差，又第四次兵进关中。晋闵帝差点没哭了，他马上命屈允为大都督率兵御敌，命缩臣为尚书仆射守卫京城。单说大都督屈允，他率军走到灵武的时候，听说汉兵已经占领了冯邑，现在正攻打北地，当时心里他就害怕了，越想越觉得自己人马少，于是他就上书闵帝要求增派援军。可是长安城无兵可调，没办法，晋闵帝就只好命驻守秦州的南阳王司马宝增援屈允。司马宝呢却按兵不动，屈允一看救兵不来，就上表请求皇上向司马宝靠拢。守卫京城的缩臣一看这哪行啊，说司马宝若得天子必生异心，一句话晋闵帝就害怕了，不去就不去吧。他明发诏旨让屈允火速增援北地，屈允没办法，只好率领大军向北地进发。走到半道遇上一帮难民，他们说北地已经失守了。这么一说可不当紧，还没等屈允发话呢，他手下的军兵撒腿就往回跑。眼见此景，屈允只好跟着往下迈。当走到磐石谷的时候，又被人家刘耀一阵掩杀，损失惨重。中山王刘耀这个时候真可谓是春风得意呀、他统帅大军战冯邑，取北地，拔泾阳，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捣长安。晋闵帝慌忙下旨四面征兵，并州都督刘琨本打算和代王拓跋伊卢一块入援关中，可偏赶拓跋伊卢因为废长立幼被长子六修所杀，国中大乱，他自己又孤掌难鸣，所以没能成行。琅琊王司马睿呢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只有凉州刺史张氏派大将王该率5000骑兵进京擒王，其他如安定太守焦松、新平太守朱辉、弘农太守宋哲、散骑常侍华吉等人也相继引兵救援长安，但一见汉兵势盛，大都观望不前。南阳王司马宝派大将胡松引兵前往，这胡松还真不含糊，他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连破刘耀驻扎在灵台的好几座营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尚书仆射缩臣和大都督屈允连点犒劳都没有，一气之下这胡松带着人马他就走了。刘耀一看实乃天赐良机，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把长安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没几天的功夫，这长安城中可就没粮食了，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0: 敏帝实在没辙了，就问屈允和缩臣。缩臣说，事已至此，只得请降了。公元316年的10月份，晋敏帝乘坐着山羊拉的车，嘴里含着一块玉，命人在后边抬着一口棺材，出了长安东门，向匈奴人所建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投降，西晋灭亡。这西晋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自立，到316年晋敏帝出降匈奴，满打满算才52年。若从280年他统一全国算起，则只有37年。正所谓灭蜀伐吴成一统，立储纳富行分封，骨肉相残狼入室，三国归晋软偷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八王乱晋骨肉残，胡人乘虚进中原，怀敏二帝遭劫难，东晋偏安战江南。书接上回，公元316年的10月份，匈奴人所建立的刘汉帝国的军队兵围长安，晋敏帝采纳缩臣的建议，准备出降匈奴。他命侍中宗赏起草降书，然后送往汉军统帅刘耀的大营。宗赏写好的降书刚要往外送，被缩臣给拦住了。他让自己的儿子去送降书。他儿子见着刘耀就说，长安城中粮草尚能支持一年，您要想攻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如果保与缩臣为车骑将军，封万户郡公，那么他就会当即举城请降。刘耀一听就火了，说你们这些乱臣贼子真是可恶之极，如果粮草未尽，你们尽可固守，如果兵危粮尽，就应从速投降，何必欺我。推出去就把缩臣的儿子给杀了，并且还把人头送到了缩臣的面前。缩臣一见是后悔不迭，只得和缅帝一起出降匈奴，西晋就这么灭亡了。紧接着刘耀兵进长安，查点突击府库之后，便命人把晋缅帝勋臣押往都城平阳。汉主刘聪非常高兴，他封晋缅帝为光禄大夫淮安侯，追赠已经自杀的晋朝大臣屈允为车骑将军，唯独把临投降前还要耍弄权术卖主求荣的缩臣给推出斩首。对于中山王刘耀，刘聪更是大加封赏，他任命刘耀为假黄钺大都督，让他统领陕西军事，并进官太宰，改封秦王。晋缅帝这一被俘，屯驻在霸上的各路援军也就各自散去。从凉州来的那个大将王该，这时候也收回义勇军，和黄门郎史书一同回奔凉州。这个黄门郎史书可是个关键人物，因为缅帝出降的前一天他曾亲受诏命，现在他怀里正揣着皇上的亲笔诏书呢。那诏书的内容是什么呢？加拜凉州刺史张石为凉州牧。这个凉州刺史张石一般呢都被说成是张氏，因为他这个石字是上边一个宝盖头，下边一个是非的是字，很容易念成是。晋敏帝在这诏书里加拜凉州刺史张石为凉州牧， 让他惩治行事，并且诏书中说的明白，说朕一命琅琊王睿既设大位，愿功携赞，共济多难。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已经传下命令，让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希望你协助他，配合他，和他一块儿共度难关。闲言少叙，这黄门郎史说，随同王该赶到凉州，见着张石，把缅帝被俘的情形一说，张石是放声大哭。他当即派大将韩普率10000骑兵前去伐汉，并且还给南阳王司马宝写了一封信，让他一同起事。谁知当韩普率兵走到陕西的时候，被汉兵阻隔，根本杀不过去，那封信当然也就没能送到。没办法，韩普只好率兵退回，张石一看只好固守凉州。那么晋闵帝命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那道诏书交给谁了呢？交给了弘农太守宋哲。这宋哲九死一生，从长安跑到建业见着司马睿，他从怀中掏出诏书一宣读，司马睿便素服许哀，穿上白色的校服为国许哀，并且向寺外发布檄文，准备北征。以扶军大将军西阳王司马颖为首的那些人一听，什么？皇上被俘前说让我们琅琊王继承皇位，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劝进吧。于是大家伙就争先恐后的劝琅琊王司马睿登基当皇上。司马睿呢，死活也不干。怎么？他不想当皇上？哪儿啊？现在闵帝刚刚被俘，他总得做个样子吧。大伙劝得狠了，这司马睿才于公元317年秋良辰择一日设坛西郊，称晋王。他可没称皇帝，只是称晋王。称王之后，司马睿改元建武，把建业也改成建康，作为大晋国的都城，并且还下令大赦天下。他立长子司马绍为王太子，封西阳王司马颖为太保，封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封他的军师右将军王导为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封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封君子祭酒贺询为中书令，后来改封为太常卿，等等等等，咱们不必细说。过不多久啊，又来了一个名士，姓温，名叫字太真。他是从他姨父并幽冀三州大都督刘琨那儿来的。现在长安陷落了，闵帝被俘了，那么刘琨那儿的情况又怎样了呢？当初刘聪命刘耀进攻长安的时候，害怕刘琨入援长安，所以同时又命石勒进攻并州，刘琨不能抵挡，就跑到冀城，投奔了鲜卑人段丕低。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想当初石勒袭取幽州斩杀王俊的时候，鲜卑人中的段吉陆卷曾与其结盟，但段吉陆卷的兄弟段丕低却心中很不乐意，他仍然和刘琨、王俊有书信往来。王俊被杀以后，幽州留守刘汉不愿归降石勒，所以就把治所继承让给了段丕低。闲言少叙，刘琨一来，段丕低很是气怒，他们不但结成了把兄弟，而且还歃血为盟，要兴复晋室。他们一面发布檄文，邀同汉胡各路人马奉晋王司马睿为主同心讨汉，一面就派这个温教赶到建康来奉书劝进，也就是带着众人的联名书信来劝司马睿称皇帝。王导等人一听说温教来了，赶紧就把他接入馆驿，问明来意之后，马上就把书信给晋王司马睿呈上去了。司马睿看罢沉吟半晌，这才说道：当今圣上正在北国蒙难，本王岂敢 妄窃天位。他提笔写了一封回书，把温教留在剑客，另外派人就给刘坤他们送去了。在回书中，司马睿说的明白，说功能忠心可嘉，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迎请圣上还朝，还望尔等能有所行动。刘坤接着回书之后，就与段丕低商议，准备先讨石勒，再击平阳。段丕低推举刘坤为大都督，自己为副都督，向各州郡发布联名檄文，要共讨石勒，会师相国。可是段丕低的兄弟莫丕，因为得了石勒的厚禄，也就是非常厚重的贿赂，他百般阻挠，不让起兵。其他各州郡呢，也都持观望态度。一见这架势，刘坤和段丕低只得仰天长叹。晋闵帝被俘以后，虽然被封为光禄大夫、淮安侯，但还是过着阶下之囚的生活。尽管他逆来顺受、苟且偷生，但还是没有逃脱汉主刘聪的一杯毒酒啊。那么这晋闵帝是怎样遇害的呢？咱还得从头说起。在前文书咱们讲过，汉主刘聪自恃强盛，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湎酒色，喜怒无常，不听劝阻，而且还让后宫出现了三个皇后并立的局面。也就从三后并立那个时候起，这刘聪就干脆不理朝政，他任命儿子刘蔡为相国，并且加封晋王，把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这就大大刺激了刘灿的政治野心呐、他不但想继承父亲的皇位，而且还想吞并中原，一统华夷。可是事有先后，得一步一步的走，就像下棋一样。第一步，他就想干掉皇太帝刘义。偏敢有心腹人给刘义出主意，让他除去刘灿，一保东宫之位，结果被人告发了。所以刘灿就以此为借口，把刘义那两个心腹人给杀了，把东宫的卫兵全给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可把刘义给吓坏了，他赶忙向刘聪上书，请求把自己废为庶人。可是他这道表彰却被卫兵的头目冠威将军卜抽给扣下了，根本没到刘聪的手里。而同时护军靳准也对着皇太帝刘义恨得牙根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曾给刘义做过妾，可是有意偷情被刘义给杀了，而且刘义还经常拿这件事来嘲讽他。现在他一看这形势明白了，于是就对刘灿说皇太帝要谋反，并且日子都定好了。刘灿一听就急了，他就问靳准怎么办呢？这个靳准说，现在咱们要去告发，皇上肯定不信，不如咱把坚守东宫的卫兵给撤了，让他尽管和外人交往，然后瞅个机会，这事不就成了吗？刘灿一听喜出望外，那咱就这么办吧。这边的阴谋可就开始了。汉主刘聪现在更糊涂，他沉湎酒色，好几个月不上朝。不但这样，而且如今后宫里边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七人之多呀。那位说不三后并立吗？怎么有七人呢？因为这刘聪总随心所欲的册封皇后，册封完新皇后、旧皇后那印他也不收回，说是留个纪念。这么一来，有七人佩戴皇后大印也就不奇怪了。现在他以晋月华为正皇后，又册封一个宫女樊氏为上皇后，后宫宠妾多了，这小人得志的宦官自然也就多了。而今中常侍王审和宣怀以及中宫仆射郭仪等人必性用事，也就是靠着主子得宠玩弄权术把持后宫。朝里有很多为官清正的人， 因为不顺他们的意，就都被他们进谗言残害致死。尽准他们想除掉皇太帝刘义，就不得不跟他们勾搭连环。有一次汉主刘聪大宴群臣，见皇太帝面容憔悴，不觉潸然泪下。尽准王神等人一看，就赶紧向晋王刘蔡回报，说咱们得怎么办。刘蔡闻听当即就派司党王平去告诉皇太帝刘义，说刚刚得到密旨，京师将有大变，请您让左右顶盔挂甲，手持兵刃，严阵以待，以备不测。刘义心也实，也没多想，当时就照办了。哪知道晋准王审就以此为借口告他谋反，他手下的那些人也全被抓起来屈打成招，他们的供词最后被呈送到了汉主刘聪的面前。刘聪是勃然大怒，当即就降旨把皇太帝刘义废为北海王了。就这刘灿也不放心呢，之后不久他就指使晋准把这刘义给毒死了，继而这刘灿就被立为皇太子，同时还仍然兼任相国、大单于，总揽朝政。忽然有一天，汉主刘聪到上林苑去打猎，他让晋敏帝许着大戟在前边给开路。平阳的老百姓一看，都不觉惨然说道：“这就是长安原来那个晋朝的天子啊！”刘灿当时也在旁边，听这话他心里就不舒服。回宫之后，他就向刘聪进言，说：“周武王祈愿杀纣，正恐同恶相求，容易生患，不如早除为是。”也就是说，这晋敏帝留着恐怕要给我们惹麻烦，不如趁早把他除掉。后来这刘聪大宴群臣，又让晋敏帝斟酒洗杯，举黄罗伞盖，敏帝的侍从新宾见况大哭，被推出斩首。偏赶晋朝的荥阳太守李俊招降了洛阳的汉将赵构，他们和河内太守郭沫一起共同伐汉，兵到小平津，刘聪命刘灿出兵御敌。两军阵前，赵构就扬言说要生擒刘灿，赎还天子。刘灿一听，赶紧就给他爹上表，说是因司马睿跨据江东，赵构、李据同力相济，皆以雇主为口实，如果咱们杀掉司马懿，那他们便无死可见，到时候就必然士卒离心离德，军队不战自溃。刘聪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降旨把这刚刚才18岁的晋敏帝司马懿给毒死了。敏帝被害的消息就有人报进了县上，在群臣的一再催促之下，晋王司马睿才于公元318年正式登基即皇帝位，他就是晋元帝，东晋正式建立。怎么叫东晋呢？因为他这个都城建康在晋朝原来的都城洛阳长安的东边，所以叫东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晋，历史上才把原来以洛阳长安为都城的那个晋朝称为西晋。天言少叙，偏安江南的东晋建立了，可刚刚灭掉西晋的那个汉主刘聪却是大祸临头。这正所谓兴兵灭晋气势雄，镇杀淮民亦从容，西后并立创奇迹，转瞬见鬼丰都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1: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

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 CSO 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5折、3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

那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哈？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哈，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

0: 市场的时候哈、啊，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啊、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的事大型的商超哈、啊，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啊、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啊、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啊、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啊，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啊？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啊。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啊、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啊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XY 啊，他呢就是他说啊，他听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啊，他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啊，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啊，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啊。哎，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1: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

0: 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1: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蒂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啊。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种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他找跑腿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或这个外卖员哈，他的价格呢，可能要比他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凑够数，

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啊。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啊，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啊、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哈、啊，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啊。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滞港啊、过季呀、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啊，哎，保质期1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之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哎，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儿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 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啊，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啊，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这一趴哈、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啊，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人多，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没的成本哈、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啊，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 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点00分至9点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837频率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是8月初7。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晴天，风向南风3到5级，现在实时温度22度，空气质量良，晴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马上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8: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8: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依然要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胖瘦关系着整个身材管理方面，一个是形象问题，身材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和健康密不可分，息息相关。那在我们胖瘦，有的人觉得我胖得很匀称，或者我瘦得很匀称，有的人呢觉得我胖得并不匀称，比如我胳膊腿粗啊，有的人说我就是中心性肥胖，我腰粗肚子大。那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中心性肥胖的一些风险，包括中心性肥胖这里面涉及到呢内脏脂肪增多，内脏的一个肥胖在整体健康当中的影响。那好像是大家在关注点当中对于肥胖来讲特别在意的一个点，就是中心性肥胖。那在这儿呢，今天我们要换一个位置，说到的是胳膊粗的问题。那胳膊粗呢，自然也意味着亦或是你整体的胖，亦或是呢你确确实实就是胳膊腿胖。那今天要说到胳膊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它，因为这个可能是和骨密度有关，也就是胳膊粗的人骨质疏松的风险会高，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信息，或者是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知识点，就要知道我们要把这胳膊瘦下去了，那一定要下定决心。怎么瘦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方法提供给大家？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胳膊粗和骨质疏松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您看我们的手臂堪称全身最难减的部位之一，大家会说叫什么白白肉哈，说松松垮垮的这个白白肉不但显壮，而且呢也是健康状况的重要预测指标。一项发表在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研究显示，而且呢这个研究也是很新的，是在第26届欧洲内分泌学大会上的一个新研究显示什么呢？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脊柱更容易骨质疏松。您看非常的具体化，是胳膊粗的人你哪儿的骨质疏松可能是容易出现呢？是脊柱。一下子大家可能会联想起来，胳膊和脊柱位置比较接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咱们继续来了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请专家为大家进行解读这手臂脂肪和骨密度之间或者是骨质的关系，也看啊给大家提供一些主意啊，出主意，就是怎么样去收紧这手臂的线条。那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运动方式或者是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脂肪，手臂脂肪和脊柱骨密度的一个关系。那给我们提供这样信息的是北京大学体育大学啊。

0: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张一民，还有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医生。那我们现在看啊，胳膊的脂肪多，脊柱容易骨质疏松，这中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个研究啊，那在上述的研究当中呢，希腊雅典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测量了115名的受试者的骨密度、身体脂肪含量等指标。那我们看一下这受试者的年龄，因为年龄很重要嘛，平均年龄为62岁。因为骨密度或者是骨质疏松也不会在无端情况下啊，年纪轻轻就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老年之后，这骨质疏松的情况才逐渐的显现。所以啊，我们看受试者是平均年龄为62岁。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呢，无论是体重指数如何，人体总脂肪量都与脊柱密度、骨密度是呈负相关。哎，大家听一下啊，再来分析一下，人体总脂肪量与脊柱骨密度呈负相关，就不用多做解释了。换句话说，体内脂肪越多，脊柱骨折的风险就越高。那这个研究作者啊，他说呢，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观察了身体皮下脂肪的分布之后，首次发现手臂的脂肪含量能反映人体的总脂肪量。哎，你看到这儿，基本上大家会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意思，为什么会说到胳膊粗、胳膊的脂肪和骨密度相关。其实是这么一回事儿，是手臂的脂肪含量它能够反映人体的总脂肪量。这可能意味着呢，通过一个测量，比如说你用个卡钳去测量你手臂的皮褶厚度，就是捏起那皮肤啊，量这部分的厚度，有助于简单的去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看看现在啊，研究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让我们啊觉着不可思议，用这样的一个测量就能够去简单预测脊柱骨折的风险。那看看啊，说胳膊上为什么容易囤肉呢？排除疾病的因素，手臂内侧脂肪多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呢是姿势差，就是你经常含胸驼背耸肩，使这个肱三头肌，就是上臂那个后缘，它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会引发腋下赘肉堆积。那手臂的力量大大的下降，导致呢肌肉就慢慢的退化了，多余的热量转化成脂肪，它就会储存在腋下。所以呢，这些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掌握的。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和我们自身的一些习惯养成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有更好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进行锻炼，我们的身体每个部位也都要锻炼到，这样在我们每一个位置的肌肉才会发挥它的作用，也才不会让你只长胖而不长肌肉，反而还增加了我们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种风险存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再讲一讲我们和季节相关性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有没有发现入秋之后啊，不少人就开始感觉不对劲儿了，口干、咽干、鼻子干，怎么喝水呢都觉得不解渴。多数情况之下啊，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自觉口干持续不缓解，并伴有其他不适的症状，你就要警惕，这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了。不是给大家在这个时候啊增加压力，而是要让我们更早的识别身体所发出的信号。那咱今天呢也听一听专家给大家解读容易口干的原因，并且呢给大家支支招，怎么来进行改善。我们先来说

说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入秋之后就容易口干呢？您看啊，入秋之后我们口干、眼干、皮肤干的人就明显多起来了，这并非偶然。9月7号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介绍了，中医是这样认为的，秋季燥邪为主，容易损伤人体津液，因此口干、咽干、皮肤干就比较常见了。燥是秋日气候的一大特色，再加上秋季有风的天气又比较多，燥与风相合形成了风燥之邪，就会侵袭我们的皮毛、口咽、鼻窍以及肺等这些肺所主的地方，口干、眼干、鼻炎、哮喘这些问题就自然变得多了。我们说除了气候因素啊，一些生活习惯呢也会导致口干。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吴申涛，他曾经呢也是撰文写道，饮食和药物也会让你总觉得口干口渴。饮食方面，那您看啊，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吃的过咸，吃的太咸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的体内每储留一克的食盐就需要111克的水，与之配成生理盐水储存在我们的组织。那吃的过咸，人体为了排出多余的那个盐分呢，它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水分，从而呢它就会引起口渴。是不是一直呢都记着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口渴了，实际上你的身体已经很渴了，口渴只是它在极限的时候不得已才跟你报一个信号。为什么以前老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看我们说水在身体当中还会形成生理盐水，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知道，比如说我们外用生理盐水啊，甚至可能也喝一下，比如说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之下，说喝一下这种生理盐水，或者用生理盐水漱漱口。你看，生理盐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就是和盐分组合在一起，而且形成了生理盐水，体内就有的。所以呢，生理盐水，那你看它出现的问题情况是什么呢？那我们多了，你消耗盐多了，你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水分，所以你就口渴了呀。

那现在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给大家说到了我们吃的太咸，第二个呢，就刚刚也是医生说到说你有一个药物引发的，那我们说服了某一些药物呢，也可能会出现口干的症状，比如说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和利尿剂啊、抗抑郁药啊，这些一般呢都是遵医嘱停药一段时间之后，哎，这个口渴呢就会缓解，所以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除了季节相关之外，你以往可能到了秋天并没有这样的明显感觉，而今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你就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吃着过敏药呢？我是不是吃着利尿剂啊？或者是我这个用没用抗抑郁的药物啊？如果有这些因素干扰，那我们就要看医生，最好找医生去咨询一下，或者到医生那儿说看一看，我这需不需要停一下药啊，然后缓解这个症状表现。那这是说药物引发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叫喝水不足。我们睡着之后啊，人体一直是在丢失水分的，包括呼吸、出汗等等。如果说我们喝水少，每天不足1500毫升啊，再加上你的室内空气开始干燥了，晨起的时候就更容易感到口干、口渴。这就是到季节。我们还要多喝点水，除了你是肾脏功能有一些问题，医生告诉你控制水量之外的人群啊，我们说都是在饮水量上，根据季节也可以来调整，哪个季节多喝点水，刻意的多喝一点水，这个时候就是要这样做。那我们说经常口干还有可能就是疾病的信号了。

这个呢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说，所以呢我们先给大家留一点时间，稍事轻松一下，我们再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可能是叫做疾病的一种信号。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刚刚呢，在和大家说到的是，到了秋季，我们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感受，就是干啊，皮肤也干，嗓子也干，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哪儿哪儿都干啊。这个和大家说到了一些原因。那现在呢，我们重点的是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哪一些可能是一些疾病的信号。那如果你说缺水了，我们去喝水，我们采用一些鼻子干，比如说我们戴戴口罩啊，这些都是好办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如果是和疾病相关，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虽说口渴口干是入秋之后的常见症状，口干一般是属于口干这个症状，但是如果总是得不到缓解，或者伴有其他的一些不适啊，不简单的，你要做的就是不要简单的归咎于秋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何晶他给这样的提醒。

下面的这些疾病也会导致口干和咽干。第一个就是糖尿病，如果是口干又伴有多饮多尿的这个情况，你就要警惕血糖异常了。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液里面糖分是过高的，但是身体呢又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只能通过增加尿量将多余的糖分排出体外，因此呢人就会感到尿频，同时口渴难耐。这是第一个啊，糖尿病。第二种是甲状腺疾病，口干的同时如果又伴有多汗，容易饥饿或者情绪激动等等，你要警惕甲状腺疾病。当我们的机体甲状腺激素水平比较高，能量代谢会随之加快，产热增多，消热散热又加快，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水分相应就增加了，人就会经常感觉口干舌燥。还有呢，就是腺样体肥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涉及过。大家对，如果常听健康开讲节目，对刚才我所说到的任何疾病都不会陌生，像什么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的，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像对腺样体肥大呀、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应该大家也已经很了解了。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多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科学的去掌握健康知识啊。一个呢是不要随意的在网上去摘取，另外也不要道听途说。那我为什么说我们要通过一些科学的方式，说你的这个节目里面就科学吗？就准确吗？你看我说到了，我们经常也会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的医生都给大家传递的自然是科学的知识。就像我们说看病你要到医院是一样的，你到医院找的就是医生，医生给你来进行疾病的诊疗。那所以在节目当中咱们请到的医生给大家的进行健康科普，需要我们多多的去进行吸收，然后储存在大脑当中，利用到生活里面，健康的方式里面。腺样体肥大哈，这个和口干什么关系？你看啊，是这样的，经常口干，白天总感觉乏力犯困，你就要警惕呼吸系统的异常。比如说腺样体肥大或者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通常是什么情况？就是因为夜间张口呼吸的习惯，空气从我们的口腔进出就带走了部分水分，所以你就会感觉到口干。腺样体肥大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医生还特别讲到了孩子口呼吸的问题，就是你的口呼吸它很多的时候就会造成后面的这个问题，就是腺样体肥大。那所以医生一看这个孩子这个面相，哎呀，他就是睡觉肯定口呼吸，他这就是腺样体面容。所以这些大家都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掌握这些信息啊，这样的话对我们进行健康管理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作为家长的也要掌握更多的健康信息，尤其针对婴儿、幼儿、儿童啊、青少年的健康情况评估，或者是观察，亦或是管理以及掌握。因为你对这些了解的清楚，你才能够在孩子的任何阶段发现他的身体的一些变化是否需要我们去进行矫正也好啊，调整也好。比如说口呼吸的问题，那如果你知道口呼吸它到时候会引起腺样体肥大，那我们发现孩子口呼吸可能你就会到医院去进行干预。那如果我们发现孩子这个生活里面坐姿站姿习惯不好啊，他都会造成脊柱侧弯，那甚至已经有轻微的脊柱侧弯了，你会及时的去给孩子到医院那儿去看啊，了解情况，然后平时怎么规范孩子的这个体姿态。如果是已经开始需要矫正了，那可能我们到医院去要做这种康复的训练，不要等到说你这得手术了，你得带支具了，那个时候才去，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些健康的事情需要我们每个人去进行掌握，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更应该掌握似乎需要全套的啊基础的健康信息。你基础健康信息掌握好其实就很不容易了，是不是？那刚才说到了腺样体肥大，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提示。这是说我们腺样体肥大，腺样体就是腺体的腺，月字旁那个啊，样就是模样的样，样子的样啊，腺样体肥大，然后还有呼吸暂停综合征，倒也会引起口干的这个情况。

确确实实是两个字，一个是病字旁，一个是双立人的啊。所以说这个叫干燥综合征，刚才说的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俩是一个字啊，都是征。那我们看啊，说干燥综合征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以出现口干、咽干、唇干的这个症状。严重者呢，你像说话呀、进食固体食物的时候呢，都需要频频饮水，因为它太干燥了，它这个通道不顺滑，是吧？有的时候在夜间呢，也需要起床饮水，说这你被尿憋醒的，一般咱这么说，这可能是被口干干醒的。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解质紊乱与脱水、低钾血症，还有高钙血症、高钠血症，这些啊电解质失衡的情况也可能伴随口干。一会儿的时候给大家都说，什么是低钾血症，什么是高钙血症，什么是高钠血症啊，给大家也都把这些医学名词给大家都再解释解释，看我们也多学点医学知识，是吧？而且通过这种比如说在节目当中，你看，哎，我是从哪儿获得的，我从一个健康节目当中，从一个官媒的健康节目当中获取的这个信息啊，我就了解了这个内容，这也等于是碎片化的啊，不是刻意的去进行学习，然后这些知识被我们所吸收所储存，那也是一种知识的储备和积累，是吧？就像我作为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啊，就是在这些年当中真的是积累了很多健康的知识，以前有好多我不清楚我不知道的，我的这个医学常识的盲区啊，现在可能逐渐的也被我解锁了很多，所以咱们就一起来共同学习呗，是不是啊？此外呢，像发烧啊、腹泻啊、呕吐啊、出血啊、血崩症这些，你看这就是症状的症，血崩症这就不是征兆了，是出现这个症状啊，这个问题疾病了，这个就是病字旁那个症啊，血啊，尿崩症，这些也可以导致身体水分大量流失的情况，同样会让人感觉口干啊，这不是血崩症啊，这是尿崩症，刚才口误啊，尿崩症，所以这是电解质紊乱与脱水也会造成我们口干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和大家呢继续轻松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进行消化学习。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现在正在和大家聊到的是，比如说到了秋季，我们为什么会容易出现各种干燥的症状，口干、眼干、鼻干啊，甚至可能有的人排便也干燥。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原因之外，重点的和大家说到的是和疾病相关的，比如刚才我们要和大家讲，如果经常口干啊，可能是疾病的信号，就是你总是得不到缓解，就一直伴有口干，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我们刚才说到了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同时会有什么样一些其他的症状表现？还有腺样体肥大、呼吸暂停综合征。那再有呢，就是干燥综合征，都和大家说了。现在说到的电解质紊乱里面，说到了低钾血症、高钙血症和高钠血症，这些电解质失衡的情况也会伴随口干。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说叫做低钾血症。什么是低钾血症，对吧？就是指患者血清钾离子浓度低于 3.5 毫米尔每升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其实呢，大家要明白，钾呢是我们人体正常运作所需要的一种矿物质，它在我们肌肉运动啊、神经活动啊、细胞获取营养、排出废物的过程当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你看，我们一般就是出现了低钾血症的情况之下，人最明显的表现什么呢？没有力气啊，走道就特别特别的没劲儿。那现在哈，咱们也要和大家来听一听医生给大家讲到的身体缺钾的一些信号，长期低钾会伤到我们的哪些组织和脏器？
1: 怎么看自己是否缺钾呢？长期的低钾呀，会损伤心脏和神经吗？今天我一次性教大家快速的识别身体缺钾的五个典型明显信号，早发现、早调理，避免小问题啊造成大隐患。钾是人体维持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核心微量元素。日常夏天出汗太多，三餐的饮食不均衡，长期熬夜，频繁的腹泻、拉肚子，或者是长期节食减肥的人群，体内的钾元素最容易大量的流失，出现缺口。身体一旦缺钾，不会毫无征兆，会提前发出五个非常典型的求救信号，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第一个信号，莫名的疲惫、乏力，浑身提不起劲。钾是全身肌肉和神经系统的动力电池，身体缺钾就好比

0: 手机电量仅剩一成，全身被迫开启低功耗的模式。明明没有干重活，没有过度的劳累，却整日浑身酸软无力，四肢沉重拖沓，像关了铅一样的抬不动。每天睡足了8个小时，睡醒依旧是疲惫困倦，精神萎靡，脑子反应迟钝，思维变慢，还容易莫名的烦躁，情绪低落。那如果发展成重度的低钾，会直接影响大脑的机能，甚至出现幻觉，这已经是急症预警，千万不要硬扛拖延。那第二个信号啊，频繁的反复肌肉抽筋。大多数人一抽筋第一反应就是缺钙，其实缺钾引发的抽筋和缺钙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的肌肉之所以能够正常的收缩放松，靠的就是钾元素充当传力兵，精准的传递舒张收缩的指令。一旦身体缺钾，肌肉放松的信号无法正常传导，那肌肉就会像卡住的开关，收紧之后啊无法松开，随时随地都会突发的痉挛抽筋。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缺钙抽筋大多只在深夜熟睡的时候小腿突发，那发作以后恢复很快。而缺钾呢，它的抽筋是不分昼夜，白天走路啊，久坐办公啊，日常活动的时候呢，都可能会突然发作。最关键的时候就是缺钾抽筋过后，肌肉它不会快速的恢复，会持续的酸痛僵硬发沉，胳膊双腿浑身发力不适。这种反复的异常抽筋啊，就是典型的低钾表现。那第三个信号，手脚发麻，皮肤移走感，神经的传导紊乱，我们全身密密麻麻的神经末梢就像身体的信号电线，而钾呢就是维持神经传导通畅的导电液。那身体缺钾就是神经系统发出的缺钾预警。长期的慢性低钾，它会持续降低神经细胞的活性，损伤它就会慢慢的累积，拖得越久越难彻底的修复。那第四个信号就是腹胀、便秘、没有胃口，不要错当成胃病质。肠胃的规律蠕动依靠的是胃肠道平滑肌的正常运作，那么钾就是肠胃蠕动的一个动力马达。缺钾之后啊，肠胃的马达动力不足，蠕动的速度呢就会大幅度的变慢，消化吸收的能力会直线下降，随之出现食欲不良，吃一点啊就腹胀、恶心、反胃，经常性的一个便秘这种问题。时间久了，肠胃吸收变差，营养的摄入不足，会进一步的加重钾元素的流失，形成了越缺越虚、越缺越缺的恶性循环。很多人反复肠胃的不适，就盲目吃胃药调理，殊不知啊，根源大概率是身体缺钾。那第五个信号，心慌、心跳紊乱。钾是咱们心脏天然的节拍器，心脏每一次的收缩舒张的规律跳动全靠钾离子精准的调控节律。如果一旦发现体内的钾元素不足，心跳的节奏就会彻底打乱，经常莫名的心慌，心跳咯噔的漏拍，蹲久起身体位变化的时候呢，还会伴随有头晕眼花。临床数据显示，长期低钾的人群出现早搏、心动过速等心律失常的概率啊，比普通人高出了3倍以上。如果长期放任不管，持续的低钾会不断的损伤心肌，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诱发更严重的心血管问题，那这个信号就一定要高度警惕。看懂了这五个缺钾的信号啊，我再教大家科学补钾，分两种情况对症处理哈，安全不踩坑。如果只是轻微的抽筋、浑身乏力、胃口变差，那属于轻度的缺钾，优先通过饮食补充，温和安全吸收的效果呢最好。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日常补钾食谱，每天一根香蕉，一个拳头大小的蒸土豆，搭配一把菠菜、油麦菜等绿叶的蔬菜。除此之外呀，红薯、毛豆、海带、紫菜、牛油果都是些优质的高钾食材，日常咱们可以轮换食物即可。那么坚持均衡饮食3到5天呢，大部分轻微的低钾不适都能够逐步的缓解恢复。但是如果出现已经很明显的浑身瘫软、频繁的心慌、持续性的肌肉抽筋，那就不要再单纯靠饮食慢慢的调理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抽血检查血钾的数值再调理了。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面规范服用补钾的药物。这里重点提醒哈，钾直接决定了咱们心脏节律的稳定，绝非多多益善。盲目的过量补钾呢，它会引发高钾血症，同样会危及生命。所以呢，咱们绝对不能自行购买补钾的药品乱吃，剂量的把控不当啊，很容易引发严重的风险。那么最后啊，我想说，偶尔一次的短暂缺钾，咱们及时补充调理以后，基本不会留下后遗症。但是对于慢性的低钾，对神经系统和心脏造成的一个损伤，大多是不可逆的。所以啊，千万不要忽视身体的细微预警，如果等到问题加重以后再处理，就后悔莫及了。
1: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而且呢，我们说。

0: 这是甲状腺外科的医生给大家讲的，也非常的透彻。这就讲到了低钾血症。那现在呢，我们再看一看叫高钙血症，是吧？刚才说到了高钙血症，这高钙血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就是一种常见的电解质紊乱，又是由于多种疾病或者药物，比如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维生素 D 中毒这些因素导致了血钙超过了正常水平。所以呢，我们说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哈、都叫做过犹不及。您看刚才说到了低钾血症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高钾血症，就是你要补多了也会出现高钾血症，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特别提示。那再有我们说比如说补钙的这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高钙血症呢？我们就是补钙的时候和补D的时候其实也都要注意事项。这个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告诉大家什么样情况之下要立即停止补钙。
1: 三种情况如果出现了，一定要把手里的钙片停掉，不然你补的钙可能会危害你的健康。随着年龄增大，很多人骨密度出现降低，都在自行吃钙片。其实钙片吃多了也是有很大副作用，并不是安全无害的。如果你在补钙的过程中出现下面三种情况，就需要立刻停止吃钙片，必要时要到医院就诊，让医生指导你补钙。第一，血钙明显升高了，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异常便秘、精神萎靡、异常口渴、心悸等疑似高钙血症症状，我们建议要立刻停止吃钙片。如果这时你还吃维生素 D， 也要一起停掉。一些骨质疏松的朋友可能吃一些活性维生素 D， 比如阿尔法骨化醇、骨化三醇，由于它们促进钙吸收能力特别强，我们常规要在一个月之后复查一次血钙值，防止高钙血症。第二，就是尿钙升高了，可能会长结石。长期的尿钙升高会大大增加泌尿系统结石风险。如果你之前得过结石或担心自己得结石，可以去查一个24小时尿钙。如果尿钙值真的高的话，首先要停止补钙，然后去找专科医生评估尿钙高的原因，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处理。第三，你的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钙。有的人一日三餐中高钙食物特别多，像牛奶、豆制品、坚果、一些绿叶蔬菜，每天轻松吃进去800到1000毫克的钙，你已经完全满足成年人每日钙的需求量了，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吃钙片了，你已经超标了。钙片的本质是膳食补充剂，只有在你每天吃不够的情况下才需要额外的补充，所以钙并不是补得越多越好，更不能长期大量补充。如果你对补钙的剂量有疑虑，你可以带上你正在吃的钙片和其他吃的一些药物，找骨科医生或者骨质疏松科医生帮你指导建议安全合理的补钙。
0: 您看啊，我们说每个医生给大家讲到的时候呢，都是把这些重点的信息浓缩在一个短短的内容当中给大家呢传递开来。这里面您看我说补钙的这块多半呢就是骨科的医生给我们提供，因为骨科这里面呢涉及到了骨质疏松，所以他们就涉及到了你科学的要进行一个骨质的叫做营养补给。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钙和 D 啊，你看刚才医生说到了，如果你的这个血钙高了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 D 也要减掉。那在这里呢，我还要和大家说到一个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医生讲到过的，比如说我们的血钙，比如说你去验一个血，你只测了一个钙，这里面呢好像你的钙是不缺的，但是呢你却出现了骨钙流失或者是骨量低的情况，说为啥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维生素 D 的补充，就是你钙是补进去了，但是它没有进行吸收到你的沉积到你的骨骼当中，它只在血液里面，那它实际上没有被你的身体利用，反而有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你的血钙高的情况。那我们要用维生素 D， 为什么要吃它？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 会让你的钙把你的钙运输到骨骼和肌肉当中，只有在骨骼和肌肉当中的钙才是真正我们需要它起作用的钙。所以这里面啊，你看涉及到的这些健康的知识都需要大家掌握。那如果你的钙和你的 D 在补充都多了情况之下，那我们说你的 D 补多了是要有一个维生素 D 中毒的，那高钙血症有一个方面也是由 维生素 D 中毒引起的，所以刚才医生也说，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钙高的情况之下，你的 D 也要停掉。那这是我们说到了高钙血症，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叫什么高钠血症，那这个高钠血症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它就指我们血清钠的浓度高于145毫米每升的一种病理状态，那这个里面也会有口渴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刚才就说到了，为什么要提到了低钾血症、高钙血症、高钠血症，就是由于我们说到了长期你的口干不缓解的情况之下，有一种就是你的电解质紊乱方面造成的，那就是这三个问题。那现在呢，咱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这个高钠血症啊，又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也来听一听呼吸内科的医生给大家的一个介绍。
2: 高钠血症在临床上有时会遇到，血钠正常范围一般是135到145毫摩尔每升，超过145就叫高钠血症，血钠到了155以上要高度警惕，超过160发生意识障碍、抽搐甚至死亡的风险就明显增加。很多人一听高钠血症就觉得是不是盐吃多了，其实大部分不是，血钠反映的不是身体里一共有多少钠，而是钠和水的比例。临床上大多数高钠血症是水丢的太多或者水补的太少，相对来说钠被浓缩了，钠是细胞外液中最重要的有效渗透物质，血钠升高以后细胞外渗透压会升高，水会从细胞里面被吸出来，细胞开始脱水骤缩，而最容易受影响的就是脑细胞，病人可以出现口渴、乏力、烦躁、嗜睡，严重的还会抽搐、昏迷。高钠血症在临床上按照容量状态主要分成三类，一个是低血容量性高钠血症，水和钠都丢了，但水丢的更多，比方说高热、大量出汗、烧伤、呕吐、腹泻、泮利药剂使用过多、严重高血糖引起渗透性利尿，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病人一般会有口干、心率快、血压低、皮肤黏膜干燥、体重下降、尿量减少这些表现。第二个是等容量性高钠血症，主要是单纯丢水，最典型的就是尿崩症。尿崩症是抗利尿激素 ADH 分泌不足，或者肾脏对抗利尿激素不敏感，导致肾脏锁不住水。病人一天尿3-4千毫升，中枢性尿崩症是抗利尿激素不够，肾性尿崩症是激素有，但肾脏对它没反应。第三个是高血容量性高钠血症，钠和水都增加了，但钠增加的更多。临床上常见于大量输入高渗盐水、碳酸氢钠，或者使用高渗肠内营养却没有补足水分。这类病人不仅血钠高，可能同时还会出现浮肿、肺水肿这些容量过负荷的表现。看到血钠升高，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高钠是48小时以内发生的，还是已经超过48小时，然后再看病人缺不缺容量，一天尿量有多少，尿渗透压高不高。如果病人血钠很高，一天尿量超过3升，尿渗透压却低于300，就要警惕尿崩症。如果尿渗透压大于800，说明肾脏正在努力保水，这时候要去找发热、出汗、腹泻或者饮水不足这些肾外失水的原因，同时还要查血糖、肾功能、血钾、血钙，结合24小时出入量一起判断。高钠血症的缺水量可以通过这个公式估算，比如一个60公斤的女性血钠166，估算缺水量大约是 5.6 升，但这只是基础缺水量，还没有算后面继续发热、出汗、腹泻和排尿丢失的水。处理高钠血症的原则，先救循环，再补自由水，最后针对病因解决持续丢水的问题。如果病人已经出现低血压休克，哪怕血钠很高，也要先用 0.9% 的氯化钠或者平衡晶体液恢复循环灌注，等血压稳定以后再换成 5% 的葡萄糖或者 0.45% 的氯化钠这些低渗液体，逐步纠正高钠。病人如果清醒，胃肠道能用，口服或者通过胃管补水一般更直接。注意血钠不能降得太快，慢性高钠或者发生时间不清楚的，一般每小时下降不超过 0.5 毫摩尔每升，24小时控制在8-10以内，因为脑细胞为了适应高渗环境，已经在细胞内积累了很多渗透物质，这个时候突然把外面的血钠降下来，水就会大量进入脑细胞，引起脑水肿、抽搐甚至脑疝。所以治疗早期一般需要每2-4小时复查血钠，根据结果调整补液速度。中枢性尿崩症可以酌情使用缺氨加压素，肾性尿崩症要停用相关药物，纠正严重低钾和高钙，必要时使用赛嗪类利尿剂或者阿米洛利。高血容量性高钠可以用 5% 的葡萄糖补充自由水，同时配合泮利尿剂排出多余的钠。极重度高钠肾功能衰竭可能需要连续性血液净化。总结一下，发现血钠高先分清急性还是慢性，再看容量、尿量和尿渗透压，然后计算缺水量，选择液体，控制速度，酌情复查。我是呼吸科李医生。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4: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我们刚才利用一段时间，相当于把低钾血症、高钙血症和高钠血症这种电解质紊乱的失衡的情况和大家很细致的进行了介绍。几位医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进行了这样详细的讲解。那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几招来应对口干、咽干啊，学习一下。我们说改善口干，关键要先明确具体的原因。比如说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口干，你就要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口干症状通常都会得到改善。如果是从季节来看啊，我们说秋令主燥，燥盛则干，口鼻咽喉乃肺之门户嘛，它就先受其害。所以呢，专家们就建议啊，秋季调养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固护阳气等这些方面入手。首先呢，是喝点润燥茶。日常呢，可以把枇杷叶、百合、桑叶来泡水代茶饮啊，可以有助于我们润肺燥。第二呢，就可以经常按揉穴位，有两个穴位啊，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出现口干、咽干、咳嗽，可以按揉曲池穴，这个是在你曲臂的时候，它肘横纹外侧端的凹陷处，大家自己找一找。我们一般是穴位找到它按酸胀，那个其实你就找对了。如果出现了皮肤干，可以按一下太渊穴，这个是在我们的就是腕掌侧横纹这一块，就是大拇指一侧的凹陷处，手心这面啊。然后这个穴位就是肺经之原穴，有助于补肺虚的作用。所以你可以按揉的时候呢，早晚各一次，每次3分钟。那如果在节目当中啊说这两个穴位，一个是曲池穴，一个是太渊穴，你听的之后介绍你也不太明晰，因为没有这种直观的画面，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两个穴位，然后去按揉按揉。当然再有一个就是增加饮水呗，如果你没有心衰啊、肾衰竭啊、尿毒症这些疾病，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但是要喝温水啊，不喝那个冷水和冰水。然后喝水呢，是以少量多次啊，不要大口猛灌，以免短时间大量的水分进入到血液，增加了心肾负担。还有呢，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饮食口味，饮食上少吃那些过咸的食物呗，少吃什么葱姜蒜、辣椒、羊肉、燥热植物，吃点生姜的时候哈，不建议去皮啊，少吃，吃的时候把那皮儿还留着，适当的多吃一些干凉滋润的食物，百合呀、银耳、雪梨啊、葡萄啊、鸭肉也是啊，还可以吃点莲藕。当然了，在有秋天之后，我们说天气逐渐转凉了，我们还要固护一下阳气。天气转凉之后，我们人体阳气开始收敛，要注意保暖阳气，就是保护阳气，我们机体的防御能力在线，就不容易被这种秋燥所侵袭。日常养阳可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方法。上午的9点到10点，你可以用晒太阳的方法，就是背对着太阳晒上10到15分钟，15到20都行啊，有助于呢温补阳气。还有就是睡前泡脚啊，睡前我们用温水泡泡脚，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每次泡15分钟，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过啊，糖尿病患者啊、下肢血管病的患者呢，以及足部有什么破溃啊、感染或者湿疹发作期的人群，那当然这个时候不适合泡脚。啊，最后呢，给大家再说一下，还可以呢培养一下干洗脸，就是搓脸啊，叫磨腹啊，这也行。这都是养生的小习惯，晨起双手搓着之后，干洗脸30次，然后再顺时针磨腹啊，就是肚子啊，磨腹5分钟啊，这样都是有助于温养脾胃、固护阳气的。关于秋季口干如何润燥啊，还有我们掌握了一些健康的知识。 今天应该说是虽然话题是一个，但是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希望这些呢都对大家以自身来掌握

0: 健康的科普知识有更多的帮助，我们也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佩涵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健康开讲，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9: 让青春立业。
10: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1: 各位听众，现在播发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时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8: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那么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尤其提示大家，如果您采用文字留言的方式，一定要尽可能啊完整清晰的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啊来帮助您提供好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这样的建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律师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赵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赵律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持人老师，大家好，我是赵亮律师。很高兴周四周五这两天又和大家相聚。
1: 好的，我们也欢迎赵律师呢再一次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现如今呢，我们说银行卡呀是每个人生活当中必备的这样一件事儿。虽然说这卡呢您不一定是时时刻刻的拿在手上，但是呢平时咱说购个物啊或者消费呀，都会用到这个银行卡哈。关于银行卡，可能呢在我们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将会通过案例的形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赵亮律师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2: 好的，主持人老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案例，主要呢谈一谈大家非常关心的银行卡出借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那么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讲第一个案例。2024年，刘某呢通过网络微信群接触到呢号称可以做任务赚钱的项目，刘某呢就信以为真，分两次呢向张某的银行卡转账50000余元。后呢刘某发现啊被骗并报警，经查发现这个张某啊将实名登记的银行卡账户给他人使用。2024年8月公安机关呢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后，同年11月侦查结束，作出了对张某的终止侦查决定书。之后呢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张某承担民事责任。经过呢法院审理，原告刘某在网上被人诈骗遭受的财产损失，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刘某的财产应由公安机关通过追赃的方式发还，或者呢由法院判决诈骗分子退还。目前公安机关呢已作出终止对被告张某的侦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告刘某要求被告张某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造成原告刘某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是诈骗分子对原告刘某实施的诈骗行为。被告张某虽然呢提供转移资金的帮助行为，并不是造成原告刘某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原告的财产损失啊并不是因为被告帮助了诈骗分子转移资金的行为造成的，且原被告呢之间不存在转账事实上的意思联络，也就是说原告刘某并非因被告张某提供

0: 账号的行为产生被骗转账的意思。被告张某提供账号的行为与原告刘某被骗转账的行为之间不具有民事法律上的必然因果联系，因此啊，原告刘某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1: 好，这个是第一个案例的情况哈，以及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法院最终的一个审理的结果。赵律师呢已经说了啊，要和大家集中的分享两个案例，也要对比来进行分析。那咱们现在呢就和大家先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二个案例啊，赵律师。
0: 好，第二个案例呢，是2022年，那某呢接到了自称某东金融的诈骗电话，称呢自可以啊给那某注销校园贷款，消除不良征信，让那某转账约20万至贺某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卡账号。当日呢，那某怀疑被骗，就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经查呢，2021年贺某啊将其名下的3张银行卡出租给了他人。贺某的银行卡建设银行账户啊被用于接受了崔某等人诈骗资金50余万，接受资金流水金额共90余万。邮政储蓄银行卡被用于接受了崔某等人诈骗资金2万余元，接受啊资金流水金额共计10万余元。贺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投案，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退缴违法所得。人民法院审理后呢，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贺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那某呢，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贺某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裁判那某所主张的财产损失系电信诈骗团伙实施犯罪所致，并非单纯的经济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第10条规定，裁定驳回那某起诉。那某上诉2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6条规定，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为电信诈骗活动提供相关帮助的违法犯罪人员，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外，造成他人损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据此，那某有权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有误，法院予以纠正。
1: 好的，那这个第二个案件呢，我们是了解到这里哈，是经过法院的一审和二审之后，也是做出了最终的一个裁定。那无论是第一个案例还是第二个案例啊，都是围绕着出租出借银行卡所展开的。在咱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会经常发现，就是我身边包括我自己，可能不会出现出租出借银行卡的行为，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时不时的总会听到啊这类似的案件发生？那么首先呢，我们想向这赵亮律师啊来咨询一下，就是以您啊在平时代理案件的情况来看，就是一般什么样的人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出租出借银行卡的行为呢？
0: 其实呢，这个出现啊，出租出借银行卡的主体啊，主要集中在对于法律意识比较浅薄的群体，它有可能呢是这个比较年轻、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当然了，也可能是这个不如啊这个中老年的一些这个缺乏法律知识的老年朋友，但是因为呢，这两类主体啊，他们经常呢对于有一些法律上的事务，尤其是对这个相应的银行卡管理上的制度和法律上、刑事上、民事上的规定了解不够透彻，所以容易误入歧途，被这个相应的违法分子啊的这个

0: 法律陷阱所诱惑，被这个相应的这个违法的行为所迷惑，最终呢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
1: 是这样的，赵律师啊，我
0: 必要的。
1: 是这样的，赵律师，我们也看到网友在问哈，说出租出借能给多少钱呢？就给借出去，也真太胆大了。那
0: 确实
1: 以您的这个之前代理的案件啊，就是对于出租出借，一般来讲会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或者是什么样的回报作为一个诱饵呢？
0: 通常是会谋以这个相应的报酬。
1: 嗯。
0: 比如说呢，在这个案件中，咱们第二个案件中，就是在出租相应的银行卡的这个时候，相应的这个违法行为人会告知，我们的卡主说你帮我们去转款吧，你转款之后，转多少钱，有一定的比例报酬分成，我会提供给你，
1: 这个就像是
0: 谋以
1: 提成
0: 收
1: 一
0: 益，
1: 样哈，这个流水越大呢，它挣得越多，是不是？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流水越大呀，这涉及到最后的这个，承担法律责任的时候，往往也要更加严重，是吧，赵律师？
0: 的确是这样，如果呢，你取得的违法所得越多，或者是你经手的这个违法的资金越多，那么将来面临的你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是越重的啊。如果构成犯罪的话，那就意味着判刑会越重，就即使不构成犯罪，那对于涉及到这个违法所得，还有这个，刚才说的，造成的这个危害后果，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涉及到可能要一些罚款，也可能会越高。
1: 那说到这儿啊，赵律师，刚才您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应该就是这种情况，是吧？这银行卡
0: 对。
1: 流水涉嫌诈骗了，但是呢，卡主没有构成犯罪。那对于受害人的损失，那么对于卡主来讲，他要不要来承担责任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呢，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人民法院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6条，被告人呢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案件中呢，卡主呢，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提供账户与被骗呢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呢裁判驳回诉讼请求，也就是卡主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案例哈，那我们同时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例，赵律师，就第二个案例它不一样哈，是被判了这个刑事的处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需要再来承担民事责任吗？
0: 其实呢，在第二个案例中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法律条文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6条，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相关帮助的违法犯罪人员，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外，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呢，法律明文规定了，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外，造成他人损害的也要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呢，卡主即使判刑罚款，对于民事责任呢，也一样需要承担，不会因为判刑。

0: 免除了赔偿责任。
1: 嗯，这个是关于处罚和赔偿方面哈。那么回到这两个案件和大家来做一个对比，你看第一个案件当中啊，是刘某的案件，这个案件当中张某呢是仅受到了行政处罚，但是呢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赵律师您分享的第二个案例，就是贺某的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人呢是被判了帮信罪。那么这两起案件关键的区别是什么，那导致了最终的判决结果差别会如此的明显呢？赵律师，
0: 其实这个核心点呢，最主要就是在于啊，要不要承担这个民事责任，是否就是存在着他这个里面有他相应的这个违法犯罪。
1: 嗯，
0: 你看第一个案件里面呢，卡主呢，他虽然确实是把这个卡给别人用了，
1: 嗯，
0: 但是他不构成刑事犯罪，最终呢是一个侦查终结的结果。那第二个案例呢，在这个卡主呢，他是构成了帮信罪。那我们来考虑啊，就是对于他实施帮信的这个违法行为啊，已经构成这种犯罪了啊，他是在帮助这个电信诈骗来实施犯罪。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帮助电信诈骗来实施相应的这个犯罪，恰好符合刚才我们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因为这种情况下呢，有法可依。那我们要求相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他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后，再去进行民事赔偿，哎，可以依据法律的条文去处理。但是呢，第一个案例之中呢，虽然呢也是用了他这个卡，哎，这卡里面也存在这个相应的涉诈资金，
1: 嗯，
0: 但是他的行为呢，他并不是一个违法犯罪，而恰好呢，他其实也是被骗的一个受害人，
1: 嗯，
0: 他是不了解他是在帮助他人去实施哎这个违法而犯罪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那么他被骗的情况下，你让一个被骗的人，哎，他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人，最终需要去承担责任，一方面是于法无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于理也不合。
1: 是这样的，嗯，赵连律师，您的分析非常的准确哈，也让我们从这个根本上来明确了这两起案件的一个区别。那刚才呢，在赵律师啊，您的介绍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个两个案件的法院审理的意见当中，我们也会清楚的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明知啊，就是出借卡的这个人，他是否明确知道这个卡用于什么样一个目的。那么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明知的主观要件呢？尤其是对于知道可能被用于犯罪，但是没有具体参与诈骗的情形，那么在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是如何来进行认定的呢？赵律师，
0: 这个其实啊，这个就是明知的这种状态呢，它的判断标准呢，是通过实际的一个状态来去推导的，它是不是明知。这个明知可以分为实然明知和应然明知。实然明知呢，是指这件事情我就干脆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就是明明就知道它就是这么做的，它就是违法的行为，哎，我就了解，这个大家呢也比较好理解。那应然的状态呢，就是指什么呢？哎，就这件事情他到底是不是实然的知道，我们先暂且不顾，但是他就应该知道。举个简单的例子，那有人现在管你去借一张银行卡，哎，我们没有问他的原因，也不管他具体去做什么，只知道他给咱们报酬，咱们能得钱，那他自己有卡，他自己又不用，那我们就是应然知道他很有可能使用你的银行卡去从事违法犯罪行为，那就可以构成哎，咱们这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也称帮信罪的明知。
1: 嗯，这个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的一个这样一个区别的标准哈。那么在这个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中啊，就是赵律师，他们是怎么去收集这个证据来证明就是银行卡提供者他是存在着主观的明知？
0: 他依据这个客观的证据情况，比较常见的我们说啊，
1: 嗯，

0: 对于这个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来认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主观上他是有明知的情形，是根据一些客观的情况。你比如说呢，相关的证人证言，哎，你比如说相关的证人证言，倒说了，曾经哎跟卡主说过，哎他要做什么事儿，哎要做什么情况，要告什么，要做什么。那或者呢，其他的证人证言呢，也可以是这个卡主跟其他人曾经表述，哎，他有可能是要做什么什么事儿，哪些违法行为，哎，意识到了。这是关于这个证人证言的类型，当然了，它也可能是一些这个电子数据，哎，比如说呢，在网络上，哎，在网络上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聊天记录，能去证明，哎，他曾经和别人讨论过这件事情，知道呢他这个转钱的行为，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一些合理的怀疑，哎，也当然了，除了这些以外呢，这个录音啊，或者是一些录像啊。真的监控资料啊，也可以作为，这个视听资料来去证明他的这个明知的状态。明知呢，虽然是一个主观啊，它是一个主观，但是呢，对于这件事的证明，却要从客观中找证据来去引证。哎，
1: 是这样的，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这个司法案件审判的这样一个科学和严谨性哈。你看我们在网友呢也有在提问的，说这个得流水达到多少金额才涉及到犯罪吧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好，那针对于大家的问题呢，稍后时间我们将会集中的给大家呢做一个回复哈。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正在直播，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么正在呢围绕或者出租出借银行卡可能会涉及到的违法犯罪情况进行分析和梳理，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

0: 的持续收听和关注。刚才呢，有网友提问了哈，就是涉及到这个银行卡当中的流水是不是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才会涉及到这个犯罪？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请赵律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赵律师，
1: 它有一定的这个数额的要求，它是有一定的数额的要求的。一般来说呢，除了数额要求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形可以导致我们所说的这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犯其犯罪呢提供帮助啊，构成情节严重要追究帮信罪法律责任的情形。一个是对象，就是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另外一个呢是支付结算金额呢在20万元以上的；还有呢就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呢提供资金啊5万元以上的。或者是违法所得10000元以上的，当然了，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当然了，还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帮助对象实施犯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这些情形呢，都是这个构成这个帮信罪啊，情节严重的情形。都可以追究，帮信罪的法律责任。
0: 好，那这个呢是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哈。赵律师呢也是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这界定的数字和标准。同时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劳动合同签了一次到期之后没有续签，现在又工作了2年，如果我主动提出离职的话，请问有没有补偿金？那如果公司不发当月的工资，我该怎么办呢？那赵律师针对于他的问题，请您给他做一个答复哈。
1: 像是遇到了一个劳动合同纠纷的问题，他是到期了以后没有续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之前签了一次，完、
1: 啊、
0: 到期之后没再签，
1: 没有续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条件呢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要是没有续签的原因，他是咱们这个劳动者这边说他不去续签了，那当然了，就肯定不涉及到补偿金的问题。当然了，如果要是企业一方的原因，他就不再续签了，那当然了，我们的补偿金是必须要支付的，那是必须要支付的。至于说这个工资的问题呢，如果到期不付怎么办？其实也很简单，按照法律规定呢，企业啊需要按时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如果呢不顾克扣拖欠劳动报酬的，我们的劳动者呢可以依法选择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企业及时支付。
0: 那赵律师按照他的这个情况，他现在想离职的话，一个正确的法律一个流程咱们应该怎么走呢？您给他一些专业的建议好吗？
1: 现在应该是到期呢已经没有续签，
0: 现在想离职了，
1: 对，那这种到期呢没有续签劳动合同的这种行为已经实然发生了，我们可以给企业发出这个通知啊，通知信也好，或者是书面的，就其他方式的通知都可以。
0: 张律师，他这个情况是不是直接写这个离职书或者离职申请，然后同时在里面要求说这个支付补偿金，这样可以吗？第一步。
1: 也可以。也可以这样写，因为本身实际上如果他现在实然还在单位进行工作，只是没有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那他可以提出辞职，对。但如果现在他已经是不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就因为没有续签不在这个单位工作了，那我们就可以写通知书了，而不是辞职书了。
0: 这个是第一步哈。无论是辞职申请辞职书也好，还是这个通知书也好，然后之后呢需要怎么做呢？赵律师。
1: 通知之后吧，当然了，在这个通知也好还有辞职书里面都写好了，对于我们这边和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我们所要求的一些待遇，如果企业呢可以啊和我们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进行解决，并且支付这些法律上规定该给我们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待遇，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那当然，如果要是不能的话，就像刚才和主持人老师
2: 公孙离亚，那我们可能就

0: 面临着要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及劳动仲裁，要求企业依法去承担支付补偿金、赔偿金、相关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待遇的，这些法律责任的行为。
1: 嗯，好的，赵律师，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有问题想要来向律师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说今天节目当中啊，赵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被告哈没有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而第二个呢是因为帮信罪啊承担了这个刑事的责任。那么在两个案例当中，你看案例一，法院呢是驳回了刘某的民事诉请，而在案例二当中呢，二审又改判支持了纳某的诉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请赵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法律适用的标准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其实是这个样子啊，还是最关键的那个法律条文，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6条。啊，这里面有个条件，就是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相关帮助的违法犯罪人员，这很关键。
1: 嗯，
0: 违法犯罪人员，你像第一个案例里面已经确定了他不是违法犯罪人员。
1: 嗯，
0: 而第二个案例里面确定了他就是构成帮信的违法犯罪人员。所以这个法律条文在前提适用的这个部分上呢，它不同，两个案件的事实不同，导致它结果也是不同的。
1: 嗯，是这样的哈。虽然说最后呢，我们有清晰的法律条文来通过这两个案件的对比啊，给大家梳理清楚啊，不同的情况下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说我真的不知道或者我被骗了，我就可以完全的免除任何的法律风险了。所以赵律师呢，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尤其是在两个案例的分析和对比过程中，您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如果是出现了出租也好，或者是出借银行卡也好，那可能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嗯，那我们分几类来说吧。啊，民事、行政、刑事。
1: 嗯，
0: 首先来说，在民事上来说啊，如果呢我们出租、出借银行卡构成违法犯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按照我们所说的法律上的规定，那不考虑行政或刑事处罚这两种情况之外，我们民事上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换一句话说，你给人家造成了这个相应的损失，那你可能取得的这些违法所得，那可能就一方面可能是要退赃，另外一方面可能要退赔，那么给我们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会比较大，这是民事上的一个责任。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行为还达不到刑事犯罪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是行政的违法，那么在行政违法的这种状态下，对于我们而言，这个行政违法的这个行为，它可能会给予我们以行政拘留啊、行政罚款啊等等处罚啊。当然了，有朋友也经常问说，这个行政处罚是不是叫做案底？我在这里啊，也正好给大家一起澄清一下，行政处罚呢不是案底，案底指的是啊有犯罪的记录，而行政处罚叫做劣迹啊，叫做劣迹，前科劣迹嘛，它是劣迹行为啊。那当然了，上升到最严重的情况下，那还是刑事责任啊。刑事责任我们都明白了，如果这个行为它已经达到了要追究刑事责任，达到了犯罪的这个标准，那面临的那可能是坐牢，是严重的法律后果。
1: 而且这个刑事犯罪啊，它也要根据着你的这个涉案的金额呀、次数啊，就刚才赵律师所提到的相关的标准来进行具体的一个量刑，是吧，赵律师？
0: 对对对，就是在量刑的这个时候和你涉案的这个金额、违法所得，涉案的金额指的就是涉案的流水，违法所得那是因为实施帮助他人就把银行卡借给别人，这是违法犯罪而取得的好处和收益啊，然后具体去进行量刑的。
1: 是这样的，而且呢，赵律师，随着大家这个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哈，尤其我们的普法力度在不断的加大的情况下，可能啊，这个主观上明知的去参与到这种出租出去银行卡帮着去刷流水啊、转账啊，涉及到帮信罪的情况呢，可能啊会起到一定的这个积极的啊这样的一个阻断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可能在听了这两个案例之后呢，也会内心当中多少啊有一点担忧，比如说像第一个案例当中，你看，本身我自己就是一个被骗的情况下，被迫啊被牵扯到一个案件当中，那对于谁来讲都是一件特别特别糟心的事儿哈。那如果呢，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如果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他人用于了违法犯罪，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我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呢？赵律师。
0: 首先，第一点啊，在这里呀、啊，也宣传一下反诈的知识。如果呢，我们真面临着一些这个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我们发现了一些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线索或者苗头，第一时间呢，应该向公安机关及时报警。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财产的保护，当然了，也是对他人啊、其他人的财产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和负责。现在呢，就很多的这个案件之中啊，都是因为这个我们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随着这个案件的慢慢的一些增多啊，大家也慢慢意识到了，有很多的这个这样的意识，可能知道了它并不是合法的。你像很久之前，在早些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大家意识之中说，谁逛的这个卡呀，互相这个倒个钱啊，都是很正常的。但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这些年啊，对于这个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它的这个熟知和学习，我们意识到了这些行为往往都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去做这些事情啊。当然了，遇到了这些事情不要慌，首先你明白啊，无论是什么情况，就咱们现在的这个行为，它不构成违法犯罪，我们要相信政府，相信呢法律，它会还我们一个清白。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案例中，第一个案例，虽然他也是把卡给别人使用了，但是最终也查明了他并不是构成犯罪，也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是不是？在民事责任上呢，也最终没让他去承担赔偿。那当然了，那真正你要是实施违法了，你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说清楚这个情况，一方面呢可以有效的保护他人的产生的这个财产损失能被尽可能量的追回。减轻自己的罪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量刑情节。对于这个争取啊，不起诉啊，或者是缓刑啊，或者其他罪行的情节啊，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呢，总结到一句话，遇到了这类情况不要慌，及时呢向公安机关，相信我们的司法正义。
1: 那赵律师啊，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之后，第一时间应该固定哪些关键的证据，对于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呢？
0: 就是这个政府问题确实是特别特别关键。主持人老师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朋友也一直在问我。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啊，其实呢，我们国家呢实行的刑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啊，其实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证明，我们这个当事人他构成犯罪，他是公权力的司法机关，他有责任。但是呢，这不代表忽略着我们就不应该对于自己的案件去掌握一些更有利的证据来去证明我们是无罪的，因为你要是提供证据的话呢，这是咱们的权利，能去证明咱们无罪。那对于整个的一个案件的进展啊，包括时间也好，或者是整个案件查清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也好，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证据啊，如果涉及到我们本身就是被骗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记住，那我们被骗的这个留痕很关键。你比如说，我们被骗，我们和谁交流的过程中，咱们是不是有个电话录音呢？能证明他曾经跟我们说过什么样的事儿啊？不会，我们单纯就说谁谁谁说过，但是没有证据这种情况，是不是？你再包括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如果要形成了一些短信呢、微信呢，或者其他方式的聊天记录啊，我们就不要随便的给它进行删除，都给它保存好，保存好原始的一些相关的载体。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实施这些相应的这个行为过程中，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不太好 啊，又在之前呢，可能群众的工作中又不是特别的充分，那你就意识到之后呢，可以要进行一个补充举证，哎，那也就是和骗我们的人把这些相应的事实再进行一个还原，再想办法形成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有些朋友经常说，我们没有义务来去证明我们是无罪的，在刑事案件中，确实罪行法定啊。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要知道，证明我们无罪是我们的一个权利。哎，既然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要发挥好这些权利的作用，能准备好相应的证据，取好相应的证据，对于我们自己证明自己的清白，早日还你自己清白是很重要的。
1: 嗯。的确是这样哈，那张律师的这个点评啊和建议啊是非常的中肯，非常的实用的。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律师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围绕着出租出借银行卡可能涉及到的违法犯罪情况以及相应的法律关系，为大家呢做一个分析和梳理哈。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竞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和大家呢来进行法律方面话题的分享。在今天赵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啊，尤其是第二个案例哈，那么相关的犯罪嫌疑人不仅呢最终是承担了刑事责任，而且还要面临着民事的赔偿。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人内心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一些案件的这个最终的处理结果过程中，刑事追赃呢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能够刑事通过刑事追赃的这样一个手段帮助啊受害人把所有的被骗的钱款给要回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能够通过民事索赔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来要回自己的资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赵律师。
6: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经典啊，就是一直这个其实是很多我们这个被刑事案件啊受害的这些朋友们啊所关心的事儿。那其实我们来考虑啊，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涉刑的案件啊，如果通过刑事追赃这条路实现不了，都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是你得确实说，有些案件在刑事案件走不通的情况下呢，那主要就是要

0: 依靠民事诉讼把钱要回来的，尤其是在证明案件它不属于刑事案件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是达不到刑事案件标准，还属于民事纠纷的这种情况下，那民事诉讼呢就尤为重要了。那民事诉讼，其实我们说白了，民事诉讼呢，我们诉讼不是目的，我们是真正的想把自己的钱给他要回来。那么既然是要回来钱，那么就涉及到两个点很关键了。第一个呢，是我们案件呢要能取得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理想的结果，也就是判决是胜诉，要实现我们的诉讼目的，我们的诉讼请求被支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判决哎真的生效了之后，我们确实可以把这些钱执行回来啊。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关于这个财产保全。如果我们在民事诉讼之中啊，哎，在诉讼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个对方有转移隐匿财产的可能性或者行为，我们要第一时间呢，在诉讼的过程中或者是诉前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呢对方呢转移隐匿财产，最终导致判决虽然胜了，但是执行不到钱。所以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要点，就是诉讼的同时，一定要尽量有可能的情况下申请财产保全，保证我们将来以后判决生效之后有财产可以执行，真真正正的把钱要回来。
1: 嗯，是这样的，这是确实非常是有效的一个途径和渠道哈。其实涉及到这个财产保全的时候，可能就会由相关的这个管理机构啊，或者是公安机关，可能呢会对于相应的资金进行冻结。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也要给大家引申一个问题哈。那银行卡如果被冻结的话，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如果涉及到这个司法案件的话，那赵律师您给大家梳理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0: 啊，咱们重点就说一说这个，两类吧，啊，两类这个东西，然后法律相关的这个两类主要的情况，一个就是这个，刑事，另外一个是民事啊，刑事上的一些原因。就刑事上的一些原因呢，可能涉及到有一些违法犯罪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由公安机关啊也好，或者是这个法院中心也好，哎，通过这些什么数据啊检测到啊，这银行卡有一些异常或者证据证明它有些异常，通知银行，对不对？对他这个进行采取一些司法上、刑事上的一些冻结。那当然了，民事上就很简单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在诉讼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财产保全啊，查封扣押冻结。那当然了，也可能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那么，如果要是民事上的这个财产保全的这个相应的查封扣押冻结呢？那么我们当然要把这个民事案件处理好，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提供反担保的方式，哎，解封啊。那执行的过程中呢，那当然是了，在民事案件给它执行完毕呀，是不是？或者执行这个案件终结啊、终审啊之后啊，它才可能解除相应的冻结的一种状态，把这个事情给它处理好。刑事案件呢，有的时候可能，它是因为一些保护性的，叫保护性支付。哎，就看你这个出现了异常，怀疑可能会存在一些数据异常，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刑事上的一些案件，但是不用着急，48小时。遇到这种状况下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个银行，问清楚啊，我们到底啊，我们这个卡被冻结的原因是什么？哎，是哪一家单位？哎，换句话说是公安机关，哪儿的公安机关？具体是谁？把我们的这张银行卡通过这个司法的方式进行冻结了，及时联系办件人，对不对？如果我们是被错误的进行了一个冻结，被误解了，那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哎，去证明，哎，我们本身呢，它的这个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并不是涉及到这个具体可能被冻结的刑事案件的违法行为，啊，那当然了，在办理这个相应的解冻的过程中呢，还可能会涉及到和银行哎打交道，哎，可能出具一些承诺书啊，或者是在这个银行复制啊，我们被冻结的这个冻结簿的登记，为什么我们被冻结？哎，综上所述吧，被冻结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得先摸清脉络，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1: 嗯，也好，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措施哈。
0: 啊。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很多啊，尤其是赵亮律师呢，围绕着两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对比的分析。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赵亮律师呢，能够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提供相应的法律方面的提示，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法律意识，防范啊有类似的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好吗，赵律师？
0: 好啊。

0: 是的，谢谢主持人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其实很早之前的就一直想这个和大家来去分享分享，哎，就是关于这方面啊打架的一个知识。首先第一点呢，从律师的角度啊，当然了也是从和大家一样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我来跟大家说，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养家糊口，哎，上有老下有小，哎，这是我们中年人可能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如果有一个看似是馅饼的东西，那就可能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铁饼，或者是大坑。我们一定要防止自己掉到坑中。我们急着去赚钱，但是一定要不要通过违法的方式。你要知道，可能钱还没赚到，你就已经涉及到要面临着坐牢了。那将来谁再去赚钱呢？蝇头小利啊，看着啊。看在眼前可能很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可能就是你将来去这个监狱啊，吃牢饭的饭票。我们大家呢，切记注意，不要因为这点小小的这个利益，就去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当然了，我们也要千万记住啊，自己赚的钱非常不容易，不要随随便便的听谁说。尤其呢，我们说朋友和亲人可能是最值得我们信任的，但是呢，朋友和亲人里面。我们也要注意，古语有云呢，是害人之心不可有，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人非常在这个出现被骗的这种情况下犹豫，总是在纠结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这个法律啊，加报警啊，报警钱也追不回来，有什么用啊？还有什么意义啊？你要知道，你越犹豫，就是耽误的时间越多，越及时尽早的报警。才越有可能追回自己的这个损失。如果呢，我们大家呢都能去做到，哎，对于这个违法的行为，哎，及时呢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哎，及时呢向这个公安机关报警，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受害者会越来越少，甚至啊，犯罪分子的阴谋最终终有一天，哎，永远无法得逞。我觉得呢，这个是从这个一个律师或者是一个这个普通老百姓，哎，最想和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希望大家呢，把自己辛辛苦苦的挣的钱，保护好，把自己的财产权也保护好，为了保护其他人，更多人不受到这个违法的侵害，及时报警，也不让这个违法犯罪分子啊逍遥法外。另外一点呢，诉讼的话呢，不要有纠结。民事诉讼也好的，或者是刑事上的控告也好，不要因为刑事控告这个没有成功，哎，就这个一直敲门，因为他有可能他真的就不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你民事诉讼及时跟上，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有效的财产保全，你的损失也能追到。方法很多，只看你怎么选择用不用。
1: 是这样的哈，好，非常感谢赵律师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给大家做出的这些提示。尤其呢是今天节目当中呢，赵亮律师围绕着两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重点来说了出租出借银行卡可能会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风险。因为我们都知道呢，银行卡它不是商品，更不是牟利的工具，它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金融身份证。那一旦出现租借银行卡，轻的可能会涉案冻结，刚才赵律师说了哈，那重的就是锒铛入狱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这个帮信罪的代价呀，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定要务必守护好自己的卡片和信息，守住法律的底线。如果呢遇到了可疑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报警，或者是拨打96110啊，国家的反诈这个电话。那擦亮双眼，守住底线，远离涉卡的犯罪，这样呢，我们才能共同啊筑牢金融安全的防线。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连律师，从专业的角度为大家梳理分享的法律案件以及做出的相应的提示。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赵连律师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非常感谢今天赵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耐心聆听，感谢大家，明天再见。
1: 好的，谢谢，谢谢赵律师，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 法理评判是非曲直。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0: 收音机前的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依然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涉及到房屋买卖的，想找张顾问解决你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还有一些听友是说我想让张顾问帮助我代签合同，那我想先问一问啊，做好提前量，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10: 中午好。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微光从孤岛到港湾

0: 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棍。
2: 我给大家推荐一套文正家园的房子，这个房子是17楼，使用60米，南北向，私产，2020年建成的简装，房主卖7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蔡站小区，蔡站小区这个位置是在健康路，两室，使用70米，5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5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经纬校的房子，3楼，使用35米，南向，私产，精装修，房主卖70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13895761507。华山小区的房子，3楼，建筑46米，2室1厅，中装，西向，89年建成的，房主卖28万8。13946068938，13946068938。新疆桥小区，21米，5楼西向，私产，90年的简装，12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5138957615007。南岗的雨阳街和这个葛新街的交口，3室的房子，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55万，13946068938。黑大家属楼，在黑大院内的房子，使用60米，4楼南北，私产，94年的简装，52万，15561546121。平湖小区这个房子是3楼2室，使用36米，南北向，私产，92年的简装，15万，13946068938。道里的民安小区，建筑64米，4楼南北，私产，95年的简装，4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北岸润和城，建筑157米，5楼，顶楼是28，南北向，私产，14年没有装修，60万，13936562672。太海花园，虹桥校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118米，6楼南北，私产，05年简装，75万，房主卖75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滨江一品，2室1厅，建筑70，14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55万，13895761507。江北锦绣家园的别墅，4室2厅，2尾，1到3楼，1楼有车库，建筑面积154米，房主卖150万，中装。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雷锋校马端街的房子，2楼，建筑106，3室1厅，南北向，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5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三松一家，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9米。24楼南北向，私产，18年的中装，125万，17703647661。西城丽景，2室明厅，建筑。

0: 110米，八楼南北西，私产2011年的中装，130万，13946068938。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私产02年简装，115万，18745041433。东升江畔三室两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17703647661。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参考。如果说您对哪套有意向，您就可以拨打一下张棍刚刚说的这个联系方式，您自己先去看看房子去，然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线直接来跟我和张棍来提，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我们也可以帮助您代卖房产，如果你有房源也是急于出售，那很多听友说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也让张棍帮我卖一卖，没有问题，您直接拨打我们热线来跟张棍来提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张棍一同关注的是关于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最新的通知，关于提高以旧换新购房家庭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额度的这样的一个最新消息。那么首先是适用在哈尔滨市行政区内出售自有住房并在一年内购买新建商品房的缴存职工家庭，符合上述适用范围的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上限上浮20%。这个就是你卖一年之内你把你的旧房卖出去，
0: 嗯，
1: 然后再去买新房，
0: 对，
1: 给你的这个公积金最高贷款
0: 额
1: 度
0: 上
1: 浮20%。
0: 嗯，
1: 然后职工家庭申请贷款时，除现行贷款办理所需资料外，还需要提供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并加盖印章的原有旧房出售合同协议，就是你要能拿得出来，我在什么时候今年一年之内去卖过这套房子，
0: 对，
1: 你得有卖房记录，
0: 网签合同的那个合同的这个。
1: 嗯，
0: 应该说是复印件呗，
1: 嗯，
0: 或者是原件都可以，或者是你在房产部门调出来档加盖房产部门公章的，
1: 对，就是能够证明你卖了旧房子，就必须前提是你卖的旧房子，
0: 对，
1: 嗯，然后具有贷款额度的确定还需结合申请人公积金实缴情况、购房总价、首付比例、信用情况等因素综合测算，以最终审批结果为准。这个它是要看你的这个整体的那个房价，
0: 还得要看你这个房子能平多少钱，
1: 对，
0: 还有你的个人的比如说你公积金的缴存呢，你能不能达到上限，能不能达到上浮的比例，
1: 对，然后就是同时符合我市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等贷款额度支持政策的，以最高可上浮比例为上限，不予叠加计算，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他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人说我把旧房子卖了以后我要买新房，他给你上浮，如果你要是再买旧房他不涉及，这个是必须是新房，对吧，购买新建商品房的，
0: 二手房不算，
1: 对，
0: 它就是只适合于你买新建的商品
1: 房，对，新
0: 房，
1: 但是你得提供这个卖旧房，你还不能是首套家庭，
0: 证明，
1: 对，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就是张棍很多就是因为也有很多我们听友就直接找你卖房子嘛，卖完房子以后你感觉是买新房的多一些还是买二手房的多一些呢，现在这种比例，
0: 感觉现在买二手房的多，因为在售的新房不是很多，挑选的余地不是很大了，
1: 现在你像基本就是哈西也好群力也好，现在出售的二手房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就是大家可选余地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像张棍说的，现在新房在售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0: 对呀，没有多少新盘，
1: 所以还是二手房比较多哈。当然如果您在买卖二手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我和张棍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女士，你好。你好王女士，请讲。
2: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就想咨询一下，给亲属咨询一下文教街。
0: 文教街多大的？
2: 22.68米，他跟我说是22.68米，我他也没说使用面积。完了84年的，老师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有家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下，他这个房子吧，就是一直租着了，这个孩子吧，他父亲去年12月份去世了，这个房子没过户呢。
0: 嗯，
2: 我问一下，第一个问题，他这个要过户，那个有时间限制吗？他去年12月份
0: 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他得做继承。得去做继承的公证，公证完了之后才能办到他的名下。
2: 啊，别的办法没有了，是不是？
0: 对，别的办法没有，只能是做继承。
2: 老师，就他这个房子，你知道为啥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他父亲去年在海南三亚完了犯病，拉到哈尔滨就去世了。完了，我是他亲属，我听这个房子，你说去年事情吧，家里都挺闹心的，因为他特殊去世的。完了也没卖，也没过户，这个孩子剩个孩子，我就寻思问一下，第一个他这过户得需要多少钱，能不能给估下子？
0: 这个房子是几楼的？
2: 他顶楼的，要不他一直往外租呢，没人住。
0: 你顶楼不得有？
2: 七楼。
0: 七楼，他这房子过户的话，10万块钱最多，1000块钱。
2: 啊！吓我一跳啊！他过户就是1000块钱手续费是吧？
0: 对。
2: 其他还有别的费用吗，老师？
0: 到交易所的时候，他有一个工本费，还有一个维修基金。
2: 哎呀，维修基金，这个维修基金占的比例数是不是挺大的？这钱
0: 600多块钱。
2: 啊，
0: 没多少钱。
2: 不算多啊。这个回答完了，我谢谢你，老师。他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0: 这房子84年的7楼顶，10万都卖不上，不好卖。
2: 就是10万还不好卖，是不是？
0: 对对，
2: 啊，那个老师，那样我要是卖的话，你电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把电话给我？完了，我要卖时，我就问问孩子怎么处理，他是留着还是怎么的？我是打算想让他卖他，因为啥呀？现在房子也没人住，他自己还有房子，这房子就在南岗扔着，我去问一下。
0: 嗯，
2: 那我
0: 卖不上价，如果可租可以的话，还不如租着了。
2: 哎呀，问题是租太操心了，他在平房住，这个房子在南岗，你说这虽然是多大岁数，他也是个孩子，你说家里也没人，心情他也不好，我也寻思想让他卖的。
0: 卖的话10万都不好卖。
2: 啊，10万就都不好卖哈。
0: 对，10万都不好卖，因为他是顶楼，他的房龄还老。
2: 那还能往下降呢？能多少钱能卖的呢？
0: 嗯，这个就得碰了，不是很好卖。
2: 哦，老师就找你好像也不行。
0: 也不行，对。
2: 哦，那好了，谢谢你老师啊。
0: 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那收音机前听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类似的问题啊，包括房产继承的问题、买卖的问题，想让张棍帮你评估当下市值，具体涉及到房子的价格，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就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房产继承的这个问题，现在继承有具体要求说你必须在这个人过世之后的多长时间来去办理，还是没有？
0: 没有。多长时间都可以。
1: 所以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大家有些人就没有在意。
0: 对，
1: 有不着。
0: 但是呢，你别拖的时间太长。
1: 嗯，
0: 你拖的时间太长，可能涉及到的继承人会多。
1: 嗯，
0: 你多的话就麻烦。
1: 因为这个房子的继承权有继承的人，这个涉及到的比较多哈，尤其是子女多的，
0: 对，
1: 或者可能父母还在世的，
0: 嗯，
1: 也还涉及到兄弟姐妹，就这些问题就比较多了。
0: 对，有的。
1: 而且现在继承是不是？都得要求有继承权的人到场，
0: 有继承的权的人都得去签字。放弃或者说是继承到几个人的名下。比如说你说老人年龄都80多岁了，去世了，是不是他的子女年龄也不小了？60、70岁的了，有的可能你再不办的话，再过2年子女也去世了，就涉及到孩子们了，是不是就越人越多的话，办起来越麻烦？你还不如就趁着人没了，就抓紧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好。
1: 再有可能就像我们这位听友一样，大家有这种顾虑，说哎呀，我要办继承的话，会不会费用非常多？大家觉得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这个公证费，继承得做公证，公证费的收取标准，正常来说子女继承的话，那天我又问了一下公证员，好像是20万。

0: 以下的是 1.2、
1: 嗯、
0: 20万到50万是 0.8、
1: 嗯、
0: 50万以上是 0.6、
1: 嗯、
0: 就是这一个房子、
1: 嗯、
0: 它是分段来收取的、
1: 嗯、
0: 比如说你100多万的房子
1: 它收的还少
0: 对就收的就少了、
1: 嗯、那你小房子它反而收的还贵、嗯、
0: 比如说你50万的房子你20万以下的那部分按 1.2 收20万到50万按 0.8 收
1: 它
0: 是这么收取的、
1: 啊、
0: 对50万以上的是 0.6 这是前几天我跟公证员沟通这个继承他说的嗯，这个应该是准确的消息、
1: 啊、
0: 就是大家就你也别这么算基本上就是在
1: 有点复杂
0: 1%左右
1: 啊、
0: 嗯、根据你房子的大小、
1: 就是、嗯那1%的话咱们就说比如说100万的房子
0: 嗯
1: 1%就是
0: 1万块钱
1: 1万块钱
0: 对这个公证费不是很多
1: 嗯, 嗯然后房屋维修基金刚才张棍提到几百块钱
0: 每米20、
1: 嗯、
0: 这个也是根据你房子的
1: 大
0: 小你像他这房子建筑面积30米的房子不就600吗、
1: 嗯、
0: 那你房子要100米的话是不是就得2000了
1: 嗯哦对
0: 对
1: 他
0: 是根据米数算的
1: 嗯那再有一个就是像王女士这种房子你看就是他现在不好卖像张棍说现在这种情况你卖你也卖不上价
0: 嗯
1: 如果你真不是说我着急用的话可以租出去哈
0: 对呀、啊、你想他这房子卖的话像我说的10万块钱还不好出手因为他房龄老、
1: 嗯、
0: 还是顶楼
1: 嗯
0: 卖的可能性很小
1: 嗯
0: 你还不如租着就这房子你说咋的现在还不租500-600块钱、
1: 嗯、
0: 一年5000-6000-7000块钱、
1: 嗯、
0: 是不几年就够一个房款了
1: 嗯完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卖出去、嗯、想卖出再卖出去
0: 对
1: 行情好的时候好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但凡你有相关的类似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线跟张棍来提然后呢张棍可以先帮助大家评估房子当下市值帮助你买卖节省大家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然后呢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有类似的房产继承的问题啊房产办理的问题有不明白的您都可以来在线咨询继续有请3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58.8你是几楼
2: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2: 顶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2: 东向
0: 哪年房子
2: 应该是2011年的吧
0: 装修咋样
2: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2: 对对对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2: 48万
0: 哎
2: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2: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卖
2: 帮
0: 你说下一个房子
2: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2: 4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2003
0: 你是2室明厅还是3室暗厅
2: 2室明厅
0: 装修咋样呢
2: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65
2: 是吧
0: 对
2: 好那行
0: 好的
2: 谢谢
1: 好谢谢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餐饮街交口啊
0: 三浦花园多大米数的
3: 124米
0: 124米的建筑面积
3: 对，四楼。
4: 四楼啥朝向？

0: 南北朝向。
1: 两室明厅。
0: 对，两室明厅。
1: 建成是99年的吧？
0: 建成，他说是03年的，
1: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0: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1: 70万。
0: 评估70万是吧？
1: 对。
0: 就是南北通透。
1: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您还有问题吗？
0: 行，谢谢，没了。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郑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3: 六顺街。
1: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3: 石头街交口。
1: 多大米数？
3: 114建筑面积。
1: 114米，几楼的？
3: 4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私产。哪年房子？
3: 好像2000年吗？
1: 六顺街装修咋样？
3: 一般吧，中装。
1: 65万。
3: 65万。那行，谢谢。
2: 供你见参考，我们再会。有请4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那个我是江北世纪花园 B 区。
1: 世纪花园 B 区多大米数的？
4: 房照上的面积是176。
1: 176米，几楼的？
4: 4楼。
1: 顶楼是几楼？
4: 5带6。
1: 没有电梯。
4: 没有电梯。
1: 南北。
4: 南北。
1: 建成是2005年对吧？
4: 差不多，我这个有点忘了。
1: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高装。
1: 哪年装的？
4: 哎呀，是2019年。
1: 2019年的高装，85万。
4: 现在这么低了？
1: 这么低，你这房子也不好卖呀，这么大米数还没有电梯啊。
4: 它是4楼啊。
1: 我知道，但你这房龄在这儿呢，不是很好卖。
4: 哦。
1: 好
4: 的，85万啊。
1: 好
4: 的，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滚，直接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您看看房子价格，另外呢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房子是否好出售。我们线下有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或者是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啊，我是那个厢房安步小区。
1: 安步哪栋的？
5: 那个301栋了。
1: 多大米数？
5: 建筑面积87米，使用面积59米，是那个东风学校。
1: 你是几楼？
5: 我是5楼，南北朝向。
1: 东风校。
5: 三个屋一个小厅，南北朝向，2个凉台。
1: 哪年房子？
5: 02年。
1: 装修咋样？
5: 是老装修，就简装了。
1: 60万。
5: 好，那个能卖吗？谢谢你，要能卖给我挂着卖吧。
1: 可以，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2: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
5: 啊。
2: 大家如果说想卖房子，我也建议大家直接您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可能有一些听友说，我卖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卖出去啊，这个房子我也是比较着急，那你就多几个渠道来宣传。一，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进行个线上节目当中的宣传和推广。另外，张棍线下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帮助你想办法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0: 济报社。
1: 啊，报社楼上的。
0: 对对对。
1: 啥朝向？
0: 南北。
1: 南北，四产。
0: 四产。
1: 建成是哪年呢？94吧。
0: 98年。98年。嗯。
1: 装修咋样？
0: 装修是，19年装修的。
1: 中装几个卧室？
0: 卧室3个，一个书房，4个屋吧，属于是。
1: 四室明厅。
0: 暗厅。
1: 暗厅还是暗厅？你对这个房子的心理预期怎么样？
0: 我没有预期，不太了解。是我的房子，但是不假，但是对这个房产不是很了解。
1: 我要给你价格，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低。
0: 嗯，
1: 但
0: 是不好卖，你说一下，我听听。
1: 也就75万上下，指定超不过80万。
0: 哦，
1: 因为你这楼层高，米数大，根本就是不好卖啊、
0: 不好卖。对对对，你说这个是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2: 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我又想评估一下。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
0: 好，
2: 我们先会，
0: 谢谢、
2: 拜拜。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韩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师，我是，房子是在群力关江国际，然后
1: 群力关江国际多大的？
3: 对，建筑面积157。
1: 你是3室的吧？
3: 对对对，3室的边户，就是带那个八角窗的那个主卧。
1: 你是几楼？
3: 我是3楼。
1: 顶楼是20几？
3: 顶楼应该是29，我记着。
1: 南北。
3: 边户是东西。哎，我看看啊，南北东。上北左西，应该是南北西。
1: 南北西。
3: 哦，
1: 建成是19年的。
3: 建成19年我忘了，我是18年买的。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分装。
1: 220。
3: 220是不是？
1: 对，
3: 就是比较今天市场的价格，是不是？就这个价格就基本上就是中端了，是不是？
1: 对，能卖这个价格就不低了，因为你这楼层不是很好。3楼，楼层矮。
3: 对，楼层矮，但是不挡景，对。行，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啊，来进行在线直接这个问问题，让张棍给你解答，这个是最便捷的。无论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价格，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让张棍知道评估权威，帮我评估一下。还有一些听友说呢，张棍帮我想想办法，能不能我这房子尽快出手，让他尽快卖出去。您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房产专家提，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邓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在学府东四道街有一套房子要评估一下。
1: 学府四道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14吧，好像。
1: 几楼？
4: 4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临街的对吧？
4: 对，就黑大。
1: 2000年那个房子。
4: 对。
1: 楼下就是夜市。
4: 对，楼下夜市。
1: 装修咋样？
4: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67-8万。
4: 67-8万。
1: 4楼。4楼，也就这样，挺吵那块儿啊。
4: 好了，谢谢你啊。
2: 供您进行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有些听友说，我就是想让张棍帮我评估一下啊，我先不买卖啊，那没有问题。如果您就想问价格的话，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直接来拨打热线就可以。您的房子您做主啊，最后说您想卖多少钱，还是您自己来做决定。我们继续有请4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5: 你好，那个张棍。
1: 你好。
5: 两排小区的那个就是隔出的，是凤凰中学小学那个校区房。隔出是42米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3楼。
5: 对对对，它整个就

0: 大楼，
1: 你是顶，
0: 对，
1: 啥朝向？
0: 朝向一个朝南。
1: 南向，你是五几年的吧？
0: 啊，对对对，
1: 五几？五七？
0: 59好像是。
1: 也不能有啥装修了，
0: 啊，没有啥装修，
1: 就是
0: 就
1: 落个
0: 是
1: 户。
0: 你
1: 我个人认为最多40。
0: 哦哦，这是我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买的，现在应该有个七八年了吧？那应该是现在是25年，应该是16左右买的，16、17买
1: 现在不是很好卖了。
0: 的。哦，就是能卖40万就可以啊。
1: 对，
0: 啊，卖40万就行，
1: 你最
0: 行，
1: 多能
0: 谢谢
1: 卖
0: 掌
1: 这个
0: 柜。
1: 数。
0: 啊，谢谢掌柜。
2: 好的，
0: 哎，
2: 供您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请讲。王先生。
3: 王女士，
2: 啊，王女士啊。
3: 王女士，
1: 你
3: 幺，
1: 说。
3: 电话幺三九四
2: 啊，您
3: 零
2: 不用
3: 零
2: 说电话，
3: 六。
2: 我们有。您说什么问题吧？
3: 到底安静的呀？
1: 安静街，
3: 安静。
1: 安定街，
3: 哦，
1: 多大房子？
3: 107号，6单元701，使用面积55米，不是八顶，
1: 八楼顶。
3: 八楼顶，
1: 啥朝
3: 没有
1: 向？
3: 冷气扇。
1: 啥朝向？
3: 按来说应该是西南，
1: 西南向，把角
3: 对，
1: 的。
3: 不把家伙，
1: 不把角咋能西南呢？那你是一个朝向的，西偏南呢？
3: 偏南，
1: 哪年房子？
3: 96年，
1: 有装修吗？
3: 有高装，
1: 啥时
3: 我
1: 候
3: 正
1: 装
3: 结
1: 的？
3: 婚呢。
1: 你哪年装的？
3: 头10年嘛，但是都是自己装的，我媳妇就搞装修的，
1: 30万。
3: 30万，行，你帮我卖卖啊，
1: 好的，哎。
3: 你把这电话记了，
2: 好的，尾号是5516，是吧，王先生？我们
3: 对，
2: 记下来了，您保持。
3: 我媳妇儿电话号。
2: 好的，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想卖的话，让张棍评估完之后，您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都会派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有些房源不是特别好出售。那我也建议大家，像有一些老年人说，我现在可能手里边还有几套房产，我不想留了啊，我想把这些房产做一个整合，看一看能尽快出售就尽快出售出去。那你就赶紧找张棍，因为现在卖房周期比较长，不像大家想象，可能我这房源我挂出来我就卖出去了。大家一定要打出这个提前量来，或者呢，你也可以先打一个电话。啊，这个也非常省时省力。您拨打一个电话，然后让张棍帮您看一看您这个房子好不好卖。然后呢，我们专家也会通过他专业的角度帮您分析一下这个房子您是继续持有啊，还是出售啊。您像刚才我们有一个听友的房源，张棍就直接建议他说，您就继续出租吧。现在可能卖也卖不上价，也不是很好卖，你建议就他去出租。所以不同的房源，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置业分享。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那个是道里区抚顺街65号5楼。
1: 抚
4: 是
1: 顺
4: 在那
1: 街是
4: 个，
1: 地德里的房子吗？
4: 不是地德里，就是抚顺街正人才市场楼下。我家那块没有小区，就是门那个，直接外边就是那个街道。
1: 多大米数？
4: 那个我看一下啊，我这个房子那个建筑面积是64，
1: 几楼？
4: 5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哪年房子？
4: 看一下，这89的写的房本上。
1: 使用面积43米左右。
4: 对，差不多。
1: 你这房子上哪个学校？
4: 我这房子是那个抚顺，然后那个中学是光华。
1: 有装修吗？
4: 有装修，那个精装。
1: 哪年装的？
4: 19。
1: 19年的精装，39万。
4: 39万。
1: 嗯。
4: 好，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5: 嗯，您好。
1: 你好，请讲。
5: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 E 区。
1: 群力家园西区的。
5: E 区。
1: 对。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11.13。
1: 几楼？
5: 18楼。
1: 啥朝向？
5: 南向。
1: 单南向。
5: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1: 装修咋样？
5: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1: 95万。
5: 95万。
1: 对。
5: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1: 哎，好的。
5: 嗯，谢谢老师。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喂。
1: 你好。
6: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6: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6: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6: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6: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1: 对
6: 呀。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6: 好的，60万。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7: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7: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7: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7: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7: 使用61吧。
1: 几楼？
7: 8楼。
1: 啥朝向？
7: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7: 对对。
1: 装修咋样？
7: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2: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8: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透的 loft。
1: 你是那个地恒托斯卡纳吗？
8: 喂。
1: 喂。孙先生。掉线了，
2: 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8: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1: 建筑面积多少？
8: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1-2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1: 顶楼是几楼？
8: 就还有个车位。
1: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8: 喂，我在。
1: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8: 顶楼一共应该是32。
1: 32，你是1楼带2楼对吧？
8: 对对对，它是 loft， 我是6层。
1: 啊，你是6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1楼2楼呢。
8: 不是，它是 loft 的。
1: loft， 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8: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1: 啥朝向的？

0: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0: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1: 嗯，装修咋样？
0: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1: 嗯，加车位85。
0: 85。
1: 嗯，
0: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0: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那个我在香坊区金江街阳光绿营有个住宅。
1: 嗯。
3: 我是顶是19，然后我是18楼，西南向，装修属于简装吧。
1: 多大米数的？
3: 米数建筑是64。
1: 房子是10年的吧？
3: 不是，是09。
1: 09，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吧，一般。
1: 嗯，现在也就40万。
3: 40万，如果说想真心出售的话，这比这要低点儿。
1: 嗯，差不多吧，反正现在不是很好卖。你这是一个屋的还是俩屋的？
3: 两室一暗厅，暗厅也不是那么特别暗，
1: 嗯，
3: 也相当于是明厅。
1: 40。嗯，你就要40吧，有合适的能讲就讲一讲啊。
3: 行，张老师能帮我代售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3: 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嗯，
2: 好
1: 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有请一号线曲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你好，香坊区嘉安新城。
1: 家园新城多大的？
4: 使用面积66，建筑面积95点多。
1: 几楼？
4: 32层，33顶。
1: 你是32，33顶，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向。
1: 单南向。
4: 对。
1: 私产房子建成是哪年的？
4: 2011年，2011年。
1: 装修咋样？
4: 就是中等装修吧。
1: 最多70。
4: 哦，行，嗯，方便就是卖一卖也行。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没有问题。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想找张顾问帮助您卖房子的话，您就拨打一个电话，这个很简单，就是都不用大家去。大家说我一定要去张顾问的这个大田地产区吗？不用，您直接拨打一个电话，张顾问给你就详细记录了，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回访，需要问你什么或者还有其他的，我们直接就跟您电话联系了，所以这个是很便捷的。包括有一些听友就是现在还在犹豫啊，说我这个房子有几套，我要不要整合一下，或者说我是继续持有呢，我还是卖呢？那如果你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您就直接拨打个电话，您问问张顾问。也不是说您问完以后您的房子必须卖，我们就直接给你挂出来了，不是。我们还是根据大家自己的意愿，你有这种需求我们再帮助您卖，然后你想卖多少钱我们工作人员都会跟您进行联系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季先生，你好。
5: 你好。
2: 请讲，季先生。
5: 你好，我有一个海耀路的房子，二道街对这个楼，3楼。
1: 海耀路和哪个二道街啊？
5: 就是北二，建国北二。
1: 建国北二，多大米数的？
5: 居住面积40米。
1: 40米，几楼？
5: 3楼。
1: 啥朝向？
5: 三阳，就是
1: 单南向。
5: 二道街对的，对。
1: 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5: 94年吧。
1: 94，简装。
5: 对，基本简装就是
1: 32万。
5: 好了，谢谢。
1: 好的，
2: 好的，感
5: 谢
2: 参与，
5: 谢谢，
2: 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可能让张顾问评估完以后啊，觉得这个价格跟我心里的预期还有一些差距，我想再等等看呢，也没有问题。当然您的房子您做主。还有一些听友说可能已经卖了一段时间，对市场比较了解，然后呢真的是急于出手，一直没有卖出去，这个价格也是一降再降，那想让我们张顾问帮您想想办法，我们都是可以帮助到您的。所以大家有这种需求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了，因为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仅仅5分钟的时间，您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对，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张顾问，你好。

0: 说
1: 我想买个房子，就在那个通达街，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0: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1: 清明，哎呀，清明二吧。
0: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1: 在汉阳街那侧。
0: 多大米数的？
1: 22米吧。
0: 几楼？
1: 2楼。
0: 啥朝向？
1: 它是南朝向。
0: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1: 94年。
0: 94简装？
1: 就算一般装修吧。
0: 也就20。
1: 20是吧？
0: 嗯。
1: 还能谈吗？
0: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1: 他要24。
0: 24啊？
1: 嗯。
0: 嗯，那有点高了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还有个大税还。
0: 还有大税？
1: 嗯。
0: 那你还看啥呀？
1: 是不是？
0: 对，你就放弃吧。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白马小区那哈轴那个早前家属楼，
0: 哈轴的房子，
3: 对，
0: 多大的？
3: 本上是53，然后实际的话是40，是我问你，
0: 40米，那53跟40也不太对呀，你建筑
3: 本上是建筑是53，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之前说有一个赠送吧，但是它本上没写的，
0: 几楼？
3: 4楼，
0: 啥朝向？
3: 南北。那个两室一个小暗厅，
0: 哪年房子？
3: 他那好像是88年的，
0: 简装，
3: 精装，刚装完还没住呢。然后我家孩子就是为了上学买的嘛，德强摇上号的，上德强了。
0: 你这是东风校啊？
3: 对，东风校。
0: 东风校能卖35。
3: 就是现在这个装完的这个能卖35。
0: 对。
3: 行，我再研究一下，谢谢老师。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说我有个那个房子在那哪儿，在那个道里通江街头那个通江胡同1号。
0: 通江胡同。
4: 啊。
0: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34米吧，不到35米，加34米。
0: 几楼？
4: 6楼，都是南面。
0: 不是顶吗？
4: 不是，顶上还有一层，7层。
0: 哪年房子？
4: 他好像应当是也是88年、89年左右。
0: 俩屋的。
4: 嗯。
0: 装修咋样？
4: 就是一般呗。
0: 25。
4: 啊。那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请一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想评估和卖一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5: 我这是哈东这边，那个什么叫什么小区，叫那个，哎呀妈，叫什么小区的，这个是恒隆华府小区。
0: 恒隆华府多大的？
5: 建筑面是104米。
0: 几楼？
5: 是11楼，南北向的。
0: 11楼，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33楼，我是11楼。
0: 两室还是三室？
5: 两室的，两个大洋面。
0: 哪年房子？
5: 是18年的。
0: 装修咋样？
5: 装修的就是好像就是烧，就是正常吧，正常装修反正。
0: 60万。
5: 60万哈。能帮咱们卖一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5: 那好了，那你就给我记上吧。
0: 哎，好的。哎，
5: 想卖。谢谢。
2: 好的，帮助您进行登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的听友，如果说想卖房子，张顾问都已经给大家详细记录了，您等电话就可以了。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都会跟您进行联系的。还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我代卖房产，或者说帮助我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那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问题，不管你是买卖的、评估的、咨询的，还有疑难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5973。
1: 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说您只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参与我们线上直播节目就可以了。另外，线下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会员群当中进行免费发布。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来添加13115305726，再说一遍是13115305726。加入群里边以后，大家可以免费发布自己的房源信息。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1: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第19章，平原君篇，才能其实很一般。赵胜，东周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吴，号平原君，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赵惠文王元年，赵胜担任赵国总理，其后三去相，三复位，前后相赵48年，历经惠文王、孝成王两朝。太史公曰：平原君， 偏偏卓氏之家公子也。太史公说他很有才，纵观《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全文，你能感觉到赵胜的确有才，可惜是柴火的柴呀。与孟尝君田文相比，赵胜无论是在政治生涯还是为人处事上都逊色了一分，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嗜好，喜好养客。赵胜门下食客数量绝对不低于孟尝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如此数量的食客，这里涉及到的吃饭问题，这么多人靠什么吃饭呢？吃饭那得花钱呢，赵胜到哪里去搞钱呢？他也不太可能把众位贤士编成生产队然后上山下乡啊。那么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呢？史记中并未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赵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对比之下，孟尝君田文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收租子、放高利贷、朝廷俸禄。当然赵胜有个嗜好是孟尝君田文比不了的，他喜欢美女。男人好色呀是很正常点事儿，可是一旦金屋藏了许多娇，那无异于埋了一颗炸弹。因为有时女人撒娇比撒野的破坏力要大很多。在众多姬妾当中，不知他用的何种手段哄得赵胜团团转，住上了平原君家的别墅，这里象征着权势与美丽。赵胜的最美的美人住在这里。赵胜家的别墅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有一点不好，他临近民宅，赵国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他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呢，赵胜很忙，他就站在楼头幽怨叹息，妙目流波，不经意间瞥一眼民宅，于是他的性命就这么没了。人的命运有时只因为多看一眼、多笑一声而改变。赵胜的美人看到很搞笑的一幕，他看到民宅中有个瘸子外出打水，一瘸一拐的，美人笑了，他笑得很灿烂，笑得很开心，他从来没有笑得如此开心过。他还准备把这事儿告诉给赵胜，哪只瘸子不买他的账。千金买一笑，自古以来博得美人一笑的人大有人在，能够令其忍俊不禁的人也算是幸运，换了别人也许暗自一笑，轻轻地摇摇头也就罢了。偏巧那个打水的瘸子是个烈性的汉子，他认为赵胜的美人是在讥笑他，直接点说就是歧视残疾人呢。你敢讥笑我，我要了你的命。身残志坚的瘸子恨恨地说道。第二天，瘸子一大清早找上门来，见到平原君赵胜便说，臣闻君上喜事，是不远千里而至，是因为您看重贤士而鄙视妾计。小人不幸落得残疾，昨天您的小妾在楼上笑我打水的样子，您有权有势，我一残疾破落户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首级。乍一听，这不是精神病发作吗？谁还能因为这点破事杀了心爱的女人呢？荒唐至极。这赵胜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点点头，含笑说，啊，好吧，那你回去等着吧。瘸子又发泄了一通之后走了。总理赵胜友好地接待了瘸子，估计啊是做做样子，要不然以他总理的身份岂能随便就接见你个残疾人呢。瘸子走后，赵胜望着他的背影说，观此庶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翻译过来便是呢，这个家伙有病吧，竟然因为一笑而要杀我的爱妾，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没杀。赵胜没杀爱妾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没必要， 第二当然是舍不得。没必要，在常人看来，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要杀要剐吗？瘸子也就是发发牢骚，找一下心理平衡罢了，所以呢，他没有必要杀。舍不得，赵胜好色，人所共之，妻妾成群，多得不可胜数。要知最美的美人才能住到这个别墅里，所以他舍不得杀。赵胜原以为这么屁大点的事儿，过些时日时间就会将其冲淡的，可是接下来他发现事态严重了。距离这个事件发生一年之后，门下食客走了一半。面对食客辞职离去，赵胜摸不着头脑了。他问一个门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对他们都挺好，为什么都走了？门客提醒他说，您还记着一年前吗？一年前？什么事啊？你的小妾笑瘸子。这个事赵胜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此提醒，赵胜恍然大悟，忽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人保不住了。听人劝，吃饱饭，平原君赵胜为了挽回众多贤士的心，毅然杀了那个讥笑瘸子的美人，亲自捧着美人的头颅给瘸子送去，致以诚挚的歉意。那个时候贤士有限，而女人很多，杀了一个女人如同杀猪般的简单，不知有多少中国妇女用鲜血染红了历史的半边天呢。赵胜成功了，此举果然奏效，原来走的那些门客也陆陆续续的回来。这事儿到底怨谁呢？赵胜为了挽回贤士的心，为了自己的名誉，不惜背叛爱情，哪能说赵胜心狠吗？不能，只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赵国总理尚且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那这样的人他还能保护国家吗？公元262年，秦赵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有他的道理，论此战的责任，总理赵胜难辞其咎。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的长平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赵国在此战中元气大伤，40万将士阵亡，从此赵国一蹶不振。事情的起因是这么回事。赵孝成王四年，白起率领秦国大军进攻韩国野王城。秦国与韩国犹如以色列与哈马斯，实力悬殊，韩国战事失利，节节败退，眼瞅着抵挡不住秦军的猛烈攻击，韩国中央政府商议决定献上上党地区求和。长期的战争历史，国人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以和为贵。然而在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处于劣势的弱国根本没有真正的和平可言，除了被打，只剩下挨揍。韩国中央决定求和，割地求和一向是封建社会历代政府对军事失利的延缓措施。韩割上党之地与秦，一场大战可能因为割地而偃旗息鼓，但是没有人知道更大的战役还在后边。守将冯亭不愿意降秦，打不过也要打，是句戏言。真正的战场上，谁也不能拿脑袋开玩笑。冯亭也一样，他发挥了打不过就找人帮你打的优良传统。冯亭接到中央通知之后，违背中央意见，擅自做主，献上党地区给了赵国。冯亭难道不知道违反上级命令是死罪吗？他当然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引赵抗秦。为了掩饰自己目的的冯亭， 不知从中怎样夸张了赵国得到上党地区的好处。消息传到了赵国，朝野上下紧急集合开会。会议在热烈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赵孝成王咧开大嘴乐坏了，这片地区那是好大一片土地呀，好多税收，好多油水，而且还是白给的，那哥你也得乐呀。这等振奋人心的消息，孝成王不过是走个形式，大家举手表个态，看看应不应该接管上党啊。不用想，一定是全票通过。然而有人反对，平阳君赵豹。赵豹认为不能接受，天下是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的，天上掉馅饼这事儿那是蒙人的，如果天上真的掉馅饼了，那可能是陷阱啊。从时局上来看，上党之地秦国志在必得，如果赵国接管了此地，势必成了韩国的保护伞呢，做了秦国的箭靶子。赵豹看透了冯亭的险恶用心，所以断然反对。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了，他的举动引起了领导的不高兴。孝成王不悦呀，明摆着赚钱的买卖你不去做，你是让驴踢了吗？于是继而召来赵胜、赵宇等赵国的宗室大臣。孝成王说，您看这上党之地能不能接管呢？那可是白送的。平原君赵胜思来想去，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中啊。赵豹说话的分量远不及赵胜有力度啊，纵然他坚决反对，纵然他很愤怒，然而被馅饼冲昏头脑的最高领导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就这样，赵国接管了韩国的土地，上党。事情正如平阳君赵豹所料的那样，廉颇领兵驻守长平，于是引发了长平之战。战争的结果是赵国惨败呀。公元前257年，秦军长驱直入，包围赵国都城邯郸，上党地区没得着，反而玩火烧身了。秦军围困都城，赵孝成王傻眼了，平原君赵胜也傻眼了。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只有求救。赵国临时组成求救小组，赵胜任队长，分别向楚国、魏国求救。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那是赵胜的小舅子，托他给魏王捎个话，好使啊，都是亲戚。然而楚国他必须亲自出访。临时求救小组算上组长赵胜一共21个人，也就是说他要在门客中选出文武双全的超级人才20个。好几千贤士中选拔出来20个人，这难度可想而知。选拔的形式呢，类似于超级女生啊，经过初试、海选、进阶决赛，19强在数千人中脱颖而出。19这个数字挺尴尬，因为与预期编制的20个人呢，还差一个。无论从勇力还是文才上，都很难找出出类拔萃的人来。当时也没有投票选举，赵胜着实有点头疼。正在赵胜头痛之际，有个人走了出来，不如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啊。我们把不经介绍自告奋勇去做某项工作的行为称之毛遂自荐。还真就说对了，这人呢，正是毛遂。这成语毛遂自荐源自于此。关键时刻毛遂站了出来，赵胜一看，哎，好像见过呀，问他说，你在我这儿干几年了？三年。毛遂回答得干脆。赵胜双眉紧锁，来此三年名不见经传，左右未有称颂，主人未有所闻，这样的人加入临时求救小组，条件不符合呀。毛遂身上有种人们常说的精神， 制造机会，迎难而上。说起来很简单的道理，可是生活中很难看到。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机会常常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毛遂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多年，他准备的三年呢，是到他爆发的时候。赵胜毅然地拒绝了他，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没听说过你，没啥名气啊。现在也一样，那不论什么沾上点名气那就了不得了，名人什么时候都是有市场的。他毛遂不一样，他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三年，左右未有称颂，主人未有所闻，人生的尴尬并未令毛遂自惭形秽，反而自告奋勇。赵胜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他看人从来都是看名气，所以像毛遂这样根本不可能入选。这毛遂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于是他说道，假如我早被放在口袋里，会是整个风锥都脱露出来，而不是一点儿。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我毛遂是个人才，只是缺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其次，也是在讽刺赵胜有眼无珠，看不出来谁是人才。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赵胜从数千人选拔出来的所谓十九强，其实都是水货。赵胜无奈了，闷出了一口气，哎，那好吧，那咱们一起上路。前路充满了荆棘与希望，对毛遂而言，等着他的是人生的辉煌。毛遂与赵胜等人前去楚国求救，但官方词汇呢叫合纵盟约，其实就是求救。十九强他们是通过正规途径选拔出来的，那当然很瞧不起毛遂的，嘲讽讥笑不可能少了。毛遂呢也不在意，一句话不说，一路冒着枪林弹雨来到了楚国，这里才是看谁有本事的地方。到了楚国王宫外边，毛遂一改沉默，砍得山崩地裂，海枯石烂，对国内国际形势都了如指掌，高谈阔论。此刻十九强才见到了什么才是强人，彻底服了。众人在外边左等右等，也不见平原君出来，急坏了大伙。赵胜与楚王签订合纵盟约，直白地说，那就是来搬兵了。言其厉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绝，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没结果。那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纵观全文来看，赵胜没有孟尝君、田文的辩才，但是我想，他担任赵国相国48年之久啊，这嘴皮子上的功夫当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没结果，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才能可能很一般呢，难道是在开座谈会吗？大伙心急火燎啊，不知此事是个什么结果，倘若楚国不出兵，那赵国危矣啊。十九强这时候显示出了他们的强项，他们怂恿毛遂啊，你先上。毛遂一想，上就上吧，老子也不是来旅游的。毛遂想到此处，一路飞奔，提剑进了殿堂，对平原君说，合纵不是利就是害，只两句话罢了，现在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未决定下来，何也啊？手提宝剑，疾言厉色。毛遂的突然出现惊住了楚王，楚王愣了，这人谁呀？这是我的随从家臣，平原君赵胜小心翼翼地说。楚王见毛遂提剑上殿，又是个家臣，顿时火冒三丈，厉声道，滚下去，没看见我正和你主子说话呢吗？哪儿都有你插嘴的份儿。毛遂令他失望了，他没滚下去，反倒是提剑上前，正色说，大王敢呵斥我，不过是倚仗楚国人多势众，现在你我相距10步啊， 十步一杀人，你听说过吗？换句话说，大王的性命现在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想要活命你就放老实点。继而又说，你在我主人面前呵斥我，太不给我面子了。这个是在警告，只要一哆嗦，随时会在你身上刺个窟窿眼儿。汤以七十里之地望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不是因为他们兵多将广，而是他们善于掌握形势，奋力扬威。如今楚国领土纵横五千里，士兵百万，称霸之资本也。秦国白起，毛孩子一个，居然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攻克郢都，烧毁了夷陵，三战如阻啊，百世不解之仇，连赵王都感到耻辱。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呀，不是为了赵国。这个是在讲道理，翻旧账揭老底是辨世必修的科目，毛遂运用的炉火纯青。在我的领导面前，你为啥呵斥我呀？这是收场点题。惊，震惊的惊啊！赵胜惊呆了，他没想到这个十九强之外的人才是真正的强人呐。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有才的人不一定都有名气。楚王更是惊得一塌糊涂，他没想到毛遂反身欺进，滔滔不绝，说得完全在理，一时间是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得点头称是。啊，是是是，先生说得对呀。如果说楚王方才的怒火是燎原的烈焰，那么毛遂慷慨陈词便是灭火器，一席话下来，方才楚王嚣张的气焰登时被扑灭，态度急转直下，变得和蔼可亲。毛遂趁着声势逼问道，你同意合纵盟约吧？楚王被他的气势吓着了，只得说道，啊，同意同意。那好，马上饮血盟誓。饮血盟誓如同签字画押，反正是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成功了，毛遂不辱使命，他成功了，赵胜也成功了，他们主仆二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忽然发现，原来世界可以更美。毛遂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三年，因为自荐搭上临时求救小组的末班车，赵老板还嫌他没名气，时局急迫，勉强带上。赵胜选出的十九强全是水货，这也不怪他们，因为老板有点近视。而毛遂寂寂无名，却在关键时刻促成楚赵合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挽救了赵国。毛遂也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会武那不一定能打虎，没名不一定就不行啊。虽然达成了楚赵合纵，楚国同意出兵，但是战争还在继续呀。邯郸告急，毛遂发迹了，他的表现得到了赵老板的肯定，回到赵国之后拜为上客，也就是高级员工。毛遂虽然促成楚赵合纵，可是楚派出的春申君迟迟不到啊。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急行军那也得一段功夫。此时魏国信陵军夺取晋鄙大军前往救赵，也还没来。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猛烈地进攻邯郸，平原君赵胜为此甚为忧虑。他是一国宰相，不会做亡国奴，这也是众多赵人的心愿。可是眼下该怎么办才好啊？外无援军之师，内无拒敌之将， 面对此种尴尬危机的境地，平原君赵胜一筹莫展。邯郸告急，孤城一座，拼死抵抗，眼瞅着那就要抵挡不住了。关键时刻，李彤站了出来。李彤与毛遂一样，都不是什么名人。他爹呀，是邯郸宾馆的经理，但此人却是有志之士，也映照了那句名言：“会武的不一定能打虎，没名人的不一定就不行。”

如果有朝一日秦军破城，这一切你都将失去了。但假如赵国得以保全，这些又何愁没有呢？李同慷慨陈词说了一通，话里有话，赵胜也不是弱智啊，那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假如你把你的妻妾编到士兵的队伍中，分担守城任务，散尽家财发给士兵，士兵们正当危急苦难之际，一定会感恩戴德呀。李同的言下之意，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等待援军来解决邯郸的危机。经过提醒，赵胜恍然大悟，他说的有道理。是啊，作为一国总理，都城被围困之际，是该做点什么了。赵胜听人劝，这是他的优点，单从这一点而言，春申君黄歇也比他逊色三分，所以赵胜最后终老一生，不像春申君不听朱英劝说而被害死。于是赵胜采纳了李通的建议，将妻妾编进军队当中，家财分给作战的士兵，此举使得赵军士气大振，同时募得死士3000，与秦军决一死战。3000死士，面对敌众我寡而且凶悍异常的秦军毫无惧意，士兵就应该在战场上找到属于他们的荣誉。3000死士直冲秦军，数倍于赵军的秦军面对3000死士的冲击节节败退，只被击退了30里。李同当然也在这3000死士之中，他与战友兄弟们共存亡，战死沙场，捍卫了赵国的尊严。李同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关键时刻是他挽救了赵国，争取到了时间，使得楚魏援军赶到。小人物李同值得每个人的敬佩。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李同这般的小人物在改变历史。秦军在楚国、魏国援军赶来之际被迫撤退，邯郸解围。李同的老爹和宾馆的经理因为儿子作战阵亡，被封为李侯。史记中对平原君做的传，当你通篇读下来，你会发现平原君在其中只是个引线，更多的是记载他的门客。换句话说，赵胜是那穿珍珠项链的线。赵胜的门客中，公孙龙便是一颗璀璨的珍珠。当时赵国有个靠游说起家的人叫于青，于青看到赵胜的小舅子信陵君率兵解围邯郸，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于青要以借信陵君解除邯郸之围为借口，向赵王请求增加赵胜的封地。原本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一个人看出其背后的险恶用心的，这个人是赵胜的门客公孙龙。哲学系的朋友们都知道公孙龙，那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当时中国有所谓的百家争鸣现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激烈燃烧的岁月，后世难以企及。百家争鸣中的百家是个虚数，表示很多的意思，大致啊有以下一些家。儒家有孔子、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墨家有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比较多，比如说商鞅、韩非、李斯等。兵家有孙武、吴起、孙膑，阴阳家有邹衍，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等等。杂家的代表人物是吕不韦，名家代表人物就有公孙龙。现在一提到名家，大家都会想到是某学术的专家人物，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是以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的思想流派。

名指的不是名气的名，而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等等。公孙龙啊，中国的柏拉图，他开辟了逻辑领域，建立逻辑学的理论体系，他的著名理论是白马非马论。故事发生的时候啊，赵国正经历一场马匹流行的烈性传染病，秦国严防瘟疫传入国内啊，在函谷关贴出告示，禁止赵国的马匹入关。这天正巧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官吏说，你人可以入关，但马不能。公孙龙便道，白马非马呀，怎么不可以入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说，那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一愣，但仍坚持说，按照规定，只要是赵国的马就不能入关，管你是白马还是黑马呀。公孙龙微微一笑道，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说，名称和颜色那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或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呢。比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那给黑马和黄马就不行。由此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非马。这官吏是越听越迷糊，被公孙龙这套高谈阔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骑白马过关。从那以后，公孙龙的白马论名噪一时。白马非马论可能有它的哲学道理，但从我们平民草根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白马非马论，那不就是他娘的抬杠吗？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自由的年代，兼容并包，允许各种思想活动，直到后来儒家统一中国思想，才使得后世几千年死气沉沉。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使他名噪一时，公孙老夫子一看他这玩意儿居然有市场，于是努力发扬抬杠哲学，相继提出鸡三足、火不热等走火入魔的诡异理论。如果是现在啊，他很可能进入了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鸡三足是通过逻辑理论证明鸡有三条腿，有生物学常识的都知道啊，鸟类这鸡只有两条腿，所以不要嘲笑公孙龙的鸡三足理论，人家很有可能说的是生物医学中的基因突变。火不热呢，很好理解，把公孙老放在炉子上烤一会儿，他就知道火到底热不热了。当时公孙龙闻听于清要为赵胜请求封邑这事，找到赵胜问有没有这事。赵胜说，有啊，先生有什么看法吗？这公孙龙是著名的辩士啊，这类人通常以驳倒他人为荣，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未必有真本事。公孙龙说，鄙人认为不可以。为什么呢？赵胜不解地问道。公孙龙于是展开如簧之舌辩驳说，说来赵王认你为相，并非是你的才能是赵国独一无二的，画出东吴赏赐给你，也不是因为你做出了有功劳的事儿，只是由于你们是亲戚呀。公孙龙说的太对了，如果赵胜生在平常百姓家，中国呀也就是多了个造粪机器，那如今因为信陵君出兵解围邯郸，而您要求增加封邑，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况且于清掌握着办事成功与否的主动权，为什么呢？这事儿成了他会向你要好处，事儿不成他会向你要人情，所以鄙人认为此事不妥。很多例子证明了赵胜听人劝，听人劝的背后呢，那就是没主见呗。赵胜听公孙龙一说也不是

没有道理，于是拒绝了于青的建议。公孙龙为此得到了重用厚待，可是他不知道，当你驳倒了别人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被驳倒。邹衍，阴阳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克星。邹衍原来是学儒家的，后来误入歧途啊，搞上了阴阳五行。现在我们都听说过阴阳五行学说，阴阳最早见于易经，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由此可见，阴阳五行最初是两种理论，逐渐发展到了战国时代，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将两种理论合二为一，于是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这种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国的中医学等等，影响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呢，长达20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深深地受着它的影响。邹衍呢是个出类拔萃的辩士，他路过赵国的时候批评了公孙龙的理论为诡辩害大道，可惜历史上没有记载两位顶尖高手的对决，真是一大遗憾。在这场辩论中，公孙龙输了，搞阴阳五行的邹衍棋高一招，不知怎么的，当然一定是很厉害，要不然怎么能使平原君赵胜辞退了公孙龙呢？从此公孙龙销声匿迹，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名家这个思想流派后继无人，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迅速而耀眼地划过了中国思想界的夜空。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赵胜，公元前251年去世，子孙世袭封爵，后嗣在赵国灭亡时同时断绝。历史上对平原君赵胜的评价褒贬不一，太史公说他乱世之中虽为翩翩公子，但是不识大体，利令智昏，贪图上党之地，而使赵国40万军队败于长平，邯郸几乎覆亡。苏彻评价说，平原君仅是窃得一时名声之人，不懂为国纪律。罗建波评价，平原君乃重义重贤重德重礼之人，实为难得的智者。做人嘴上要积德呀，至于评价就免了吧。我来给平原君赵胜的性格做个简短的总结。赵胜最大的优点是听人劝，最大的弱点是没主见。听人劝吃饱饭赵胜懂得，但春申君黄歇不懂，所以赵胜寿终正寝，黄歇惨死刀下。第20章，春申君篇，名利让人头晕目眩。公元前302年，对于熊恒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熊恒，楚国太子，他像众多的太子一样成了政治斗争的附庸品。那年来到秦国做人质，一做多年，他渴望着回家，渴望回国，每天被人监禁的日子度日如年，失去自由，人生的一大悲哀。他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于是回家的念头在熊恒的心里滋生。他不知多少次望着楚国的方向呆呆出神，然后是黯然长叹。在现实面前，回家只是一个梦想，黄粱一梦罢了。然而梦想能否成为现实，关键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想了很久，熊恒嘴角浮起一丝笑意，回家也并非是不可能啊。熊恒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名字的含义。那天他杀死了秦国一位看守大夫，历经千辛万苦逃回了楚国。他的心里很高兴，重获自由的人无比兴奋。在他看来，风雨凄迷也是一种美。

而不是忧伤。可是熊恒不知啊，自从他逃离秦国的那一刻起，秦楚两国算是翻了脸了，关系极度恶化，直接导致了非常严峻的后果。三年后，公元前299年，秦国伐楚，取八城。其实执政楚国的楚怀王如坐针毡呢，因为儿子的出逃，间接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作为父亲，他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如今当爹的必要给儿子擦屁股，还是老一套，会盟。会盟未必一定起作用，面对这种局面，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楚怀王前往与秦国会盟，他不知道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强悍的秦国强行扣留了楚怀王，三年后他在忧愤中死去。楚怀王被扣留的第一个念头，国中重臣看到了楚怀王不会回来，于是太子熊恒登基，是为楚顷襄王。熊恒登基了，秦昭王笑了，他太了解这小熊的性格了，在秦国做了那么多年的阶下之囚，使得秦昭王直接俯视着楚顷襄王。楚怀王在的时候尚且不能抵抗秦军，何况刚刚登基的小熊啊，人心不稳，威信不立，趁着大好的时机，秦国大举进攻，大有一举消灭楚国之心。战争在所难免，秦昭王也派出了秦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人屠白起，那是一个足以令神鬼战栗的名字。白起的军队迅雷不及掩耳，夺下了乌郡、黔中郡两郡。公元前278年，白起攻破楚国都城，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往陈县。最初年轻气盛的楚顷襄王还抱有一丝希望，可是在白起凌厉的进攻下，一个个希望残忍的破灭。直到公元前272年，秦楚两国持续交战的第26个年头里，楚国实在是支持不住了。26年呢，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不短了。楚国无论从国力还是军事，都已是强弩之末，无力支撑来自秦国的军事压力。求和，眼下似乎只有这条路可走。历来求和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割地，那就是赔款。当然，楚顷襄王两样都不想选择，谁又能帮他办成这件事呢？放眼满朝文武，唯有黄歇。这一年黄歇48岁，早年黄歇因为知识渊博，辩才绝世，进入楚国中央政府。多年来，除了他名声响亮之外，别无其他的政绩。48岁啊，人到中年，是该成就一番自己事业的时候了。黄歇临危受命，楚顷襄王以及满朝文武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能否完成这个在常人看来很难完成的使命，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然而黄歇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他的方式很简单，只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就搞定了。这就是才能啊，你不服不行。黄歇的信写得洋洋洒洒千余字，字字珠玑，洞察时局，直陈厉害。中心思想是秦楚乃两大强国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一来便宜了其他的诸侯国。而秦国真正的威胁，那不是楚国，而是接壤密切其他的诸侯国。这文章写得太好了，文采斐然，好到字典上都找不到可以形容的词汇。秦昭王看过，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说，

真好。秦昭王一统天下的思路豁然开朗了，这么多年来原来一直都在做无用功啊。看了黄歇写的信，才知道什么是鼠目寸光，坐井观天呢。是啊，文章说得很明白，秦切肤之痛不在楚，而是接壤密切的其他诸侯国。这不仅仅是一封求和的信件，在政治家秦昭王的眼里，它是一封秦国一统天下的计划书啊。秦昭王焉能不高兴啊，所以他下令撤军。撤军的附属条件是楚国太子熊完来秦国做人质，并带上黄歇。这一去秦国就是十年。十年，中秋的苏月圆过十回，九月的秋菊拜过十次。在秦国他们过得战战兢兢啊，一如当年的熊恒。好在太子熊完有黄歇在身边，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有人帮助，所以他并不孤独。在这十年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交情。这里没有太子，也没有属下，根本上说他们都是人质，所以他们是难兄难弟。黄歇在秦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结交秦国高层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范雎，秦国高层，与熊完关系密切，与黄歇的交情也是不菲，后来正是他的一席话救了黄歇。在秦国的十年里，黄歇一直努力维系着两国的关系，在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叫做友好的桥梁。公元前263年，楚国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楚顷襄王病危。太子熊完心情沉重啊，沉重不是因为父亲病危，其实皇室之间亲情一般很淡。熊完担心的是王位，此刻他身在秦国坐治，没有秦昭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宫域啊。秦完的担忧就在这里，假如秦昭王不放他回国，那楚顷襄王一旦去世，其他王室成员必然有人登上王位。而他实际上太子的皇储身份，在前面势必要加上一个废字，也就失去了在秦国做人质的价值。秦国不会养着一个毫无意义的造粪机器呀。身在他乡的楚国太子熊完望着楚国的方向喟然长叹，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关键时刻，黄歇出面了。黄歇觉得此事必要征求秦昭王的同意，于是他通过范雎转达了他的意思。秦昭王答应了，答应的还很痛快，让熊完的师傅回去探一下楚顷襄王的病情，回来再说。回来再说，真正的官方用语啊，他有拖延和反对的意思。黄歇看出来了，这秦昭王没打算让熊完回去。怎么办呢？太子熊完担忧地问道。要知道楚顷襄王的病情愈发严重，那说不定哪天就挂了。所以当前争取时间显得尤为的重要，如果晚一点儿，王位那可能就是别人的了。王位只有一个呀，关乎到熊完的未来，关乎到黄歇的仕途。正当熊完无计可施，长吁短叹之际，黄歇给他出了个主意，跑。这是最契合实际、最具有实用意义的办法。只有逃出秦国，回到楚国，王位才有希望。否则在秦，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皇储变成毫无价值的人。跑吧，上上之策。你怎么办？熊完问道。黄歇淡定地说，你不用管我。当前马上逃回楚国，王位比什么都重要。

我自有安排。熊丸眼里含着泪花啊，恨恨地点点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了，最后一次离别。离别呀，很可能是永诀。熊丸跑了，夜黑风高，胆战心惊地一路逃回了楚国。黄歇一如往常，仿佛此事根本就没发生过，淡淡地对下人们说，太子病了，闭门谢客。一天，两天，三天，时间慢慢的流逝，纸自然是包不住火呀，东窗事发。秦昭王得知熊丸出逃的消息，异常震怒，他一旦发起火来，有时候连自己都害怕。盛怒之下的秦昭王抛给了黄歇一柄宝剑，一柄可以杀人的宝剑。秦昭王还是爱惜黄歇的才华，不忍斩他啊，还是你引剑自绝吧，性命悬于一线之间。关键时刻，范雎说话了，大王此刻杀黄歇跟杀一头猪其实没啥区别。然而熊丸与黄歇是铁哥们，熊丸继位后必然重用他，不如让黄歇回去，以表示我大秦亲善呢。范雎说的滴水不漏，表面上是为黄歇求情，实际上有着深远的政治目的。秦昭王不是老年痴呆呀，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直接。范雎的言下之意是，黄歇还有利用价值，他活着不会破坏秦国一统天下的计划。如果黄歇被杀，熊丸继位后念起感情，酒后一冲动，难免做出对秦国不利的事来。秦昭王迅速地冷静了下来，他听明白了范雎的意思，沉吟片刻，怒意平消，下令送黄歇回国。就这样，黄歇在鬼门关转了一圈，保全性命，安全回到楚国。等待他的，是人生的辉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7: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7: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7: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10: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1: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日9时0分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示明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9: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
1: 对，
0: 有人
1: 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是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哎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呢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市
0: ，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碧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
1: 名
2: 字，
1: 一
2: 个名字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呐，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间儿
1: 中
2: 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1: 嗯
2: 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2: 地方，
1: 是
2: 不是啊？咱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哎，
1: 雾凇岛，
2: 对对对，雾凇，
1: 是吧？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2: 对对对。然后里边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2: 北山风景区 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 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自己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
1: 对对对，
2: 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
2: 嗯，
1: 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2: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2: 哎、对
1: 啊。他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他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
2: 嗯、
1: 啊，再比如说他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
2: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2: 聊一聊啊，
1: 对，
2: 聊一聊。嗯，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啊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2: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2: 这个是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
1: 啊，
2: 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时候，
1: 啊、
2: 咱再跟咱收音机那位好朋友讲，
1: 是是，
2: 因为我俩说，我说他挨着之后，他肯定有很多朝鲜族美食，你知道吧？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这个介绍到哪儿领大家畅游的时候，都愿意说吃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
1: 说吃的时候，
2: 嗯
1: 啊，那么它的四季风光呢？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
2: 嗯、
1: 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
2: 嗯、
1: 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2: 对，
1: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2: 它两种感觉，
1: 对 对, 对，
2: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这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嗯、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1: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2: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心，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
1: 嗯、
2: 是不
1: 是、
2: 啊？
1: 是的，
2: 是
1: 的、
2: 嗯。
1: 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感觉、
2: 哎、
1: 啊。
2: 对，确实是、啊。
1: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2: 非常完美。
1: 对、
2: 啊、
1: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2: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1: 对啊，
2: 是不是、
1: 啊？那个时候，
2: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就是、
2: 连翘，东北连翘啊。
1: 就是开在那个
2: 冰
1: 凌
2: 花嘛，不是、啊？
1: 对，冰凌花，
2: 啊、
1: 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
2: 嗯、
1: 啊、
2: 嗯。
1: 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啊，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
2: 嗯。
1: 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2: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 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1: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2: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1: 对呀，
2: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听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这老辈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就是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1: 是的，是的，
2: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凹或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也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2: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2: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1: 啊
2: 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2: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吧，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来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不
2: 是？对对对对，
1: 这就叫煎粉。
2: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包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1: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2: 配水
1: ，
2: 不搁马铃薯淀粉、哦，土豆粉和那个。土
1: 豆
2: 粉、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1: 纯绿豆粉，
2: 3:1
1: 兑水。
2: 对，然后
1: 试试。
2: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吧？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豆了吗？就跟咱那皮豆似的。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
1: 栗子块，
2: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2: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碎了，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2: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2: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啊、
2: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知道了，
2: 对，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这个、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2: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搁点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你想说，搁点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掉色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那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2: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照亮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2: 哎、
1: 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2: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2: 对、
1: 啊、
2: 这个对，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2: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2: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2: 啊、是
1: 的是的。
2: 哎，
1: 哎，这就是煎粉。
2: 哎，煎粉、
1: 嗯、
2: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1: 嗯、
2: 东北正宗云南米线
1: 啊，
2: 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

0: 合了床子，合了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吗？
1: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0: 哎，翻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个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河了啊。这个牛马行牛肉河了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你知道，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遛弯啊，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一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是不是？哎，饸饹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啊，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好。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0: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哦，
0: 筋豆那饺皮筋豆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道
0: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豆，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嗯，啊，一般剂子皮儿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儿，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嘎嘎的，哎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
1: 这就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了啊，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时间积淀太长了，它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哪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
0: 都是这个吧，
1: 是
0: 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对，啊，
1: 除了客说的。

0: 的这些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1: 打
0: 辣白
1: 糕啊，
0: 菜啊
1: 打
0: 这
1: 糕，
0: 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1: 哎，
0: 而且，
1: 都能吃得到，是不
0: 哎，
1: 是
0: 对
1: 啊？
0: 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1: 豆
0: 叫
1: 面，
0: 什
1: 豆
0: 么
1: 面啊，豆
0: 啊？
1: 面卷
0: 对，
1: 子嘛，是
0: 对，那打
1: 吧？
0: 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儿的呀，或者说是
1: 有
0: 带
1: 豆
0: 蔓越
1: 沙馅
0: 莓的，
1: 儿
0: 什么
1: 的，
0: 都
1: 还
0: 有。
1: 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这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这么一个口感的，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咱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那玩意儿，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1: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杂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接受不了了。那个，
0: 对
1: 咱
0: 对
1: 们
0: 对，
1: 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0: 是的，明
1: 继
0: 天
1: 续，
0: 再详细跟大家
1: 哎，
0: 说景点的事
1: 详
0: 儿。
1: 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洛。

0: 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 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廓、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5 4 3 2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各位乘客，请注意。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书。
11: 危亡乱世尽江山，内外交困处境惨，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见兴难。书接上回，秦王司马邺在关中登上帝位，改元建兴，他就是晋闵帝。改元建兴很容易，那是一句话的事儿，还有真正复兴大晋朝就绝不是这么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晋朝外有胡人虎视眈眈，内有民众起义是遍地狼烟，而在朝廷内部那争斗也是一时一刻也没有间断。闲言少叙，闵帝即位之后，颁发诏旨，命琅琊王司马睿率精兵20万直取洛阳，以求恢复关东地区，命南阳王司马宝率精兵30万到长安擒王，以求稳住关中局势。单说琅琊王司马睿，他只想保守江东，无心北上，所以接着诏旨之后，只是派使者到长安祝贺，而自己却按兵不动。没办法，晋闵帝就再次下诏要去起兵，司马睿呢还是说什么江东初定，百废待兴，许宽限时日方可兴师。他这一迟迟不奉诏，可就惹恼了一个人，谁呀？君子祭酒祖逖。这个祖逖姓祖名逖，字士雅，祖居范阳，少年丧父，到了14、15岁还没念什么书，只是呢仗义疏财。可后来他却博览群书，闻鸡起舞，与刘琨、 也就是现在的并州刺史，意气相投。他曾官拜太子舍人，后来出调为济阴太守。母亲去世之时，他回家守丧。中原大乱之后，他举家南迁到淮河泗水一带避难，因为他在乡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南迁的时候他就被推举为行主，也就是南迁的数百家亲党的头。琅琊王司马睿对他早有耳闻，所以一见他南迁淮泗，就征调他为军资祭酒，让他驻守京口，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这个祖逖常怀收复失地、匡扶晋朝之心，现在一看闵帝两次下诏琅琊王司马睿君置若罔闻，他就毅然进谏司马睿，说国家丧乱并非由上昏下叛引发，而是有藩王争权、自相残杀、戎狄乘虚而入所致。因黎民涂炭，人人私愤，欲扫强胡，大王若绝发威命，以替等志士作为统帅，则郡国豪杰必望风归向，黎民百姓也将夹道欢迎，称如是，则中原可复，国耻可削，愿大王勿失良机。司马睿一看这祖逖义正辞严，不好反驳，当即就任命其为奋为将军，

州刺史，命他北伐。说是命去北伐，可连盔甲兵刃都没给左替，就给下什么呢？就给左替一些粮食和布匹。尽管如此，左替也还是二话没说，就率领起本部人马100多加乘舟渡江，船到中流，左替敲打着船桨愤然宣誓，说左替如不能澄清中原，便想渡环游入大江。游入大江什么意思？大江滔滔东去，断无回环之力。那意思就是如不收复中原，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这么一说，众人无不感叹。咱们书说简短，左替带领所部到江阴之后，一边打造兵器，一边招募兵马，最后招募了2000多人，他率军北进。并州刺史刘宽，其实这时刘宽已经被晋闵帝提拔为并州都督兼当朝大将军了。刘宽一听说好朋友左替起兵渡江，马上就上表晋闵帝，请求和左替配合奋勇杀敌，收复失地。他这表彰刚递上去，有人来报说是汉将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攻破了邺城，邺城守将自己的侄子刘演城破之后逃到临丘去了。刘坤一看，当即就约同代公鲜卑拓跋部的首领拓跋伊卢，兵分三路进击匈奴人的刘汉帝国。汉主刘聪闻讯后也兵分三路前去据守。刘坤见汉军有备，就又把人马给撤回来了。他撤兵了，刘聪可没撤。不但没撤，这刘聪还又命中山王刘耀西攻长安，可把晋闵帝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左丞相屈允率众迎敌，没想到屈允连打败仗。于是晋闵帝就又命右丞相梭琛引军相助。这个梭琛就是上文书咱们所说的那个梭林呐、梭是索取的梭，这个琛呢就是左边一个绞字旁，右面一个树林的林字，这个字很容易被念成是林，其实啊应该念琛。晋闵帝又命右丞相梭琛引军相助。刘耀的先锋官赵冉一看梭琛来了，他就向刘耀献计，说此时长安必定空虚，若往偷袭一鼓可下。刘耀一听言之有理，当即就拨给赵冉5000精兵，让他抄小道去偷袭长安。结果长安城虽然空虚，但依然守备森严，再加上屈建自阿城率兵增援，赵冉被杀了大败。幸亏有刘耀及时赶到，汉军这才转败为胜。本想着休息一晚再取长安，哪成想被晋将屈允偷营劫寨，刘耀是一败涂地。这一下汉军元气大伤，好几个月不敢出战。但是汉将石勒却毫发未损。石勒现在干什么呢？他占据相国，锐图幽并，总琢磨着想什么办法把幽州和并州拿过来。可幽州都督王俊也不是吃素的呀，京城洛阳失陷以后，他设坛祭天，假立太子，自封尚书令，布告天下，说是奉了皇上的密诏才这么做的。正好豫州刺史裴宪从南方到来，于是王俊就命裴宪和自己的女婿早松为并列尚书，这就算初步建立政权了。建立政权之后，他就派都护王昌和中山太守王豹等人会同鲜卑部的首领段吉、陆卷这些兄弟披敌为殃和莫披，率军30000进攻石勒。双方一交兵，石勒虽然打了败仗，但是却抓住了莫披。他以莫披为人。

0: 至向段祺禄院求和。段祺禄院没办法，就只好用盔甲马匹和金银赎回墨批。石勒呢也够意思，不但对墨批非常好，收他做了干儿子，而且在送墨批回营的时候还又回赠了许多金银布帛。段祺禄院深受感动，当即就和石勒的侄子石虎拜成了把兄弟，约定誓不相亲，然后带着人马他就走了。王昌、王豹等人一看没有了援军，自然也就回兵幽州。幽州都督王俊和鲜卑部的段氏本来是生旧至亲，因为他曾将女儿嫁给段祺禄院他爹段务务臣，既是至亲那就相约为主。现在段氏这一撤兵站到石勒一边，王俊也就痛失臂膀。尽管如此，他还没怎么当回事，不但不进兵攻打石勒，反而还和并州都督刘坤贵争夺地盘而闹得不可开交啊。不但这样，他还想面南背北当皇上，和手下人一商议，大部分人都不同意，一怒之下他就把劝阻他的那些人都给杀了。就这他也不解恨，想起来临阵撤梯子的鲜卑部段氏兄弟，他恨得牙根疼，于是他就派人去联络鲜卑人的拓跋部和慕容部，和拓跋一楼慕容伟约定要一同征讨段氏兄弟。拓跋一楼派儿子拓跋六修率兵前往，结果打了败仗。可是慕容伟这一路却连战节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才开始的时候，河洛地区的人们为躲避战乱，大都纷纷北迁到王俊所管辖的幽州。可由于王俊横征暴敛，人们又向塞外迁移。在塞外的少数民族当中，属鲜卑族的段氏和慕容氏最为强盛。又因为段氏兄弟专商武力，不善待文人，而慕容伟喜交宾客，广揽英豪，所以慕容氏这人多归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这个慕容伟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他曾经自称鲜卑大单于，前者王俊假立太子承旨封官也封到了他的头上，但是他坚持不受。这次他进攻段氏兄弟，也并不是说甘心为王俊卖力，不过是看段氏强盛，借机会开疆拓土罢了。现在这慕容伟手下文臣武将是人才济济，他们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把部众管理的是井井有条。有人就拿这个事去劝说幽州都督王俊，说人家慕容伟多么多么礼贤下士，爱民如子，那意思是要王俊也善待百姓。可没想到王俊夸就把脸垂下来了，说他私通外族，一声令下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从此以后这个王俊就更是人心离散，在幽州一带连年闹灾，饥民遍野，他又继续横征暴敛，所以情况就更糟了。悍将石勒一看非常高兴，他采用军师张宾之计，先派人向王军示好，然后趁其不备火速进兵，就袭占了幽州，把王军生擒活捉，斩首之后派人将其人头送往平阳请功受赏。汉主刘聪一见王军的人头大喜过望，当即就加封石勒为大都督兼骠骑大将军，并赐爵东单于。晋朝的并州都督刘坤闻讯后，他是后悔不迭。后悔什么呢？后悔石勒兵取幽州之时自己没能抄袭后路，吸取相国。但是后悔也晚了，没办法，只好约同拓跋一卢一同伐汉。可使者回来一说， 拓跋一路内部不稳，人家来不了。刘坤一听，就只好打消了华汉的念头。正这个时候，京城长安有天使官前来报喜，说是取得了关中大捷。怎么回事？中山王刘耀被屈原投营劫寨之后，与先锋官赵冉一起跑回平阳，休整了好几个月，他这才又兴兵进犯长安。当先锋官赵冉率军走到先锋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晋朝的征东大将军苏琛，一场激战，赵冉被杀得大败。回过头来，赵冉跟刘耀又要了几万人马，然后从小道杀奔长安。单说晋远帝听说苏琛打了胜仗，马上就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惩治行事。封完了，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有人来报说是汉军已经逼近京城。晋敏帝一咧嘴，只好又派大将屈原出城御敌。这屈原在冯翊一战中虽然失利，但紧接着他又用偷营劫寨的方法转败为胜。刘耀一看这屈原不好惹，就转而进攻河内太守郭沫。郭沫呢，营城固守，被围了一个多月，他说是军粮没了，管刘耀要粮食，并把孩子老婆送来当人质。刘耀以为他要投降，就给了他一些粮米，没想到郭沫得了粮米之后仍然是坚守不出，可把刘耀给气坏了。他把郭沫的孩子老婆给杀了之后，紧接着就再次攻城。郭沫没办法，就派人到新郑向太守李据求援。李据派外甥郭宋领兵前来，郭宋见汉军势盛，没敢贸然进兵。碰巧并州都督刘琨派大将刘肇率领鲜卑兵500人入援长安，因为道路不通，他们又往回走，路过李据的营盘。李据一看机会难得，就请刘肇和他一起同击汉军。因为鲜卑兵的英勇善战，汉军早有领教，所以刘耀他们就不战自退。郭沫被解围之后，就率所部人马投奔了李据。这个时候，汉军主将刘耀已经兵退蒲坂，只有他的先锋官赵冉还在进攻北地。晋朝大将屈原率军前往救援，又一次与赵冉对垒争锋，结果赵冉中了屈原的诱敌之计，被乱箭穿身，晋军大获全胜，可把晋敏帝给乐坏了。他这才四处传旨向各地报喜。并州都督刘坤接旨之后感慨万千呐，他上表敏帝，发誓要剿灭刘琮、石勒，平定北方。晋敏帝见表大喜，马上降旨拜刘坤为司空，加封其为并冀幽三州大都督。刘坤一听这如何使得，他辞去了司空的爵位，接受了三州大都督的任命，并请求敏帝晋封拓跋一卢为王，目的是让他感恩图报，与自己一起共讨刘琮。这才是敏帝即位不安宁，幽并二州狼烟浓，京城长安多战火，尽向力战报关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武开国行分封，立储纳赋恨无穷，血雨腥风天地动，短命王朝 一旦清。

书接上回，刘坤请求晋闵帝晋封拓跋遗卢为王，闵帝准汝所请，就加封拓跋遗卢为代王，准许他设置官署，并把代郡和常山郡封给他。拓跋遗卢呢，在谢恩的同时，又向刘坤提出借人，请求刘坤把并州从事莫寒借给他做参军。莫寒去了以后，拓跋遗卢对他格外看重，经常与他参商军国大事。这个拓跋遗卢有个小儿子叫比颜，他非常疼爱，想立为世子，可又怕大儿子六修挑理，所以就让六修去镇守新平城，并且还把六修的母亲给废了。这么一来，他们父子兄弟之间就互生嫌隙，所以在这鲜卑拓跋部的内部也就潜藏着危机。也正因为这件事儿，前着刘坤约拓跋遗卢一同伐汉，拓跋遗卢才给推了。刘坤向闵帝发誓要剿灭刘聪石勒，平定北方。那么汉主刘聪现在正干什么呢？刘聪啊，把晋怀帝毒死之后自恃强盛，天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为没能及时吃上鱼和螃蟹，他就把那个督水使者给杀了。因为两座宫殿没能及时完工，那个负责人晋陵也被斩首。因为他经常游猎，早出晚归，有一次到汾水河看鱼，天晚了他还掌灯继续看，中军将军王章犯言直谏，差点被斩首。又因为他要盖一座藏妖楼，幸亏有最得宠的刘皇后求情，上表建祖的廷尉陈元达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在他的后宫同时有三个皇后。怎么回事？刚登基的时候，刘聪立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而同时又与和自己年貌相当的单太后关系暧昧。单太后和胡延皇后过世之后，他又把太保刘英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孙女儿一次性纳入后宫，想立其中那个大女儿刘英为继后。可是他母亲张太后死活不同意，张太后把自己的俩侄女张辉光、张立光选入后宫，让刘聪选其中一个立为皇后。正赶上刘英因为父亲去世悲愤交加，一命呜呼，所以刘聪就立张辉光为后。可没过几天，张太后病逝，皇后张辉光因为悲痛过度也一命呜呼。刘聪一看，这回可该自己做主了，刘英是死了，立不了了，所以就立刘英的妹妹刘娥为皇后。这个刘娥啊，那是一代贤后，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廷尉陈元达正是有这刘娥上书求情才保住了性命的。闲言少叙，这个皇后刘娥后来因为难产气绝身亡，一次性入宫的刘英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死了，就剩四个孙女了，立谁为皇后呢？刘聪还没想好呢，中虎军晋准又送给他两个绝代佳人，一个叫月光，一个叫月华，可把刘聪给乐了，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不到一个月，他就正式降职，把其中最为妖媚风骚的那个晋月光立为继后。后来一想，姓刘的那四姐妹侍奉自己侍奉的还算不错，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于是就降职，把其中年长的两个册封为左皇后和右皇后。为了表示尊卑，他又降职，把继后晋月光正式册封为上皇。

左皇后、右皇后、上皇后三后并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汉主刘聪虽然无道，但是余威未减，他的两员大将石勒、刘耀仍然进退无常，始终都是晋朝的边患，建领地固守关中岌岌可危，指望着三路人马能够进京擒王。哪三路呢？一路是坐镇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一路是偏居西北的南阳王司马宝，另一路就是镇守北疆的并幽冀三州大都督刘琨。刘琨随时都受汉将石勒的威胁，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来不了。司马宝自上归初据秦州，刚刚收复敌羌胡人，站稳脚跟，也不好脱身。琅琊王司马睿虽然坐守江东，但是他无心北上，更何况河洛未定，荆襄又乱，中途受辱，所以更来不了。因此尽管晋领地一再降旨封官许愿，让他们进京擒王，都不好使。那么这荆襄一带又出了什么乱子了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大晋朝境内几乎是遍地烽烟，只有江东稍微消停了一点。如今在这荆襄一带，主要有两股反晋义军，一股有杜涛率领，一股有胡瞰、杜曾率领。杜涛呢，原来是晋朝襄州李陵县的县令，因为荆州刺史王成大肆屠杀流民，他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襄州刺史。之后他率军南破零陵，东掠武昌，把荆州刺史王成也给撵走了。新任的荆州刺史周乙还没上任呢，就被他给撵到浔水城去了。胡抗呢，是新野王司马欣手下的一员牙将，司马欣在张昌之乱中被乱刃分尸之后，他的将佐四散奔逃，这胡抗就逃到了静陵。在静陵他搜寻散兵游勇，扯旗造反，自立为楚公，任命原来司马欣手下的司马杜曾为静陵太守。这个杜曾技勇过人，水旱两路的功夫都十分了得，因此也就成为胡抗的左膀右臂，经常奉命出掠荆襄。琅琊王司马睿手下的大将扬州刺史兼征讨都督王敦一看这形势，就急命武昌太守陶侃、浔阳太守周访和溧阳内史甘卓等人率兵前去征剿杜涛。这陶侃那是一员虎将，在平灭张昌的时候曾立过大功，这次出马也是干净利索，武昌一战就把杜涛打得落花流水，跑到长沙去了。后来有几经周折，终于平灭了杜涛。琅琊王司马睿见况大喜，当即论功行赏，加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让他主持江阳、荆襄、交广六州军务，并兼江州刺史。现在这江东一带，琅琊王司马睿内倚王导，外靠王敦，王氏兄弟的权势十分显赫呀。人们称这种格局为王与马共天下，其实啊，哪是王与马共天下，分明是王与牛共天下嘛。因为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

一下子就把驻守在宛城的荆州都督荀松给团团围住。荀松因为自己兵少粮少，就修书一封，准备向襄阳太守石兰求救，可信写好了就是没人敢送，因为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都害怕杀不出去。正为难之时，荀松的才刚刚13岁的女儿荀冠自告奋勇前去投书，在夜幕的掩护下，这荀冠带着数十名军兵左冲右突，终于杀出重围，赶到襄阳，见着石兰搬来了救兵。继而荀松和石兰里应外合，就把杜层的人马给杀退了。一时之间，这巾帼英雄荀冠是名声大振。时过不久，被打得退守顺阳的那个杜层派人来向荀松请降。荀松考虑到救兵已经撤走，宛城兵又太少，害怕杜层再次进攻宛城，所以就回信准降。荆州刺史陶侃听说之后，马上就给荀松写信说，杜层乃反复无常之辈，此人不死，周土难安，你可不要轻易答应他。荀松呢不听劝，结果不幸被陶侃言中，杜层卷土重来，进为襄阳。幸亏襄阳有备，才不至酿成大祸。一看襄阳这局势基本稳住了，陶侃就去向顶头上司王敦辞行，打算回江陵。王敦心说，这陶侃的能耐也太大了，要再让他到江陵去，他再立点功，我这当领导的脸往哪搁呀？干脆我把他调到广州去得了。于是这王敦就让自己的兄弟王毅接任荆州刺史，而把陶侃调到广州当刺史去了。翻回头再说晋缅帝司马晏，这晋缅帝司马晏在京城长安盼望三路大军进京勤王，可盼来盼去，眼睛都望穿了，也没见救兵的影子。不但如此，忽然有一天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奉汉主刘聪所差，又第四次兵进关中。晋缅帝差点没哭了，他马上命屈允为大都督率兵御敌，命梭琛为尚书仆射守卫京城。单说大都督屈允，他率军走到灵武的时候，听说汉兵已经占领了冯邑，现在正攻打北地，当时心里他就害怕了，越想越觉得自己人马少，于是他就上书缅帝要求增派援军。可是长安城无兵可调，没办法，晋缅帝就只好命驻守秦州的南阳王司马宝增援屈允。司马宝呢却按兵不动，屈允一看救兵不来，就上表请求皇上向司马宝靠拢。守卫京城的梭琛一看这哪行啊，说司马宝若得天子必生异心，一句话晋缅帝就害怕了，不去就不去吧。他明发诏旨让屈允火速增援北地，屈允没办法，只好率领大军向北地进发。走到半道遇上了一帮难民，他们说北地已经失守了。这么一说可不当紧，还没等屈允发话呢，他手下的军兵撒腿就往回跑。眼见此景，屈允只好跟着往下迈。当走到磐石谷的时候，又被人家刘耀一阵掩杀，损失惨重。中山王刘耀这个时候真可谓是春风得意呀，他统帅大军战冯邑，取北地，拔泾阳，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捣长安。晋缅帝慌忙下旨四面征兵，并州都督刘琨本打算和代王拓跋伊卢一块入援关中，可偏赶拓跋伊卢因为废长吏又被长子六求所杀，国中大乱。

0: 他自己就孤掌难鸣，所以没能成行。琅琊王司马睿呢，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这有凉州刺史张氏派大将王该率5000骑兵进京擒王，其他如安定太守焦松、新平太守朱辉、弘农太守宋哲、散骑常侍华吉等人也相继引兵救援长安，但一见汉兵势盛，大都观望不前。南阳王司马宝派大将胡松引兵前往，这胡松还真不含糊，他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连破刘耀驻扎在灵台的好几座营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尚书仆射苏琛和大都督屈允连点犒劳都没有，一气之下这胡松带着人马他就走了。刘耀一看实乃天赐良机，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把长安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没几天的功夫，这长安城中可就没粮食了，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晋闵帝实在没辙了，就问屈允和苏琛，苏琛说事已至此，只得请降了。公元316年的10月，晋闵帝乘坐着山羊拉的车，嘴里含着一块玉，命人在后边抬着一口棺材，出了长安东门，向匈奴人所见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投降，西晋灭亡。这西晋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自立，到316年晋闵帝出降匈奴，满打满算才52年。若从280年他统一全国算起，则只有37年。正所谓灭蜀伐吴成一统，立楚纳父行分封，骨肉相残狼入室，三国归晋软偷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八王乱晋骨肉残，胡人乘虚进中原，怀闵二帝遭劫难，东晋偏安战江南。书接上回，公元316年的10月，匈奴人所建立的刘汉帝国的军队兵围长安，晋闵帝采纳苏琛的建议，准备出降匈奴。他命侍中宗长起草降书，然后送往汉军统帅刘耀的大营。宗长写好了降书，刚要往外送，被苏琛给拦住了。他让自己的儿子去送降书，他儿子见着刘耀就说，长安城中粮草尚能支持一年，您要想攻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如果保与苏琛为车骑将军，封万户郡公，那么他就会当即举城请降。刘耀一听就火了，说你们这些乱臣贼子真是可恶之极，如果粮草未尽，你们尽可固守，如果兵危粮尽，就应从速投降，何必欺我。推出去就把苏琛的儿子给杀了，并且还把人头送到了苏琛的面前。苏琛一见是后悔不迭，只得和闵帝一起出降匈奴，西晋就这么灭亡了。紧接着刘耀兵进长安，查点突击府库之后，便命人把晋闵帝勋臣押往都城平阳。汉主刘聪非常高兴，他封晋闵帝为光禄大夫淮安侯，追赠已经自杀的晋朝大臣屈允为车骑将军，

唯独把临头香前还要耍弄权术卖主求荣的缩身给推出斩首。对于中山王刘耀，刘琮更是大加封赏，他任命刘耀为假黄钺大都督，让他统领陕西军事，并进官太宰，改封秦王。晋闵帝这一被捕，屯住在坝上的各路援军也就各自散去。从凉州来的那个大将王该，这时候也收回义勇军，和黄门郎史书一同回奔凉州。这个黄门郎史书可是个关键人物，因为缅帝出降的前一天，他曾亲受诏命，现在他怀里正揣着皇上的亲笔诏书呢。那诏书的内容是什么呢？加拜凉州刺史张石为凉州牧。这个凉州刺史张石一般呢都被说成是张氏，因为他这个石字是上边一个宝盖头，下边一个是非的是字，很容易念成氏。晋闵帝在这诏书里加拜凉州刺史张石为凉州牧，让他惩治行事，并且诏书中说的明白，说朕一命琅琊王睿既设大位，愿功协赞，共济多难。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已经传下命令，让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希望你协助他，配合他，和他一块儿共度难关。闲言少叙，这黄门郎史书随同王该赶到凉州，见着张石，把缅帝被俘的情形一说，张石是放声大哭。他当即派大将韩普率10000骑兵前去伐汉，并且还给南阳王司马宝写了一封信，让他一同起事。谁知当韩普率兵走到陕西的时候，被汉兵阻隔，根本杀不过去，那封信当然也就没能送到。没办法，韩普只好率兵退回，张石一看只好固守凉州。那么晋闵帝命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那道诏书交给谁了呢？交给了弘农太守宋哲。这宋哲九死一生，从长安跑到建业见着司马睿，他从怀中掏出诏书一宣读，司马睿便素服举哀，穿上白色的校服为国举哀，并且向寺外发布檄文，准备北征。以扶军大将军西阳王司马样为首的那些人一听，什么皇上被俘前说让我们琅琊王继承皇位，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劝进吧。于是大家伙就争先恐后的劝琅琊王司马睿登基当皇上。司马睿呢死活也不干，怎么他不想当皇上哪儿啊？现在闵帝刚刚被俘，他总得做个样子吧。大伙劝得狠了，这司马睿才于公元317年挑良辰择一日设坛西郊称晋王。他可没称皇帝，只是称晋王。称王之后，司马睿改元建武，把建业也改成建康，作为大晋国的都城，并且还下令大赦天下。他立长子司马绍为王太子，封西阳王司马样为太保，封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封他的军师右将军王导为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封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封军子祭酒贺询为中书令，后来改封为太常卿，等等等等，咱们不必细说。过不多久啊，又来了一个名士，姓温名叫，字太真。他是从他姨父病忧济三州大都督刘琨那儿来的。现在长安陷落了，缅帝被俘了，那么刘琨那儿的情况又怎样了呢？当初刘琮命刘耀进攻长安的时候，害怕刘琨入援长安，所以同时又命石勒进攻并州，刘琨不能抵挡，就跑到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丕低。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想当初石勒袭取幽州斩杀王俊的时候，

人中的段吉路卷曾与其结盟，但段吉路卷的兄弟段皮迪却心中很不乐意，他仍然和刘坤、王俊有书信往来。王俊被杀以后，幽州留守刘汉不愿归乡失乐，所以就把治所继承让给了段皮迪。闲言少叙，刘坤一来，段皮迪很是气怒，他们不但结成了把兄弟，而且还歃血为盟，要兴复晋室。他们一面发布檄文，邀同汉湖各路人马奉晋王司马睿为主同心讨汉，一面就派这个温教赶到建康来奉书劝进，也就是带着众人的联名书信来劝司马睿称皇帝。王导等人一听说温教来了，赶紧就把他接入馆驿，问明来意之后，马上就把书信给晋王司马睿呈上去了。司马睿看罢沉吟半晌，这才说道：当今圣上正在北国蒙难，本王岂敢妄窃天位。他提笔写了一封回书，把温教留在建康，另外派人就给刘坤他们送去了。在回书中，司马睿说得明白，说功等忠心可嘉，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迎请圣上还朝，还望尔等能有所行动。刘坤接着回书之后，就与段皮迪商议，准备先讨石勒，再击平阳。段皮迪推举刘坤为大都督，自己为副都督，向各州郡发布联名檄文，要共讨石勒，会师相国。可是段皮迪的兄弟莫丕因为得了石勒的厚禄，也就是非常厚重的贿赂，他百般阻挠，不让起兵。其他各州郡呢，也都持观望态度。一见这架势，刘坤和段皮迪只得仰天长叹。晋闵帝被俘以后，虽然被封为光禄大夫、淮安侯，但还是过着阶下之囚的生活。尽管他逆来顺受、苟且偷生，但还是没有逃脱汉不留葱的一杯毒酒啊。那么这晋闵帝是怎样遇害的呢？咱还得从头说起。在前文书咱们讲过，汉不留葱自恃强盛，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湎酒色，喜怒无常，不听劝阻，而且还让后宫出现了三个皇后并立的局面。也就从三后并立那个时候起，这刘聪就干脆不理朝政，他任命儿子刘蔡为相国，并且加封晋王，把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这就大大刺激了刘灿的政治野心呐、他不但想继承父亲的皇位，而且还想吞并中原，一统华夷。可是事有先后，得一步一步的走，就像下棋一样。第一步，他就想干掉皇太帝刘义。偏敢有心腹人给刘义出主意，让他除去刘灿，一保东宫之位，结果被人告发了。所以刘灿就以此为借口，把刘义那两个心腹人给杀了，把东宫的卫兵全给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可把刘义给吓坏了，他赶忙向刘聪上书，请求把自己废为庶人。可是他这道表彰却被卫兵的头目冠威将军卜抽给勾下了，根本没到刘聪的手里。而同时护军晋准也对着皇太帝刘义恨得牙根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曾给刘义做过妾，可是有意偷情被刘义给杀了，而且刘义还经常拿这件事来嘲讽他。现在他一看这形势明白了，于是就对刘灿说皇太帝要谋反，并且日子都定好了。刘灿一听就急了，他就问晋准怎么办呢？这个晋准说，现在咱们要去告发，皇上肯定不信，不如咱把坚守东宫的卫兵给撤了，让他尽管和外人交往。

会，嗯，这事不就成了吗？刘灿一听喜出望外，那咱就这么办吧。这边的阴谋可就开始了。汉主刘聪现在更糊涂，他沉眠久坐，好几个月不上朝。不但这样，而且如今后宫里边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7人之多呀。那位说不三后并立吗？怎么有7人呢？因为这刘聪总随心所欲的册封皇后，册封完新皇后旧皇后那印他也不收回，说是留个纪念。这么一来，有7人佩戴皇后大印也就不奇怪了。现在他以晋月华为正皇后，又册封一个宫女樊氏为上皇后，后宫宠妾多了，这小人得志的宦官自然也就多了。而今中常侍王审和宣怀以及中宫仆射郭仪等人必性用事，也就是靠着主子得宠玩弄权术把持后宫。朝里有很多为官清正的人，因为不顺他们的意，就都被他们进谗言残害致死。尽准他们想除掉皇太帝刘义，就不得不跟他们勾搭连环。有一次汉主刘聪大宴群臣，见皇太帝面容憔悴，不觉潸然泪下。晋准王审等人一看，就赶紧向晋王刘灿回报，说咱们得怎么办。刘灿闻听当即就派司党王平去告诉皇太帝刘义，说刚刚得到密旨，京师将有大变，请您让左右顶盔挂甲，手持兵刃，严阵以待，以备不测。刘义心也实，也没多想，当时就照办了。哪知道晋准王审就以此为借口告他谋反，他手下的那些人也全被抓起来屈打成招，他们的供词最后被呈送到了汉主刘聪的面前。刘聪是勃然大怒，当即就降旨把皇太帝刘义废为北海王了。就这刘灿也不放心呢，之后不久他就指使晋准把这刘义给毒死了，继而这刘灿就被立为皇太子，同时还仍然兼任相国大单于，总揽朝政。忽然有一天，汉主刘聪到上林苑去打猎，他让晋敏帝许着大戟在前面给开路。平阳的老百姓一看，都不觉惨然说道：“这就是长安原来那个晋朝的天子啊！”刘灿当时也在旁边，听这话他心里就不舒服。回宫之后，他就向刘聪进言，说：“纣王祈愿杀纣，正恐同恶相求，容易生患，不如早除为是。”也就是说，这晋敏帝留着恐怕要给我们惹麻烦，不如趁早把他除掉。后来这刘聪大宴群臣，又让晋敏帝斟酒洗杯，举黄罗伞盖，敏帝的侍从新宾见况大哭，被推出斩首。偏赶晋朝的荥阳太守李俊招降了洛阳的汉将赵构，他们和河内太守郭沫一起共同伐汉，兵到小平津，刘聪命刘灿出兵御敌。两军阵前，赵固就扬言说要生擒刘灿，赎还天子。刘灿一听，赶紧就给他爹上表，说是今司马睿跨据江东，赵固李据同力相济，皆以雇主为口实，如果咱们杀掉司马懿，那他们便无死可见，到时候就必然士卒离心离德，军队不战自溃。刘聪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降旨把这刚刚才18岁的晋敏帝司马懿给毒死了。敏帝被害的消息就有人报进了县衡，在群臣的一再催促之下，晋王司马睿才于公元318年正式登基即皇帝位，他就是晋元帝，东晋正式建立。怎么叫东晋呢？因为他这个都城建。

在晋朝原来的都城洛阳长安的东边，所以叫东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晋，历史上才把原来以洛阳长安为都城的那个晋朝称为西晋。闲言少叙，偏安江南的东晋建立了，可刚刚灭掉西晋的那个汉主刘聪却是大祸临头。这正所谓兴兵灭晋气势雄，镇杀淮民亦从容，其后并立创奇迹，转瞬见鬼封都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挑大学选专业啊，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专题当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中。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高考不同分数段志愿填报的规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啊，尤其是高中生的家长，无论是你在哪个学段，实际上你都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准备这个事情啊，查缺补漏，用专业的老师的这个视角给大家来了解，到底究竟我们从哪一个部分去给大家系统的让你去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有请张文轩老师，国企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好，欢迎张老师来到直播间。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高考志愿填报这个不同分数段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方式哈。
3: 对，
2: 所以就是到底孩子怎么规划才能不浪费分数、怎么样才能选到合适的学校和专业，进行分享一下。
3: 对，那么我们前两期是做了一次理科生如何规划，然后呢又做了一期是 AI 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文科生呢如何突围啊。那这两期节目之后呢，我也在考虑说那我们再讲点什么呢。那好的，那我们就想到了用不同的分段给孩子们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啊。这个稍等一下，我回个信息哈，白老师啊。
2: 好的，
3: 回个信息。
2: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哈，如果家有高考生，你在规划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当中。
3: 好的，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座哈。首先呢，实际我们跟这个家长们咱说句实在话哈，就是说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分数段的竞争，它的背景它到底源于什么，会存在这种竞争呢？那首先就是教育资源的一个分配，对不对？那么考生的人数的差异，包括录取规则共同形成的一些客观的现实。那么我们只有认清这种现实，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策略，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啊，把我们的升学效益最大化，也就是把我们的分数发挥到最极致啊。也就家长经常说的，说我们尽量不瞎分啊。那我们后边正常的在我们规划师这个老师的这个角度一定会跟着一句话，我们尽量不瞎分的前提下，也要保证我们的一个学到自己想学的这个相关专业啊，去到自己比较喜欢的相关的院系专科和民办的专科，对吧？那么官方实际上并没有划定多少分是高分，多少分呢算是中分，那么低分又是从哪个标准啊，从哪个分段到哪个分段呢，都没有具体的官方。

0: 方的一个评价标准。那么不同的省份啊，它的分数的含金量实际的差异都很大，家长们都知道，对不对？同样的卷面的分数，那在不同省份它对应的位次能上的相关的院校差距就太大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因此呢，我们不看固定卷面的分数，我们看什么呀？看孩子能够就读的院校层次，我们通过这个呢给分段啊，对应院校层次划分为什么呀？三个档位。那第一个档位就是高分段。那高分段呢，我们怎么去评估呢？也就是说，可以考上双一流大学的，那当然包括了985，包括优质211，对不对？这样的学校我们称为高分段的孩子。那中分段呢，就是如果我们够不上双一流，但是呢我们还稳妥的能够就读相关的公办本科的，哎，这样的孩子叫中分段的考生。好，那么低分段呢，我们给它划分为界定一个定义，就是过了本科批次线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虽然我过了本科批次线，但是我是属于边缘线段的孩子，我只能上什么呀？民办
1: 本科学校，
0: 也就独立学院相关的学校。那么家长们啊，就是能够上到本科，实际呢我们简单的客观的去评估，也就是说它并不纯粹的属于那种绝对意义的低分。因为啊，每年还有大量的孩子考生他是达不到本科线的，对不对？那么专科规划，我们今天重点啊还是从我们的本科规划本科生来分享。那么专科的学生，专科段的孩子的规划，我们后续呢会单独做专场啊。那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孩子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大于分数之间的差异的啊。我举个例子，曾经有一对双胞胎啊，高考分数只差3分啊，那么孩子姐姐这块呢，她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然后比较喜欢这个钻研技术啊，选择的是电气工程相关的专业。那么妹妹呢，就比较擅长沟通，比较外向啊，愿意和人打交道。最后呢，她选择了管理学向下的市场营销方向。那我们就是说，如今呢，这两个孩子实际发展的都不错，那也就是个性化匹配，让孩子在适合自己的赛道里进行发展。那么他们的个体差异是大于分数之间的差异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分数呢只是高中阶段的一个什么呀，收官，对不对？一个评价，一个结果。那么性格、兴趣，包括孩子的综合能力，我们说它才是伴随孩子一生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做志愿规划，家长们不能只盯分数，先要读懂孩子适合什么，喜欢什么，再结合就业啊，进行筛选啊，进行规划。那当然了，不同分数段呢，它报考的策略它是有区别的，但呢，同时也有什么呀，共通的一个原则，就是所有分段都适合的这么一个原则。你比如说，无论我们孩子的分数高低，我们都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孩子是我们规划报考的主体，
1: 对
0: 啊，上大学得自己学，毕业后工作得自己干，对不对？我们家长和我们的规划老师只是在孩子关键的人生节点这块，我们干嘛呀？扶上马送一程啊，保障孩子呢别走弯路，对不对？那同时还有的就是说，哎，我们优先要选什么呢？无论高低分啊，高中低分段，无论哪个分段，我们优先建议推荐选择技术属性比较强、就业面儿比较广的专业，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学了我就能干，你没学呢你就干不了，那他的专业壁垒就会比较高啊。那还有我们说选专业要兼顾孩子的喜好啊，他的这个兴趣性格的特点呐，包括他的能力，然后再匹配我们的行业啊，这个能力的匹配，包括我们说最后的一个点，就是说就业的未来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都要兼顾。那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家长给孩子不管高中低分段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熟练掌握报考规则啊。经常我们会说一句话叫什么，我们玩游戏得先学游戏规则，
1: 对，
0: 先把规则研究明白，我们才能去做 对不对？那我们报考同样，先要掌握充文。

0: 报的填报的逻辑以及志愿填报的相关的规则啊，然后参考我们历年的院校专业组的录取的位次啊，包括数据啊，包括什么专业录取的啊位次以及数据，是不是啊？那好，那我们说不同分数段最核心的区别是孩子能够拿到的大学平台不同啊，就业起步的竞争层级不同，
1: 对，
0: 所以报考侧重点呢，同时我们要随着这个点来进行调整。我们经常跟孩子们说，大学你高考挑的这个大学是你毕业后就业的一个起点，说白了也就是说你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他决定你这个，对不对？那么前两天
1: 起点，
0: 对，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视频，
1: 嗯、
0: 说有一个央国企的这么一个招录啊，招聘这个应聘者呢，他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1: 嗯，嗯
0: 他想就是择优嘛，也想调整嘛，然后就去应聘了，前期都走完了。也给他发了，就是说这个你是达到一个入职的这么一个标准了，
1: 嗯，
0: 然后他这边就做了离职，做了离职以后，最后那个企业又给他发了一个通知，发现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
1: 嗯，
0: 因此就不具备他们的一个录取的这么一个录用的
1: 标准、
0: 标准了，
1: 嗯
0: 嗯，那这个实际我们就说这个有点倒置，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但是
1: 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说学历重不重要，
0: 嗯，
1: 但是我们常常说不重要，看看你的这个学业规划的到底是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嗯、但是同时我们又不得不去适应这个社会上，对于我们的要求的一些规划和标准。
0: 对，
1: 对我们常常说，你说第一学历重不重要？
0: 嗯、
1: 那你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情况之下它不重要。
0: 嗯嗯
1: 啊，但是有一些情况之下，它好像就是起决定关键作用。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家这些年也一直在这个屏蔽和打压，说不允许按第一学历来进行选拔人才。
1: 嗯、
0: 但是在客观现实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情况存在。
1: 是的，有些企业是仍然是还是看这个。其实那第一学历，它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也会以这个第一学历来确准他的学习能力。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对，嗯，
0: 白老师说的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说我们在给孩子讲说第一学历本科专科真的很重要啊、那么说我们的这个是民办还是公办也很重要。
1: 嗯，
0: 孩子们可能不理解，那我们就说在未来毕业就业的职场过程中，他会有参考。
1: 是，
0: 他为什么要参考他的第一学历是本科还是专科呢？
1: 嗯、
0: 你是985、211还是双一流还是双非呢？还是四非呢？原因就在于，用人单位选拔人才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细致的去评估，他只能形式上的一个选拔，简单粗暴，就是评估你的学习能力。如果你经过12年的一个学习，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哎，分数能够有一定的一个高度，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就会评估你在职场过程中你的能力也不会弱。
1: 首先，你的能力是一种天赋。
0: 对，是这样的。
1: 对，你可以运用你的能力。
0: 对，
1: 就是可能是判断第一学历有这个原因，他的这个原因还占一部分原因，或者是相当一部分因素。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说，在评估的过程中，说我们这个高中低分，可能院校层次不同，毕业后就业的起点就真的千差万别，
1: 是的，
0: 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啊。咱不能说绝对否定，也不能说绝对的去推崇，但是孩子们一定是择优啊。最后，无论是到哪个你企事业单位，体制内、体制外，逢进必考。考的前提是你得有考的资格，你得有考的资格，是不是？好的，那我们接着来谈我们的高分段。高分段，我们刚才简单的，我们给它划分为什么呢？双一流，对不对？我们能上双一流的孩子，就是高分段的一个孩子。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报考策略就是，首先呢要主动规划，抢占先机啊。那也就是说，我们高分段的孩子分数越高，我们的选择的范围，我们的选择权就越大啊。但是家长呢，反而同时呢，就是最容易纠结，选择越多，他可能就是选择困难症，对不对啊？有的孩子可能分数能够够得上我们的南京大学，同时呢，北航有本硕连读的航空类的专业，哎，东南大学还有王牌的电子信息，对不对？那家长就会陷入两难，哎，这种纠结实际是非常普遍的啊。 那我们给我们高分段的孩子啊，家长三条核心的建议，您来听一听。第一，用好我们的特殊招生的一个机会。那特殊招生都包括什么？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你比如说我们的强基计划啊，比如说综合评价，你包括说我们特殊政策的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啊，那三大专项在2026年高考提前批公费师范生中啊，这个招录中就产生了一个极重要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你有这个意愿去当一个老师，你想走提前批公费师范生的填报的同时，有附加条件，
1: 嗯，
0: 你需要具备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报考资格，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这个范围直接就缩小到一定程度了，
1: 对的，
0: 对不对？那这个是给到我们三大专项的孩子的一个什么呀？一个特殊的福利了，
1: 嗯，
0: 啊，你不具备三大专项资格，你分数再高，可能你没有报考资格，啊，你填报了也没有意义。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就说利用好我们的特殊招生的一些机会啊，然后不要浪费我们的政策红利。那当下我们说了，这个本硕连读啊，包括本硕博的这种贯通班也越来越多了啊，上去以后你就剩学了，对不对？这就是强基计划。哎，那你就剩把你的学业搞好就 OK 了，毕业将来的就业都不成问题，是不是？那我们说啊，这个班型越来越多啊，学历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那同时产业升级啊，多重的这些因素，那么这一类的培养模式热度也在逐年的走高，对不对？同时大家可能还重视一个什么序列呢？也就是大学入学以后的校内二次选拔。啊，你比如说清华的姚班，这我们都顶级的了，北大的原培班，对不对？
1: 对，
0: 原培学院等等，那这些的本硕贯通实验班，这些优质的资源，你比如说未来学院啊等等，我们都可以去考虑。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很难得到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信息差啊就出来了。院校内我进去的时候我没有占到这些优势啊，没有进到这样的班型，但是呢我有资格进行选拔，二次进入这样的班型，这个机会呢也不可忽略啊。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提前规划，提前去搜集相关的院校的政策和信息啊。那还有我们就是说，我们孩子如果能够上到985，我们是不是必然就一定要选985院校啊？
1: 对，
0: 有很多家长他可能就是，那我必须要去呀、啊，
1: 嗯
0: 啊，我要保院校层次啊，对不对？
1: 是你刚才不说第一学历很重要吗？
0: 是的呀，
1: 那你第一学历是985，这很重要。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必然呢？我们说事物都不要把它绝对化，对不对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因人而异，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可能在这个里边就会谈到一些行业院校了。嗯，那么如果有些专业意愿的孩子，行业这个倾向特别明显的，
1: 嗯，
0: 哎，我们就可以走行业类的院校
1: 啊、
0: 哦，嗯，
1: 这个得跟实际情况，
0: 对，就不必然是985了、
1: 嗯，
0: 对不对？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家长们，我们作为高分段的孩子家长，我们优先要选择高壁垒、高精尖的专业。高分的孩子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学习能力进入到一个平台更好的院校。那就读中低分考生很难竞争到的硬核专业，你比如说像数学、物理这一类的基础学科啊，顶尖院校的一些实验室啊，导师资源是普通的院校很难比拟的，对吧？那么包括临床医、口腔医这样的高度依赖院校平台，和什么呀？和这个院校下面的附属医学院的这种实习的资源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航空航天、电子信息、计算机，包括我们这几年新增的这样的热门的专业，就生物医药方向、生物医学工程等等啊，头部院校它的校企合作就比较多。那么我们就业的起点就会更高啊，要把分数资源这种优势呢转化为未来的 职业竞争力，这个就是我们高分段的一个核心目标。
1: 嗯，
0: 那这里做个对比，说同样是航空航天，低分院校毕业生更多走的基本上就是机务啊、维修这样的岗。那二本院校呢，学数学，你想当老师，普遍还得要求研究生学历，
1: 嗯，
0: 对不对？那么岗位供给也在收缩，那现实压力可能就会更大。哎，这个实际虽然这个有点残酷，但是真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对不对？那我们说有不少家长问了，那我们高分文科呢？啊，我可不可以选一些偏虚的、技术性弱的专业呢？我高分啊，啊，我是文科啊，
1: 嗯，
0: 可不可以呢？可以，答案是可以，但前提是学校的平台要足够强，
1: 嗯，
0: 啊，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很突出。那么你比如说北大去读公共管理，更多依赖的啊，是北大的学校品牌获得的就业机会，还是我们民办，还是说我们民办本科学生我们怎么样啊？啊，更多的依靠的是专业的本领立足，它就是两个概念。我是靠学校的牌子去就业呢，还是说我去靠我的专业去就业呢？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你认为的这个虚的专业，
0: 对，
1: 但是你要这个虚的专业，前提是你这个学校的平台够高，
0: 对。
1: 但是你要是普通的一本科生或者是专科生，那你就以技能为准，
0: 对，一定是依靠专业，
1: 嗯，
0: 啊，依靠你的专业的技术啊，
1: 嗯，
0: 你这个将来就业才会更好。所以我们就是说，用人单位在招收一些顶尖院校毕业生的时候，他更会看重什么呀？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人脉资源，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说不同的分段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选择啊，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个性化的一个匹配的过程，
1: 嗯，
0: 是不是啊？好，还有很多网络观点流传说，想学计算机、人工智能，那本科先去读数学，
1: 好，
0: 然后呢，研究生再去转工科啊。你想学金融，本科先学数学，那些这些说法我们说啊，客观讲它是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人工智能它底层确实是一个数学的逻辑，对不对？但现实当中我们不能够照搬套用，家长们啊，这也是一个误区。顶尖的院校数学系它聚集的大多都是竞赛级别的孩子们，非常优秀。那么数学的学习难度也远远高于计算机啊和人工智能。那如果孩子本身学不动数学，强行选择了基础学科，就会造成他学习上的一个困境，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想干好的前提，你得先学好，先学明白呀，对不对？那如果造成了学习困境，就算你将来想转，能不能转得过去啊，都不一定，对不对？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算你数学学的还不错啊，你四年你存学了数学的这么一个科目，那我们对比四年人家科班存学了四年的计算机考研的笔试，你学数学的孩子也未必能够占到优势，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凭单纯的一些理论、一些网上的一些说法去给孩子定他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还是客观的看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啊。那我们就是说，这个可不可以选？可以的，
1: 可以选，
0: 可以选这种路径，但是它只适合什么呀？数学功底特别扎实，暂时没有明确专业方向的孩子，在研究生阶段他可以进行调整。那如果孩子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他就已经目标清晰了，我就想学计算机，对不对？就没必要逼着孩子去学数学这种基础学科。那我们就是说，志愿规划它是完整的体系，我们不能碎片化的网上去捡一些观点，然后直接拿回来套用，
1: 嗯
0: 啊，照搬，然后放在自己孩子身上来做规划，这个是不可取的啊。那第三个，我们就是说，高分段的孩子，我们不用过度的去纠结地域，我们要相信学校的平台。那我曾经说，我女儿，我家大女儿当年，嗯，她是兰州大学差了那么两分啊，我就当时的想法啊，也跟家长们分享一下，如果她够兰州大学，我会让她去的。嗯，我一定会送他去那个学校就读的。所以说我们双一流院校说了，当前的一个评判标准，全国认可度都比较高吧。那我们哈工大的本科毕业生保研到上交，或者是直接去一线城市互联网企业就去就业，实际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
1: 嗯，
0: 那么顶尖的院校的师资啊资源整体是非常可靠的，对吧？那家长你 别拿自己过往的经验强行限制孩子选择。那有些孩子也是，别完全凭地域去选院校，因为我们去是学知识去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做积累去了，我们并不是去旅游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嗯，是这样。
1: 我有一个亲戚，他当时是考哈工大，
0: 嗯，
1: 是直接被民族预科班儿。
0: 啊，
1: 就是，
0: 少数民族预科班
1: 够这个分数。
0: 嗯，
1: 当时就会在想啊，你就差这一点，你一定非得要去哈工大吗？你就等于耽误一年哈，
0: 啊。嗯，预科班是要有五年的。
1: 啊，对
0: 呀，
1: 啊，五年耽误一年。
0: 嗯，
1: 但是最后家里面就决定说要去，因为奔的就是
0: 哈工大学校的品牌，
1: 对，奔的是这个品牌，
0: 也无可厚非。
1: 五年啊，就
0: 也无可厚非，
1: 对，无可厚非。
0: 对，
1: 嗯，
0: 就是每一种选择总有它背后的道理。就说你想好，家长，我反复跟家长和孩子们说，我说你想好，你想好了，你就将来不遗憾不后悔就行了。你没想好你就去了，到最后你不遭罪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一定要想好，就是你的选择。你基于什么原因，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千万不是为了选择而选择。
0: 对，一定充分考虑好，可不是说我们一拍脑门子我们就定了。
1: 现在
0: 真的对孩子来说很重要。
1: 你不要下分啊，或者一分不能少啊，我一定要选一个这个我这个分数匹配的一个院校，并不是那样子。
0: 是的，是的，
1: 无论是地域呀，学校平台呀，还有关于像你学的这个专业在领域里面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这是很重要的。你是奔的平台，你还是奔的专业技能，还是奔的是领域的认可度，
0: 对，
1: 你要说清楚。
0: 对，你到底要什么，
1: 你要
0: 什么，就是说高分段我们选择可以很多，你可以多要几样，
1: 对，
0: 基本上都能满足啊。那可能就是说我们既要又要，有的时候也能实现，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有取舍，
1: 你需要有分数的嘛。
0: 对，
1: 当你要想要选择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这个道理人生的处处都可以用得上。你要选择更多的话，可能你要付出的更多。
0: 对，
1: 你获得的更多，你可能选择就会更多。所以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前两天我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也在讲到说，其实人生给到你的很多的选择实际上非常公平的。你是选择在十几年的这个阶段里面，在你的可能认知还没有那么清晰的时候，你就能够确定说我要努力，通过我的努力，然后让我的剩下的几十年的人生都能通过我现在的努力而获益。那你能想明白的孩子，那你真的是因为你的这个选择而受到益处。那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就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轻松的童年。那未来的事情我未来再说。那他的这个选择，可能当他到他人生的后面阶段的时候，度过了这个学习阶段的时候，他也会为我今天的选择哪怕有一些后悔，但是他仍然做了这个选择，是自己选的，也不会怎么样。
0: 是的，是的，
1: 对，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对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把各个选择的利处弊处
0: 对
1: 都说清楚，
0: 对，权衡利弊，
1: 等若干年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清晰我当时为什么这么选。
0: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啊包办代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可能长期的一个亲子互动关系里边，可能孩子就会比较依赖父母，你们定吧，什么都行。实际我们特别害怕听到这一句话，说什么都行，因为这个什么都行，到最后我们可能就怕什么都不行，结果就是什么都不行。所以说孩子们一定自己的事儿啊要参与进来，对不对？高三的孩子我们都成年了哈，我们都18岁了啊，我们要为自己未来的选择买单和负责的，别完全都推给父母啊，也别完全就是听这个同学呀，听这个亲戚朋友啊他们的一面之词，就做了那么重要的一个决定哈。
1: 你真的要把这件事情给他摆明了。
0: 是的，掰开揉碎，
1: 掰开揉碎了，你以现实的例子给他举，让他自己去看，让他去思考，也不急于让他有答案，但是你让他看，去思考，让他选择。
0: 是的，好的，我们接着说我们的高分段哈。高分段这刚才说了，不用太过度去纠结地域，要相信学校的一个平台和层次哈，保证我们的一个起点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比较两所学校它的层次比较

0: 排名更高的985的冷门专业了啊。孩子后续考研挺艰难的，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就业呢也比较受限，实际最后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看是比较可惜的。那现在我们就是说，很多理性的高分家长哈家庭更看重的是行业强校的王牌专业，而不是单纯的综合排名，对不对？那么再聊一下提前批，因为我高分段的孩子在提前批里有很多选择和机会嘛。你比如说600多分的孩子哈，那我们可以干什么呀？上海海关啊，包括一些中国人民公安大呀，包括这个军校啊，这个军中清华、警中清华等等，国防科大等等哈，包括五大官校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我们要不要报啊？啊，包括国际关系学院，我们要不要报呢？这也是个问题。那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的孩子性格比较佛系，追求稳定啊，我们的家庭呢又是普通的家庭，我建议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这一类的岗位，它的底线是很高的，一般的孩子够不上，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是说符合以上的这些条件，我建议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他毕业将来就业是非常的直接和简单的，就非常好，对不对？然后有一定的保障。那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家庭条件还行，孩子的综合能力也不错的话，那我们就要慎重一点选择，因为这一类路径啊，他的职业天花板就有限。那么高分段我们就尽量去争取一些像这样的特点的孩子，去争取一些天花板更高的赛道，给孩子更大的一个广阔空间啊。那我们就是说，现在全社会考公热度居高不下，对不对？白老师，我们那个前两天还上周五啊，也谈到了考公的这么一个知识的普及哈。那么我们说，一线发达地区的家庭也都扎堆在体制了。那么进体制，然后凡事我们还是有个理性的考虑哈。有些时候呢，扎堆跟风并不可取啊，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是要看我们孩子的特点啊，我们匹配适合，咱们就整，对不对？就上就报，哎，就把目标定到这儿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孩子真不是很适合，他就喜欢自由自在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范围，你让他进去之后，那个尤其是我们的约束比较高的那些啊，这个孩子有点受不了，他会很难受，是不是？
1: 还得让他自己参与。
0: 对，让他参与，让他的特点、性格、兴趣都拿出来，我们做分析、做评估，将来哪个是我那个行业、哪个领域、哪种氛围哈，是你最喜欢、最舒适的呢？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高分段好像是选择多，不用多操心，但实际上更也不是啊，也不是啊。那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线上线下的沟通啊。我们说完高分段，再说说中分段。
0: 好的，那么中分段呢，我们刚才在开篇的时候给它划定了一个阶段，是按照院校层次，对吧？那也就是说包括了公办本科啊，同时它是非双一流院校，能上到这些学校的孩子，我们把它划分为中分段的孩子。那么这一分段的孩子，我们的关键词是要抓住确定性，找到平衡点。家长们往下听啊，什么叫做确定性和平衡点，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中分段处境，实际我们就知道上不去，下还下不来，对不对？啊，就稍微有点尴尬啊，因为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在中分段，因为我们知道在孩子整体的历年的考试成绩分数位次出来以后，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么一个圆弧，顶端的高分段的孩子是少数，然后底下的低分段的孩子也是相对的少数，只有中分段的孩子这个量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他有的时候竞争啊和选择呢就会更难一些。向上呢，我们够不到双一流；向下呢，我还不甘心去民办本科，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又想去向高分的孩子去冲一些高精尖的专业，又担心竞争不过那些名校的孩子，我们就徘徊在地区、院校、专业这三者之间进行一个纠结。那么我们说核心报考逻辑，我们来展开讲。抓住确定性啊，二选一，也就是说，要么你锁定未来的就业地区，要么你就锁定你的目标专业，你不要两头摇摆，既要又要啊，我们有得就有失，你的。

0: 这个阶分段里头有取舍，那一定是说有得有失啊。那么我们就是说，规划的取向分为两条，一个呢是向上谋求深造，向下追求的是实用啊。向上谋求深造就是说，你本科毕业就就业可能不太够用，你需要继续读研深造；向下追求实用，我们追求一些相关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专业，毕业后将来我们的就业面范围会更广，保证我们能够上岸啊，有工作。可做，对不对？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就业是特别卷的，对吧？那这所有的如何选择二选一，取决于我们的家庭条件，取决于我们孩子的学习能力，包括未来的职业规划。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学习能力，我就考研呢，保研呢，对我来说简直太难了。那我就本科毕业就就业，可不可以？OK，可以的。可以的，学习能力强，我们综合能力也高一些，家庭条件也是不错的，那我继续读研嘛，对不对？我们就往上嘛，对不对？保院校层次，那这个时候院校的层次高了，学习氛围好了，哎，读研考研的孩子多了，那对孩子来说，未来的发展就更适合，啊，就会更有利，对不对？好，那我们说高分段的孩子，学校是双一流，全国通用，对不对？啊，全国对这个院校层次认可都比较高，那为了好就业。为了好专业，你可以放宽相关的地域，对吧？那我们低分段的孩子，地区和专业两个都要明确，而中分段二选其一就行了，啊，就你别两者兼顾啊，二选其一就行了。那给中分段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就业呢优先是就近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对中低分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我们的高分段孩子，双一流的学生，我们双一流的一个分段的孩子呢，东北读书可以奔赴全国就业，啊，院校层次在这，全国认可度都高。那如果是普通公办本科，你离开咱们自己省以后，你到外边认可度就明显会下降，对不对？所以，这个中分段的孩子，如果你要是想在哪个省份就业，建议优先选择第一本省，第二周边的。公办的本科，那你要想去上南方去就业，哎，举例子啊，在像去江苏，我去南京啊去就业，你重点就去看一些南京相关的院校和它周边的院校，你比如说南京工程学院可不可以啊？江苏师范大学可不可以呢？都是可以的啊。高中毕业都有，对吧？那么说，计划在广东就业的，优先我们中分段选什么呀？广东工大呗，对不对？包括东莞理工行不行啊？也是可以的。那本地院校深耕它地方多年，企业人脉呀，包括我们的校招的资源等等。你想，这个广东工大和东莞理工什么时候上咱黑龙江来招生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它在当地的校招资源就一定会丰富，就更有利于你在当地就业发展。你比如说，我们的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家长都知道，对不对？在上海本地，它的银行啊、会计师事务所呀，啊，这样的认可度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去北京，相对的就优势就没有那么大。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分段的孩子啊，优先应用型的专业，也就是说锁定行业的特色院校。刚才我谈到的，对不对？分数你够不到头部的21，就选择行业认可度高的公办本科。那想学电气，你选不到，你报不了啊，上不去华北电力，你就可以去看什么呀？三峡大学呀，包括刚才说的沈阳工程啊，类似于这样的工程学院，对不对？南京工程学院行不行呢？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对不对？电网系统校招认可度很高的学校，你比如说哈理工，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想学计算机通信，那杭州电子科大，对不对？重庆邮电大学，那行业口碑都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的2电1油你够不上，你可不可以扩展一下4电4油呢？
1: 可以，
0: 也可以5电5油，对不对？对，类似于这样的哈。那我们就是说，这样的学校部分的王牌专业，它的就业是胜过普通双一流的冷门专业的。这是我们中分段的第二个报考思路。那第三个思路呢，就是拓宽报考渠道，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综合评价。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也可以考虑一下中外合作办学，对不对？包括港澳院校可不可以呢？你看，我们昨天发现，就是说，哎，这个发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贴图哈，就是澳门院校又新增加了一所，可不可以考虑？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适合什么样的家庭呢？适合有出国深造计划的家庭，让孩子出去读研短平快啊，用这个时间

0: 这个就是金钱嘛，用短平快的这个求学学习的时间，回过头来早就业啊，早步入社会也是可取的，对不对？那好，那我们中分段的孩子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首先第一，还是那句话，你谨慎去选择纯理科的，去纯基础学科的，你比如说数学、纯生物的啊、纯化学的这类。啊，学科，那这一类专业高度依赖于读研深造。你普通公办本科，你这个科研资源是有限的，你考研难度也很大，同时就业回报也相应的就是有限，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更推荐的去学什么呢？你比如财会类的、汉语言文学啊，包括计算机应用。这一类的应用型的一些专业可能更适合啊，别扎堆儿去报法学，因为法学报考它的内卷比较严重，因为它将来毕业后就业它也有门槛，就是说你得考下来法律执业资格证书，那么号称为中国的第一大难考。为什么那么难呢？因为它的通过率低，虽然逐年在增加，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也要有这么一个。报考的时候就要有个预期，你有没有决心和信心，你能够拿下来这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因为拿到这个资格证书，你就是优质就业。那你拿不到这个资格证书，你可以去考公。法学的考公的面特别广，那你能不能考下来公务员？能不能考下来事业编？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你一定要在做规划、做决定的时候要有预期，对未来的选择之后的一些路径你要了解。哎，你知道选择了它之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对吧？为什么说法学都是红牌？因为真的大多数孩子考不下来。因为学校开设这个法学专业非常轻松，非常容易，一个老师一本书一个讲台就 OK， 对不对？所以说呢，招生的数量也多，但是考下来的孩子还是少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中分段的孩子考公竞争中很难去对抗名校毕业的孩子，
1: 一定是，
0: 对。同时，
1: 所以刚才跟其实这个跟刚才说的第一学历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考的985和普通学习本科院校的孩子，你本身学习能力就是不一样，
0: 对，是的，
1: 对，所以你面对考公也是一样。如果
0: 对，
1: 你这两个类的学生进行竞争对比的话呢，你想很难的，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吧，这几年的报考在实践当中，就是前些年，只要我们问到孩子考不考研呢，是本科毕业就上班呢，还是继续升学深造啊？这个100个孩子有99个说，老师我得读研呢，我必须得读个研究生。现在这2年就不是这样了，孩子直接就是说，不读了，我就是毕业就上班。本科毕业我就可以上班了，我就考公去了，我就可以考一下，对不对？或者是考不上呢，我可能也就是就业了，不再继续升学深造了。因为现在现实当中，一个是继续升学深造的难度很大，也
1: 是
0: 很
1: 的。
0: 卷，
1: 是的，
0: 竞争压力很大。另外一个呢，我们一战、二战，最后孩子耽误了他的一个就业工作的一个时间，
1: 是，
0: 还不如上大学期间选一个好的专业，应用性比较强的。如果你不继续深造的话，你的实习经验会更多，就业也不会有问题。
1: 是，所以
0: 好
1: 在
0: 不好？
1: 选择专业的这块儿，就你一定要看重哈。
0: 对，
1: 好，讲完中分段了，
0: 是的。
1: 最后我们进入到低分段。
0: 是的，是的，我们来聊一聊，过了本科线的孩子啊，是本科边缘线段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就是能读到本科。那么这种民办本科的孩子该怎么规划呢？
1: 对，
0: 那么就是关键词实用为王啊，做到两个明确，也就是低分段的规划逻辑，实际相对反倒简单了。明确就业地区，明确专业方向，然后我们摒弃什么呀？虚的一些幻想，一切立足实用。那这个时候呢，今天正好有一个朋友来电话哈，谈了点别的事儿，我就想起来他家孩子是在群三读到高二了，然后就会聊到，我说孩子什么时候把孩子有时间领来哈，我们给他树立一个目标，高中这个还有2年，怎么学，怎么度过。将来我们高考的预估的分数是多少？如何实现？对不对？你的专业想学什么？将来职业规划是什么？这个朋友说，哎，他要是考得好，我就好好给他规划规划；他要是考得不好，还规划啥呀？
1: 本末倒置，
0: 是的，是的。实际这个话题和我跟他说的是两个
1: 两
0: 概
1: 回事
0: 念，
1: 儿，
0: 对，两回事儿。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出了分给他规划报考，而是在高中学习的阶段里，就要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让他知道这2年如何度过。
1: 你说我们的节目天天就是在这里反复的讲规划的重要
0: 对。
1: 性啊，但是仍然很多的家长朋友对这个规划还是不太了解，进入到了一个误区里面。
0: 是的，是的，就是等着出分儿啊，然后
1: 还
0: 看
1: 是
0: 看，
1: 看分儿，
0: 对，挑个大学，选个专业，不就
1: 其
0: 是，
1: 实是规划在
0: 哎，
1: 先，
0: 这不就是规划了吗？实
1: 对，
0: 际这个是非常窄的一
1: 对，
0: 个规划了。我们在做学业规
1: 其实你不
0: 划，
1: 觉得那个时候有分儿的时候，他根本不是规划了，是
0: 对，
1: 定，是拍板儿，
0: 对，
1: 我要干什么。那你说这是被动的，
0: 对，而且在这个整个高中阶段，无论你是高一、高二、高三的孩子，我们无论做任何事儿，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的树立。有了目标，孩子的学习动力就上来了，学习动力上来了，你就想他的分数就相应的上来，学的就会更顺畅。所以说，做任何事情啊，他的目标的重要性，这个家长可能给忽略掉了，就是学呗，跟着学校老师学，各种考试一考完出来成绩，家长就会很愤怒，这个分儿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去补课，对不对？
1: 对，
0: 实际我们说这个是有些时候是片面的，我们应该立足于什么呢？孩子去学习了，他要回答自己。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而学？我为了什么而学？我为什么要起早贪黑的这么辛苦的去学？啊，我要去刷题，我要去补课，我为了什么？那这个答案很多孩子是没有的。有的时候孩子是在想给家长学。现在高中也有这样的孩子啊，家长让我学的呀，家长让我补的呀。啊，孩子的主观能动性，他自己的学习的内驱力实际是很弱的。可能我在这个角度要再延展一下，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高一、高二、高三有不同的年级的一个任务和目标，最后我们高考才会出现一个最终级的目标。我们就是说，叫什么？谋其上，取其中。对不对？谋其中，取其下。如果你什么目标都没有，我们随波逐流，那到最后我们可想而知，对不对？那这个不敢说，就会有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呈现给家长，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家长要做的就是带领孩子去做最正确的事儿啊，时间用在刀刃上，
1: 而
0: 对
1: 且
0: 不
1: 就
0: 对？
1: 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0: 对，一定是这样。
1: 你规划，那你孩子的动力也好啊，他的目标也好啊，还有包括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好啊，这些事情就会让他主动去选择他的人生。而你分儿出来了之后，那就是被动了，是这个分数出来了之后，未来的人生再选择他。你看看，你就这些分儿，你选吧，就这些啊，我
0: 对，
1: 来选你。
0: 是的，
1: 那你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当然状态是不一样的。这就往往后面就影响到了孩子是到了高校，到了大学，我只是为了学完了而已。我到了大学学这4年，我也没什么目标。我当时也就是这个分儿考到这儿了，我就到这儿了啊，一步一步推着走，那是两回事儿。
0: 是的，是的，你看现在我们在大学生考研这个角度、考公啊，毕业后的这种考公的培训角度哈，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规划，大学生的生涯规划有的时候也挺重要，因为孩子们即使上了大学，也不是很清晰，我学了这个专业将来能干什么？他在报考的时候好像是听得很明白了，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反倒又迷茫了呢？那也就是说，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所学习的东西、接触的人事物之后，他也有他思想的一个调整和变化，可能是更升级，可能是一个倒退。所以家长在这个角度，可能在孩子大了，都能自我去掌控了，独立了，但往往我们说他没出校门，他还是一个孩子，家长也别放松，也别放松。也要有个陪伴。好的，我们看一下低分段，对不对？低分段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区选择，如果是黑龙江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出省，原因在于什么呢？省内的院校层次会更好一些，守家带地儿，对不对？然后学的也不会那么累。那么我们就是说，很多家长就是说，我家孩子就要上南方。就要去南方的民办本科长长见识，要不要去呢？我就会给建议，说你未来将来你要在哪生活呢？又回到前面的话题了，对不对？如果你未来想长期在南方工作，然后在南方去定居生活的话，那我建议是可以选择的，否则优先选我们的东三省也是没有问题的。理由是3点，第一呢。 民办本科吧，本身全国的认可度就相对会弱一些。那南方的民办本科，你回黑龙江求职，你这个本地用人单位了解就会比较少。但是我们本地的民办本科呢，它和省内的相关的装备制造啊、金融企业呀、啊，它都长期合作啊，实习就业机会就会更多。第二个呢，就是经济成本啊，差距比较大。你像我有一年有个小孩，他就是男孩文科，他就要上呼伦贝尔，他要去那儿读一个民办本科。我说孩子为啥？啊，专科，那是个专科。我说为啥？他说老师，我喜欢大草原。我说你喜欢草原，你这个假期去旅游嘛？你不要去上那儿去上学啊，是不是？远处的这个地方有风景，你天天在那儿，你就不喜欢了，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这个孩子还比较听劝，家长比较听劝，最后报了咱们自己省内的相关的一个院校，也是。
1: 你说这个经验多重要？
0: 对呀，你说你一趟去了，首先第一学费3-4万，对不对？然后回过头来，你来回的这个交通。你来回的这个住宿，这个费用真的也不少啊，一年4年下来20多万，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我们毕业后呢，你这个薪资起点还不见得有多么的高，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就是说，你这笔大的花销，你这不如投入到你的技术培训和你的具体的实习的这个角度啊，在这方面我们多用用心，是不是？
1: 理性的选择就是不出省，
0: 对，对。能不出去就最好就不出去了。如果你要是说就想在南方，你可以出去啊。你上完南方，你回来就业，不建议出去了啊。所以说第三个呢，就实习和人脉啊，这个可以干嘛呀？在黑龙江，假设哈，你比如说我们读了哈尔滨的这个民办的，大二大三你就能进入相关的本地的单位，包括电商的企业呀，啊，包括相关的事务所就实习去了，啊，那如果去了南方读书，你寒暑假你短暂回家，你就很难积累一些有效的本地的实习，你毕业回东北，那之前在南方积累的人脉经验就浪费了，用不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如果是说拿低分段，拿我们自己黑龙江省的本地的孩子举例的话，建议不出省啊，能选择在家乡，在咱周边东三省就业，实际上我们家人还能给一些生活上的帮衬，就别走啊。例外的情况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确定将来我们定居长三角、珠三角，我就是不回来了啊。那我们相关的地方的，你比如说无锡太湖学院啊、苏州城市学院这些本地的民办，对接当地的制造业岗位是可选择的，是可选择的啊。好，这是地域。第二，我们说专业方面，选择接地气的。我们刚才说了，专业壁垒高一点的，实用性比较强一点的，避开那些高门槛的、高精尖的，也就是说，你在民办本科这个阶段，你学了，你能学明白的。啊，应用性会更强一些的，啊，那我们就是说，首先推荐你可能比如说教育方向，虽然现在生源在压缩哈，也是可以选的。你比如说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有些孩子他就喜欢小孩儿，我们实际除了公办的一些编制啊，民办的一些学校啊，一些早教托育的机构呢，也都有大量的岗位可以就业，啊，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新兴的赛道，你比如说。美育、心理、信息技术这样特长的孩子，托育这块儿啊是可以考虑的，也不一定非得就是说我要进体制啊，我要事业编制，是不是啊？因为毕竟还是少数，对吧？第二个呢，可能专业就是会计、财务管理方向。那么第三个可能就是男孩啊，理科方向可能就是机械制造啊，包括机电一体化都是可以考虑的。你像咱黑龙江最接地气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制造，对不对？装备制造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三大动力呀，石油装备企业，你对不对？东石油这边它需要大量的一个基层技术人才，你比如说华德学院啊，石油学院啊，工科和这个咱们本地的企业都是有一些实习机会的，有机会毕业就直接留用，这个香不香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哈。虽然是岗位多数是基层的技术岗，但是呢，我觉得他在薪资在本地是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说尽量避开那些临床医呀、什么法学呀等等类似这样纯生物、纯化学的基础学科的这样的考研才有出路的相关的专业啊。那么就是。大致上就是选择思路呢，优先选一些在咱本地口碑比较好、录取分数高的民办本科 哎，这个过多的原因我们就不展开了。那好，全分段家长，我们再做一个总结，最后一个提醒，你只盯着分数忽略孩子个性的，这是一个踩坑，绝对不建议啊。

0: 嗯，那还有呢，盲目跟风选专业的也不建议。说听说学医好就别的孩子学医的，这不建议，对不对？那心态两极分化，你比如说高分段家长，你太焦虑了啊，事事担心孩子吃亏；低分段家长说直接摆烂，反正孩子就这样了，嗯，我也就撒手得了，他就自由发展去吧，也不建议，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忽视了本地资源的，很多家长就迷信外地学校一定更好，并不必然。啊，并不必然。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志愿填报呢，它不是一场赌博，啊，它是一个量体裁衣，像我说的，个性化的匹配，一对一的这么一个服务的内容是有原因的啊。那无论我们的分数高低，我们给孩子找准定位，同时尊重我们孩子本身，对不对？才可以最大化的发挥我们的高考分数的一个价值。家长们，今天的讲座因为时间关系就到此结束了哈。
1: 嗯，
0: 嗯。
1: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哈，尤其
0: 嗯，
1: 是在规划这个这个问题上，
0: 嗯，
1: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啊。
0: 嗯，
1: 其实规划在先这件事情，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是有效的
0: 对，
1: 啊，无论是你在学业阶段，还有未来人生，生活和事业阶段都是一样的。那么把这一个优质的规划习惯给孩子灌输到他的人生各个环节当中，其实作为家长，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引或者是引导啊。所以如果想要让张老师帮大家规划一下，聊一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好，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大家，也提前跟大家说说，明天我们来讲公考啊。
0: 是的，
1: 如果对公考或者你有规划的，可以明天在同一时间来收听。好，
0: 好的，
1: 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 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第十九章平原君篇，才能其实很一般。赵胜，东周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赵文君，翩翩卓士之家公子也。太史公说他很有才，纵观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全文，你能感觉到赵胜的确有才，可惜是柴火的柴呀。与孟尝君田文相比，赵胜无论是在政治生涯还是为人处事上都逊色了一分，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嗜好，喜好养客。赵胜门下食客数量绝对不低于孟尝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如此数量的食客，这里涉及到的吃饭问题，这么多人靠什么吃饭呢？吃饭那得花钱呢，赵胜到哪里去搞钱呢？他也不太可能把众位贤士编成生产队然后上山下乡啊。那么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呢？史记中并未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赵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对比之下，孟尝君田文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收租子、放高利贷、朝廷俸禄。当然赵胜有个嗜好是孟尝君田文比不了的，他喜欢美女。男人好色呀是很正常点事儿，可是一旦金屋藏了许多娇，那无异于埋了一颗炸弹。因为有时女人撒娇比撒野的破坏力要大很多。在众多鸡血当中，不知他用的何种手段哄得赵胜团团转，住上了平原君家的别墅。这里象征着权势与美丽，赵胜的最美的美人住在这里。赵胜家的别墅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有一点不好，他临近民宅，赵国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他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呢，赵胜很忙，他就站在楼头幽怨叹息，妙目流波，不经意间瞥一眼民宅，于是他的性命就这么没了。人的命运有时只因为多看一眼、多笑一声而改变。赵胜的美人看到很搞笑的一幕，他看到民宅中有个瘸子外出打水，一瘸一拐的，美人笑了，他笑得很灿烂，笑得很开心，他从来没有笑得如此开心过。他还准备把这事儿告诉给赵胜，哪只瘸子不买他的账。千金买一笑，自古以来博得美人一笑的人大有人在，能够令其忍俊不禁的人也算是幸运，换了别人也许暗自一笑，轻轻地摇摇头也就罢了，偏巧那个打水的瘸子是个烈性的汉子，他认为赵胜的美人是在讥笑他，直接点说就是歧视残疾人呢。你敢讥笑我，我要了你的命。身残志坚的瘸子恨恨地说道。第二天，瘸子一大清早找上门来，见到平原君赵胜便说，臣闻君上喜事，是不远千里而至，是因为您看重贤士而鄙视切记。小人不幸落得残疾，昨天您的小妾在楼上笑我打水的样子，您有权有势，我一残疾破落户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首级。乍一听，这不是精神病发作吗？谁还能因为这点破事杀了心爱的女人呢？荒唐至极。这赵胜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点点头，含笑说，啊，好吧，那你回去等着吧。瘸子又发泄了一通之后走了。总理赵胜友好地接待了瘸子，估计啊是做做样子，要不然以他总理的身份岂能随便就接见你个残疾人呢？

瘸子走后，赵胜望着他的背影说，观此庶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翻译过来便是呢，这个家伙有病吧，竟然因为一笑而要杀我的爱妾，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没杀。赵胜没杀爱妾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没必要，第二，当然是舍不得。没必要，在常人看来，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要杀要剐吗？瘸子也就是发发牢骚，找一下心理平衡罢了，所以呢，他没有必要杀。舍不得，赵胜好色，人所共之，妻妾成群，多得不可胜数，要知最美的美人才能住到这个别墅里，所以他舍不得杀。赵胜原以为这么屁大点的事儿，过些时日时间就会将其冲淡的，可是接下来他发现事态严重了。距离这个事件发生一年之后，门下食客走了一半，面对食客辞职离去，赵胜摸不着头脑了。他问一个门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对他们都挺好，为什么都走了？门客提醒他说，您还记着一年前吗？一年前？什么事啊？你的小妾笑瘸子。这个事赵胜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此提醒，赵胜恍然大悟，忽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人保不住了。听人劝，吃饱饭，平原君赵胜为了挽回众多贤士的心，毅然杀了那个讥笑瘸子的美人，亲自捧着美人的头颅给瘸子送去，致以诚挚的歉意。那个时候贤士有限，而女人很多，杀了一个女人如同杀猪般的简单，不知有多少中国妇女用鲜血染红了历史的半边天呢。赵胜成功了，此举果然奏效，原来走的那些门客也陆陆续续的回来。这事儿到底怨谁呢？赵胜为了挽回贤士的心，为了自己的名誉，不惜背叛爱情，哪能说赵胜心狠吗？不能，只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赵国总理尚且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那这样的人他还能保护国家吗？公元262年，秦赵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有他的道理，论此战的责任，总理赵胜难辞其咎。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的长平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赵国在此战中元气大伤，40万将士阵亡，从此赵国一蹶不振。事情的起因是这么回事。赵孝成亡四年，白起率领秦国大军进攻韩国野王城。秦国与韩国犹如以色列与哈马斯，实力悬殊，韩国战事失利，节节败退，眼瞅着抵挡不住秦军的猛烈攻击，韩国中央政府商议决定献上上党地区求和。长期的战争历史，国人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以和为贵。然而在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处于劣势的弱国根本没有真正的和平可言，除了被打只剩下挨揍。韩国中央决定求和，割地求和一向是封建社会历代政府对军事失利的延缓措施，韩割上党之地与秦，一场大战可能因为割地而偃旗息鼓，但是没有人知道更大的战役还在后边。守将冯亭不愿意降秦，打不过也要打，是句戏言，真正的战场上谁也不能拿脑袋开玩笑。冯亭也一样，他发挥了打不过就找人帮你打的优良

冯亭接到中央通知之后，违背中央意见，擅自做主，现上党地区给了赵国。冯亭难道不知道违反上级命令是死罪吗？他当然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引赵抗金。为了掩饰自己目的的冯亭，不知从中怎样夸张了赵国得到上党地区的好处。消息传到了赵国，朝野上下紧急集合开会。会议在热烈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赵孝成王咧开大嘴乐坏了，这片地区那是好大一片土地呀，好多税收，好多油水，而且还是白给的，那哥你也得乐呀。这等振奋人心的消息，孝成王不过是走个形式，大家举手表个态，看看应不应该接管上党啊。不用想，一定是全票通过。然而有人反对，平阳君赵豹。赵豹认为不能接受，天下是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的，天上掉馅饼这事儿那是蒙人的，如果天上真的掉馅饼了，那可能是陷阱啊。从时局上来看，上党之地秦国志在必得，如果赵国接管了此地，势必成了韩国的保护伞呢、啊、做了秦国的箭靶子。赵豹看透了冯亭的险恶用心，所以断然反对。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了，他的举动引起了领导的不高兴。孝成王不悦呀，明摆着赚钱的买卖你不去做，你是让驴踢了吗？于是继而召来赵胜、赵瑜等赵国的宗室大臣。孝成王说，您看这上党之地能不能接管呢？那可是白送的。平原君赵胜思来想去，最后说了一句，嗯，我看中啊。赵豹说话的分量远不及赵胜有力度啊，纵然他坚决反对，纵然他很愤怒，然而被馅饼冲昏头脑的最高领导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就这样，赵国接管了韩国的土地，上党。事情正如平阳君赵豹所料的那样，廉颇领兵驻守长平，于是引发了长平之战。战争的结果是赵国惨败呀。公元前257年，秦军长驱直入，包围赵国都城邯郸，上党地区没得着，反而玩火烧身了。秦军围困都城，赵孝成王傻眼了，平原君赵胜也傻眼了。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只有求救。赵国临时组成求救小组，赵胜任队长，分别向楚国、魏国求救。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那是赵胜的小舅子，托他给魏王捎个话，好使啊，都是亲戚。然而楚国他必须亲自出访。临时求救小组算上组长赵胜一共21个人，也就是说他要在门客中选出文武双全的超级人才20个。好几千贤士中选拔出来20个人，这难度可想而知。选拔的形式呢，类似于超级女生啊，经过初试、海选、进阶、决赛，19强在数千人中脱颖而出。19这个数字挺尴尬，因为与预期编制的20个人呢、还差一个。无论从勇力还是文才上，都很难找出出类拔萃的人来。当时也没有投票选举，赵胜着实有点头疼。正在赵胜头痛之际，有个人走了出来，不如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啊。我们把不经介绍自告奋勇去做某项工作的行为称之毛遂自荐。还真就说对了，这人呢正是毛遂。这成语毛遂自荐源自于此。关键时刻毛遂站了出来，赵胜一看，哎，好像见过呀，问他说，你在我这儿干几年了？

三年。毛遂回答得干脆。赵胜双眉紧锁，来此三年，名不见经传，左右未有称颂，主人未有所闻，这样的人加入临时求救小组，条件不符合呀。毛遂身上有种人们常说的精神，制造机会，迎难而上。说起来很简单的道理，可是生活中很难看到。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机会常常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毛遂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多年，他准备的三年呢，是到他爆发的时候。赵胜毅然地拒绝了他，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没听说过你，没啥名气呀。现在也一样，那不论什么沾上点名气那就了不得了，名人什么时候都是有市场的。他毛遂不一样，他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三年，左右未有称颂，主人未有所闻，人生的尴尬并未令毛遂自惭形秽，反而自告奋勇。赵胜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他看人从来都是看名气，所以像毛遂这样根本不可能入选。这毛遂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于是他说道，假如我早被放在口袋里，会是整个风锥都脱露出来，而不是一点儿。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我毛遂是个人才，只是缺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其次，也是在讽刺赵胜有眼无珠，看不出来谁是人才。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赵胜从数千人选拔出来的所谓十九强，其实都是水货。赵胜无奈了，闷出了一口气，哎，那好吧，那咱们一起上路。前路充满了荆棘与希望，对毛遂而言，等着他的是人生的辉煌。毛遂与赵胜等人前去楚国求救，但官方词汇呢叫合纵盟约，其实就是求救。十九强他们是通过正规途径选拔出来的，那当然很瞧不起毛遂了，嘲讽讥笑不可能少了。毛遂呢也不在意，一句话不说，一路冒着枪林弹雨来到了楚国，这里才是看谁有本事的地方。到了楚国王宫外边，毛遂一改沉默，砍得山崩地裂，海枯石烂，对国内国际形势都了如指掌，高谈阔论。此刻十九强才见到了什么才是强人，彻底服了。众人在外边左等右等，也不见平原君出来，急坏了大伙。赵胜与楚王签订合纵盟约，直白地说，那就是来搬兵了。言其厉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绝，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没结果。那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纵观全文来看，赵胜没有孟尝君、田文的辩才，但是我想，他担任赵国相国48年之久啊，这嘴皮子上的功夫当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没结果，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才能可能很一般呢，难道是在开座谈会吗？大伙心急火燎啊，不知此事是个什么结果，倘若楚国不出兵，那赵国危矣啊。十九强这时候显示出了他们的强项，他们怂恿毛遂啊，你先上。毛遂一想，上就上吧，老子也不是来旅游的。毛遂想到此处，一路飞奔，提剑进了殿堂，对平原君说，合纵不是利就是害，只两句话罢了，现在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未决定下来，何也啊？手提宝剑，疾言厉色。毛遂的突然出现惊住了楚王，楚王愣了，这人谁呀？这是我的随从家臣，平原君赵胜小心翼翼地说。楚王见毛遂提剑上殿，又是个家臣，顿时火冒三丈，

厉声道：“滚下去！没看见我正和你主子说话呢吗？哪儿都有你插嘴的份儿。”毛遂令他失望了，他没滚下去，反倒是提剑上前，正色说：“大王敢呵斥我，不过是倚仗楚国人多势众，现在你我相距十步啊，十步一杀人，你听说过吗？换句话说，大王的性命现在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想要活命你就放老实点。继而又说：“你在我主人面前呵斥我，太不给我面子了。”这个是在警告，只要一哆嗦，随时会在你身上刺个窟窿眼儿。汤以七十里之地望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不是因为他们兵多将广，而是他们善于掌握形势，奋力扬威。如今楚国领土纵横五千里，士兵百万，称霸之资本也。秦国白起，毛孩子一个，居然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攻克郢都，烧毁了夷陵，三战如阻啊，百世不解之仇，连赵王都感到耻辱。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奏盟约是为了楚国呀，不是为了赵国。这个是在讲道理，翻旧账揭老底是便是必修的科目，毛遂运用的炉火纯青。在我的领导面前，你为啥呵斥我呀？这是收场点题。惊，震惊的惊啊！赵胜惊呆了，他没想到这个十九强之外的人才是真正的强人呐。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有才的人不一定都有名气。楚王更是惊得一塌糊涂，他没想到毛遂反身欺进，滔滔不绝说得完全在理，一时间是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得点头称是。啊，是是是，先生说得对呀。如果说楚王方才的怒火是燎原的烈焰，那么毛遂慷慨陈词便是灭火器，一席话下来，方才楚王嚣张的气焰登时被扑灭，态度急转直下，变得和蔼可亲。毛遂趁着声势逼问道：“你同意合纵盟约吧？”楚王被他的气势吓着了，只得说道：“啊，同意同意。”那好，马上饮血盟誓。饮血盟誓如同签字画押，反正是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成功了，毛遂不辱使命，他成功了，赵胜也成功了，他们主仆二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忽然发现，原来世界可以更美。毛遂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三年，因为自荐搭上临时求救小组的末班车，赵老板还嫌他没名气，时局急迫，勉强带上。赵胜选出的十九强全是水货，这也不怪他们，因为老板有点近视，而毛遂寂寂无名，却在关键时刻促成楚赵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挽救了赵国。毛遂也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会武那不一定能打虎，没名不一定就不行啊。虽然达成了楚赵合纵，楚国同意出兵，但是战争还在继续呀。邯郸告急，毛遂发迹了，他的表现得到了赵老板的肯定，回到赵国之后拜为上客，也就是高级员工。毛遂虽然促成楚赵合纵，可是楚派出的春申军迟迟不到啊。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急行军那也得一段功夫。此时魏国信陵军夺取晋鄙大军前往救赵，也还没来。在这种情况下，
秦国猛烈地进攻邯郸。平原君赵胜为此甚为忧虑，他是一国宰相，不会做亡国奴，这也是众多赵人的心愿。可是眼下该怎么办才好啊？外无援军之师，内无拒敌之将，面对此种尴尬危机的境地，平原君赵胜一筹莫展。邯郸告急，孤城一座，拼死抵抗，眼瞅着那就要抵挡不住了。关键时刻，李同站了出来。李同与毛遂一样，都不是什么名人，他爹呀是邯郸宾馆的经理，但此人却是有志之士，也映照了那句名言，会武的不一定能打虎，没名的不一定就不行。李同对赵胜说，你想做亡国奴吗？当然不想啊，赵胜忧心忡忡地说。李同沉声说道，你看看现在的赵国，邯郸百姓拿人骨当柴火烧，交换孩子当饭吃，何其残忍！可是你赵胜，赵国总理位高权重，却妻妾成群数以百计，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百姓们衣不遮体，饭都吃不饱，你不觉得汗颜吗？如果有朝一日秦军破城，这一切你都将失去了。但假如赵国得以保全，这些又何愁没有呢？李同慷慨陈词说了一通，话里有话，赵胜也不是弱智啊，那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假如你把你的妻妾编到士兵的队伍中，分担守城任务，散尽家财发给士兵，士兵们正当危急苦难之际，一定会感恩戴德呀。李同的言下之意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等待援军来解决邯郸的危机。经过提醒，赵胜恍然大悟，他说的有道理。是啊，作为一国总理，都城被围困之际，是该做点什么了。赵胜听人劝，这是他的优点，单从这一点而言，春申君黄歇也比他逊色三分，所以赵胜最后终老一生，不像春申君不听朱英劝说而被害死。于是赵胜采纳了李通的建议，将妻妾编进军队当中，家财分给作战的士兵，此举使得赵军士气大振，同时募得死士3000，与秦军决一死战。3000死士，面对敌众我寡而且凶悍异常的秦军毫无惧意，士兵就应该在战场上找到属于他们的荣誉。3000死士直冲秦军，数倍于赵军的秦军面对3000死士的冲击节节败退，只被击退了30里。李同当然也在这3000死士之中，他与战友兄弟们共存亡，战死沙场，捍卫了赵国的尊严。李同，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关键时刻是他挽救了赵国，争取到了时间，使得楚魏援军赶到。小人物李同，值得每个人的敬佩。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李同这般的小人物在改变历史。秦军在楚国、魏国援军赶来之际被迫撤退，邯郸解围。李同的老爹和宾馆的经理因为儿子作战阵亡，被封为李侯。《史记》中对平原君做的传，当你通篇读下来，

恶用心呢？这个人是赵胜的门客公孙龙。哲学系的朋友们都知道公孙龙，那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当时中国有所谓的百家争鸣现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激烈燃烧的岁月，后世难以企及。百家争鸣中的百家是个虚数，表示很多的意思，大致啊有以下一些家。儒家有孔子、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墨家有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比较多，比如说商鞅、韩非、李斯等。兵家有孙武、吴起、孙膑，阴阳家有邹衍，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等等。杂家的代表人物是吕不韦。名家代表人物就有公孙龙。现在一提到名家，大家都会想到是某学术的专家人物，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是以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的思想流派。名指的不是名气的名，而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等等。公孙龙啊，中国的柏拉图，他开辟了逻辑领域，建立逻辑学的理论体系，他的著名理论是白马非马论。故事发生的时候啊，赵国正经历一场马匹流行的烈性传染病。秦国严防瘟疫传入国内啊，在函谷关贴出告示，禁止赵国的马匹入关。这天正巧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官吏说，你人可以入关，但马不能。公孙龙便道，白马非马呀，怎么不可以入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说，那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一愣，但仍坚持说，按照规定，只要是赵国的马就不能入关，管你是白马还是黑马呀。公孙龙微微一笑道，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说，名称和颜色那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或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呢。比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那给黑马和黄马就不行。由此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非马。这官吏是越听越迷糊，被公孙龙这套高谈阔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骑白马过关。从那以后，公孙龙的白马论名噪一时。白马非马论可能有它的哲学道理，但从我们平民草根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白马非马论，那不就是他娘的抬杠吗？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自由的年代，兼容并包，允许各种思想活动，直到后来儒家统一中国思想，才使得后世几千年死气沉沉。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使他名噪一时，公孙老夫子一看他这玩意儿居然有市场，于是努力发扬抬杠哲学，相继提出鸡三足、火不热等走火入魔的诡异理论。如果是现在啊，他很可能进入了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鸡三足是通过逻辑理论证明鸡有三条腿，有生物学常识的都知道啊，鸟类这鸡只有两条腿，所以不要嘲笑公孙龙的鸡三足理论，人家很有可能说的是生物医学中的基因突变。火不热呢，很好理解，把公孙老放在炉子上烤一会儿，他就知道火到底热不热了。当时公孙龙闻听于清要为赵胜请求封邑这事，找到赵胜问有没有这事，赵胜说有啊，先生有什么看法吗？这公孙龙是著名的辩士啊，这类人通常以驳倒他人为荣，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未必有真本事。

0: 公孙龙说，鄙人认为不可以。
1: 为什么呢？赵胜不解地问道。
0: 公孙龙于是展开如簧之舌辩驳说，说来赵王认你为相，并非是你的才能是赵国独一无二的，画出东吴赏赐给你，也不是因为你做出了有功劳的事儿，只是由于你们是亲戚呀。公孙龙说的太对了，如果赵胜生在平常百姓家，中国呀也就是多了个造粪机器，那如今因为信陵君出兵解围邯郸，而您要求增加封邑，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况且于清掌握着办事成功与否的主动权，为什么呢？这事儿成了，他会向你要好处；事儿不成，他会向你要人情。所以鄙人认为此事不妥。很多例子证明了赵胜听人劝，听人劝的背后呢，那就是没主见呗。赵胜听公孙龙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拒绝了于清的建议。公孙龙为此得到了重用后代，可是他不知道，当你驳倒了别人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被驳倒。邹衍，阴阳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克星。邹衍原来是学儒家的，后来误入歧途啊，搞上了阴阳五行。现在我们都听说过阴阳五行学说，阴阳最早见于易经，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由此可见，阴阳五行最初是两种理论，逐渐发展到了战国时代，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将两种理论合二为一，于是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这种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国的中医学等等，影响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呢，长达20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深深地受着它的影响。邹衍那是个出类拔萃的辩士，他路过赵国的时候批评了公孙龙的理论为诡辩害大道。可惜历史上没有记载两位顶尖高手的对决，真是一大遗憾啊。在这场辩论中，公孙龙输了，搞阴阳五行的邹衍棋高一招，不知怎么的，当然一定是很厉害，要不然怎么能使平原君赵胜辞退了公孙龙呢？从此公孙龙销声匿迹，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名家这个思想流派后继无人，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迅速而耀眼地划过了中国思想界的夜空。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赵胜，公元前251年去世，子孙世袭封爵，后嗣在赵国灭亡时同时断绝。历史上对平原君赵胜的评价褒贬不一，太史公说他乱世之中虽为翩翩公子，但是不识大体，利令智昏，贪图上党之地，而使赵国40万军队败于长平，邯郸几乎覆亡。苏彻评价说，平原君仅是窃得一时名声之人，不懂为国纪律。罗建波评价，平原君乃重义重贤重德重礼之人，实为难得的智者。做人嘴上要积德呀，至于评价就免了吧。我来给平原君赵胜的性格做个简短的总结。赵胜最大的优点是听人劝，最大的弱点是没主见。听人劝吃饱饭赵胜懂得，但春申君黄歇不懂，所以赵胜寿终正寝，黄歇惨死刀下。第20章，春申君篇，名利让人头晕目眩。公元前302年，对于熊恒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熊恒，楚国太子，他像众多的太子一样成了政治斗争的附庸品。那年来到秦国做人质，一做多年，
1: 他渴望着回家，渴望回国，每天被人监禁的日子度日如年，失去自由，人生的一大悲哀。他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于是回家的念头在熊恒的心里滋生，他不知多少次望着楚国的方向呆呆出神，然后是黯然长叹。在现实面前，回家只是一个梦想，黄粱一梦罢了。然而梦想能否成为现实，关键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想了很久，熊恒嘴角浮起一丝笑意，回家也并非是不可能啊。熊恒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名字的含义。那天他杀死了秦国一位看守大夫，历经千辛万苦逃回了楚国。他的心里很高兴，重获自由的人无比兴奋。在他看来，风雨凄迷也是一种美，而不是忧伤。可是熊恒不知啊，自从他逃离秦国的那一刻起，秦楚两国算是翻了脸啊，关系极度恶化，直接导致了非常严峻的后果。三年后，公元前299年，秦国伐楚，取八城。其实执政楚国的楚怀王如坐针毡呢，因为儿子的出逃，间接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作为父亲，他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如今当爹的必要给儿子擦屁股，还是老一套，会盟。会盟未必一定起作用，面对这种局面，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楚怀王前往与秦国会盟，他不知道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强悍的秦国强行扣留了楚怀王，三年后他在忧愤中死去。楚怀王被扣留的第一个念头，国中重臣看到了楚怀王不会回来，于是太子熊恒登基，是为楚顷襄王。熊恒登基了，秦昭王笑了，他太了解这小熊的性格了，在秦国做了那么多年的阶下之囚，使得秦昭王直接俯视着楚顷襄王。楚怀王在的时候尚且不能抵抗秦军，何况刚刚登基的小熊啊，人心不稳，威信不立，趁着大好的时机，秦国大举进攻，大有一举消灭楚国之心。战争在所难免，秦昭王也派出了秦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人屠白起，那是一个足以令神鬼战栗的名字。白起的军队迅雷不及掩耳，夺下了乌郡、黔中郡两郡。公元前278年，白起攻破楚国都城，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往陈县。最初年轻气盛的楚顷襄王还抱有一丝希望，可是在白起凌厉的进攻下，一个个希望残忍地破灭。直到公元前272年，秦楚两国持续交战的第26个年头里，楚国实在是支持不住了。26年呢，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不短了。楚国无论从国力还是军事，都已是强弩之末，无力支撑来自秦国的军事压力。求和，眼下似乎只有这条路可走。历来求和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割地，那就是赔款。当然，楚顷襄王两样都不想选择，谁又能帮他办成这件事呢？放眼满朝文武，唯有黄歇。这一年黄歇48岁，早年黄歇因为知识渊博，辩才绝世，进入楚国中央政府，多年来除了他名声响亮之外，别无其他的政绩。48岁啊，

人到中年，是该成就一番自己事业的时候了。黄歇临危受命，楚景襄王以及满朝文武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能否完成这个在常人看来很难完成的使命，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然而黄歇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他的方式很简单，只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就搞定了。这就是才能啊，你不服不行。黄歇的信写得洋洋洒洒千余字，字字珠玑，洞察时局，直陈厉害。中心思想是秦楚乃两大强国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一来便宜了其他的诸侯国。而秦国真正的威胁，那不是楚国，而是接壤密切其他的诸侯国。这文章写得太好了，文采斐然，好到字典上都找不到可以形容的词汇。秦昭王看过，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说，真好。秦昭王一统天下的思路豁然开朗了，这么多年来原来一直都在做无用功啊！看了黄歇写的信，才知道什么是鼠目寸光，坐井观天呢。是啊，文章说得很明白，秦切肤之痛不在楚，而是接壤密切的其他诸侯国。这不仅仅是一封求和的信件，在政治家秦昭王的眼里，它是一封秦国一统天下的计划书啊。秦昭王焉能不高兴啊，所以他下令撤军。撤军的附属条件是楚国太子熊完来秦国做人质，并带上黄歇。这一去秦国就是十年。十年，中秋的苏月圆过十回，九月的秋菊拜过十次。在秦国他们过得战战兢兢啊，一如当年的熊恒。好在太子熊完有黄歇在身边，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有人帮助，所以他并不孤独。在这十年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交情。这里没有太子，也没有属下，根本上说他们都是人质，所以他们是难兄难弟。黄歇在秦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结交秦国高层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范雎，秦国高层，与熊完关系密切，与黄歇的交情也是不菲，后来正是他的一席话救了黄歇。在秦国的十年里，黄歇一直努力维系着两国的关系，在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叫做友好的桥梁。公元前263年，楚国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楚顷襄王病危。太子熊完心情沉重啊，沉重不是因为父亲病危，其实皇室之间亲情一般很淡。熊完担心的是王位，此刻他身在秦国坐治，没有秦昭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宫域啊。秦完的担忧就在这里，假如秦昭王不奉他回国，那楚顷襄王一旦去世，其他王室成员必然有人登上王位，而他实际上太子的皇储身份在前面势必要加上一个废字，也就失去了在秦国做人质的价值。秦国不会养着一个毫无意义的造粪机器啊。身在他乡的楚国太子熊完望着楚国的方向喟然长叹，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关键时刻，黄歇出面了。黄歇觉得此事必要征求秦昭王的同意，于是他通过范雎转达了他的意思。秦昭王答应了，答应的还很痛快，让熊完的师父回去探一下楚顷襄王的病情，回来再说。回来再说，真正的官方用语啊。

他有拖延和反对的意思。黄歇看出来了，这秦昭王没打算让熊丸回去。怎么办呢？太子熊丸担忧地问道。要知道楚顷襄王的病情愈发严重，那说不定哪天就挂了，所以当前争取时间显得尤为的重要。如果晚一点儿，王位那可能就是别人的了。王位只有一个呀，关乎到熊丸的未来，关乎到黄歇的仕途。正当熊丸无计可施，长吁短叹之际，黄歇给他出了个主意，跑。这是最契合实际、最具有实用意义的办法。只有逃出秦国，回到楚国，王位才有希望。否则在秦，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皇储变成毫无价值的人。跑吧，上上之策。你怎么办？熊丸问道。黄歇淡定地说，不用管我，当前马上逃回楚国，王位比什么都重要，我自有安排。熊丸眼里含着泪花啊，恨恨地点点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了，最后一次离别。离别啊，很可能是永诀。熊丸跑了，夜黑风高，胆战心惊地一路逃回了楚国。黄歇一如往常，仿佛此事根本就没发生过，淡淡地对下人们说，太子病了，闭门谢客。一天，两天，三天，时间慢慢的流逝，纸自然是包不住火呀，东窗事发。秦昭王得知熊丸出逃的消息，异常震怒，他一旦发起火来，有时候连自己都害怕。盛怒之下的秦昭王抛给了黄歇一柄宝剑，一柄可以杀人的宝剑。秦昭王还是爱惜黄歇的才华，不忍斩他啊，还是你引剑自绝吧，性命悬于一线之间。关键时刻，范雎说话了，大王此刻杀黄歇跟杀一头猪其实没啥区别。然而熊丸与黄歇是铁哥们儿，熊丸继位后必然重用他，不如让黄歇回去，以表示我大秦亲善呢。范雎说的滴水不漏，表面上是为黄歇求情，实际上有着深远的政治目的。秦昭王不是老年痴呆呀，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直接。范雎的言下之意是，黄歇还有利用价值，他活着不会破坏秦国一统天下的计划。如果黄歇被杀，熊丸继位后念起感情，酒后一冲动，难免做出对秦国不利的事儿来。秦昭王迅速地冷静了下来，他听明白了范雎的意思，沉吟片刻，怒意平消，下令送黄歇回国。就这样，黄歇在鬼门关转了一圈，保全性命，安全回到楚国，等待他的是人生的辉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汇聚全国行业智慧，赋能滨城物流升级；第16届城市物流发展大会暨第4届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开幕；
1: 因一粒米香北上滨城，浙江婴童品牌跨越山海，谱写投资兴业新篇章；
0: 增设网约车续车池，哈尔滨机场升级便民服务。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由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主办，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协会协办的第16届城市物流发展大会暨第4届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开幕。大会以创新破局、提质升能为主题，聚焦宏观政策与趋势、即时零售与仓配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此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物流与全国乃至国际资源对接，为东北亚物流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如果说在北方有一些稍微冷一点的库房的话，对温度影响的话，你这个提升的系统，
3: 对，
2: 还有这个后台的系统会受影响，
3: 这个是不受影响的。
2: 真的就比较关注于东北这个冬季寒冷这个物流电源动力，这个动力电怎么能把它这个物流电池续航的时间提升。今天呢，希望整个这个物流大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物流机会吧。
1: 宋佳的关注点折射出东北物流运行中的现实需求，而为他提供交流契机的就是今天在哈尔滨召开的第16届城市物流发展大会暨第4届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及研究机构的近400位代表，共谋城市物流与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动能。
4: 本次大会在哈召开，将加快与全国的资源对接和经验导入，助力哈尔滨商贸物流提质升级，进一步发挥其对俄开放门户和东北亚物流枢纽作用。
1: 哈尔滨文旅带来的物流增量与全国物流行业进入新阶段的趋势相互交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城市物流、商贸物流产业迎来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的关键节点。今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升级。与此同时，商务部持续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优化城市商业布局，补齐末端物流短板。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国内物流行业正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张，迈入全链条协同、数字化驱动、高质量效能提升的新阶段。
4: 面向新场景的快速响应能力，面向新技术的组织适配能力，面向新模式的协同治理能力，协会将持续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数字化协同和绿色转型，为这一过程提供基础支撑和公共服务。
1: 面对新阶段新要求，作为本次大会的协办方和东道主城市的行业组织，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协会是连接政府、企业与市场的桥梁纽带。目前

0: 协会汇聚100余家优质会员单位，业务覆盖园区物流、冷链物流、医药物流等领域。本次大会落地哈尔滨，也为本地物流企业搭建了学习前沿理念、对接全国资源、开展商务合作的平台。
1: 我们不能只做简单的仓储，要扩展我们这个业务的范围，这样的话呢，我们跟客户产生更多的粘性，也能在仓配行业上发挥我们更大的价值。
0: 未来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协会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耕行业服务主业，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打造哈尔滨仓储与配送特色行业服务品牌，树立东北区域仓配服务标杆，同时加快构建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公共交易平台，打通国内外仓配资源互联互通渠道，助力龙江现代物流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能级发展新阶段。
2: 国家要打造这个全国这个统一大市场，而且呢也在做国家现在提出的6张网，其中一个物流网，那么正好是我们哈尔滨也在这个体系里头的一个节点，这样是我们有方向还有信心，把我们哈尔滨的整个商贸物流，这个方向提档升级。
3: 9月17号，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党外人士通报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永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国志通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强化政治监督，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铁腕重拳惩贪治腐，攻坚决战集中整治，扎实开展政治巡查，纵深推进三化建设，为哈尔滨市“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始终与中共哈尔滨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查实情、见证言、献良策，为我市涵养清风正气、净化政治生态发挥更大作用。
0: 今年1月，浙江婴童品牌宝宝馋了落地投产哈尔滨新区，填补了东北婴幼儿发酵乳果泥产业空白。日前，这家跨区域企业的10周年品牌战略升级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从一粒5常大米结缘到一座工厂落地，这段跨越山海的北上故事正在槟城续写新篇。
4: 在宝宝馋的上一个项目，就是我卖的是5常大米。
0: 发布会现场，企业负责人一开口讲的不是业绩，而是当年与米香相伴的往事。那段经历让他对黑龙江哈尔滨的农牧业资源有了切身体会。2025年，企业从浙江出发北上考察，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凭借完善的配套、优质的全周期服务，让企业下定决心在此建厂。
5: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本身投产特别快，就是5个月就落地了嘛，然后整个对接的过程中，哈尔滨政府、新区政府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缘起，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今年能达到这个规上企业。
0: 发布会上，宝宝馋了与东北农业大学揭牌联合研发中心进一步打通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产品转化通道，双方将携手在产品质量安全上持续深耕。
6: 东北农业大学呢，在酸奶、然后乳制品、然后奶粉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借助东北农业大学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力量，然后去把我们这款核心产品进行一个升级和优化。
0: 战略升级的底气在生产一线。走进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黑龙江宝宝馋了乳业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流水线高速运转。员工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包装、检验，每一道工序都紧凑有序。目前车间日产量稳定在13万袋，预计今年11月企业将达到规模以上企业。同时积极布局项目2期，持续依托黑龙江优质食材资源，做强婴幼儿辅食产业。
7: 我们目前有2条那个乳酸菌生产线，然后年产量是设计是8000吨，现在目前的这个订单非常充足，能满足我们全年的生产。
0: 作为婴童辅食品牌，企业生产过程中更是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确保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坚持科技创新驱动，采用汉通生物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专属益生菌菌株， 在原有原味发酵乳果泥基础上，新增了黄桃、草莓、西梅等多种口味，并依托黑龙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积极布局含地小浆果系列英标酸奶研发，挖掘本土特色。此外，透明工厂计划已经提上日程，
8: 下一步要推广这个二维码追溯系统，就是我们在袋面上呢，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所有的质检报告，还要打造一个我们的全新的透明工厂，大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生产和检验过程。
0: 从一粒五常大米结缘，到一座工厂落地生根，从单一产品到校地联合研发，宝宝馋了的北上故事，也是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聚练成群的缩影。眼下，产业园内省龙头食品集团、中科优牧等优质企业相继入驻，这片产业热土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松花江畔音符跃动，中央大街旋律悠扬。从2023年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设立哈尔滨音乐日，到如今第48次会议审议通过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并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哈尔滨用法治力量锁定百年音乐文脉，让音乐之城从节日庆典走向全季常态。
0: 哈尔滨2010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乐之城称号，百年交响、老会堂、第一所音乐学校等历史资源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基因。2023年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决定，将每年8月6号设立为哈尔滨音乐日，以此承接哈夏传统，激活群众热情。2026年哈夏音乐季累计推出演出约1600场，从剧场到江畔，从街角到社区，群众从看演出变成了自己演。
9: 音乐之城是我们哈尔滨的一张城市名片，要想擦亮名片，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人大立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想通过立法把我们的音乐艺术挖掘好，传承弘扬好，想更好地营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浓厚的城市音乐氛围。
0: 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突出音乐之城文化特质，传承中西音乐艺术百年交融历史，彰显群众广泛参与的城市音乐文化特色，讲述哈尔滨音乐故事。条例的制定标志着哈尔滨音乐艺术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10: 2023年我提出了设立音乐日的这样一个建议，哈尔滨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也是首个通过立法拥有音乐日这样一个城市。那么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新的条例的出台，包括我们的群众文化，包括我们的专业院团的惠民演出啊，以及剧院场馆的这些惠民活动都包含在了这次条例之中。那么我想这个城市的音乐基因呢，得到了更好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从设一个日子到立一部条例，最终落笔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条例推动音乐与旅游、科技、文创、商业、体育深度融合。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各类专业音乐会、街头展演、户外音乐节演出场次已超千场，实现了天天有演出、处处有乐章的全城音乐氛围。
11: 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普通素人，能有这么好的舞台去让自己有一个发光，还能遇到这么多高素质的观众，哎呀，我那一刻我觉得我想做得更好，然后去对得起这些陌生人的善意。
12: 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我对哈尔滨的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就是一个城市它会有这种专门有这种音乐日啊、音乐节，还有包括这种露天的交响乐，就真的让我非常惊讶。
0: 以法为谱，方能奏响时代强音。哈尔滨正用人大制度把群众热度变成治理常态，让市民年年有节，天天有乐，让音乐之城的品牌、人才、产业、外宣形式持续输出，让世界在音乐中听见哈尔滨。日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哈尔滨举行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主题新闻发布会，诚邀全国游客沉浸式体验龙江最美金秋，尽享秋日风情。 山河铺锦绣，龙江好个秋，中

0: 秋国庆双节期间，黑龙江以秋为媒，重磅推出全域好景，邀您共赏最美金秋，缤纷盛宴为您解锁龙江乐趣，丰饶黑土为您备好龙江味道，全面护游让您感受龙江温度等秋季文旅四重好礼。
1: 我们诚挚邀请全国的游客朋友、广大网友，趁着双节良辰，奔赴北国龙江，赴一场五花山色的秋日之约。打卡季节限量款浪漫，邂逅风光顶配版龙江。
0: 随着早春晴朗热播，作为剧中主要取景地的哈尔滨，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49%。双节期间，哈尔滨主动把影视剧热度转化为中秋国庆假期消费流量，从四个方面激发文旅消费潜力，让前来追剧打卡的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2: 我们对剧中场景进行了系统化梳理，推出早春晴朗系列打卡路线。秋季呢，全市共组织了88项文艺演出，好戏连台，雅俗共赏，以群活动拓展文化体验，提升文博品质。全市呢共推出87项群众文化活动，以精品影视激活在地体验，充实价值供给。
0: 金秋时节，哈尔滨五花山色美不胜收，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为此，当地还推出精品旅游线路，解锁双节新玩法。
2: 我们围绕金秋旅游打造了10大主题、30条线路，并单独策划了中秋赏月和国庆欢游专属线路，涵盖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郊野自驾等特色产品。无论你是登山赏秋、体验丰收，还是打卡街区品鉴美食，都能在这里呢找到最合适的双节打开方式。
3: 对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走出航站楼的那一刻开始。近日，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完成交通服务升级，全新增设标准化网约车续车池和专属候乘区，游客一下飞机便能享受到高效有序的出行服务。
0: 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机场集团、公安、道里区属地交通等多部门，对出租车、网约车、机场巴士实行分区管理。航站楼一层增设多处乘车指示标识，让旅客一看便知往哪儿走。同时，贴心打造室内网约车专属候车厅、智能信息屏、更衣室、手机充电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旅客能在室内实时查看车辆进场、排队动态。在此基础上，机场盘活闲置场地，改造升级网约车续车池与专属上客区，扩容停靠泊位。
4: 我们将出租车、网约车和机场巴士采取分区管理，在航站楼一层内部醒目位置设置了多处指引标识，让每位乘客能够第一时间到达上车点位。
5: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打算呢，就是将这个道闸呀与我们的实地大屏进行一个连接。当你进入网约车进入到第一道这个道闸后，大屏会显示车辆即将到站，然后车辆到达我们的上客区以后呢，它会直接显示已到达，旅客可以根据大屏的信息然后选择什么时候出门进行乘车。
6: 很方便，特别方便，因为就是能看到车什么时候来，就不用在外面等很久。这边还有那个换衣服的，我第一次看见，冬天直接出来换衣服还不用出去等，特别暖和。
0: 给旅客带来舒适便捷出行体验的同时，以往网约车场外无序等候找客难的问题也得到改善。同时，惠民停车政策落地，大幅提升司机接单通行效率，实现司乘双向便利。
7: 接送游客也方便了，游客也好找，这个机场里面也有大屏啥，也有指示牌啥的，他直接就能找出来。还有受益的就是那个停车场免费了，我们就是减少我们支出呗。
0: 精细化的设施改造，人性化的服务升级，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正以交通枢纽流量擦亮哈尔滨空港城市窗口，让来哈旅客迈出舒心温暖的第一步。昨天，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哈尔滨市第24个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集中示范活动，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举行。 活动以“德礼满冰城，榜样在身边”为主题，把道德典型请上舞台，把好人故事送到身边，把礼遇关爱落到

0: 日常，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文明风尚在槟城大地蔚然成风。
1: 自觉维护公共秩序，悉心守护城市环境，坚持礼让待人。
0: 活动在道德典型代表的集体倡议中拉开帷幕，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张雨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梅洪刚、龙江好人魏平、槟城好人王斌共同号召广大市民，既做倡议者，更做持之以恒的践行者。活动现场还为七位道德典型代表颁发道德传家宝，以城市之礼致敬凡人善举，礼赞榜样担当。道德典型代表向群众发放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精心编撰的好人故事会，用全市各级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影响和带动更多人。
2: 参加此次活动，我感到非常有意义，体现出对我们道德模范的关心和关爱。我们将立足岗位，坚守初心，始终坚守职业底线，严格恪守行业操守。
0: 在主题宣讲环节，榜样故事接续讲述，中国好人栾景通、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宋瑞成、龙江好人钟鹤依次登台，分别讲述坚持学雷锋志愿服务27年、传播红色文化、深湖勇救落水群众的事迹。他们年龄不同，岗位各异，却以共同行动诠释同一个道理：文明不在远处，就在每个人的日常选择里。
3: 当时我在731门口宣讲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在我身边听了很长时间。当我那一场的讲解结束之后，她就把她手里的那一面国旗送给了我。我觉得她在我的讲解中汲取到了更多的红色精神，我可以让我的身边更多人了解这份故事。
0: 文明之约也在一次次感动与共鸣中延续。文化汇演中，合唱《公民道德歌》等节目轮番登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述道德典型故事，同步打造的德礼满槟城、榜样在身边、道德典型先进事迹展区，集中展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感人故事，吸引市民与游客驻足观看。
4: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将以身边的好人、道德模范为榜样，在今后的工作中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然后带领大家向美向善，共建文明社区。
5: 举办公民道德日集中示范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更多的道德典型走进群众，与群众面对面进行交流，形成以一个人带动一群人的示范效应，从而提升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
6: 日前，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智守消防全民同心主题消防产品科普宣传活动，大队宣传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实物对比、案例曝光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单位从业人员和广大市民普及消防产品 3C 认证查询方法、真伪辨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眼下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本次质量月宣传，将同步提示各单位要抓实双节期间消防安保工作，为双节营造安全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

0: 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

0: 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4: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4: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6: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6: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8: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9: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的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3: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2: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3: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

0: 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0: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04 AM 837每晚7点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语言呢是孩子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桥梁，但是呢，有些孩子却在语言发展的路上遇到了阻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一些孩子呢，语言发育迟缓不仅让家长们揪心，其实更可能影响是孩子未来的学习与社交。语言发育迟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干预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儿童语言康复领域的专家吕启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揭开语言发育迟缓的迷雾。欢迎吕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1: 傅老师你好。
10: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啊。吕老师，您是在这个儿童语言康复领域有着非常这个资深的这个阅历，而且呢可能有着非常丰富多的经验。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家长们 解读一下，就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到底是这个说话晚还是语言发育迟缓，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一些自查的方法，然后呢也告诉家长比如说孩子出现哪些问题，那可能就要及时去就医呢？
11: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岁半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能发现我们的宝宝和这个其他的宝宝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差距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从这个语言的这个发育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正常来讲在6到9个月的时候，他会无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妈的音，甚至他可以去跟你去玩一些声音。我们说你喜不喜欢啊啊啊啊啊啊，
10: 他会发一些特殊的声音，
11: 咿呀呀的这些声音。那正常来讲呢，9到12个月的时候，他呢这个时候他发的音就变得有意识了。有意识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所说他能看到爸爸的时候，他能去叫爸
10: 爸，
11: 哎，然后看到妈妈说妈妈。甚至呢这个时候他还会发一些其他的一些音，比方说哒哒哒呀，这些音。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1岁半左右的时候，一些孩子就可以去把这个叠音呢发的有可能就变得更丰富了，有可能说嘎嘎，哒哒，
10: 1岁半的时候，
11: 对，爷爷，甚至有一些发育更快的孩子，他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小句子，比方说吃嘎嘎，
10: 就1岁半，其实发育的好的孩子就能说这些，
11: 对，但是呢，他有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吃这个音呢，他有可能发的不是很清晰，
10: 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这个，
11: 对，他有意思，有交流的模式，他开始就是说开始运用这种语言了，那到了这个我们说2岁左右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已经可以去组织一些小句子了，我们正常来讲就是他可以有50个词到200个词左右，
10: 2岁就有50个到200个了，
11: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说的话呢有可能说就变得就是更我们说更直接性了，也就是说指令性，我要回家，这个我想吃这个糖，他会去表述自己的一些想法，
10: 就是直接明确表达意图了，
11: 对，他能表示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呢就是还不会去运用他的那些小心思，因为他的理解性还是比较差的，
10: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哈。
11: 对，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2岁半到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了这个语言的爆发期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由这个200个词开始往800个词开始过渡了。他开始怎么样呢？可以去我们说理解这件事情了。比方你说你丑还是漂亮，他就会说我漂亮，你丑啊，或者你问他你说谁好，他开始知道了，比方说这个妈妈在跟前，他就说妈妈好啊，爸爸在跟前，他就说爸爸好，或者我们问他说谁好的时候，他说都好，两个人都在啊，他会这个样子，
10: 就是他语言的表达又上了一个层级，会有更复杂的情绪或者是更复杂的意图在里面了，
11: 对，他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3岁的宝宝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上了幼儿园，这个上了小班，他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更多的时候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他理解了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不愿意更多的和其他同学呢在一起去玩耍，他会自己玩，但是呢这个玩呢他不是独立的玩，他很多时候呢他也会去抢一些其他小朋友的玩具，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呢，他也在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到了4岁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就有什么了，有了逻辑性了，有了逻辑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开始描述这件事情了，比方说今天你都在幼儿园干什么了，他说我去了以后这个张老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呢今天吃了我最讨厌吃的这个土豆或者豆角，他会这么去说，然后呢说今天呢我的同桌天天又来挤我了，他会去把这个时间这个轴他会描述的就是很清晰，
10: 就是语言的逻辑顺序，然后包括一些细节的理解和描述。

0: 述，包括一些事情的原因和这个结果，这些东西他都能有一个表述了。
1: 对，然后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到了这个5岁的时候，那也就是开始幼小衔接的这个年龄了，他开始有一些什么呢？类化性，他开始就是对事物有判断了。那这个判断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去说这件事情要去做，我不做这件事情，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或者呢，我们有可能说想问他一些想法，他不想回答。他会很婉转的去说，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比方说，你说你想吃什么呀，他就会说，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不会去把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去直接的表述。
0: 不直接说了。
1: 对，同时呢，他也会是怎么样？他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运用他的这个小心思了，就是，哎呀，我有点渴了，那怎么办？那吃这个西瓜？那好吧，那就吃西瓜吧。其实他就是想吃这个西瓜，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宝宝，如果说在1到5岁这个期间里，他在每个年龄段没有完成这个段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了，有可能说我们的宝宝出现了问题。
0: 就是他在这个，1到5岁的过程当中，正常应该能进行的这些行为，或者说是表述的内容，他没有达到，那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注意，是不
1: 对，
0: 是发育有问题了？
1: 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回到了语言发育的这个概念里。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概念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会有社会交往障碍，那我们就知道了，他肯定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有问题，不会沟通，甚至有可能说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势语言或肢体语言。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说的语言障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能去用我们的汉语去跟对方进行这个汉语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我们的宝宝有可能就出现了这个语言发育的迟缓，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往往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在1岁半左右到2岁期间的这个阶段，是我们最能明显能看出我们的宝宝是否是存在语言发育迟缓的。也就是说，他能不能去由言语上的说和我们语言上的一个理解的这个模式，
0: 那就是，正好啊，我这个现在我们家这个二宝在这个1岁半的这个阶段哈，但我也发现，就是像很多家长说的，哎，他能理解你的意思，但他不说，他会用他的行为表达，就比如说，你要是去哪哪哪，你问他是不是，他说然后你说你要干什么什么吗，他会摇头，但他不用语言表达。
1: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语言的环境比较单一。那有的呢，就是很多的孩子呢，他呢就是在家里呢比较安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没有语言环境，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刚要吃，想吃东西，有可能家里的大人就把这个吃的
0: 就
1: 东西
0: 送过来了，
1: 送过来了。我刚要喝水，这个水又来了。那我不需要去通过我的这个言语的模式去表述我的想法。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要警惕，它会出现这个语言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当时呢下面的评论其实，各种各样的这个正面的、反面的这个意见都有。是怎么样的一个视频呢？是一个1岁多的宝宝刚入托育的机构，然后这个老师呢要给这个宝宝换尿不湿，这个宝宝在换尿不湿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在哭着的，但是这个老师在不就是用语言安抚的过程当中，然后协助宝宝。两个人一起换了尿不湿，穿了裤子，然后呢，跟宝宝说那个，你可以跟老师说要抱抱，然后这个宝宝就回了血说了要抱抱，然后呢，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是一直在哭的。其实很多这个底下那个评论说哎，这个老师说着最温柔的话，但是干着最狠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一直让孩子一直在哭。然后可能跟宝宝有拥抱，安抚一下情绪之后，继续在孩子哭的整个过程当中把这个尿不湿换完了。然后呢，跟宝宝说你要拉裤裤，就是拉那个尿不湿往上上。这个宝宝就跟着那个老师一起做拉的动作，然后学会了拉这个词儿，这个发音，就他就慢慢的能够把这个 行为、语言跟老师的这个指令把它配合成一起，他就理解了，也能说出来这个词儿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可能看起来，因为孩子一直在哭呢，可能家长会觉得比较揪心，但是我真觉得这个老师特别棒。因为虽然说可能孩子一直是在哭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了用语言去表达需求，那就等于是促进了他的语言发育哈。那你像我说这个，就我们家二宝这种，他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没等干什么呢，家长全都给他满足了，他就没有需要逼着他非得把这个话说出来的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发育的就慢一些。
1: 嗯，其实这个就是傅老师刚才你讲的这个小故事，它这里边就包含了我们说言语和语言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家长总会去说，你看他没有语言，但是呢他会用肢体的语言去来沟通。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呢就是言语和语言他们之间的这个概念进行一个区分。言语是什么呢？言语是我们机械的仿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我说啊你说啊，你说一我说一，就只是一个鹦鹉形式的一个仿说而已。但是呢我们语言呢，它呢是社会交往的符号。社会交往的符号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有可能给我的指一指我的嘴，那你就知道我饿了，你把吃的给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立了语言。所以说呢，就是说刚才的宝宝呢，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跟家里的人已经建立了语言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他进入了一个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化，就进入了我们这个托育的这个老师这儿，对，机构里了。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老师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个体，他会用社会的模式来进行沟通。那我要用什么呢？我要用我的言语结合着我的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我要把你原有的语言模式打破掉，那我打破掉以后呢，这个宝宝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跟着我们进入这个社会性的这个模式里来，就是他知道啊，这件事情我不能说通过我的行为，我哭啊或者指啊来获得，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是不会满足我的，我必须要去说，老师我现在想吃这个东西，老师有可能会回复可以或不可以。那这个时候我想往下延伸，往下延伸是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很饿，我就吃一个可以吗？那老师说好吧，给你吃吧，我获得满足。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宝宝他的这个逻辑的思维他才能逐步的去建立，他知道一步一步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给予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正确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他的交流模式就是变得很表象。我就是哭，我哭了一声，你给不给我？不给我啊，那是我哭的不够厉害，我再使劲哭，我哭两声，我看你给不给我啊，哭两声，我发现家长妥协了，家长说好吧好吧，给你吧给你吧给你吧啊，我吃了或者我玩了啊，原来有用。我下次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什么？我不会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去获得这个东西，我更多想的是什么？我哭这一声两声不够的时候，我就多哭，使劲哭，哭得自己声嘶力竭的，我看你给不给。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家长啊，他会跟我们经常去这么讲，他说其实我家孩子在家里边只要顺他心眼，他什么都能做。但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他就不做了？然后我们给他解释是什么呢？是你小家庭的这种语言环境是建立的，他知道，甚至我们说有些东西他在这个日积月累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强化。谁家的这个家具的摆设也不可能说的每天都在更换位置，他是不断的在给予他。但是呢他进入社会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社会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比方说有三四个人在一起，那我要知道我们这三四个人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我需不需要在这个中间去搭话，或者说我要去倾听，还是说他说这句 这个事儿的时候说的是我，

0: 还是说的是别人？那我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听觉的分辨。但是呢，我们在家庭里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小家庭化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也就是说，经常更多的是一对一的形式。
1: 嗯，
0: 妈妈跟你讲了，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说的是我。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的孩子确实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做不了，甚至还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嗯，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让家长来去注意了，有可能说你在教养方式上，或者说这个孩子在先天的发育上出现了问题，那我们都要及时的要为他进行相应的干预。
1: 嗯，我理解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在家里头就是跟家长的这种沟通，因为长时间的24小时的一直在一起，所以说呢，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或者是跟这个小家庭的家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公认的都彼此能互相理解的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仅限于小家庭之成员的内部之间，他们是理解这个规则是怎么回事的，所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孩子是要做什么，能理解孩子要做什么，孩子也能理解他们是要做什么。但是一旦孩子进入了这种社会化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说是跟小家庭以外的成员，这个规则就不是小家庭的那个规则了，而是要按照大家都遵守的这种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交通交流和沟通的这个规则。所以说孩子可能经常会家长说这个哎，孩子都懂，在家里头都懂，到外头都不懂了。其实不是的，他在只在家里懂，因为他了解家里的那些运行规则、说话的规则、表述的规则、表达意思怎么能别人理解。但是你到社会化的当中，大家要遵守的是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通用的这种模式，而不是这个在小家庭的当中的。所以说我们要训练孩子呢，也其实是让他走入真正的社会化的跟大家都能沟通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不论是在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啊，什么大家都能懂啊，不用表述啊，他什么都心里都有数啊，这种东西其实在这个真正社会化的环境当中是没有意义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经常就是很多的家长呢，他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像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孩子从1岁到5岁的这个发育的这个过程，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已经到了这个3岁半或者4岁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呢有可能只会做一些简单的指令，家长说哎，我没觉得他怎么样，你看我让他把那个纸巾拿过来他就可以拿过来。但是你没有想过，你把纸巾拿过来，有可能对于一个1岁半左右甚至1岁左右的小孩，
1: 他就能
0: 他是可以完成的。你和你的实际年龄是有差距的，
1: 已经滞后了的。
0: 对，包括我们说去说话，很多家长也在讲说这个贵人语迟，有的家长他会怎么讲呢？他爸爸说话就晚，他爷爷说话也晚，那我的孩子说话也晚，那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一个发育过程中，这种我们说5、6岁了，或者甚至有可能说年龄更大，他不去说话他是一个问题，他并不是说的是我们说按照以前老的这种方式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往的过程中，之前的年代他的生活环境他是比较艰苦的，那我们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有可能他缺少一些这个维生素啊，或者说的一些饮食啊，那导致他有可能说话慢。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他的营养是不缺失的，那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发育的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说对于语言的发育，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脑啊，我大脑发育的怎么样，也就是说我的前额叶前额叶是否发育的比较好。那如果说我的大脑发育的没有问题的话，第二个我们就要考虑什么？考虑我的听，我能不能听清这个声音。第三个呢，就要考虑我们所说的我的这种呼吸啊、发声啊、共鸣啊，以及我口腔的运动啊，这几个方面。那考虑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言语过程中，如果说我们呼吸、发声、共鸣、构音、语音这五个部分它在某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它都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言语的

0: 这个说的这个过程
1: 行
0: 的，
1: 为，
0: 对，它会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又要去跟生长发育来去靠了。那也就是说什么呢？正常知道，我们知道6个月左右孩子是要添加辅食的。那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他还在更多的还是在喝奶的，他会吸吮妈妈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的乳头，然后包括吸吮我们说的这个奶嘴儿，来建立什么？我唇部的力量。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发一些无意义的爸妈的音？是因为什么？是我双唇的力量建立了。那我的辅食添加，我开始这个同时呢，我的宝宝呢，有可能说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开始长前面的牙了，他的舌头在不断的去舔他的这个牙。我们经常这个老人会说，哎呀，他刺挠，他去舔。其实他是什么？他长牙以后，他感觉到有东西，他锻炼他舌的什么这种敏感度，他不断的舔，他建立了什么呢？建立了舌的力量，舌前部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大大大的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孩子会吃一些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说一些小蛋黄，或者说开始吃一些这个肉泥、果泥，这些类的，他开始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吞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吞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舌根是要使劲的，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嘎嘎嘎的音。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1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孩子他可以发出最起码能发出4个音来，也就是说，波音、摸音和这个的音、歌音。那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1到2岁的时候呢，他开始怎么样了？他开始可以我们由这个泥，也就是说这个稠状的物品，开始过渡到了这个块状。我们
1: 颗粒的块的，
0: 对，可以吃个小面包啊，或者是米饭呐、啊、小面条啊，他开始吃这些东西了。他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呢？他就要用他的这个舌面的这个力量来去运动。那舌面的力量开始运动了，他的舌就开始有左右的运动了。那这个时候他会发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鸡气吸的音。那随着这个不断的发育啊，我的舌尖儿啊，又开始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刺激。为什么舌尖开始得到刺激了呢？我们的辅食由这个就是说更简单的进入了复杂化。我要去用舌尖去舔这个肉啊，或者说骨头中间的这个小骨髓呀，我不断的建立舌尖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他就会完成了这种滋丝的音。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我们吃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也是在锻炼我们孩子口肌的这个相应的运动，但是呢，很多家里呢，就说害怕孩子这个消化不好，他会给他吃一些很软嫩的一些东西，不断的让他吃。那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他1岁了还在吃这个很软的东西，2岁了还在吃很软的东西，甚至有的孩子，他一天有可能说，我前一阵在那个门诊看到一个孩子。特别有意思，他已经3岁了，他3岁了，他一天只吃一次这个我们说的固态的这个食
1: 就
0: 物，
1: 是辅食类的，
0: 对，
1: 剩下的一直都是喝奶。
0: 哎，对，一直在喝奶，他一天他要喝这个3遍奶，吃一顿饭，然后我问家长，我说你为什么只吃一顿饭？他说3岁了，他说，哎呀，他不喜欢吃饭，他愿意喝奶，那就让他喝呗，那个奶本来也有营养。那就是让他这个提升他的营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就把孩子的这个语言这方面出现了怎么样，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了。
1: 我前2天刚刚去到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去采访过这个相关的专家，内容就基本上是这个7到24个月孩子的辅食添加的相关内容。其实这里面那个专家说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观点哈，就跟这个吕老师您说的这个不谋而合，就是从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一方面是这个母乳也好啊，配方奶也好，它的营养不足以支撑孩子的这个未来的成长发育。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辅食的添加是要让孩子通过口腔的触觉感知，然后呢，对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触感的这些食物呢， 构建起一种这种感知的体系，而且这种

0: 喂养习惯将对他整个一生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认为孩子没长牙他的胃就消化不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说一个孩子你一直是给他弄得很软很烂的，那么就是代表着一方面他的牙齿发育会比较慢，另外一方面他的胃功能会比较弱。这个胃功能比较弱，在你婴幼儿时期胃功能比较弱，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胃就比一般的人都要娇弱。那可能别人吃点什么硬的东西辣的东西他不会胃痛，但是你家的孩子就一辈子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光是去考虑着，哎呀给他吃点软的烂的，哎呀让他还没发育好，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式去考虑孩子。孩子们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考虑呢？到什么时间段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可能长牙晚一点，那可能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而且不能大调。比如说就算他没长齐几颗牙，但是实际上他口腔的内部的肌肉的能力已经能够足以适应，比如说小颗粒状的肉碎了、肉松了，或者是肉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他可能用牙床的力量，用舌头的肌肉的力量，用吞咽的力量，他也能实现食物的这种进食的过程是没问题的。千万不要因为个别的这个问题整个影响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生长发育。尤其是我们说如果说因为吃影响到了语言发育，其实更是得不偿失的。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像刚才傅老师你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跟家人也会去讲吞咽，我们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呢，它是有四个期的。第一个期呢就是认知期。这个认知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那很多的这个孩子呢，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些挑食啊？因为他长时间他不去吃这个东西，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吃，甚至有可能不好吃。那在第一个这个认知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障碍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后期他肯定会挑食。
0: 对，就是在就是为什么这个专家说7到24个月就等于是你家长的喂养习惯，就是孩子一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受影响。
1: 对，然后你这个对食物你的大脑没有信号的过程中，好了，那我们到了第二个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口腔期。那到口腔期的时候，我们分析这个食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要咬多大的块儿，我的口腔是能把它很好进行咀嚼的。
0: 其实是这个是不是也应该算是感觉统合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
1: 对，我们口腔也是一个感觉统合。所以说呢，在这个就是口腔期的时候是什么呢？我要恒定这个食物，我一口能不能把它全吃了，甚至呢，我要咬多。这个
0: 咬多大？
1: 对，咬多大？
0: 能恰巧我这个嘴里头能容纳得下，然后能嚼得起来比较好。
1: 对，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用我的这个前齿的时候，我要用多大的力量？我要把它很好的去咬下来，然后进行呢，就是说相应的咀嚼。在这个咀嚼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我的舌头和我的口水进行相应的搅拌，然后呢不断的咀嚼，然后到了我们说吞咽的第三个期，也就是腭咽期。那我要开始把这个食物很好的去咽下去，咽下去到最后到我的这个胃肠期。那这个胃肠期呢，就是刚才傅老师刚才你所说的，我们的孩子呢，如果说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给他一些相应一些块状的硬的一些食物的话，它会影响他肠胃的这个蠕动与发育。
0: 对，
1: 那到了后期的时候他肯定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形象的比喻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我吃很软的就相当于往这个气球里灌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你把它气球灌满了水，那这个气球它是没有空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气球里放进一些小石块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呢它里面是有空间的。它有空间，那我们知道它在这个我们去吹它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
0: 弹性的，
1: 对，变大和变小的一个空间的在这里的。所以说呢，就是在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我们在认知期、口腔期，以及呢我们的腭咽期，还有我们的肠胃期，这四个期呢，我们没有去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你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不光说后期我对食物这种相应的一个认知，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我言语。

0: 有可能不张嘴，在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看它的嘴在动。嗯嗯，它的下颌没有张开，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它是不是在用前齿在进行咀嚼？我们就要把这个食物的块儿有可能变大点儿，然后呢，让它呢通过我们后面的牙齿进行一个咀嚼，才能锻炼它下颌的一些相应的力量。啊，还有呢，就是所说的，在这个吃的过程中呢，我们去看孩子他能不能够去把这个食物吃完以后呢，口腔里存不存食物的残渣。有一些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吃吃吃的时候，他确实把一些食物咽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他口腔里有很多的食物残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咀嚼过程中他的力量不够。那我们作为家长，有可能说就要锻炼他一些咀嚼的一些模式。还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你会发现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我咀嚼跟上了，但是我去往里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吞咽的模式，它有可能是把它吞下去了。那我们就要去观察了，它的软腭是不是出现了敏感方面的一些问题，脱敏了还是过于敏感？那最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我们的语言环境。那这个语言环境呢，就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这个说话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让他觉得就是说话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同时呢，就是有一些家里呢，我也希望是什么呢？让孩子呢，就是说适当的哭一哭，喊一喊，其
1: 对，
0: 实是有帮助
1: 对，
0: 的。
1: 我看那个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家，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了。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孩子在边哭的过程当中，真的激发了他语言表达的这个欲望。他知道我要用语言去表达，否则别人不懂我。
0: 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也是来了以后，发现呢没有声儿啊，你让他去模仿的时候，他也能模仿，他也嘎巴嘴儿，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声儿没有音，说哎他为什么没有音呢？然后妈妈也说他是不是哑了呀？我说你不能去讲这个，他要说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聋哑人的话，我们知道就是第一个他有可能听，
1: 听不
0: 哎，
1: 到，
0: 对，他会听不到。我说他能听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去在他这个喉部肌群这块给他的一些相应的刺激，哎，发现呢还有一些动静。最后呢，我们就是在不断检查过程中，这个孩子也是烦了，他就开始他要哭，
1: 有情绪了之后才有表达的欲望。
0: 对，刚要哭，然后妈妈说，哎，可不能让他哭啊，这个他长这么大都没让他哭过。哦，我说那你不哭，他怎么去练习他的发声啊？后来那个妈妈在旁边，就是也不敢上前面去说什么，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妈妈那个眼泪啊，在眼圈里就开始打晃
1: 妈
0: 了。
1: 妈很心疼。
0: 对，他开始打晃了。打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让这个孩子开始去哭，你会发现他不会哭啊，不会哭。那他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憋得就像憋过去一样，就是我一口气上。然后，妈妈说：“快给他顺一顺，快顺一顺。”
1: 所以这就是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个哭的训练。
0: 对，他的这个喉部肌群没有相应的这种刺激以及运动，所以说呢，他发不出声。
1: 所以该哭，家长要让孩子真的要哭，因为哭对他来讲，一个是肺活量，另外一个是对他这个喉部肌群，对他整个的这个发声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呢，不能说刻意的让他哭，但他哭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完全避免他哭，因为这是他应该会的一项技能。不要等他这个已经错过了发育最佳的时期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重新去学哭这一项技能，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是吧？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认为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出现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呢，我们先不去讲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我们就讲这个后天这块儿。
1: 就是
0: 其
1: 养
0: 实，
1: 育过程当中的
0: 对，
1: 问
0: 这个
1: 题。
0: 养育啊，很多家长呢就是过于的理论化，就是他作为一个大人，他自己想到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实施给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家长经常会去讲说，他应该能说，他就马上就会说了，啊， 我们

0: 这个饮食啊，我们这个教养方式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往往呢就是这个样子，反而把孩子给坑掉了。因为对于我们说孩子来讲，他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我们讲一个群体，他需要这个社会群体。那这个群体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交流的一种方式。
1: 就是大家公共认可的一种社会性的，都能够这个理解的这种行为方式。
0: 对，那你没有这个方式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你像之前有我们有一个孩子也是，我4岁，他就特别有意思。我跟很多人都去讲过这个孩子，他说话呢就是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这个上幼儿园，一个小朋友想跟他玩，但是呢，他俩就不能玩到一个点儿上。然后这个小朋友就说了："说你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这个孩子就回到家里，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然后他就去，让他的爷爷领到医院，来给他进行检查。后来我们发现，哎，他确实是运动的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你看，这是说有一定语言，但是呢，他是有需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在教养方式上我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不觉得有需求，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经
1: 其
0: 常，
1: 实有需求的是少数，就是能感觉到，能主动去，就说我有需求，要去让促进一下语言的这个发育的，应该还是少数。
0: 对，这样的孩子一般是什么呢？他有一定的言语的一个基础，但是他说话呢，他不是很清晰，他也在交流。哪些孩子呢？就是我们所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偶尔有可能说能冒出个爸爸妈妈。那这样的孩子呢，经常我们有时候会和这个自闭症的孩子进行一些相应的混淆。有一些家长这个上网一查，
1: 这是不是自闭
0: 哎，
1: 呀？
0: 对，他觉得是不是自闭呀？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开始给自己去
1: 对
0: 诊
1: 照了，
0: 啊，对，去诊断了啊，我诊断我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自闭症，然后完紧接着就像天塌了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说通过一些这个检查发现他是语言发育迟缓，那发现是语言发育迟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有的家长又会怎么样了？马上这个心情呢又放松了，又想一想，
1: 不用管了。
0: 对，那是不是大大就好了？但是我们经常去讲说这个大大就好，那这个大需要大到哪一天，对吧？那你说大到6岁，那好了，他大到6岁的时候，那人家6岁的孩子已经上学了，他才刚会说话。还有就是说，我们所说语言发育迟缓，不是说你不管他，他就可以跟这个同龄的孩子是拉齐的，他是永远和同龄孩子会差出那么一段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孩子能否是在这个我们说最晚在1岁半到2岁期间的时候，他能不能去说？如果不能说，我们就要去抓紧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了。因为你不去为他干预的话，他一步慢，步步慢。
1: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家孩子说话晚点也没啥。其实真的，它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发育这一块儿。我们越做节目呢，可能经常听节目的家长会知道，就0到6岁其实是孩子整个的这个情绪哈，整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包括也是他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他的语言，因为语言毕竟是孩子们也好啊，包括是我们也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他语言发育是迟缓的，那就影响了，由于语言会影响他的社交，影响他的性格，影响他的情绪，影响后面整个他成长的，比如说自信，啊，包括说以后面临困难的时候的这种抗压能力，就是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太多了，他会影响他整个这一辈子的这个进程。性格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孩子，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基本上能够养育孩子这个营养方面，家家都能做到没什么大问题哈，都能够让孩子吃得胖胖的哈，长得高高的，那么我们其实就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其他的这种发育的指标，比如说情绪，比如说社交能力，比如说孩子的心理健康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方向的这个发展，那么其实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语言发育迟缓的话，后面的影响太多了，没必要嘛也。
0: 对，其实我们说，你的。

0: 语言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他的情商是很低的。
1: 对呀。
0: 因为他在沟通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大量的这种词汇量，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更多就开始用他的这个
1: 情
0: 情绪，
1: 绪，嗯。
0: 用情绪了，开始去反馈了。如果说他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及早的，就是有这个语言的这个模式的时候，那他就情绪，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控制情绪就会控制得很好。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孩子这个整个的一个发育过程中，我们说在每一个年龄段，我们都应该去对他有个关注，而不是想的是让他吃好、穿好，然后就是这个过得好，
1: 嗯，
0: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要给予他更多的这种学习的这个机会。
1: 对，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国家是那个针对。不同月龄的孩子，大概刚开始是一个月，后面都是3个月，到后面有6个月，这种就是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这种可以在社区进行的一种检查。但是很多的家长关注的指标都是身高体重，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项，比如说你的大运动的能力、你的听力、你的语言发展、你的牙齿发展，就是它有很多的一系列综合的评定。其实现在在大家已经不缺吃不缺穿的这个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体重不应该作为孩子成长发育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指标了。我们其实更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孩子其他的发育性的指标，比如说长了多少颗牙，比如说语言发育什么样子，比如说精细运动到什么程度，大运动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才是衡量孩子现在整个这个就是素质到底是什么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家长们不要只关注说，哎呦，孩子现在多高多高多高，这个其实只是这些众多的发育指标当中的一项。
0: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为什么经常很多家长到我们这儿来去看的时候，他会经常会说这么句话，他说：“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孩子这么多呢？”然后我们跟他讲，就是生活水平太好
1: 嗯，
0: 了，我们对孩子的这种保护也变得就是更多了，
1: 我感觉都是喂得太精细了，就像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孩子都不会哭，就真的是我们照顾得太仔细了，然后呢，也太多的过多于关注在孩子这些这个精细的抚养上面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把孩子正常本应该去体会的、去感受的、去学习的、去自己认知的这些东西都给他规避掉了，就是你不让孩子接触风险，你不让孩子接触泥土，不让他接触沙子，你怕有细菌，不让孩子去哭，怕影响他情绪。其实你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很多他应该训练的这些技能都给他抹杀掉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说经常去讲嘛，说心灵手巧，很多的孩子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就是就会变得，你会发现他变得很笨，你觉得他有可能能跑、能跳、能跃，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双手的这种运动的能力啊，以及呢，就是我们说在说话过程中啊，他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能力啊，他很多一些孩子呢，就是我们说建立的就不是特别好。但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在语言发育上他没有问题的孩子，他整整就恰恰相反。你会发现他在学习方面，他学得特别的快，然后呢，他在跟别人去交流的过程中呢，他能快速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反应。那为什么他就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说，在家庭中我们给孩子所设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教养的环境，这个教养环境是否健康？如果教养环境是健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健康，甚至他很优秀，他也能够去，表述他自己想要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也很开心。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去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想着就是打打就好，
1: 等一等就好了。
0: 对，或者说贵人语迟，或者有可能说啊，这是遗传，我们尽量的就是说还是要科学的去教养，所以说我们说是早干预、早发现、早诊断，
1: 嗯，其实这个工作真的应该，怎么说呢？家长应该多去了解了解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也真的要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体系。我前两天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我前两天在。

0: 在一个托育机构，跟他们的这个园长在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个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3岁的孩子，就是应该是有自闭倾向或者是多动倾向，肯定是有，反正就是跟正常的孩子是不同的哈。然后呢，就跟了这个家长说你建议你领着孩子去看一下啊，上机构正规的这个医院也好，上正规的机构去测一下，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但这个家长呢，也带着去测了，医院呢也说不正常，但是就像你说的，他家长呢就不太接受这个结果，觉得我们也没啥，是不正常，但我们没啥太大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这种，就常规的这种幼儿园，然后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问题是他也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就是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机构的老师们，包括园长们都很着急。他们倒不是说因为这个孩子在这个园里需要单独特殊的照顾哈，这个园里的照顾都做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也觉得孩子明显会被耽误掉，因为明显是有问题的。他说，这个老师就很真诚地跟我说，说我们一直这么多年从事幼教工作，我们带过那么多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就因为见过太多孩子了，一年干20来年这个幼教工作的，你说这个孩子正不正常？在3岁的时候，一些表现他是能判断出来的。我相信他们20多年的这个经验，肯定是应该是最起码是他看出来的有问题，让你上机构去检查，这个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做法。他能够判断出来，有个基本的判断吗？这个家长就是不认可。
1: 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就是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发现他跟确实和同龄的孩子有一些差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面对，因为刚才讲了，我们越早干预，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发育就会越好，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3岁以前，相当于这个孩子他只要去学数数就可以了，他只要能从1数到10就可以了。那我3岁的时候以后呢，我就要去了解什么呢？加法的概念。那我6岁以后呢，有可能了解的是这个乘除法的概念。那如果说在前面很简单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没有为他去干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
0: 就是越差越多。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在发育的过程中，同龄的孩子也在发育。
0: 而且甚至可能同龄的会更快的发育，你可能会落的越来越多。
1: 对，因为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你1岁左右的时候，你只是能去简单的去说就可以了。你和同龄的孩子再差，咱们所说的你也就差个半年左右，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也差1年，因为我们说在他6个月以前，大家都差
0: 都
1: 不
0: 一
1: 多，
0: 样的
1: 对，差不多。那我到了2岁的时候呢，我肯定会有相应的指令和模仿。那在这个指令和模仿过程中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不需要去理解。那对于孩子来讲，你又去错过了一个关键期。那你到了理解的时候，上幼儿园了，他不理解，老师有可能说排队喝水，他在那块转圈儿。那老师说走了，他还在那块去玩儿。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你的理解性跟不上了，那你差的有可能说就是有可能差2年的问题了。你差了2年，到了4岁的时候，逻辑性又出现了，那又不是2年的问题了。尤其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跟家长去讲，3岁以前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黄金期。第一个，大脑在发育，它是有空间的；第二个，他学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为他去做的相应的一些训练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呢接受性强；第二个呢，对于一个就是我们所说，任何一个家庭来讲，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会变得就是压力变得低一些。所以说呢，就是不要去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我经常跟很多的家长去这么说，我说谁都不希望孩子有问题，我们也别去给孩子去专门去这个盖个帽子，定个义，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没问题就当做早教了。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把发育给建立起来了？那有问题呢，我们也及时的康复了，最起码呢，就是孩子不会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康复期，要不然的话，就是错过康复期的时候，

0: 很多的家长，他就是变得就是我们说追悔莫及。我们经常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大龄的孩子，都已经12、13了，你跟这个家长一唠，说之前练没练过呀？没练过，看没看过？看过，那看过为什么不练呢？哦，回到家待2天，我觉得比以前强了，那你这个强是这个孩子他和他自身的强，你不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他也在发育的，但是你和同龄的孩子，这个差距他就变大了。人家12、13的孩子，我们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准备有可能开始要准备中考了，甚至有可能说开始要有自己以后的职业的一些规划了。那你现在12、13的时候，还得这个就是在家里有可能天天坐着，甚至有的孩子12、13的孩子还在小学里的这个2、3年级里边坐着，你问他你明不明白这些题啊？然后不明白，然后你一问的时候呢，他就在那笑，也不吱声。那我们说，那你到了12、13又进入了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他理解性跟不上。但是他的生理发育，他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发现他开始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是他也在去恒定，你会发现他怎么恒定呢？他不会的，他就不吱声，甚至呢他跟你去说其他的，你问他，你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不好，为啥不好啊？你看这艳阳高照的，蓝蓝的天多好啊。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那他就思考半天，然后他说：“我想走。”他就开始一个跳跃的一个思维了。啊，你要走，你去哪儿啊？不知道。那你再追问他，那你告诉我今天这个天气为什么不好？他又说：“风大。”然后他就不去说其他的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有可能会在旁边，有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去来为他解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心理方面他就开始受到一些影响了。他知道我回答不出来，我回答不出来，我又不想让你看出来我回答不出来，那我就不断的去跳换我的整个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节奏，我看你能不能去这个为我解释。或者说，能不能跟着我的思路往下去做？
1: 可以想见，就是。身体的这个生理发育到一定程度，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本身就是情绪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又没有很好的一个跟别人沟通、能疏解情绪的这么的一个渠道，那么就很容易产生更大的问题。那整个的这个心理，咱们如果说在早期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把它在早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在后面就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做的就是能在提前把我们后面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把它提前解决掉。真的，如果说很多孩子，就像刚才吕老师说到十几岁才发现的时候，真的没有机会，就是很难。就这个题本来可能是我们教一个1+1=2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要到最后我们得开平方、解立方什么才能最后做出这道题吗？那其实对难度太大了，而且等于是耽误了孩子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他可能整个人生的进程都会受到影响。
0: 是这样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发现孩子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对他有一个关注，而不是说再去等他大大就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孩子来讲，他也。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黑龙江新闻广播。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

0: 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河时强调，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
1: 黑龙江省
0: 因此招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在河长制实施十周年之际，9月17号，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河。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着力打造幸福河湖，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2: 近年来，我省深入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江河保护治理，松花江干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等级。许勤乘船巡查松花江哈尔滨段，检查水生态系统治理和湿地保护等情况，并现场取样查验水质，强调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以长牙齿的措施管水治水，加强排污监管和水质监测，常态化开展河湖清色乱，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松花江这条母亲河。在雾通码头，许勤了解江海联运及松花江航道建设航线运行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水网通达、区位便利优势，科学规划全省航道建设与港口布局，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构建干支衔接、内连外畅的航道网络，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切实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做好新时代治水兴水文章，实现河湖永续利用、人水和谐共生。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及地表和地下，实施系统治理、流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协同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让龙江大地碧水长流。要强化兴水利民，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和现代水网建设，加强水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因地制宜拓宽水资源生态价值实现路径。要压实落靠责任，省河湖长制办公室要做好协调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河湖长要履职尽责，做到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良好生态环境就是现实生产力、持久竞争力，落实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筑牢祖国北方生

0: 害安全屏障。省领导于洪涛、于建、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其作为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目前全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2: 截至今年九月，黑龙江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53户，近五年数量增长超三倍。从领域分布看，企业覆盖航天、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95.7%符合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从区域分布看，哈尔滨以占比近一半居首位，大庆、绥化紧随其后，三市合计占全省70%，区域集聚效应显著。同期全省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32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9户，形成层次清晰、梯次衔接的梯度培育格局，成为补练强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跨越式增长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政策奖补真金白银，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补。目前全省已有36户企业获得中央奖补资金1.47亿元，融资支持力度空前。2026年新出台贷款贴息政策，对专精特新企业等按贷款利率的60%给予贴息，单户企业最高1000万元，全省贴息贷款额度达1000亿元。校企协同深度赋能，依托哈工大等高校资源，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市场产品转化。工大卫星作为哈工大卫星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典型代表，助力形成龙江独有的创新转化路径。
3: 作为专精特新企业，创博科技被业内称为国内齿轮双镍检测的精度标杆。凭借硬核技术实力与一次次快速响应，企业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站稳脚跟，客户覆盖国内多数主流车企和齿轮生产企业。眼下，一场新的极限交付战再次摆在了他们面前。
0: 清晨六点，哈尔滨创博科技技术副总监包永久已经在去往工厂的路上。距离小米汽车的15台齿轮检测设备订单交付，倒计时只有12天。
4: 总感觉这心里有个石头压着，客户是要每天要进行那个汇报，答应人的事儿就投工地，就是咱东北投工地，我得给他搞出去。
0: 比包永久更早到场的是装配一线的工人。今年博创科技的齿轮双镍检测设备出货量全国最大，但没人敢松一口气。新能源市场的铁律是，慢一步订单就是别人的，
5: 你不接别人家就接走，无需扬鞭自奋蹄，干就得了。
0: 敢抢急单靠的是硬底气。车间里，这台填补国内空白的智能齿轮双面镍合测量仪正在运转，不到10秒，一个看似完美无瑕的齿轮就被揪出0.1毫米的加工误差，这个精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0.05。
6: 新能源相比燃油车齿轮更少，就对精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是一丝，虽然说肉眼看不出来，但是会产生一个异响。目前我们的测量精度在行业领先。
0: 正是这份专精，让小米、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把创博的设备纳入供应链。一个齿轮的参数偏差就可能卡住一款新车的研发上市节奏。但光有精度还不够，12天交付15台设备，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整个体系的响应速度。中午，车间火热的生产被一通电话打断，客户临时要求增加检测功能，重新设计、采购、组装、调试，至少需要2周。这在同行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客户这个新增加的这个功能，对我们来说这个工期上的压力非常大，外协采购这块马上就得投下去，现在就必须要响应快。
0: 临时会议紧急展开，半天的时间创博就调整了设计方案。恰好在工厂考察的江苏供应商当场拿出了电子集成方案，本地供应商的机械手臂部件也以最快速度到场验货，
8: 根据他的诉求、他的产品，然后去定制。
9: 客户在变，我们也得跟着在变。
0: 这套快速响应机制是新能源市场一次次急单逼出来的，但个别零部件还得靠哈尔滨平房区的上游配套。包永久直奔供应商，没有寒暄，直奔主题，1个小时部件搞定。
10: 都是互相心连心的，互相的，就你寻思啥我就能差不多知道，就是得默契一下。
0: 创博带头，供应链拧成一股绳，经过评估，这笔订单将如期交付。
11: 创就创极致精度，博就博交付的速度，根据国家的15人形机器人里面，在这个领域当中发挥我们的个强项。
1: 今天，投资龙江外资企业龙江行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家外资企业商协会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围绕黑龙江重点产业开展深度对接洽谈。
2: 活动现场，各国嘉宾围绕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对接、资源优势互补等议题深入洽谈，达成了多项初步合作共识。本次参会企业涉及农业食品、机械电子、航空制造等领域，与黑龙江省着力培育的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同频共振。凯斯纽赫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是黑龙江省重点引进的外资项目，累计投资规模已突破20亿元。企业正准备将全球领先的高端变速箱制造项目落地投产，打造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一代智能农业装备产品。
12: 哈尔滨不仅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更汇聚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卓越的创新能力，这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亲商、兴商、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走进龙江投资兴业。
13: 黑龙江的营商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心里边就很有底啊。我们经常带领很多企业家回到我们黑龙江，我把这些咱们黑龙江的优势就是推荐给我们香港的企业家。
2: 黑龙江省商务厅将结合本次活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打通项目落地全流程服务通道，引导更多外资企业关注龙江市场，布局龙江产业，共享龙江机遇。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扎实开展养老服务领域专项监督，推动各项养老惠民举措直达基层，直抵民心，办实事惠民生。今天走进齐齐哈尔，看当地纪委监委如何推动助餐服务持续优化，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2: 正午时分，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锦湖社区的福小厨助老餐厅饭菜飘香，不少老年人结伴就餐。今天餐厅里来了几位特殊顾客。
14: 点了干了油了啥的，有没有啥建议？
15: 挺好，
16: 我建议就是有点面食，反正适合老人口味的。
2: 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政局出台专项方案，建立三级陪餐体系，养老机构负责人、民政干部、包保干部都是餐厅常客。不仅是坐在一起吃饭，更注重吃前查、吃中看、吃后改，把监督视野从后厨延伸到了采购、存储、加工、配餐、就餐、反馈全流程。
17: 这是我们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这些我们所有的都有记录。然后您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所有顾客的陪餐记录。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老人，建议我们做点儿四喜丸子，我们会马上的采纳他们的意见。
2: 为了避免陪餐流于形式、问题整改敷衍，齐齐哈尔市纪委监委督促市民政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类清单，实行消耗管理，给予助老餐厅政策支持，
18: 筛选出一些闲置的公膳房，免费3年给这个助餐企业水电气暖享受我们的民用价格。在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采取流动送餐的模式，
19: 天天送，不用到家这多好，不用走了，吃现成的。
2: 年初以来，齐齐哈尔市新增16家助老餐厅，153家助老餐厅常态化运营，全市登记的养老机构实现陪餐制度全覆盖。
20: 我们将持续立足监督职责，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严肃整治养老助餐服务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持续推动养老助餐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1: 中央大街是哈尔滨城市消费与文旅发展的窗口，今年这条百年老街再次换新，老建筑有了新场景，老味道品出新滋味，老商业催生新业态。
15: 您能想到吗？我刚刚乘坐的这部老电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它是哈尔滨中央大街最新的隐藏打卡点。百年前，这里是

0: 是松浦洋行，远东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百年后，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新营业的中式餐厅。如今，游客们慕名而来，在老洋楼的木梁下品尝着地道的东北菜。墙上的商号旧照诉说着往事，头顶的浮雕穹顶静静俯瞰，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记。
1: 我们刚才还一顿照相，你看我们穿这么漂亮，吃的菜都是香的。
2: 在东北百年洋行的老建筑里，脑子里全是民国电影的画面，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个穿旗袍的姑娘走下来。
3: 在这座刚刚开放的哈尔滨红肠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品鉴到百余年间陆续传入哈尔滨的各式欧式香肠，老灌肠机、手绘的厂区平面图，200多件展品，静静讲述着欧肠在冰城落地生根的百年历史。
0: 边吃边逛，我有一个新发现，您看我身后的这面墙上啊，全是俄文广告牌，每个铜牌下面呢都贴着二维码，我们现在来扫一下。看看啊，这是1928年俄语报上的一则广告，宣传的正是哈尔滨首家香肠工厂，百年前的哈尔滨才能买到的欧式香肠，今天我竟然还能尝到同款。
4: 这是咱们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哈尔滨人家的一个俄式酒柜，这是一个小菜板，人们用来在这里切欧式香肠和火腿。那个时候呢，哈尔滨已经是远东地区远近闻名的这个欧肠之都，这个欧肠文化呀，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3: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馆，这里更像一场舌尖上的时光旅行，品的是滋味，更是历史。老街的心不止在舌尖，20多家特色场馆散落街巷，30多家新品牌扎堆入驻，全球热门 IP 潮玩、创意文创挤满超大购物空间，多巴胺场景精准拿捏年轻人的审美。今年中央大街持续发力手电经济，拒绝千街一面，全国首创的和所有零食店主打健康新鲜，独苏世家东北手店开业首月营业额超100万元。
5: CTO 挺合适的呀，就是这条路，然后适合拍照的点也很多。
6: 手电品牌、非遗业态、文化文创类项目，提升我们街区的商业活力。
7: 第四届中俄地方艺术季老电影活动近日在哈尔滨启幕，镌刻在光影中的龙江往事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回望百年，黑龙江以一方银幕书写了众多电影史上的第一，演绎着跨越世纪的光影传奇。
8: 在哈尔滨市洪博中央公园，露天银幕上跃动的彩色光影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清凉晚风裹挟着几代人的记忆，在穿越时光的老电影中碰撞激荡。
9: 我前几天搁这边看好几场了，我始终就愿看这个老片子，给一种啊，就是小时候的回忆。那电影院太多了，
8: 一场场露天观影重燃怀旧时光。1908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创办敖联特电影院，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在全国普遍放映无声黑白默片的年代，这里放映的电影已经由管弦乐队现场伴奏与黑白影片上色。在哈尔滨还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慈善公益电影院，新中国第一家电影行业群团组织。如今，这些尘封的电影往事也借助新媒体平台收获了网友的关注。
10: 我们拍过几期呢关于哈尔滨老电影院的视频，很多年轻人都说啊，原来哈尔滨还这么牛，不仅仅是一个冰雪之城，它也是一个有深厚电影历史的文化之城。
8: 黑龙江这片土地始终与中国电影史紧密相连。1946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市兴山区诞生，短短几年时间，这里便推出了多部新中国电影开山之作，把红色文化直接刻进了中国电影的起点里。
11: 解放战争时期，兴山市是稳固的解放区大后方，桥、民主东北等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七个第一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应运而生。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和文史爱好者奔赴兴山，踏访旧址，追寻人民电影起步的足迹。
8: 黑龙江电影事业的众多全国第一，背后根植于黑土地独特的自然禀赋与精神底蕴。广袤的湿地、江河湖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北国风貌。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为创作者源源不断输送精神养分。自然风貌与红色精神相融共生，让龙江电影在新时代持续书写属于黑土地的璀璨光影故事。
3: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与总体部署，以及黑龙江省系列庆祝活动筹备、三农发展成果等有关情况。
12: 这里呢是北大荒严家岗农场，也是今年黑龙江省丰收节的主场地。深呼吸，再看一看那句“稻花香里说丰年”的诗，具象化了。那么今天呢，发布会开在了田间地头，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丰收的成色，听一听耕耘的故事，感受一下黑龙江今年的黑土地又带来了什么惊喜。
3: 今年农民丰收节主题定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黑龙江省精心策划了一加十三加 N 系列活动框架。
13: 主场的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优良品种展示、无人农机开镰作业、丰收节的文艺演出，这些活动啊将持续到国庆假期。全省13个市地突出五谷丰登成果荟萃、乐享乡味促进消费两大板块，组织独具地域特色的乐丰收活动。
3: 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深入实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坚持五粮集成增效，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前全省农作物长势良好，早熟水稻已经开镰，秋收生产正陆续展开，粮食生产再夺丰收。
1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这么多年下来，我和我团队大约选育了10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大约2亿亩，其中绥靖18就是现在是咱们全国推广面积最大的香稻品种。
3: 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黑龙江农产品化肥与农药施用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2024年以来，全省立足寒地黑土绿色有机核心优势，以四个农业为引领，依托黑土优品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率先在全国整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定制农业主体数量由2024年的255家发展到现在的445家，基地面积由116万亩发展到179.9万亩。今年上半年签约销售额55.5亿元，同比增长85%，超过2025年全年。
12: 那么在这场发布会上，更让我关注的是咱们黑龙江给定制农业发展送来的真金白银大礼包，也就是各种新的补助标准。比如说村集体办小菜园，一个村补贴50000块，建设标准化基地最高补贴500000，建设定制农业先导区最高补贴600万。从农户到基地，从县域到全市，政策红利叠加，要的就是未来更高质量的农产品，给的是农民增产更增收的底气和信心。
7: 眼下黑龙江各地水稻陆续开镰，今年各地既在种植模式上推陈出新，又在收获环节巧用新招，让新米抢先上市。
3: 金秋时节，黑龙江省水稻渐次成熟，哈尔滨、绥化等部分早熟稻田已率先开镰，拉开了水稻秋收大幕。
15: 我现在呢是在庆安县升平水稻合作社的稻田里，大家看一下，在我身后呢，两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下田作业。今天呢，庆安县今年头一批定制水稻正式开镰。那我脚下的这片稻田呢，采用了超早育苗的技术，比常规水稻提前15天左右成熟，确保定制客户在中秋节前就能吃上这一口定制的新鲜大米。
3: 合作农户也在田间开启直播，向全国网友分享丰收喜讯。一位常年定居四川的客户已连续13年在此订购，收割机刚下田，他就打来视频线上看丰收。
16: 快点整吧，整完好往过发呀！啊，这是可多人了，这两天老醉，就想中秋节吃那口，他就是说吃别的米，他就不住口。
17: 中秋节只能让你们吃上新大米。
3: 今年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达22000亩，其中约4000亩采用订单模式种植。在素有龙江第一镰之称的哈尔滨市通河县，部分早熟水稻率先进入收获季，收割机轰鸣穿梭，将沉甸甸的稻穗尽收囊中。空气里弥漫着稻谷的清香，
18: 今年刚刚好，金兄哈，跟合作社签的订单。
3: 今年刚开镰，明年13万亩定制水稻的订单就已被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提前锁定，这得益于当地推广的保底收购加收益分红模式。作为中国优质生态米之乡，从去年起，当地大力推行订单农业， 合作社提前与农户签订协议，统一实施科学种植，既稳住了品质，又提升了产量。
19: 下一年假如说你一场地卖了25000块钱，那我就给你做一个25000的保底，那么增产出这个粮食，我们再进行5-5分红，啊，让农民再获得另一份收益。
3: 种植模式创新的同时，各地在收获环节也巧出新招。在延寿县，大型水稻收获机正在田间加紧抢收，刚收获的新稻谷被迅速送入烘干设备，将水分快速降至安全储粮标准。这种快收储、快烘干的方式，有效化解了稻谷晾晒难、易霉变的问题，守住了新粮的品质。在鹤岗市浦阳农场，今年推广了一种分段收获的新模式，先提前割晒，将水稻平铺在秸秆上，借助田间的自然光照和通风进行脱水，再统一进行脱粒归仓。这一做法不仅让新米提前上市，还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目前全省大部水稻正在大面积收割，秋收作业将在9月下旬全面提速，力争10月20号前后基本完成水稻收获工作。
20: 16号由黑龙江、吉林两省联合选送，哈尔滨音乐学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双晨月》登陆北京保利剧院，深情歌声再现了东北抗联英雄的壮烈史诗，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兼具红色经典与民族韵味的文艺盛宴。
21: 歌剧《双晨月》以1938年东北抗联八女投江英雄事迹为创作蓝本，生动再现冷云等抗联第五军妇女团八位女战士在极端严酷环境中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壮举。演出通过虚实交融、光影交织的舞美表达，让观众重温八女投江震撼人心的英雄风骨与信仰力量。
22: 这个抗联的题材挖掘得非常成功，表演得非常出色，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永远是有底气，永远是有后劲的。
23: 这次的整体的编曲和配戏方式全是用世界音乐语言、国际音乐语言，那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本民族的本土的音乐能够与世界对话。
21: 北京巡演结束后，歌剧《双晨月》将在黑龙江进行常态化展演推广。龙江秋日，万顷良田掀起了金色稻浪。
7: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这片丰饶的沃野，闻稻谷飘香，品丰收喜悦。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啊，新韵呢都会精心挑选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慰藉下班路上的你。今天呢选择的六首歌曲，同样新韵也是每一首认真听认真挑选。我希望他们不仅仅是说旋律好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歌词能够真正走进我们的内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歌单。首先第一首歌曲是由陈佳明演唱的《听风的经》，第二首呢是戴佩妮和赵雷合唱的一首《光着我的脚丫子》，后面的四首歌曲分别是单依纯的《星汉灿烂》、蒋蒋的《残雪》、任素汐的《北方》以及袁娅维的《永不失联的爱》哈。那么这几首歌曲呢，幸运在听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它，尤其是在这个傍晚时分，还有这个到晚上的时候，能真正的给人心灵一种安全感，一种慰藉。尤其是任素汐的《北方》，我们都知道歌手兼演员哈，任素汐就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很多人说他的歌曲啊里边呢能够听到一种独属于北方的安全感。还有一个比喻说是那种北方到了寒冷的冬天的时候，把秋裤扎进袜子里的安全感。说是任素汐的歌曲啊具象化的一种安全感的体现。我想今天播放的这一首《北方》可能也是恰到好处的把这个比喻体现得淋漓尽致吧。这六首歌曲也是新韵精心挑选的，希望你喜欢，希望能够温暖一身疲惫的你。好啦，我们一起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希望今天播放的歌曲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回顾一下，以上为您播放的歌曲分别是程佳敏的《听风的鲸》，戴佩妮和赵雷演唱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单依纯的《星汉灿烂》，蒋蒋演唱的《残雪》，任素汐的《北方》。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是袁娅维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主持人心韵。那今天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

0: 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第十九章，平原君篇，才能其实很一般。赵胜，东周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吴，号平原君，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赵惠文王元年，赵胜担任赵国总理，其后三去相，三复位，前后相赵48年，历经惠文王、孝成王两朝。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卓世之家公子也。”太史公说他很有才。纵观《史记·平原君于卿列传》全文，你能感觉到赵胜的确有才，可惜是柴火的柴呀。与孟尝君田文相比，赵胜无论是在政治生涯还是为人处事上都逊色了一分，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嗜好，喜好养客。赵胜门下食客数量绝对不低于孟尝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如此数量的食客，这里涉及到的吃饭问题，这么多人靠什么吃饭呢？吃饭那得花钱呢，赵胜到哪里去搞钱呢？他也不太可能把众位贤士编成生产队然后上山下乡啊。那么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呢？史记中并未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赵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对比之下，孟尝君田文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收租子、放高利贷、朝廷俸禄。当然赵胜有个嗜好是孟尝君田文比不了的，他喜欢美女。男人好色呀，是很正常点事儿。可是一旦金屋藏了许多娇，那无异于埋了一颗炸弹。因为有时女人撒娇比撒野的破坏力要大很多。在众多姬妾当中，不知他用的何种手段哄得赵胜团团转，住上了平原君家的别墅。这里象征着权势与美丽。赵胜的最美的美人住在这里。赵胜家的别墅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有一点不好，他临近民宅，赵国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他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呢，赵胜很忙，他就站在楼头幽怨叹息，妙目流波，不经意间瞥一眼民宅，于是他的性命就这么没了。人的命运有时只因为多看一眼、多笑一声而改变。赵胜的美人看到很搞笑的一幕，他看到民宅中有个瘸子外出打水，一瘸一拐的，美人笑了，他笑得很灿烂，笑得很开心，他从来没有笑得如此开心过。他还准备把这事儿告诉给赵胜，哪知瘸子不买他的账。千金买一笑，自古以来博得美人一笑的人大有人在，能够令其忍俊不禁的人也算是幸运，换了别人也许暗自一笑，轻轻地摇摇头也就罢了。偏巧那个打水的瘸子是个烈性的汉子，他认为赵胜的美人是在讥笑他，直接点说就是歧视残疾人呢。你敢讥笑我，我要了你的命。身残志坚的瘸子恨恨地说道。第二天，瘸子一大清早找上门来，见到平原君赵胜便说：“臣闻君上喜事，是不远千里而至，是因为您看重贤士而鄙视妾计。小人不幸落得残疾，昨天您的小妾在楼上笑我打水的样子，您有权有势，我一残疾破落户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首级。

乍一听，这不是精神病发作吗？谁还能因为这点破事杀了心爱的女人呢？荒唐至极。这赵胜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点点头，含笑说：“啊，好吧，那你回去等着吧。”瘸子又发泄了一通之后走了。总理赵胜友好地接待了瘸子，估计是做做样子，要不然以他总理的身份，岂能随便就接见你个残疾人呢？瘸子走后，赵胜望着他的背影说：“观此庶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翻译过来便是呢，这个家伙有病吧？竟然因为一笑而要杀我的爱妾，是不是太过分了呢？没杀。赵胜没杀爱妾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没必要；第二，当然是舍不得。没必要，在常人看来，这才多大点事儿啊？至于要杀要剐吗？瘸子也就是发发牢骚，找一下心理平衡罢了。所以呢，他没有必要杀。舍不得，赵胜好色，人所共之，妻妾成群，多得不可胜数。要知最美的美人才能住到这个别墅里，所以他舍不得杀。赵胜原以为这么屁大点的事儿，过些时日时间就会将其冲淡的，可是接下来他发现事态严重了。距离这个事件发生一年之后，门下食客走了一半。面对食客辞职离去，赵胜摸不着头脑了。他问一个门客：“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对他们都挺好，为什么都走了？”门客提醒他说：“您还记着一年前吗？”“一年前？什么事啊？”“你的小妾笑瘸子。”这个事儿赵胜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此提醒，赵胜恍然大悟，忽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人保不住了。听人劝，吃饱饭，平原君赵胜为了挽回众多贤士的心，毅然杀了那个讥笑瘸子的美人，亲自捧着美人的头颅给瘸子送去，致以诚挚的歉意。那个时候贤士有限，而女人很多，杀了一个女人如同杀猪般的简单。不知有多少中国妇女用鲜血染红了历史的半边天呢。赵胜成功了，此举果然奏效，原来走的那些门客也陆陆续续的回来。这事儿到底怨谁呢？赵胜为了挽回贤士的心，为了自己的名誉，不惜背叛爱情，哪能说赵胜心狠吗？不能，只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赵国总理尚且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那这样的人他还能保护国家吗？公元262年，秦赵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有他的道理。论此战的责任，总理赵胜难辞其咎。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的长平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赵国在此战中元气大伤，40万将士阵亡，从此赵国一蹶不振。事情的起因是这么回事。赵孝成王四年，白起率领秦国大军进攻韩国野王城。秦国与韩国犹如以色列与哈马斯，实力悬殊，韩国战事失利，节节败退，眼瞅着抵挡不住秦军的猛烈攻击。韩国中央政府商议，决定献上上党地区求和。长期的战争历史，国人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以和为贵。然而在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处于劣势的弱国根本没有真正的和平可言，除了被打，只剩下挨揍。韩国中央决定求和，

地求和一向是封建社会历代政府对军事失利的延缓措施。韩割上党之地与秦，一场大战可能因为割地而偃旗息鼓，但是没有人知道更大的战役还在后边。守将冯亭不愿意降秦，打不过也要打，是句戏言。真正的战场上，谁也不能拿脑袋开玩笑。冯亭也一样，他发挥了打不过就找人帮你打的优良传统。冯亭接到中央通知之后，违背中央意见，擅自做主，献上党地区给了赵国。冯亭难道不知道违反上级命令是死罪吗？他当然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引赵抗秦。为了掩饰自己目的的冯亭，不知从中怎样夸张了赵国得到上党地区的好处。消息传到了赵国，朝野上下紧急集合开会。会议在热烈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赵孝成王咧开大嘴乐坏了，这片地区那是好大一片土地呀，好多税收，好多油水，而且还是白给的，那哥你也得乐呀。这等振奋人心的消息，孝成王不过是走个形式，大家举手表个态，看看应不应该接管上党啊。不用想，一定是全票通过。然而有人反对。平阳君赵豹。赵豹认为不能接受，天下是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的，天上掉馅饼这事儿那是蒙人的，如果天上真的掉馅饼了，那可能是陷阱啊。从时局上来看，上党之地秦国志在必得，如果赵国接管了此地，势必成了韩国的保护伞呢，做了秦国的箭靶子。赵豹看透了冯亭的险恶用心，所以断然反对。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了，他的举动引起了领导的不高兴。孝成王不悦呀，明摆着赚钱的买卖你不去做，你是让驴踢了吗？于是继而召来赵胜、赵宇等赵国的宗室大臣。孝成王说，您看这上党之地能不能接管呢？那可是白送的。平原君赵胜思来想去，最后说了一句，我看中啊。赵豹说话的分量远不及赵胜有力度啊，纵然他坚决反对，纵然他很愤怒，然而被馅饼冲昏头脑的最高领导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就这样，赵国接管了韩国的土地，上党。事情正如平阳君赵豹所料的那样，廉颇领兵驻守长平，于是引发了长平之战。战争的结果是赵国惨败呀。公元前257年，秦军长驱直入，包围赵国都城邯郸，上党地区没得着，反而玩火烧身了。秦军围困都城，赵孝成王傻眼了，平原君赵胜也傻眼了。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只有求救。赵国临时组成求救小组，赵胜任队长，分别向楚国、魏国求救。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那是赵胜的小舅子，托他给魏王捎个话，好使啊，都是亲戚。然而楚国他必须亲自出访。临时求救小组算上组长赵胜一共21个人，也就是说他要在门客中选出文武双全的超级人才20个。好几千贤士中选拔出来20个人，这难度可想而知。选拔的形式呢，类似于超级女生啊，经过初试、海选、进阶、决赛，19强在数千人中脱颖而出。19这个数字挺尴尬，因为与预期编制的20个人呢，还差一个。无论从勇力还是文才上，都很难找出出类拔萃的人来。当时也没有投票选举，赵胜
着实有点

0: 头疼。正在赵胜头痛之际，有个人走了出来，不如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啊。我们把不经介绍自告奋勇去做某项工作的行为称之毛遂自荐，还真就说对了，这人呢正是毛遂。这成语毛遂自荐源自于此。关键时刻毛遂站了出来，赵胜一看，哎，好像见过呀，问他说，哎，你在我这儿干几年了？
1: 三年。
0: 毛遂回答得干脆。赵胜双眉紧锁，来此三年名不见经传，左右未有称颂，主人未有所闻，这样的人加入临时求救小组条件不符合呀。毛遂身上有种人们常说的精神，制造机会，迎难而上。说起来很简单的道理，可是生活中很难看到。历史无数次证明了，机会常常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毛遂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多年，他准备的三年呢，是到他爆发的时候。赵胜毅然地拒绝了他，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没听说过你，没啥名气啊。现在也一样，这不论什么沾上点名气那就了不得了，名人什么时候都是有市场的。他毛遂不一样，他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三年，左右未有称颂，主人未有所闻，人生的尴尬并未令毛遂自惭形秽，反而自告奋勇。赵胜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他看人从来都是看名气，所以像毛遂这样根本不可能入选。这毛遂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于是他说道，假如我早被放在口袋里，会是整个风锥都脱露出来，而不是一点儿。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我毛遂是个人才，只是缺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其次，也是在讽刺赵胜有眼无珠，看不出来谁是人才。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赵胜从数千人选拔出来的所谓十九强，其实都是水货。赵胜无奈了，闷出了一口气，哎，那好吧，那咱们一起上路。前路充满了荆棘与希望，对毛遂而言，等着他的是人生的辉煌。毛遂与赵胜等人前去楚国求救，但官方词汇呢叫合纵盟约，其实就是求救。十九强他们是通过正规途径选拔出来的，那当然很瞧不起毛遂的，嘲讽讥笑不可能少了。毛遂呢也不在意，一句话不说，一路冒着枪林弹雨来到了楚国，这里才是看谁有本事的地方。到了楚国王宫外边，毛遂一改沉默，砍得山崩地裂，海枯石烂，对国内国际形势都了如指掌，高谈阔论。此刻十九强才见到了什么才是强人，彻底服了。众人在外边左等右等，也不见平原君出来，急坏了大伙。赵胜与楚王签订合纵盟约，直白地说，那就是来搬兵了。言其厉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绝，从早晨一直谈到中午，没结果。那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纵观全文来看，赵胜没有孟尝君、田文的辩才，但是我想，他担任赵国相国48年之久啊，这嘴皮子上的功夫当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没结果，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才能可能很一般呢，难道是在开座谈会吗？大伙心急火燎啊，不知此事是个什么结果。倘若楚国不出兵，那赵国危矣啊。十九强这时候显示出了他们的强项，他们怂恿毛遂，啊，你先上。毛遂一想，上就上吧，老子也不是来旅游的。 毛遂想到此处，一路飞奔，提剑进了殿堂，对平原君说：合纵不是利就是害，只两句话罢了，现在从早上谈到中午还未决定下来，何也啊？手提宝剑，疾言厉色。毛遂的突然出现惊住了楚王，楚王愣了，这人谁呀？这是我的随从家臣，平原君赵胜小心翼翼地说。楚王见毛遂提剑上殿，又是个家臣，顿时火冒三丈，厉声道：滚下去，没看见我正和你主子说话呢吗？哪儿都有你插嘴的份儿。毛遂令他失望了，他没滚下去，反倒是提剑上前，正色说：大王敢呵斥我，不过是倚仗楚国人多势众，现在你我相距十步啊，十步一杀人，你听说过吗？换句话说，大王的性命现在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想要活命你就放老实点。继而又说：你在我主人面前呵斥我，太不给我面子了。这个是在警告，只要一哆嗦，随时会在你身上刺个窟窿眼儿。汤以七十里之地望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不是因为他们兵多将广，而是他们善于掌握形势，奋力扬威。如今楚国领土纵横五千里，士兵百万，称霸之资本也。秦国白起，毛孩子一个，居然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攻克郢都，烧毁了夷陵，三战如祖，百世不解之仇，连赵王都感到耻辱。可是大王却不觉得羞愧，合纵盟约是为了楚国呀，不是为了赵国。这个是在讲道理，翻旧账揭老底是辨世必修的科目，毛遂运用的炉火纯青。在我的领导面前，你为啥呵斥我呀？这是收场点题。惊，震惊的惊啊！赵胜惊呆了，他没想到这个十九强之外的人才是真正的强人呐。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有才的人不一定都有名气。楚王更是惊得一塌糊涂，他没想到毛遂反身欺进，滔滔不绝说得完全在理，一时间是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得点头称是。啊，是是是，先生说得对呀。如果说楚王方才的怒火是燎原的烈焰，那么毛遂慷慨陈词便是灭火器，一席话下来，方才楚王嚣张的气焰登时被扑灭，态度急转直下，变得和蔼可亲。毛遂趁着声势逼问道：你同意合纵盟约吧？楚王被他的气势吓着了，只得说道：啊，同意同意。那好，马上饮血盟誓。饮血盟誓如同签字画押，反正是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成功了，毛遂不辱使命，他成功了，赵胜也成功了，他们主仆二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忽然发现，原来世界可以更美。毛遂在赵胜门下默默无闻三年，因为自荐搭上临时求救小组的末班车，赵老板还嫌他没名气，时局急迫，勉强带上。赵胜选出的十九强全是水货，这也不怪他们，因为老板有点近视，而毛遂寂寂无名，却在关键时刻促成楚赵合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他挽救了赵国。毛遂也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会武那不一定能打虎，没名不一定就不行啊。虽然达成了楚赵合纵，楚国同意出兵，但是战争 还在继续呀，邯郸告急。毛遂发迹了，他的表现得到了赵老板的肯定，回到赵国之后拜为上客，也就是高级员工。毛遂虽然促成楚赵合纵，可是楚派出的春申君迟迟不到啊。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急行军那也得一段功夫。此时魏国信陵军夺取晋鄙大军前往救赵，也还没来。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猛烈地进攻邯郸。平原君赵胜为此甚为忧虑，他是一国宰相，不会做亡国奴，这也是众多赵人的心愿。可是眼下该怎么办才好啊？外无援军之师，内无拒敌之将，面对此种尴尬危机的境地，平原君赵胜一筹莫展。邯郸告急，孤城一座，拼死抵抗，眼瞅着那就要抵挡不住了。关键时刻，李同站了出来。李同与毛遂一样，都不是什么名人，他爹呀是邯郸宾馆的经理，但此人却是有志之士，也映照了那句名言，会武的不一定能打虎，没名的不一定就不行。李同对赵胜说，你想做亡国奴吗？当然不想啊，赵胜忧心忡忡地说。李同沉声说道，你看看现在的赵国，邯郸百姓拿人骨当柴火烧，交换孩子当饭吃，何其残忍。可是你赵胜，赵国总理位高权重，却妻妾成群数以百计，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百姓们衣不遮体，饭都吃不饱，你不觉得汗颜吗？如果有朝一日秦军破城，这一切你都将失去了，但假如赵国得以保全，这些又何愁没有呢？李同慷慨陈词说了一通，话里有话。赵胜也不是弱智啊，那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假如你把你的妻妾编到士兵的队伍中，分担守城任务，散尽家财发给士兵，士兵们正当危急苦难之际，一定会感恩戴德呀。李同的言下之意啊，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等待援军来解决邯郸的危机。经过提醒，赵胜恍然大悟，他说的有道理。是啊，作为一国总理，都城被围困之际，是该做点什么了。赵胜听人劝，这是他的优点，单从这一点而言，春申君黄歇也比他逊色三分，所以赵胜最后终老一生，不像春申君不听朱英劝说而被害死。于是赵胜采纳了李通的建议，将妻妾编进军队当中，家财分给作战的士兵，此举使得赵军士气大振，同时募得死士3000，与秦军决一死战。3000死士，面对敌众我寡而且凶悍异常的秦军毫无惧意，士兵就应该在战场上找到属于他们的荣誉。3000死士直冲秦军，数倍于赵军的秦军面对3000死士的冲击节节败退，只被击退了30里。李同当然也在这3000死士之中，他与战友兄弟们共存亡，战死沙场，捍卫了赵国的尊严。李同，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关键时刻是他挽救了赵国，争取到了时间，使得楚魏援军赶到。小人物李同，值得每个人的敬佩。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李同这般的小人物在改变历史。秦军在楚国、魏国援军赶来之际被迫撤退，邯郸解围。 李彤的老爹和宾馆的经理因为儿子作战阵亡，被封为李侯。史记中对平原君做的传，当你通篇读下来，你会发现平原君在其中只是个引线，更多的是记载他的门客。换句话说，赵胜是那穿珍珠项链的线。赵胜的门客中，公孙龙便是一颗璀璨的珍珠。当时赵国有个靠游说起家的人叫于青，于青看到赵胜的小舅子信陵君率兵解围邯郸，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于青要以借信陵君解除邯郸之围为借口，向赵王请求增加赵胜的封地。原本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一个人看出其背后的险恶用心呢。这个人是赵胜的门客公孙龙。哲学系的朋友们都知道公孙龙，那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当时中国有所谓的百家争鸣现象，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激烈燃烧的岁月，后世难以企及。百家争鸣中的百家是个虚数，表示很多的意思，大致啊有以下一些家。儒家有孔子、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墨家有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比较多，比如说商鞅、韩非、李斯等。兵家有孙武、吴起、孙膑，阴阳家有邹衍，纵横家鬼谷子、苏秦、张仪等等。杂家的代表人物是吕不韦。名家代表人物就有公孙龙。现在一提到名家，大家都会想到是某学术的专家人物，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是以善于语言分析而著称于世的思想流派。名指的不是名气的名，而是指事物的名称、概念等等。公孙龙啊，中国的柏拉图，他开辟了逻辑领域，建立逻辑学的理论体系，他的著名理论是白马非马论。故事发生的时候啊，赵国正经历一场马匹流行的烈性传染病。秦国严防瘟疫传入国内啊，在函谷关贴出告示，禁止赵国的马匹入关。这天正巧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官吏说，你人可以入关，但马不能。公孙龙便道，白马非马呀，怎么不可以入关呢？官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说，那我公孙龙是龙吗？官吏一愣，但仍坚持说，按照规定，只要是赵国的马就不能入关，管你是白马还是黑马呀。公孙龙微微一笑道，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说，名称和颜色那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或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呢。比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那给黑马和黄马就不行。由此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非马。这官吏是越听越迷糊，被公孙龙这套高谈阔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该如何对他，无奈只好让公孙龙骑白马过关。从那以后，公孙龙的白马论名噪一时。白马非马论可能有它的哲学道理，但从我们平民草根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白马非马论，那不就是他娘的抬杠吗？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自由的年代，兼容并包，允许各种思想活动，直到后来儒家统一中国思想，才使得后世几千年死气沉沉。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使他名噪一时，公孙老夫子一看他这玩意儿居然有市场，于是努力发扬抬杠哲学，相继提出 鸡三足、火不热等走火入魔的诡异理论。如果是现在啊，他很可能进入了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有这事儿？赵胜说，有啊，先生有什么看法吗？这公孙龙是著名的辩士啊，这类人通常以驳倒他人为荣，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未必有真本事。公孙龙说，鄙人认为不可以。为什么呢？赵胜不解地问道。公孙龙于是展开如簧之舌辩驳说，说来赵王认你为相，并非是你的才能是赵国独一无二的，画出东吴赏赐给你，也不是因为你做出了有功劳的事儿，只是由于你们是亲戚呀。公孙龙说的太对了，如果赵胜生在平常百姓家，中国呀也就是多了个造粪机器，那如今因为信陵君出兵解围邯郸，而您要求增加封邑，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况且于清掌握着办事成功与否的主动权，为什么呢？这事儿成了，他会向你要好处；事儿不成，他会向你要人情。所以鄙人认为此事不妥。很多例子证明了赵胜听人劝，听人劝的背后呢，那就是没主见呗。赵胜听公孙龙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拒绝了于清的建议。公孙龙为此得到了重用厚待，可是他不知道，当你驳倒了别人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被驳倒。邹衍，阴阳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克星。邹衍原来是学儒家的，后来误入歧途啊，搞上了阴阳五行。现在我们都听说过阴阳五行学说，阴阳最早见于易经，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由此可见，阴阳五行最初是两种理论，逐渐发展到了战国时代，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将两种理论合二为一，于是出现了阴阳五行学说。这种哲学思想影响着中国的中医学等等，影响中国人的方方面面呢，长达2000多年，直到今天我们还深深地受着它的影响。邹衍呢是个出类拔萃的辩士，他路过赵国的时候批评了公孙龙的理论为诡辩害大道。可惜历史上没有记载两位顶尖高手的对决，真是一大遗憾了。在这场辩论中，公孙龙输了，搞阴阳五行的邹衍棋高一招，不知怎么的，当然一定是很厉害，要不然怎么能使平原君赵胜辞退了公孙龙呢？从此公孙龙销声匿迹，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名家这个思想流派后继无人，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迅速而耀眼地划过了中国思想界的夜空。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赵胜，公元前251年去世，子孙世袭封爵，后嗣在赵国灭亡时同时断绝。历史上对平原君赵胜的评价褒贬不一，太史公说他乱世之中虽为翩翩公子，但是不识大体，利令智昏，贪图上党之地，而使赵国40万军队败于长平，邯郸几乎覆亡。苏彻评价说，平原君仅是窃得一时名声之人，不懂为国纪律。罗建波评价，平原君乃重义重贤重德重礼之人，实为难得的智者。做人嘴上要积德呀，至于评价就免了吧。我来给平原君赵胜的性格做个简短的总结。赵胜最大的优点是听人劝，最大的弱点是没主见。听人劝吃饱饭赵胜懂得，但春申君黄歇不懂，所以赵胜寿终正寝，黄歇惨死刀下。第20章，春申君篇，名利让人头晕目眩。公元前302年，
对于熊

恒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熊恒，楚国太子，他像众多的太子一样，成了政治斗争的附庸品。那年来到秦国做人质，一做多年，他渴望着回家，渴望回国，每天被人监禁的日子度日如年，失去自由，人生的一大悲哀。他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于是回家的念头在熊恒的心里滋生，他不知多少次望着楚国的方向呆呆出神，然后是黯然长叹。在现实面前，回家只是一个梦想，黄粱一梦罢了。然而梦想能否成为现实，关键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想了很久，熊恒嘴角浮起一丝笑意，回家也并非是不可能啊。熊恒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名字的含义。那天他杀死了秦国一位看守大夫，历经千辛万苦逃回了楚国。他的心里很高兴，重获自由的人无比兴奋。在他看来，风雨凄迷也是一种美，而不是忧伤。可是熊恒不知啊，自从他逃离秦国的那一刻起，秦楚两国算是翻了脸啊，关系极度恶化，直接导致了非常严峻的后果。三年后，公元前299年，秦国伐楚，取八城。其实执政楚国的楚怀王如坐针毡呢，因为儿子的出逃，间接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作为父亲，他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如今当爹的必要给儿子擦屁股，还是老一套，会盟。会盟未必一定起作用，面对这种局面，这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楚怀王前往与秦国会盟，他不知道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强悍的秦国强行扣留了楚怀王，三年后他在忧愤中死去。楚怀王被扣留的第一个念头，国中重臣看到了楚怀王不会回来，于是太子熊恒登基，是为楚顷襄王。熊恒登基了，秦昭王笑了，他太了解这小熊的性格了，在秦国做了那么多年的阶下之囚，使得秦昭王直接俯视着楚顷襄王。楚怀王在的时候尚且不能抵抗秦军，何况刚刚登基的小熊啊，人心不稳，威信不立，趁着大好的时机，秦国大举进攻，大有一举消灭楚国之心。战争在所难免，秦昭王也派出了秦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人屠白起，那是一个足以令神鬼战栗的名字。白起的军队迅雷不及掩耳，夺下了乌郡、黔中郡两郡。公元前278年，白起攻破楚国都城，楚顷襄王被迫把都城向东迁往陈县。最初年轻气盛的楚顷襄王还抱有一丝希望，可是在白起凌厉的进攻下，一个个希望残忍地破灭。直到公元前272年，秦楚两国持续交战的第26个年头里，楚国实在是支持不住了。26年呢，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不短了。楚国无论从国力还是军事，都已是强弩之末，无力支撑来自秦国的军事压力。求和，眼下似乎只有这条路可走。历来求和都是有条件的，不是割地，那就是赔款。当然，楚顷襄王两样都不想选择，谁又能帮他办成这件事呢？放眼满朝文武，唯有黄歇。
这一年黄歇48岁，早年黄歇因为知识渊博，辩才绝世，进入楚国中央政府，多年来除了他名声响亮之外，别无其他的政绩。48岁呀，人到中年，是该成就一番自己事业的时候了。黄歇临危受命，楚景襄王以及满朝文武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能否完成这个在常人看来很难完成的使命，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然而黄歇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他的方式很简单，只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就搞定了。这就是才能啊，你不服不行。黄歇的信写得洋洋洒洒千余字，字字珠玑，洞察时局，直陈厉害。中心思想是秦楚乃两大强国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一来便宜了其他的诸侯国。而秦国真正的威胁，那不是楚国，而是接壤密切其他的诸侯国。这文章写得太好了，文采斐然，好到字典上都找不到可以形容的词汇。秦昭王看过，沉思良久，意味深长地说：“真好。”秦昭王一统天下的思路豁然开朗了，这么多年来原来一直都在做无用功啊。看了黄歇写的信，才知道什么是鼠目寸光，坐井观天呢。是啊，文章说得很明白，秦切肤之痛不在楚，而是接壤密切的其他诸侯国。这不仅仅是一封求和的信件，在政治家秦昭王的眼里，它是一封秦国一统天下的计划书啊。秦昭王焉能不高兴啊，所以他下令撤军。撤军的附属条件是楚国太子熊完来秦国做人质，并带上黄歇。这一去秦国就是10年。10年，中秋的苏月圆过10回，9月的秋菊拜过10次。在秦国他们过得战战兢兢啊，一如当年的熊恒。好在太子熊完有黄歇在身边，有什么风吹草动都有人帮助，所以他并不孤独。在这10年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交情。这里没有太子，也没有属下，根本上说他们都是人质，所以他们是难兄难弟。黄歇在秦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结交秦国高层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范雎，秦国高层，与熊完关系密切，与黄歇的交情也是不菲，后来正是他的一席话救了黄歇。在秦国的10年里，黄歇一直努力维系着两国的关系，在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叫做友好的桥梁。公元前263年，楚国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楚顷襄王病危。太子熊完心情沉重啊，沉重不是因为父亲病危，其实皇室之间亲情一般很淡。熊完担心的是王位，此刻他身在秦国坐治，没有秦昭王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宫域啊。秦完的担忧就在这里，假如秦昭王不奉他回国，那楚顷襄王一旦去世，其他王室成员必然有人登上王位，而他实际上太子的皇储身份在前面势必要加上一个废字，也就失去了在秦国做人质的价值。秦国不会养着一个毫无意义的造粪机器呀。身在他乡的楚国太子熊完望着楚国的方向喟然长叹，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关键时刻黄歇出面了，黄歇觉得此事必要征求秦昭王的同意，于是
他通过范雎转达了他的意思。

思。秦昭王答应了，答应的还很痛快，让熊丸的师父回去探一下楚顷襄王的病情，回来再说。回来再说，真正的官方用语啊，它有拖延和反对的意思。黄歇看出来了，这秦昭王没打算让熊丸回去。怎么办呢？太子熊丸担忧地问道。要知道楚顷襄王的病情愈发严重，那说不定哪天就挂了，所以当前争取时间显得尤为的重要。如果晚一点儿，王位那可能就是别人的了。王位只有一个呀，关乎到熊丸的未来，关乎到黄歇的仕途。正当熊丸无计可施，长吁短叹之际，黄歇给他出了个主意，跑。这是最契合实际、最具有实用意义的办法。只有逃出秦国，回到楚国，王位才有希望。否则在秦，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皇储变成毫无价值的人。跑吧，上上之策。你怎么办？熊丸问道。黄歇淡定地说，不用管我，当前马上逃回楚国，王位比什么都重要，我自有安排。熊丸眼里含着泪花啊，恨恨地点点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对话了，最后一次离别，离别呀，很可能是永诀。熊丸跑了，夜黑风高，胆战心惊地一路逃回了楚国。黄歇一如往常，仿佛此事根本就没发生过，淡淡地对下人们说，太子病了，闭门谢客。一天，两天，三天，时间慢慢的流逝，纸自然是包不住火呀，东窗事发。秦昭王得知熊丸出逃的消息，异常震怒，他一旦发起火来，有时候连自己都害怕。盛怒之下的秦昭王抛给了黄歇一柄宝剑，一柄可以杀人的宝剑。秦昭王还是爱惜黄歇的才华，不忍斩他啊，还是你引荐自觉吧，性命悬于一线之间。关键时刻，范雎说话了，大王此刻杀黄歇跟杀一头猪其实没啥区别。然而熊丸与黄歇是铁哥们，熊丸继位后必然重用他，不如让黄歇回去，以表示我大秦亲善呢。范雎说的滴水不漏，表面上是为黄歇求情，实际上有着深远的政治目的。秦昭王不是老年痴呆呀，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直接。范雎的言下之意是，黄歇还有利用价值，他活着不会破坏秦国一统天下的计划。如果黄歇被杀，熊丸继位后念起感情，酒后一冲动，难免做出对秦国不利的事儿来。秦昭王迅速地冷静了下来，他听明白了范雎的意思，沉吟片刻，怒意平消，下令送黄歇回国。就这样，黄歇在鬼门关转了一圈，保全性命，安全回到楚国。等待他的，是人生的辉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了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话题交流和分享。当然在这儿呢，提示大家哈，一方面呢，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晶律师呢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4: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5: 嗯，大家那个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将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60万，他可能能贷出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

0: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1: 嗯，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0: 对，
1: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1: 嗯，
0: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1: 嗯，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0: 嗯，
1: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0: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1: 嗯，起码县城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迎合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嗯，
1: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0: 嗯。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1: 嗯，
0: 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它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一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嗯，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是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 第一呢，就是这个他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他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他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
1: 嗯，
0: 甚至是这个顶让房，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是你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可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 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啊、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个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
0: 嗯、
1: 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0: 这个 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个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

0: 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
1: 嗯，
0: 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期，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0: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0: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
1: 嗯，
0: 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说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0: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金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金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金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 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供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交易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如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售房者。那售房者呢，这个把这个售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执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 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
1: 嗯
0: 啊，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地景界亚洲冬季第一次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

0: 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这个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示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示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金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金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金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啊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

0: 这个能鉴定出来他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那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0: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啊，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你的交易对否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
1: 嗯，
0: 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啊、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1: 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呀、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

0: 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是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它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儿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是谁在卖房子？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

0: 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界亮光风景与历史大学。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危亡乱世尽江山，内外交困处境惨，秦王关中登帝位，改元容易建兴难。书接上回，秦王司马邺在关中登上帝位，改元建兴，他就是晋闵帝。改元建兴很容易，那是一句话的事儿，可要真正复兴大晋朝，就绝不是这么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晋朝外有胡人虎视眈眈，内有民众起义是遍地狼烟，而在朝廷内部那争斗也是一时一刻也没有间断。闲言少叙，闵帝即位之后颁发诏旨，命琅琊王司马睿率精兵200,000直取洛阳，以求恢复关东地区；命南阳王司马宝率精兵300,000到长安擒王，以求稳住关中局势。单说琅琊王司马睿，他只想保守江东，无心北上，所以接着诏旨之后，只是派使者到长安祝贺，而自己却按兵不动。没办法，晋闵帝就再次下诏要去起兵，司马睿呢还是说什么江东初定，百废待兴，许宽限10日方可兴师。他这一迟迟不奉诏，

可就惹恼了一个人，谁呀？君子祭酒，祖逖。这个祖逖，姓祖名逖，字士雅，祖居范阳，少年丧父，到了14、15岁还没念什么书，只是呢仗义疏财。可后来他却博览群书，闻鸡起舞，与刘琨，也就是现在的并州刺史，意气相投。他曾官拜太子舍人，后来出调为济阴太守。母亲去世之时，他回家守丧。中原大乱之后，他举家南迁到淮河泗水一带避难，因为他在乡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南迁的时候他就被推举为行主，也就是南迁的数百家亲党的头。琅琊王司马睿对他早有耳闻，所以一见他南迁淮泗，就征调他为军资祭酒，让他驻守京口，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这个祖逖常怀收复失地、匡扶晋朝之心，现在一看闵帝两次下诏琅琊王司马睿均置若罔闻，他就毅然进谏司马睿，说国家丧乱并非由上昏下叛引发，而是有藩王争权、自相残杀、戎狄乘虚而入所致，因黎民涂炭、人人私愤、欲扫强胡，大王若绝发威命，以逖等志士作为统帅，则郡国豪杰必望风归向，黎民百姓也将夹道欢迎，称如是，则中原可复，国耻可削，愿大王勿失良机。司马睿一看这祖逖义正辞严，不好反驳，当即就任命其为奋为将军、豫州刺史，命他北伐。说是命其北伐，可连盔甲兵刃都没给祖逖，就给些什么呢？就给祖逖一些粮食和布匹。尽管如此，祖逖也还是二话没说，就率领其本部人马100多家乘舟渡江，船到中流，祖逖敲打着船桨，愤然宣誓，说祖逖如不能澄清中原，便想渡淮游入大江。游入大江什么意思？大江滔滔东去，断无回还之理。那意思就是，如不收复中原，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他这么一说，众人无不感叹。咱们书说简短，祖逖带领所部到江阴之后，一边打造兵器，一边招募兵马，最后招募了2000多人，他率军北进。并州刺史刘琨，其实这时刘琨已经被晋闵帝提拔为并州都督兼当朝大将军了。刘琨一听说好朋友祖逖起兵渡江，马上就上表晋闵帝，请求和祖逖配合奋勇杀敌、收复失地。他这表彰刚递上去，有人来报说是汉将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攻破了邺城，邺城守将自己的侄子刘演城破之后逃到临丘去了。刘琨一看，当即就约同代公鲜卑拓跋部的首领拓跋伊卢，兵分三路进击匈奴人的刘汉帝国。汉主刘聪闻讯后也兵分三路前去据守，刘琨见汉军有备，就又把人马给撤回来了。他撤兵了，刘聪可没撤。不但没撤，这刘聪还又命中山王刘耀西攻长安，可把晋闵帝给吓坏了。他赶忙命左丞相屈允率众迎敌，没想到屈允连打败仗，于是晋闵帝就又命右丞相梭琛引军相助。这个梭琛就是上文书咱们所说的那个梭林呐、梭是索取的梭，这个琛呢就是左边一个绞丝旁，右面一个树林的林字，这个字很容易被念成是林，其实啊应该念琛。

今您爹又命右丞相索琛引军相助。刘耀的先锋官赵冉一看索琛来了，他就向刘耀献计，说此时长安必定空虚，若往偷袭一鼓可下。刘耀一听言之有理，当即就拨给赵冉5000精兵，让他抄小道去偷袭长安。结果长安城虽然空虚，但依然守备森严，再加上曲建自阿城率兵增援，赵冉被杀得大败。幸亏有刘耀及时赶到，汉军这才转败为胜。本想着休息一晚再取长安，哪成想被晋将屈允偷营劫寨，刘耀是一败涂地。这下汉军元气大伤，好几个月不敢出战，但是汉将石勒却毫发未损。石勒现在干什么呢？他占据相国，锐图幽并，总琢磨着想什么办法把幽州和并州拿过来。可幽州都督王俊也不是吃素的呀，京城洛阳失陷以后，他设坛祭天，假立太子，自封尚书令，布告天下，说是奉了皇上的密诏才这么做的。正好豫州刺史裴宪从南方到来，于是王俊就命裴宪和自己的女婿早松为并列尚书，这就算初步建立政权了。建立政权之后，他就派都护王昌和中山太守王豹等人会同鲜卑部的首领段吉、陆苑及其兄弟披敌为鞅和莫披，率军30000进攻石勒。双方一交兵，石勒虽然打了败仗，但是却抓住了莫披。他以莫披为人质，向段吉、陆苑求和。段吉、陆苑没办法，就只好用盔甲、马匹和金银赎回莫披。石勒呢也够意思，不但对莫披非常好，收他做了干儿子，而且在送莫披回营的时候还又回赠了许多金银布帛。段吉、陆苑深受感动，当即就和石勒的侄子石虎拜成了把兄弟，约定誓不相亲，然后带着人马他就走了。王昌、王豹等人一看没有了援军，自然也就回兵幽州。幽州都督王俊和鲜卑部的段氏本来是生旧至亲，因为他曾将女儿嫁给段吉、陆苑他爹段务务臣，既是至亲，那就相约为主。现在段氏这一撤兵站到石勒一边，王俊也就痛失臂膀。尽管如此，他还没怎么当回事，不但不进兵攻打石勒，反而还和并州都督刘坤为争夺地盘而闹得不可开交啊。不但这样，他还想面南背北当皇上，和手下人一商议，大部分人都不同意，一怒之下他就把劝阻他的那些人都给杀了。就这他也不解恨，想起来临阵撤梯子的鲜卑部段氏兄弟，他恨得牙根疼，于是他就派人去联络鲜卑人的拓跋部和慕容部，和拓跋一楼慕容伟约定要一同征讨段氏兄弟。拓跋一楼派儿子拓跋六修率兵前往，结果打了败仗，可是慕容伟这一路却连战节节。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才开始的时候，河洛地区的人们为躲避战乱，大都纷纷北迁到王俊所管辖的幽州。可由于王俊横征暴敛，人们又向塞外迁移。在塞外的少数民族当中，属鲜卑族的段氏和慕容氏最为强盛，又因为段氏兄弟专商武力，不善待文人，而慕容伟喜交宾客，广揽英豪，所以慕容氏这人多归附，势力也就越来越大。这个慕容伟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

他曾经自称鲜卑大单于，前者王俊假立太子惩治封官，也封到了他的头上，但是他坚持不受。这次他进攻段氏兄弟，也并不是说甘心为王俊卖力，不过是看段氏强盛，借机会开疆拓土罢了。现在这慕容伟手下文臣武将是人才济济，他们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把部众管理的是井井有条。有人就拿这个事去劝说幽州都督王俊，说人家慕容伟多么多么礼贤下士，爱民如子，那意思是要王俊也善待百姓。可没想到王俊夸就把脸垂下来了，说他私通外族，一声令下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从此以后这个王俊就更是人心离散，在幽州一带连年闹灾，饥民遍野，他又继续横征暴敛，所以情况就更糟了。汉将石勒一看非常高兴，他采用军师张宾之计，先派人向王军示好，然后趁其不备火速进兵，就袭占了幽州，把王军生擒活捉，斩首之后派人将其人头送往平阳请功受赏。汉主刘聪一见王俊的人头大喜过望，当即就加封石勒为大都督兼骠骑大将军，并赐爵东单于。晋朝的并州都督刘琨闻讯后他是后悔不迭。后悔什么呢？后悔石勒兵取幽州之时自己没能抄其后路吸取相国，但是后悔也晚了，没办法，只好约同拓跋一卢一同伐汉。可使者回来一说，拓跋一卢内部不稳，人家来不了。刘琨一听就只好打消了伐汉的念头。正这个时候京城长安有天使官前来报喜，说是取得了关中大捷。怎么回事？中山王刘耀被屈允投营劫寨之后，与先锋官赵冉一起跑回平阳，休整了好几个月，他这才又兴兵进犯长安。当先锋官赵冉率军走到先锋的时候，迎面碰上了晋朝的征东大将军缩琛，一场激战赵冉被杀得大败。回过头来赵冉跟刘耀又要了几万人马，然后从小道杀奔长安，单说晋远帝听说缩琛打了胜仗，马上就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惩治行事。封完了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有人来报说是汉军已经逼近京城。晋敏帝一咧嘴，只好又派大将屈允出城御敌。这屈允在冯异一战中虽然失利，但紧接着他又用偷营劫寨的方法转败为胜。刘耀一看这屈允不好惹，就转而进攻河内太守郭沫。郭沫呢营城固守，被围了一个多月，他说是军粮没了，管刘耀要粮食，并把孩子老婆送来当人质。刘耀以为他要投降，就给了他一些粮米，没想到郭沫得了粮米之后仍然是坚守不出，可把刘耀给气坏了。他把郭沫的孩子老婆给杀了之后，紧接着就再次攻城。郭沫没办法，就派人到新郑向太守李据求援。李据派外甥郭宋领兵前来，郭宋见汉军势盛，没敢贸然进兵。碰巧并州都督刘琨派大将刘肇率领鲜卑兵500人入援长安，因为道路不通，他们又往回走，路过李据的营盘。李据一看机会难得，就请刘肇和他一起同击汉军。因为鲜卑兵的英勇善战，汉军早有领教，所以刘耀他们就不战自退。郭沫被解围之后，就率所部人马投奔了李据。这个时候汉军主将刘耀已经兵退蒲坂，
只有他的

0: 封官赵冉还在进攻北地，晋朝大将屈允率军前往救援，又一次与赵冉对垒争锋，结果赵冉中了屈允的诱敌之计，被乱箭攒身，晋军大获全胜，可把晋敏帝给乐坏了，他这才四处传旨向各地报喜。并州都督刘琨接旨之后感慨万千呐，他上表敏帝，发誓要剿灭刘琮、石勒，平定北方。晋敏帝见表大喜，马上降旨拜刘琨为司空，加封其为并冀幽三州大都督。刘琨一听这如何使得，他辞去了司空的爵位，接受了三州大都督的任命，并请求敏帝晋封拓跋耶罗为王，目的是让他感恩图报，与自己一起共讨刘琮，这才是敏帝即位不安宁，幽并二州狼烟浓，京城长安多战火，晋相力战报关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晋武开国行分封，立储纳赋恨无穷，血雨腥风天地动，短命王朝一旦清。书接上回，刘琨请求晋敏帝晋封拓跋耶罗为王，敏帝准汝所请，就加封拓跋耶罗为代王，准许他设置官署，并把代郡和常山郡封给他。拓跋耶罗呢，在谢恩的同时，又向刘琨提出借人，请求刘琨把并州从事莫寒借给他做参军。莫寒去了以后，拓跋耶罗对他格外看重，经常与他参商军国大事。这个拓跋耶罗有个小儿子叫比颜，他非常疼爱，想立为世子，可又怕大儿子六修挑理，所以就让六修去镇守新平城，并且还把六修的母亲给废了。这么一来，他们父子兄弟之间就互生嫌隙，所以在这鲜卑拓跋部的内部也就潜藏着危机。也正因为这件事儿，前着刘琨约拓跋耶罗一同伐汉，拓跋耶罗才给推了。刘琨向敏帝发誓要剿灭刘琮、石勒，平定北方。那么汉主刘琮现在正干什么呢？刘琮啊，把晋怀帝毒死之后自恃强盛，天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为没能及时吃上鱼和螃蟹，他就把那个都水使者给杀了。因为两座宫殿没能及时完工，那个负责人晋陵也被斩首。因为他经常游猎，早出晚归，有一次到汾水河看鱼，天晚了他还掌灯继续看，中军将军王章犯言直谏，差点被斩首。又因为他要盖一座藏妖楼，幸亏有最得宠的刘皇后求情，上表彦祖的廷尉陈元达，才算保住了性命。而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在他的后宫同时有三个皇后。怎么回事？刚登基的时候，刘琮立原配夫人胡延氏为皇后，而同时又与和自己年貌相当的单太后关系暧昧。单太后和胡延皇后过世之后，他又把太保刘英的两个女儿和四个孙女一次性纳入后宫，

想立其中那个大女儿刘英为继后，可是他母亲张太后死活不同意。张太后把自己的俩侄女张辉光、张立光选入后宫，让刘聪选其中一个立为皇后。正赶上刘英因为父亲去世悲愤交加，一命呜呼，所以刘聪就立张辉光为后。可没过几天，张太后病逝，皇后张辉光因为悲痛过度也一命呜呼。刘聪一看，这回可该自己做主了，刘英是死了，立不了了，所以就立刘英的妹妹刘娥为皇后。这个刘娥啊，那是一代贤后，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廷尉陈元达，正是有这刘娥上书求情才保住了性命的。闲言少叙，这个皇后刘娥后来因为难产气绝身亡，一次性入宫的刘英的两个女儿四个孙女，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死了，就剩四个孙女了，立谁为皇后呢？刘聪还没想好呢，中虎军进准又送给他两个绝代佳人，一个叫月光，一个叫月华，可把刘聪给乐了，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不到一个月，他就正式降职，把其中最为妖媚风骚的那个晋月光立为继后。后来一想，姓刘的那四姐妹侍奉自己侍奉的还算不错，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于是就降职，把其中年长的两个册封为左皇后和右皇后。为了表示尊卑，他又降职，把继后晋月光正式册封为上皇后。左皇后、右皇后、上皇后三后并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汉主刘聪虽然无道，但是余威未减，他的两员大将石勒、刘耀仍然进退无常，始终都是晋朝的边患，建闵帝孤守关中岌岌可危，指望着三路人马能够进京擒王。哪三路呢？一路是坐镇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一路是偏居西北的南阳王司马宝，另一路就是镇守北疆的并幽冀三州大都督刘琨。刘琨随时都受汉将石勒的威胁，自顾不暇，当然也就来不了。司马宝自上归初据秦州，刚刚收复敌羌胡人，站稳脚跟，也不好脱身。琅琊王司马睿虽然坐守江东，但是他无心北上，更何况河洛未定，荆襄又乱，中途受辱，所以更来不了。因此尽管晋闵帝一再降旨封官许愿让他们进京擒王，都不好使。那么这荆襄一带又出了什么乱子了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这大晋朝境内几乎是遍地烽烟，只有江东稍微消停了一点。如今在这荆襄一带，主要有两股反晋义军，一股有杜涛率领，一股有胡瞰、杜曾率领。杜涛呢，原来是晋朝襄州李陵县的县令，因为荆州刺史王成大肆屠杀流民，他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襄州刺史。之后他率军南破零陵，东掠武昌，把荆州刺史王成也给撵走了。新任的荆州刺史周乙还没上任呢，就被他给撵到浔水城去了。胡抗呢，是新野王司马欣手下的一员牙将，司马欣在张昌之乱中被乱刃分尸之后，他的将佐四散奔逃，这胡抗就逃到了静陵。在静陵他搜寻散兵游勇，扯旗造反，自立为楚公，任命原来司马欣手下的司马

杜曾为敬陵太守。这个杜曾技勇过人，水旱两路的功夫都十分了得，因此也就成为胡亢的左膀右臂，经常奉命出掠荆襄。琅琊王司马睿手下的大将扬州刺史兼征讨都督王敦一看这形势，就急命武昌太守陶侃、浔阳太守周防和溧阳内史甘卓等人率兵前去征剿杜涛。这陶侃那是一员虎将，在平灭张昌的时候曾立过大功，这次出马也是干净利索，武昌一战就把杜涛打得落花流水，跑到长沙去了。后来有几经周折，终于平灭了杜涛。琅琊王司马睿见况大喜，当即论功行赏，加封王敦为镇东大将军，让他主持江阳、荆襄、交广六州军务，并兼江州刺史。现在这江东一带，琅琊王司马睿内倚王导，外靠王敦，王氏兄弟的权势十分显赫呀，人们称这种格局为王御马共天下。其实啊，哪是王御马共天下，分明是王御牛共天下嘛。因为在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这琅琊王司马睿那是小吏牛津所生，已经不是司马氏的骨血了。闲言少叙，陶侃也因为这次的战功而被升任为荆州刺史，可同时也正因为此次的战功，他遭到了顶头上司王敦的记恨。可是他不知道啊，他为人正直，只知道率军平叛。杜涛被平灭了，他又率军去征讨杜曾，感情另一支义军的领袖胡亢已经被部将杜曾取而代之。现在这杜曾正驻守在石城，陶侃领兵到这一场大战，把杜曾给打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这杜曾还真不好惹，他带着人马呼啦一下子就把驻守在宛城的荆州都督荀松给团团围住。荀松因为自己兵少粮少，就修书一封，准备向襄阳太守石兰求救，可信写好了就是没人敢送，因为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都害怕杀不出去。正为难之时，荀松的才刚刚13岁的女儿荀冠自告奋勇前去投书，在夜幕的掩护下，这荀冠带着数十名军兵左出右突，终于杀出重围，赶到襄阳，见着石兰搬来了救兵。继而荀松和石兰里应外合，就把杜曾的人马给杀退了。一时之间，这巾帼英雄荀冠是名声大振。时过不久，被打得退守顺阳的那个杜曾派人来向荀松请降。荀松考虑到救兵已经撤走，宛城兵又太少，害怕杜曾再次进攻宛城，所以就回信准降。荆州刺史陶侃听说之后，马上就给荀松写信说，杜曾那反复无常之辈，此人不死，周土难安，你可不要轻易答应他。荀松呢不听劝，结果不幸被陶侃言中，杜曾卷土重来，进为襄阳。幸亏襄阳有备，才不至酿成大祸。一看襄阳这局势基本稳住了，陶侃就去向顶头上司王敦辞行，打算回江陵。王敦心说，这陶侃的能耐也太大了，要再让他到江陵去，他再立点功，我这当领导的脸往哪搁呀？干脆我把他调到广州去得了。于是这王敦就让自己的兄弟王毅接任荆州刺史，而把陶侃调到广州当刺史去了。翻回头再说晋缅帝司马晏，这晋缅帝司马晏

在京城长安盼望三路大军进京勤王，可盼来盼去，眼睛都望穿了，也没见救兵的影子。不但如此，忽然有一天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奉汉主刘聪所差，又第四次兵进关中。晋敏帝差点没哭了，他马上命屈允为大都督率兵御敌，命苏琛为尚书仆射守卫京城。单说大都督屈允，他率军走到灵武的时候，听说汉兵已经占领了冯邑，现在正攻打北地，当时心里他就害怕了，越想越觉得自己人马少，于是他就上书敏帝要求增派援军。可是长安城无兵可调，没办法，晋敏帝就只好命驻守秦州的南阳王司马宝增援屈允。司马宝呢却按兵不动，屈允一看救兵不来，就上表请求皇上向司马宝靠拢。守卫京城的苏琛一看这哪行啊，说司马宝若得天子必生异心，一句话晋敏帝就害怕了，不去就不去吧。他明发诏旨让屈允火速增援北地，屈允没办法，只好率领大军向北地进发。走到半道遇上了一帮难民，他们说北地已经失守了，这么一说可不当紧。还没等屈允发话呢，他手下的军兵撒腿就往回跑，眼见此景，屈允只好跟着往下败。当走到磐石谷的时候，又被人家刘耀一阵掩杀，损失惨重。中山王刘耀这个时候真可谓是春风得意呀、啊！他统帅大军战冯邑，取北地，拔泾阳，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是直捣长安。晋敏帝慌忙下旨四面征兵，并州都督刘琨本打算和代王拓跋伊卢一块入援关中，可偏赶拓跋伊卢因为背长利诱被长子六修所杀，国中大乱，他自己又孤掌难鸣，所以没能成行。琅琊王司马睿呢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只有凉州刺史张氏派大将王该率5000骑兵进京擒王，其他如安定太守焦松、新平太守朱辉、弘农太守宋哲、散骑常侍华吉等人也相继引兵救援长安。但一见汉兵势盛，大都观望不前。南阳王司马宝派大将胡松引兵前往，这胡松还真不含糊，他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连破刘耀驻扎在灵台的好几座营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尚书仆射苏琛和大都督屈允连点犒劳都没有，一气之下这胡松带着人马他就走了。刘耀一看实乃天赐良机，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把长安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没几天的功夫，这长安城中可就没粮食了，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晋敏帝实在没辙了，就问屈允和苏琛，苏琛说事已至此，只得请降了。公元316年的10月份，晋敏帝乘坐着山羊拉的车，嘴里含着一块玉，命人在后边抬着一口棺材，出了长安东门，向匈奴人所见刘汉帝国的中山王刘耀投降，西晋灭亡。这西晋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自立，到316年晋敏帝出降匈奴，满打满算才52年。若从280年他统一全国算起，则只有37年。正所谓灭蜀伐吴成一统，立楚纳妇行分封，骨肉相残狼入室三。

被说成是张氏，因为他这个石字是上边一个宝盖头，下边一个是非的是字，很容易念成是。晋敏帝在这诏书里加拜凉州刺史张石为凉州牧，让他惩治行事，并且诏书中说得明白，说朕一命琅琊王睿祭设大位，愿公协赞，共济多难。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已经传下命令，让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希望你协助他，配合他，和他一块儿共度难关。闲言少叙，这黄门郎史说随同王该赶到凉州，见着张石，把闵帝被俘的情形一说，张石是放声大哭。他当即派大将韩普率10000骑兵前去伐汉，并且还给南阳王司马宝写了一封信，让他一同起事。谁知当韩普率兵走到陕西的时候，被汉兵阻隔，根本杀不过去，那封信当然也就没能送到。没办法，韩普只好率兵退回，张石一看只好固守凉州。那么晋敏帝命琅琊王司马睿继承大统那道诏书交给谁了呢？交给了弘农太守宋哲。这宋哲九死一生，从长安跑到建业见着司马睿，他从怀中掏出诏书一宣读，司马睿便素服许哀，穿上白色的校服为国许哀，并且向寺外发布檄文，准备北征。以伏军大将军西阳王司马亮为首的那些人一听，什么皇上被俘前说让我们琅琊王继承皇位，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劝进吧。于是大家伙就争先恐后的劝琅琊王司马睿登基当皇上。司马睿呢死活也不干，怎么他不想当皇上哪儿啊，现在闵帝刚刚被俘，他总得做个样子吧。大伙劝得狠了，这司马睿才于公元317年秋良辰择一日设坛西郊，称晋王。他可没称皇帝，只是称晋王。称王之后，司马睿改元建武，把建业也改成建康，作为大晋国的都城，并且还下令大赦天下。他立长子司马绍为王太子，封西阳王司马样为太保，封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封他的军师右将军王导为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封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封君子祭酒贺询为中书令，后来改封为太常卿等等等等，咱们不必细说。过不多久啊，又来了一个名士，姓温名叫，字太真。他是从他姨父病忧继三州大都督刘坤那儿来的。现在长安陷落了，闵帝被俘了，那么刘坤那儿的情况又怎样了呢？当初刘聪命刘耀进攻长安的时候，害怕刘坤入援长安，所以同时又命石勒进攻并州，刘坤不能抵挡，就跑到蓟城投奔了鲜卑人段丕低。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想当初石勒袭取幽州斩杀王俊的时候，鲜卑人中的段吉陆卷曾与其结盟，但段吉陆卷的兄弟段丕低却心中很不乐意，他仍然和刘坤王俊有书信往来。王俊被杀以后，幽州留守刘汉不愿归乡石勒，所以就把治所继承让给了段丕低。闲言少叙，刘坤一来，段丕低很是气怒，他们不但结成了把兄弟，而且还歃血为盟，要兴复晋室。他们一面发布檄文，邀同汉胡各路人马奉晋王司马睿为主同心讨汉，一面就派这个温教赶到建康来奉书劝进，也就是带着众人的联名书信来劝司马睿称皇帝。王导等人一听说温教来了，赶紧就把他接入馆驿，

问明来意之后，马上就把书信给晋王司马睿呈上去了。司马睿看罢沉吟半晌，这才说道：当今圣上正在北国蒙难，本王岂敢妄窃天位。他提笔写了一封回书，把温教留在建康，另外派人就给刘坤他们送去了。在回书中，司马睿说的明白，说公等忠心可嘉，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迎请圣上还朝，还望尔等能有所行动。刘坤接着回书之后，就与段丕低商议，准备先讨石勒，再击平阳。段丕低推举刘坤为大都督，自己为副都督，向各州郡发布联名檄文，要共讨石勒，会师相国。可是段丕低的兄弟莫丕因为得了石勒的厚禄，也就是非常厚重的贿赂，他百般阻挠，不让起兵。其他各州郡呢，也都持观望态度。一见这架势，刘坤和段丕低只得仰天长叹。晋闵帝被俘以后，虽然被封为光禄大夫、淮安侯，但还是过着阶下之囚的生活。尽管他逆来顺受、苟且偷生，但还是没有逃脱汉主刘聪的一杯毒酒啊。那么这晋闵帝是怎样遇害的呢？咱还得从头说起。在前文书咱们讲过，汉主刘聪自恃强盛，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湎酒色，喜怒无常，不听劝阻，而且还让后宫出现了三个皇后并立的局面。也就从三后并立那个时候起，这刘聪就干脆不理朝政，他任命儿子刘蔡为相国，并且加封晋王，把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这就大大刺激了刘灿的政治野心呐、他不但想继承父亲的皇位，而且还想吞并中原，一统华夷。可是事有先后，得一步一步的走，就像下棋一样。第一步，他就想干掉皇太帝刘义。偏敢有心腹人给刘义出主意，让他除去刘灿，以保东宫之位，结果被人告发了。所以刘灿就以此为借口，把刘义那两个心腹人给杀了，把东宫的卫兵全给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可把刘义给吓坏了，他赶忙向刘聪上书，请求把自己废为庶人。可是他这道表彰却被卫兵的头目冠威将军卜抽给扣下了，根本没到刘聪的手里。而同时，护军晋准也对着皇太帝刘义恨得牙根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曾给刘义做过妾，可是有意偷情被刘义给杀了，而且刘义还经常拿这件事来嘲讽他。现在他一看这形势，明白了，于是就对刘灿说皇太帝要谋反，并且日子都定好了。刘灿一听就急了，他就问晋准怎么办呢？这个晋准说，现在咱们要去告发，皇上肯定不信，不如咱把坚守东宫的卫兵给撤了，让他尽管和外人交往，然后瞅个机会，这事不就成了吗？刘灿一听喜出望外，那咱就这么办吧。这边的阴谋可就开始了。汉主刘聪现在更糊涂，他沉湎酒色，好几个月不上朝。不但这样，而且如今后宫里边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七人之多呀。那位说不三后并立吗？怎么有七人呢？因为这刘聪总随心所欲的册封皇后，册封完新皇后、旧皇后那印他也不收回，说是留个纪念。这么一来，有七人佩戴皇后大印也就不奇怪了。现在他以晋月华为正皇后，又册封一个宫女樊氏为上皇后，后宫宠妾多了，这小人得志的宦官自然也就多了。而今中常侍王审和孙

府一挥一整人，必应用事，也就是靠着主子得宠，玩弄权术，把持后宫。朝里有很多为官清正的人，因为不顺他们的意，就都被他们进谗言残害致死。靳准他们想除掉皇太帝刘义，就不得不跟他们勾搭连环。有一次汉主刘聪大宴群臣，见皇太帝面容憔悴，不觉潸然泪下。靳准王神等人一看，就赶紧向晋王刘蔡回报，说咱们得怎么办。刘蔡闻听当即就派司党王平去告诉皇太帝刘义，说刚刚得到密旨，京师将有大变，请您让左右顶盔挂甲，手持兵刃，严阵以待，以备不测。刘义心眼实，也没多想，当时就照办了。哪知道靳准王审就以此为借口告他谋反，他手下的那些人也全被抓起来屈打成招，他们的供词最后被呈送到了汉主刘聪的面前。刘聪是勃然大怒，当即就降旨把皇太帝刘义废为北海王了。就这刘灿也不放心呢，之后不久他就指使靳准把这刘义给毒死了，继而这刘灿就被立为皇太子，同时还仍然兼任相国、大单于，总揽朝政。忽然有一天，汉主刘聪到上林苑去打猎，他让晋敏帝举着大戟在前边给开路。平阳的老百姓一看，都不觉惨然说道：“这就是长安原来那个晋朝的天子啊！”刘灿当时也在旁边，听这话他心里就不舒服。回宫之后，他就向刘聪进言，说：“周武王祈愿杀纣，正恐同恶相求，容易生患，不如早除为是。”也就是说，这晋敏帝留着恐怕要给我们惹麻烦，不如趁早把他除掉。后来这刘聪大宴群臣，又让晋敏帝斟酒洗杯，举黄罗伞盖，敏帝的侍从新宾见况大哭，被推出斩首。偏赶晋朝的荥阳太守李煜招降了洛阳的汉将赵构，他们和河内太守郭沫一起共同伐汉，兵到小平津，刘聪命刘灿出兵御敌。两军阵前，赵构就扬言说要生擒刘灿，赎还天子。刘灿一听，赶紧就给他爹上表，说是因司马睿跨据江东，赵构、李煜同力相济，皆以故主为口实，如果咱们杀掉司马懿，那他们便无死可见，到时候就必然士卒离心离德，军队不战自溃。刘聪一听有道理，马上就降旨把这刚刚才18岁的晋敏帝司马懿给毒死了。敏帝被害的消息就有人报进了县衡，在群臣的一再催促之下，晋王司马睿才于公元318年正式登基即皇帝位，他就是晋元帝，东晋正式建立。怎么叫东晋呢？因为他这个都城建康在晋朝原来的都城洛阳长安的东边，所以叫东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晋，历史上才把原来以洛阳长安为都城的那个晋朝称为西晋。闲言少叙，偏安江南的东晋建立了，可刚刚灭掉西晋的那个汉主刘聪却是大祸临头。这正所谓兴兵灭晋气势雄，镇杀淮民亦从容，其后并立创奇迹，转瞬见鬼丰都城。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 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嗯，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

0: 己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4、5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占比75%上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啊，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又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4、5年级是不一样的，4、5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

0: 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4、5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
1: 及
0: 了，
1: 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所
0: 对，
1: 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6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眉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
0: 挺
1: 容
0: 容易
1: 易
0: 的。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1: 是
0: 多
1: 的，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6个人 我在这儿得不到，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
1: 是。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
1: 嗯，
0: 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1: 嗯
0: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1: 嗯，
0: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
1: 嗯，
0: 他就感受到，嗯，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
1: 不到？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
1: 嗯，
0: 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
1: 嗯，
0: 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
1: 嗯，
0: 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 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
1: 嗯，
0: 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
1: 嗯，
0: 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1: 嗯，
0: 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
0: 嗯，
1: 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嗯，尤其是现在，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嗯，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啊，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嗯，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1: 对，
0: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嗯，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
1: 嗯，
0: 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家人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啊。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知道，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
0: 嗯，
1: 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
0: 嗯，
1: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嗯，爸，你是我的迷爹吗？啊，嗯，啊，爸爸，
0: 小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嗯，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啊，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
0: 嗯，
1: 然后他说，嗯，爸爸从来没打过我，
0: 嗯，
1: 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
0: 嗯，
1: 他在怀疑了，
2: 嗯，
1: 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
0: 啊，
2: 嗯、
1: 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腕？
2: 嗯，
1: 我告诉给他犟，
2: 嗯，
1: 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
2: 嗯，

0: 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降，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降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降，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降，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叫，我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了，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犟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吗？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是的。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

0: 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米70几、
1: 当
0: 1米8，
1: 然了。
0: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1: 是的。
0: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

0: 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得到。
1: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0: 对，
1: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0: 对，
1: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0: 对
1: 吧？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
1: 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对吧？
0: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

0: 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哈，它不
1: 对。
0: 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我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啦！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它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它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儿，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
0: 是。
1: 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

0: 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1: 是的，
0: 嗯，哎，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1: 对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哎，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
0: 嗯，
1: 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
0: 哦，
1: 非常的害怕，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
0: 嗯，
1: 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
0: 嗯，
1: 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0: 嗯，
1: 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0: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嗯，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1: 非常清楚，
0: 很清楚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
1: 嗯，
0: 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1: 对，
0: 是吧？但是慢慢的，嗯，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啊，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1: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
0: 嗯，
1: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
0: 是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你的夫妻关系。
1: 对的，对的。
0: 但是

0: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1: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0: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和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在一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1: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0: 对
1: 呀、
0: 啊，但他没有。
1: 对，但
0: 他
1: 没
0: 有。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1: 对，
0: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我哑口无言吗？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好吧。是的，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 的,
0: 是的，
1: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0: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0: 是的，
1: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0: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1: 是的，
0: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1: 是
0: 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

0: 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有相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啊。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都可以跟随着我们两个的脚步啊，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在

0: 在大美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啊。那么今天呢，2025年的11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的这么一个开始。那么一会儿呢，我跟邢云老师呢陪伴着大家，咱们聊一聊这个已经东三省两个省进行完了，咱们进行到咱们这个辽宁省的省会城市沈阳，说了几期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美食，包括当地的特色的旅游的景点。那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决定这个算是收个小尾巴吧，是不是啊？咱最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收个尾，然后跟大家唠一唠沈阳，然后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继续往下推进，继续往南走。这北方实在太冷了，咱上南方，咱去这个温度升起来，是不是
1: 啊？大美辽宁好多地方可玩呢，咱们得跟大家继续做详细介绍。
0: 好的，来吧，接下来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今天继续畅游大美沈阳。
2: 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嘛，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了，沈阳呢好吃的东西比较多，好玩的地方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今天呢依旧啊跟随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收个尾啊，再上沈阳溜达一圈，差不多咱就直接继续啊。
1: 其实沈阳完事之后吧，咱们应该是去辽宁大连，大连是个好地方，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玩。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几个沈阳挺有意思的你去一趟值得玩的好地方啊。沈阳呢有两个公园，这两个公园呢其实他们是在当地人看来哈，就是 AB 版的那个意思，成对出现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挺好玩。一个叫北陵公园，
2: 北陵，
1: 还有一个叫东陵公园
2: 啊，就是一个北一个东呗。
1: 对对对对，这两个公园啊，咱们先来说，首先先说一下哈，这两个公园呢，它都是古代皇陵。都是古代皇陵。
2: 明白了啊，
1: 哎，
2: 就是皇上埋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2: 人家祖坟啊。
1: 对，你看他有那个沈阳有故宫嘛，他曾经也是定都的地方，所以呢也有这个皇族在这里边安葬。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风景秀丽，后来呢就被开发成为了公园。
2: 公园，
1: 咱们先来说北陵公园。这个北陵公园啊，它原来呢是清昭陵。在这个皇姑区泰山路，它呢是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的陵寝。
2: 我听过孝庄啊，这是孝端，
1: 孝端
2: 是不是啊？
1: 对，孝端文皇后是两位的陵寝。最早呢是在1683年开始建。那皇帝呢陵呢，哪是说三天两天能建完的呀？
2: 那你都得提前有的。
1: 对对对，
2: 咱说啊，
1: 到1651年建成。1651年，你算算到现在啊，那就是没到400年呗。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历史。后来呢像康熙乾隆啊都曾经在这个朝代扩建啊，也是这个关外三陵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个陵。2004年的时候呢，咱们说的这个清昭陵，也就是现在的北陵公园，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明白啊，
1: 哎，
2: 人这个确实是有历史有传承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如果从这个清昭陵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地方呢对称布局啊，这个古代陵墓一般都是对称布局的，然后进去呢先是正红门，然后石牌坊等等等等，它这一个文化融合。但是我们不想从陵墓的角度去说，我们想现在
2: 唠公园呢，是不是，
1: 从公园的角度去说。
2: 对，你唠陵墓，
1: 这个，
2: 你这浑身上下你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咱们去不是去看陵去了，咱们是去游览公园啊。陵呢只是说这个公园它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简单介绍一下。来说说这公园它哪儿美吧。首先这个公园里啊，它是仿照江南的那种亭台楼阁形式建立的。你想在一个北方城市啊，仿照江南园林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一个公园，它在本身啊它就是别具一格的。
2: 对，
1: 就是那种
2: 平时的时候没有啊，是不是，你得这么说是吧。
1: 对对对，它呢就是一步一景啊，江南公园你从这个窗格子看一个样，从那个窗格子看又是一个样。而且呢这里春天的时候有非常漂亮的樱花。
2: 哎，就是咱北方那个樱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小桃红。
1: 对，你当然了，每到开春的时候，你看咱们节目也跟大家讲过，
2: 也讲赏花，
1: 哈尔滨很多地方也都有这个漂亮的这个樱花。
2: 对
1: 啊，对吧，
2: 都有啊。
1: 在这个因为它是仿江南园林设计，再配上春天的这个桃粉色的这个小樱花，就显得格外美，
2: 漂亮死了。你当时脑海当中有画面了，你知道吗，
1: 可不是 是呗。那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北陵公园、
2: 哎、
1: 它的这个景色的宜人之处。
2: 嗯，
1: 另外啊，在园区当中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湖。
2: 嚯、
1: 哦、你想想这个景色再配着湖面啊，还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进行维护，非常漂亮。这个人工湖上面可以划船啊，夏天的时候还可以赏荷花，冬天的时候，那沈阳没有哈尔滨这么北，但也是北方城市啊，它冬天的时候还可以滑冰，作为一个天然室外冰场，
2: 玩冰玩雪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嗯、非常不错、
2: 嗯、
1: 啊。另外在园区里边啊，除了樱花之外啊，还有好多的古松树。
2: 哦，
1: 对，
2: 就是能好几百年的那种松树嘛。
1: 哎，对对对，
2: 因为你刚才说嘛，它是那个古代陵园皇家园林，
1: 对，
2: 那个陵寝，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咱中国人讲究叫松柏长青嘛、
1: 哎，
2: 是不
1: 是、
2: 啊？是
1: 这意思，
2: 他肯定在里边种的松树柏树，是吧？啊，
1: 是的。
2: 嗯、
1: 你看它这个建成，刚才说1651年建成的，那300多年，也就是说这儿这2000多棵松树也。
2: 也都
1: 差不多2000多棵，
2: 也
1: 对，也都300-400年的历史了
2: 啊,
1: 啊, 啊！那300-400年在树界也能称为上称得上是古松了。
2: 嗯
1: 啊，这些松树啊被誉为是昭陵一绝，有神树，还有夫妻树等等这些美誉。
2: 明白，明白、
1: 哎、
2: 啊！
1: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北陵公园。
2: 北陵
1: 啊,
2: 啊，然后还有一个东，在东边，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东边。刚才新云老师是不是介绍了？你知道吗？我刚开始猜我说北陵，那么南陵是吧？是吧？后来不是啊，东边啊。
1: 这个东陵公园哈、
2: 啊
1: 啊，它同样啊，也是从先从历史的角度去说吧，
2: 哎、
1: 它是清福陵。
2: 啊,
1: 啊，
2: 也是陵园是吧？
1: 对，也是陵园、
2: 啊，
1: 在浑南区、
2: 嗯、
1: 啊，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二位的陵寝、
2: 嗯。一个是努尔哈赤，一个是刚才你说那个是那个皇太叫什么来着？刚才那个一下给整懵了。
1: 你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北陵公园、
2: 啊、
1: 是吧、
2: 嗯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是孝端文皇后
2: 啊，孝端，
1: 孝端文皇后。
2: 啊、
1: 这个呢是孝慈高皇后、
2: 啊，
1: 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
2: 嗯、
1: 啊，也是在1651年建成啊，这个地方呢，他就定下来陵号叫福陵。
2: 福陵、啊，
1: 哎，它和前面刚才说那个昭陵哈，也是并称为关外三陵之一。
2: 嗯
1: 啊，它呢是在1988年的时候，这个陵是在1988年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八年代就已经被
1: 88年
2: 列入这个保护名录了。
1: 对，刚才说的那个北陵公园，就是昭陵啊，是2004年、
2: 嗯、
1: 是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嗯
1: 啊，我重复一下哈。北陵公园是2004年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东陵公园呢是1998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嗯，
1: 它时间不一样啊，还有它的这个江湖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2: 那肯定，那你年头长，那就江湖地位就高呗、
1: 嗯，
2: 是吧？
1: 对对对，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东陵公园都哪儿好玩，哪儿好看，
2: 哎、
1: 哪儿值得游览、
2: 嗯、
1: 哈。首先，它在这个公园园区里边啊，有108凳台阶。客是不是一听说108凳台阶，首先腿就先甩去
2: 了，迷糊了，不行了，
1: 先迷糊了哈、
2: 啊，走不动了啊。
1: 嗯，这108凳台阶啊，是这个依山势而建啊，修起来呢，从下面走到上面，只要你有毅力爬上去，风景非常好啊、
2: 嗯。
1: 这个地方呢，它就连接了山脚和陵寝。为什么给它设计成108凳台阶啊？
2: 有
1: 说
2: 法，
1: 它是有
2: 说
1: 法的，对，
2: 嗯，
1: 36天罡，72地煞，
2: 这不《水浒传》吗？
1: 对，我这一猜到，一说出这句话，客肯定就能接出来啊。
2: 对，不是，咱你四大名著里边多次提到，你知道吗？
1: 嗯、
2: 原来这天罡那个72变和天罡36变。那个这个猪八戒，然后是地煞72变不孙悟空嘛，是不是、啊、你说
1: 这你不、
2: 啊、然后那个水浒传是36天罡72地煞嘛、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加起来就是108凳台阶、
2: 嗯、
1: 这个台阶呢也是咱们福陵建筑的一个点睛之笔、
2: 嗯、
1: 到那儿呢你爬不爬得上去啊，至少都走一走，
2: 但人得那么盖、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没毛病啊、
1: 哎、这个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公园园区里边的一个景点，就是108凳台阶、
2: 嗯、
1: 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叫做神功圣德牌楼、
2: 哦、
1: 啊，这个牌楼呢是大清福陵被叫做大清福陵的神功圣德牌，神功圣德碑啊，它呢记录了满汉蒙三个，我要说三题，我自己都会穿越了哈，
2: 嗯、
1: 三种文字的记录啊，记录的呢就是在这个朝代。

0: 的一些功德呀、纪念啊等等这些满汉蒙三种文字。三种文体，我一说三种文体我就穿越到三体啊，有点乱套啊。这个是他的这个碑楼，不能叫牌楼，应该叫碑楼。最后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东陵啊，东陵公园呢就是它的它的这个郊野风景了。这个陵啊，它外面是大片的原始森林。
1: 哦，
0: 它跟前面说的那300多棵树不是一个概念。
1: 就是正经的森林公园，就相当于那种，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对，
1: 就有自己的这么一个植被呗，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它里边有红枫树啊、银杏啊，还有蒙古硕呀、啊、等等这些树吧。它呢，根据气候的变化，它是一点一点变颜色的啊。这个树种今天变了，下个树种下周变，再下一个树种再下周变。啊，
1: 它有层次感，
0: 哎，
1: 是吗？
0: 对，你看哈，咱们刚才说了两个公园，前面说这个北陵公园的时候，它是春季主要看樱花，那松柏是四季常青了，
1: 对呀、
0: 啊，刚才说的是春季赏樱花，这个东陵公园呢是秋天来观赏它的原始森林，哎，所以呢，这两个公园啊，它就像这种 A B 版兄弟一般的存在。这个地方呢也被叫做沈阳的天然氧吧。
1: 那人家没啥事儿的时候去之后，市民百姓出行玩的这么一个好地点，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两个公园啊，我们找到了它其实有相似之处，从历史背景上有相似之处。从公园现代游览的角度来说呢，它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啊，都推荐给大家。那么再说一说这两个公园其他方面的情况吧。
1: 看一看，
0: 咱们先说
1: 溜达溜达是吧、啊？
0: 对，先说北陵公园啊，它这个公园是收门票的，5块钱，
1: 我
0: 觉得也是合理的。那你看这公园里边亭台楼阁，又有这个叫什么那个湖面，对吧？北陵湖、人工湖，它都是要养护的。
1: 这个价格我能接受。
0: 对，从公园的角度来讲，它的门票是5块钱、啊，这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1: 可以接

0: 如果你参观陵寝的话呢，是旺季50块钱门票，淡季30块钱，学生、老人，还有一些特殊证件呢，是还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1: 啊，就是该享受咱都能享受，这政策性的东西。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
1: 嗯，
0: 那咱们刚才还说了一个这个东陵公园哈，
1: 哎，
0: 东陵公园呢，它这个是11月份开始呢是淡季票价。淡季票价是5块钱，而且呢老人啊学生啊也是有优惠的，这个相对来说他这个陵寝没有对外开放，陵寝对没对外开放，反正是分别售票。
1: 对，那你就赶上就说吧，是不是啊？
0: 对，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这个我叫不准，他是不是那个陵寝？
1: 嗯，没毛病，
0: 对，
1: 是吧？啊，
0: 是的。那么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两个公园。我个人觉得哈，大家呢，你要是春天去的话，你可以去到北陵公园看一看。
1: 嗯。
0: 秋天的话呢，咱们就到东陵公园去看一看。
1: 啊、
0: 对，
1: 他就是你像你所说那种分季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是的。
1: 啊、
0: 没有必要两个都去，你想是不是？那你游览一个公园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你是两个都去？
1: 你要旅游吧，就咋说呢？来都来，我们也不拦着你，是不是？
0: 嗯、那也对。那你要是奔着历史去的，那你两个都看也对，
1: 也没毛病，是不是、
0: 但如果就是到沈阳去观光旅游一下，两个公园，我觉得把这个
1: 有点小多，是不是、
0: 对，把这么大块的时间，那沈阳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呢，
1: 好吃的、
0: 是不是、
1: 好喝的、好玩的，你就别跟两个大分包子死磕，不是这两你是陵寝死磕，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供大家参考啊。一个呢是这个南方形式的那种亭台楼阁的、景别，还有一个东陵公园呢，相对来说它就是更恢宏一点，
1: 哎，
0: 对不对？它那108凳台阶，还有这个德碑楼。还有这个原始森林，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三个字体，
0: 哎、
1: 马汉猛，是不是？这个技术的这个功绩，是不是啊？
0: 他们两个呢，兄弟林啊，姊妹林，就是姊妹园、兄弟园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选择一个来进行参观。
1: 看一看啊，
0: 像客说的，别跟这两个陵墓在这儿死磕，
1: 咱
0: 还得逛逛这个咱们沈阳的其他旅游景点。
1: 来都来了，咱不得溜达溜达、玩一玩。走一走转一转嘛，是不是、
0: 啊、
1: 你就没啥事的时候吧，这个东西多，就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好多人。

0: 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些景点啊，饭店呐、啊，是吧？这些东西，你出来旅游啊，你来溜达啥来了？你去之后看看人文，体验体验，是不是？
1: 嗯。
0: 有的时候吧，这一座城市，我跟大家说，我感觉我跟新运我俩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匆匆了。你要这一个城市，你要想给它玩透的，没半个月，基本上怎么体验不出来啥？
1: 是。
0: 你何况是这种省会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历史传承的，有底蕴的，那更完了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咱们就简单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介绍，就这么一个意思，是不是？
1: 嗯
0: 你刚才也说了，再推荐一个吧，这个每个城市都有的这么一个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建筑物，就是动物园，是吧？
1: 哦、对，每个城市都有。
0: 对，哈尔滨动物园啊，咱说咱今天说说沈阳森林动物园，哈尔滨森林动物园。那小的时候充满了记忆哈，这个原来那时候是动物园旁边那个王照是分界点。那你以前记着坐公交车是这个过了就五毛，过了就一块嘛，是不是？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0: 对，然后到那去坐的，一般都是坐68。到动物园，我家因为在
1: 厢，连68都记着。
0: 我家在厢房这边，这个直接往那边去，往动物园去，不就68吗？68之后在那个闽江那边去，之后那个电力院那边，然后往那边去，然后坐68过完分界点啊，变成一块，到那去溜达玩去啊。就是现在呢，现在变成那个哈尔滨工业大学了，是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北方森林公动物园就搬到阿城去了。后期我也去了好多次啊，因为就回忆以前小时候那种影子。咱今天跟大家说的，不说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咱说沈阳森林动物园啊。沈阳森林动物园位于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它也不在市区啊，离市区呢大概17公里左右，始建于2000年，占地面积217公顷。2000年12月9号正式开园啊，也是沈阳唯一一家展出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综合性国有动物园，然后代表性的动物80余种1300多只，同时呢也是4A 级的景区，也是辽宁省暨沈阳市青少年科普基地和中国丹顶鹤人工繁育的科研基地啊。你没发现北方的这些这个动物园都兼着一些动物繁育任务啊？
1: 嗯、
0: 你看，包括丹顶鹤，
1: 对对对，我也想说丹顶鹤，
0: 丹顶鹤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这里边呢，进入到园区啊，沿着密林、幽谷及热带雨林之路，你依次可以看到啥呢？我给你扒了手指头啊。最重要的一点，南方朋友是很少看到的啊，东北虎啊，非洲狮。就是狮子老虎，那动物园里必须得有。那你一个动物园连狮子老虎都没有了，那就没意思了，是吧？狮子老虎、斑马、长颈鹿、亚洲象、犀牛、小熊猫、白虎、耳苗、猕猴、山犀鹫、袋鼠、海狮、海豹啊，还有小孩得意的小动物村，里边有什么松鼠啊、荷兰猪啊、小白兔啊，还有这个海狮的这么一个行为展示啊，及丹顶鹤、梭羽鹤的这么一个飞行展示，还有各种特色小吃、快餐及服务商亭、碰碰车、儿童转马、过山车等20多种游乐设施，里边呢，有小车，就是你走挺费劲的，你感觉累挺，有这个小电瓶车，电瓶车里边呢，去之后啊，咱有虎山、熊山、狼山、狮山。还有这个亚洲动物草原、非洲动物草原、水禽湖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你去之后里边呢挺有特色的，在设计上就是充分的利用这种原始的地形地貌，追求这种特别和谐。然后呢，这个笼舍呢都是那种隐蔽建造的，不像那你一去看就一个大铁笼子，那你看完之后就冷冰冰的就没有感觉了，是吧？然后动物呢，人家活得也非常开心，是不是？然后都这个房舍都建在小山后面，或者是人工建一座这个环舍小山遮挡视线，或者隐蔽在灌木丛当中，给这个动物呢，弄出一种这种自然的这么一个模拟的这么一个咱说这么一个环境。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去啊，去溜达溜达，玩一玩。门票价格我记着好像是这个套票好像100来块钱，因为它里边有熊猫。
1: 哦，那有
0: 熊
1: 猫
0: 馆，熊猫馆是单独的。
1: 嗯，
0: 熊猫馆我记得好像是40，然后那个普通门票是80，你要买联票呢，就是他俩加一起120，给你优惠20块钱，好像100，这么个意思。
1: 我觉得挺值得看的，要是能看见熊猫的话，值得多花这份钱。
0: 对，这咱们这哎，咱这 汤岛不是说也来熊猫了吗？
1: 我还没去呢。
0: 不是，就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在这座城市，你突然发现你这个城市有了，你就不着急了。
1: 哎，对，
0: 你要没有，你就好信儿就去之后抓心挠肝的。有了之后，那太阳脑他也跑不了，坐地铁就干过去了，是不是？
1: 我考考你科，你上过龙塔吗？
0: 没有啊。
1: 你看我这
0: 没有，
1: 只要在本地，我就是陪外地人，我上去过一次。
0: 没有，我没去过，就是天。我从我家天天就能瞅见。
1: 我就想说客家离这个。
0: 我家离龙塔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你天天你就说你说干啥呀，晚上我溜达我走圈的时候溜达。我在省图那个侧面那小道上就玉泉路那块、我能拍着龙塔的全貌，就是从根儿一直到顶的，拍完之后还、感觉自己还挺好看的那种感觉的，是不是、
1: 然后就
0: 是所以说就忽略它了嘛，是不是啊？你这不就是这个也别提了，反正就是可以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去转一转，去溜达溜达，去玩一玩，挺好的。这么一个具体这么一个情况，好不好？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沈阳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交代到这儿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到时候咱们未来几天呢，跟大家说说什么大连
1: 、对，该聊 B 了。
0: 对，大连吧，大连其实不算地级市，大连是副省级城市，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东三省有4个副省级城市，3个省的省会级。带大连的，是不是？然后他那个地级市就包括这个厅级单位，你知道吗？除了沈阳、大连之后，你就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还有葫芦岛啊。这几个呢，咱慢慢的一点一点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慢慢拓展一下啊。来吧，今天说到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

0: 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的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蓝莲花来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期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乐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

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上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道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如果写一首诗，我更想写一首给你们的诗，一首敢闯敢为的诗，一首高歌猛进的诗，一首朴素的诗，一首从容的诗，一首希望的诗，自由而坚定的诗，含蓄而广阔的诗，圆梦九天，如愿以偿的诗。
1: 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心愿是风带我们飞翔，心愿是光照亮前方，愿每个心愿都能如风如雨，无声无息的又充满力量的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

0: 如果理想是一个人的追求，那心愿则是人生的渴求。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心愿。你实现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愿？你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愿还在期许当中呢？对于时光，除了美好的回忆，留给人们的永远是眷恋和遗憾。岁月的逝去，好像在刚刚发生，那些明媚日子的开心和暗夜里的彷徨。还没来得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过去了。我们说，幸福与痛苦，快乐与不堪，记忆中的影像，也只有在年轮的期盼中，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所以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把心愿歌唱出来，也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心愿的歌。
1: 剪完后的头发看起来像个洋葱，以后他就叫我洋葱头。

原来我一直都喜欢他，明明喜欢他，我为什么不跟他说？明明喜欢 straight sex 的人是他，我为什么我不说出来？只有回忆有什么用？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听心愿。我是佩涵，愿你的灵魂如诗如画，愿你的心愿如歌唱般美妙，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着诗意与和谐。愿你的心愿如星辰般璀璨，如春风般滋养，如阳光般照耀，祝福你实现梦想，幸福美满。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四个女孩的心愿，唱着多少憧憬，也唱着多少人的心声。我们要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人生。愿望是可大可小的，也可俗可雅，凡是人间烟火者，何不可待。憧憬的心愿总是璀璨绚丽的，即使有了就要努力去实现，否则呢，我们就会荒了岁月，渴望成伤。愿你梦想成真，也愿你的愿望能陪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大家的故事。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一起来听心愿，也一起来讲述我们各自心中

中的那一份心愿。人一生当中总是忙碌的，期间的懒散和蹉跎稍不加管理就会耗时很多美好的时光。对任何事不要用也许，因为如果万一可能，行动重于心想，实现心愿也就会轻松简单的很多。我们可以做一个温和睿智、内外兼修、运墨香做底气、行善德、品四季的人，应是我们终生的追求。生活当中运至了情操，心向了他人，所有的心愿就会一个个实现。和相爱的人一起守候岁月的悲喜，和亲朋好友一起喝彩生活的给予，用温暖的眼睛去寻找人间的美好，怀一颗感恩的心去拥抱世界。你的心愿如何？你的心愿是否现在仍在许下每一个美好的期许呢？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听心愿。我是佩涵，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愿今天的歌声能够治愈你的心灵。生命的长河中，许多原本平常的日子，因为有了心愿，日子就会变得非同寻常。人生行者如江，惆怅悲凉有的，欢乐愉悦有的，让点滴的温暖去充盈灵魂。无论世界怎样变幻，不思天涯落影，多想一回明月。愿你的心愿如河流般奔腾不息，如大海般广阔无垠，承载着你的梦想，穿越无数的山川。愿你的心愿如同璀璨的繁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照亮你前行的道路。愿你的心愿都能够梦想成真。岁月流声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佩涵，在下期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两京失守晋魏王，元帝即位都建康，刘聪荒淫更无道，奸臣庶子乱朝纲。书接上回，公元318年，东晋正式建立，晋元帝司马睿大封百官，各有升赏。不久，有人来报，说是前并州都督刘琨被幽州刺史段丕敌所杀。那位说，刘琨不是和段丕敌结成把兄弟了吗？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呀，元帝即位之后，曾命刘琨为太尉、广武侯，封段丕敌为渤海郡公。正赶上段丕敌因为哥哥死了要回家奔丧，刘琨呢就派儿子刘群护送段丕敌。段丕敌有个兄弟叫莫丕，在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私通石勒，趁这个机会，莫丕就率众袭击段丕敌。段丕敌虽然跑了，但是刘群却被他给抓住了。在他的威胁利诱下，刘群就给他爹刘琨写信，让带人马进攻段丕敌。谁知这书信落到段丕敌手里了，他把刘琨叫来一问，俩人一笑了之，谁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嘛。经人一挑拨，段丕敌就把刘琨给扣下了。一扣下刘琨家里的人就开始闹，最终的结果刘琨自杀，他的子侄四人也都被害。不过从此以后，这段丕敌因为声望一落千丈，手下人纷纷离去，也就由盛转衰。闲言少叙，晋元帝司马睿听说刘琨被杀，因为害怕段丕敌的威势，所以也不敢指责。正这个时候，凉州刺史西平公张石派牙将蔡中到建康送信，劝司马睿当皇帝。他是怎么来的呢？南阳王司马宝手下的都尉陈安举兵造反，司马宝向凉州告急，

张石派两万人拿钱去增援，打退叛军之后，凉州兵回来就纷纷传言，说司马宝想南面称尊，脱离晋朝，破羌都尉张申于是就向张石建议，说南阳王不思国耻，急于称尊，必不能成功。而晋王司马睿乃当今圣上的近亲，并且还有威名德行，明公你应该为天下守上，奉代江东，劝晋王登基坐殿，继承大统。张氏一听言之有理，所以就派蔡中到建康来了。感情因为交通不便利，通讯不发达，他们还不知道晋元帝已经登基了。元帝一看很高兴，马上命人起草诏书，然后交由蔡中带回。当蔡中回到凉州的时候，张石已经得知元帝即位的事儿。回想起临近的南阳王司马宝尚且有自立称尊之心，他心里也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从此以后，这凉州虽然在表面上还是大晋朝的国土，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王国了。其实当时搞独立的不光是张石，汉人也好，胡人也好，还有很多。南安赤亭的羌族人姚义仲，是后汉时期西羌校尉钱纳的儿子。晋怀帝末年，他见中原大乱，就带领所有的民众从赤亭东迁到虞美，共有部众好几万人，自称扶风公。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过的略阳狄族人的首领杨茂松，有个儿子叫杨南狄，他西居凉州，这个凉州是栋梁的梁字，而张石所坐镇的那个凉州是凉爽的凉字，你可别听岔了。杨南狄西居凉州，凉州刺史张光气死了，他儿子张迈战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当地人张贤纠集众人赶走杨南狄，举州归附大成帝国。大成帝国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有巴蜀义军领袖李雄于公元306年称皇帝所建，所以现在这李雄也就得以管理两翼二州。杨南狄呢，回略阳去了。当他回到略阳仇时的时候，正赶上他爹病逝，所以他就继位，成为狄族人的扶国将军、右贤王，简称狄王。而在北方的鲜卑拓跋部，这时候也有变化。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代王拓跋一卢因为废长立幼，被长子六修所杀，他的侄子蒲根就住在代郡，一听说伯父被杀，就兴师动众找六修问罪。六修因为以子弑父引起了公愤，所以大家伙就都帮着蒲根讨伐他，六修连战失利，最后被杀，拓跋蒲根也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伯父的代王之位。可是这蒲根继位不久他就死了，于是大家就共同推举拓跋一卢的另一个侄子拓跋玉律继承王位。这个拓跋玉律很好打仗，他打跑了铁弧部的首领刘虎，收编了人家的部众，继而又吸取乌孙故地，东并五吉诸部，没几天的功夫，就是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他迁居大吉之后，日渐强盛。后来他的哥哥吐谷浑与他分部自治，跟他分家了。吐谷浑率领部众往西迁移，一直到了今天的甘肃地区，拓展疆域好几千里。
这土

魂儿子很多，相传有60个，长子涂岩地位不有，就被羌族人所杀，于是就有他的另一个儿子叶岩继位。这叶岩勤奋好学，崇尚礼仪，说公侯之子就得用父王的名字作为姓氏，因此就把吐玉魂三字作为国号。翻回头再说汉主刘聪，这刘聪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光不理朝政还好点，这一沉湎酒色坏了，怎么身子骨受不了了？因为他这沉湎酒色不是一般的，他都玩出圈来了。后宫嫔妃当中，凡是他宠爱的，他就都封为皇后。现在在他宫中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7人之多，就这他也不满足啊。最近他还又立了2位皇后，一个是左皇后王氏，一个是中皇后宣氏。好家伙，这8、9个美少女不管是白天晚上都轮番进宫，你刘聪就是铜头铁臂也不行啊。所以没几天的功夫，这汉主刘聪就变得精神恍惚，总看见好多已经死去的人在自己的眼前晃悠。时过不久，他就俩腿一蹬死了。刘聪死后，太子刘灿继位。这刘灿的荒淫比他爹有过者而无不及，他爹刘烨的那几位绝代佳人基本上都被他给收编了。正皇后晋月华被他尊为皇太后，上皇后樊氏被他尊为弘道皇后，中皇后宣氏被尊为弘德皇后，左皇后王氏被尊为弘孝皇后。这4位原来都是皇后，现在其中一个升格为太后，其他3个还是皇后。但不管是太后还是皇后，都不到20岁。刘灿呢，也就都一体对待，替他爹效劳。可是这刘灿也有歧视啊，这么一看，他的原配夫人进士就不答应了，是又哭又闹啊。刘灿这才想起来，感觉还有必要的事没办呢，于是他就降旨立妻子进士为皇后，封儿子刘元恭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汉昌。司空晋准，也就是当初送给刘聪晋月光晋月华2个绝代佳人的那个晋准，本来就没安好心，现在一看时机成熟，马上就向刘灿进言，说是臣听说你们刘氏宗亲准备废掉陛下，如不先发制人，恐怕祸在旦夕。刘灿不信，这晋准就转而让宫中的太后皇后2个晋家女儿找机会向刘灿进言，说你们刘氏宗亲如何定计，准备如何废除等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尤其是晋月华，他是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还说你们老刘家的人之所以密谋废立，无非是因陛下和我们姐妹几个的关系而起呀，陛下如要免祸，就请再也不要来了，妾身愿与陛下一刀两断。经他们这么一说，刘灿深信不疑，于是就开始大肆诛杀宗室。结果在京都平阳的他们老刘家的人几乎全被杀光，甚至他们手下的人也受到了牵连，只有太傅朱暨、太保胡延彦、太尉兼尚书令范龙出奔长安，到长安投奔刘耀去了。刘灿还想连刘耀一块杀了，可是够不着，他还想杀石勒，所以就任命刘耀为相国，让他统领全国的军马镇守长安。同时呢，这刘灿还任命司空晋准为大将军，

0: 掌管一切政务。这个时候，靳准就暗中嘱咐那些宦官们，让他们劝皇上把所有军国大事都交由大将军裁决。刘禅一听就更高兴了，他正迷恋后宫那些美人呢，如此一来就可以全心全意干美事了。他哪知道靳准心怀鬼胎，把大权弄到手之后，这靳准就假传圣旨，任命兄弟靳明为车骑将军，靳康为卫将军，并规定所有宫廷宿卫都归他兄弟三人节制。都安排好了之后，这靳准就带兵入宫，当面数落刘禅，说他种种淫劣，罪在不赦，而后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除了靳太后和靳皇后两个人之外的老刘家的家眷，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斩首。继而他又把刘渊、刘聪的墓扒开，刘渊以为死时间长了，就剩一把骨头了，所以就挫骨扬灰。刘聪因为刚死不久，尸体还完好无损，所以就把他的人头砍下。老刘家的宗庙也被这个靳准纵火焚毁。在这次劫难当中，只有征北将军刘雅得以逃出平阳。他把这件事就报告给了镇守长安的前王刘耀，可把刘耀给气坏了，他当即统帅大军从长安出发，要去讨伐靳准。当走到赤壁，这是个小地方，可不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那个赤壁。当走到赤壁的时候，碰上了朱棣、范龙和胡延彦三个人，他们是因为刘禅擅杀宗室及其手下才逃出平阳的。走到路上，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平阳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他们跟刘耀一说，是这么回事，您的母亲和哥哥都已经被杀害了。刘耀一听是放声大哭啊，我誓报此仇。这时候胡延彦等人就劝刘耀说，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殿下你应该先加尊号为喜重望。刘耀闻听点了点头，当即就在赤壁设坛祭天，即皇帝位，封朱棣为司徒，胡延彦为司空，太尉范龙以下仍各就原职，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进爵赵公。那么石勒现在正干什么呢？他听说平阳变乱的事以后，曾先与刘耀率精兵五万讨伐靳准，一看靳准士气正旺，他就把人马驻守在襄陵北原，任凭靳准如何讨战，他都坚守不出。而同时，这石勒就给刘耀写信，约定两军要一同进兵。现在石勒正进攻平阳，已经收降了羌结两族的老百姓70,000多人，而刘耀也向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发去了檄文，让他们进驻汾阴作为声援。诛杀刘禅，血洗平阳之后，靳准自号为大将军、汉天王，惩治封拜百官。他听说刘耀、石勒两路人马来攻，恐怕不能敌的，就派侍中卜泰去向石勒求和。石勒一声令下，就把卜泰绳捆索绑，送到了刘耀的大营。刘耀给卜泰松了绑，就跟他说，先帝末年时乱大伦，司空方行疑惑故吏，使朕得登大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若能早迎大驾，当以正式相为，今可为朕入城具宣此意。也就是说，你们靳大将军诛杀暴君，使我得以登基，立了大功了， 如果能够再早早的迎我入城，必当重用。你回去把我这意思跟他说一说吧。不太回去一说，靳准还有点不相信。他这一犹豫，手下众将不干了，嘁哩咔嚓就把他给杀了。把他杀了之后，众将就推给他的兄弟靳明做盟主。靳明就派捕差去把传国玉玺献给了刘耀。这事就让石勒知道，可把石勒给气坏。他当时就增兵攻打靳明。靳明呢屡战屡败，只好应城固守，向刘耀求救。刘耀于是就派刘雅前来纳降。当靳明率领平阳官民人等15000多人赶到刘耀大营的时候，没想到刘耀突然变脸，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士全部斩首。这才是聪灿无道太荒淫，晋准令下血淋淋，不想全家人头落，平阳惊变惊煞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灭晋强汉一时兴，平阳惊变血染红，刘耀即位疑心重，石勒称王立功平。书接上回，刘耀杀了晋明，继而又把晋明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是全部斩首。他这才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那位说都杀了吗？一个没剩，也不是说一个没剩，倒是剩了一个。谁呀？靳康的女儿，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刘耀实在是不忍心杀，想留下来立为皇后。可这姑娘宁死不从，你看，杀又不忍心，让当皇后人家又不乐意，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刘耀就把她给放了。之后刘耀迁都长安，立杨氏为皇后。这个杨氏就是想当初晋惠帝续弦的那个杨皇后，曾被五废五立，九死一生。后来匈奴兵攻陷洛阳，他就被刘耀霸占，现在刘耀就立他为皇后。他先后给刘耀生了刘熙、刘袭、刘禅三个儿子，都很得刘耀的喜爱呀。所以现在刘耀就封这个杨皇后所生的长子刘熙为太子。过不多久啊，司空呼延晏就向刘耀进言，说晋以金德王天下，晋朝崇尚金德，我们灭掉了晋朝，就应该崇尚水德，取金水相生之意。而赵是天水关一带的名门望族，因此我们不如改国号为赵。刘耀听了虽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于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并且还派侍中郭汜去平阳传旨，加封石勒为太宰、大将军，进爵赵王。刚把郭汜派出去，石勒的使者左长史王修就到了。刘耀迁都长安之后，石勒兵进平阳，他把刘渊、刘聪的陵墓又给修了修，给众人又收了尸，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又运往襄国。这一切都忙完了， 他才派左长史王修到长安献捷，并祝贺刘曜即皇帝位。刘曜一看石勒的表彰，很是满意，他把王修安排的馆驿好生款待。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刘曜身边有个叫曹平乐的，他原来是石勒手下的人，被石勒派到长安来办事，因为对答如流，刘曜就把他留在身边以为心腹。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曹平乐就单独向刘曜进言，说是大司马此次派王修来，表面上是表示忠诚，而实际上却是打探虚实。等王修回去，他肯定会带兵来攻打长安。这个羯族人从来不讲信义，陛下你不可不防啊。刘曜一听有道理，就赶紧派人把去平阳传旨的郭汜给追回来了，把石勒的这个使者王修也给推出斩首了。王修的随从刘茂一看大事不好，就赶忙逃回平阳，把这事跟石勒说了。石勒一听可气坏了，来呀，兵回相国。回到相国，他就把曹平乐的全家给杀了，是一灭三族。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彭皮屋主陈川派使者来了。干嘛来了？求救兵来了。那么这彭皮屋主陈川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当司马睿还是琅琊王的时候，他手下的军资祭酒祖逖曾请令北征，发誓要收复中原。司马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又给了他一些粮食和布匹，他就出发了。在江阴他招募了2000多人，然后率军北进。兵到谯城，有人来报说是有一伙流民聚众谯军，为首两个人，一个叫张平，一个叫樊雅。祖逖就派参军殷毅去招呼这俩人，可这殷毅把事给办砸了，他自己被杀了不说，人家还加强了防守，不好打了。祖逖率军攻了好几次也没攻下来，后来祖逖买通张平身边的大将谢胡，把张平给杀了。樊雅占据谯城，经人劝说也归降。正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到来，把谯城团团围住。幸亏有南中郎将王邯派参军桓宣前来增援，谯城才得以解围。祖逖于是就举荐桓宣做了谯军内史。与此同时，祖逖也派人去招呼彭皮屋主陈川。彭皮是地名，屋就是周围高中央低的那种地形，屋主在这里就是山大王、土匪头的意思。祖逖派人招呼彭皮屋主陈川，陈川呢愿意归顺。在祖逖攻打张平、樊雅的时候，他还派部将李头率军相助。李头因为战功显赫，很得祖逖的器重。李头呢也因为祖逖为人光明磊落，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说是若得此人为主，虽死无恨。等张平被杀，樊雅归降之后，李头又返回彭皮，没想到彭皮屋主陈川怀疑他归降了祖逖，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这一杀可不当兵，李头的先夫人冯宠就率领亲属400多人，还真就来投靠了祖逖。这么一来，陈川就更生气了，一怒之下他就到豫州竹郡来打压劫舍，结果抢的东西一点没拉回来，全被祖逖劫下来还给老百姓了。陈川越想越害怕，唯恐祖逖来讨伐他， 盘算来盘算去，他就派人到石勒这儿求救兵来了。石勒一听，这是我出兵南下的好机会呀，所以当即就派侄子石虎率精兵50,000增援陈川。偏赶上祖逖也引兵来攻，所以双方就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大战。因为众寡悬殊，祖逖被杀了大败。继而石勒又派大将陶豹率军赶来，与石虎、陈川一起共同对付祖逖。面对强敌，祖逖设下伏兵，给石虎来了个迎头痛击。石虎一看这祖逖不好惹，就留陶豹守彭陂，自己和陈川一块回相国去了。一回到相国，石虎就提议让石勒自立称尊，封官建国。左长史张敬、右长史张斌、左司马张居六、右司马程霞以及众将100多人，听石虎这么一说，也就都异口同声请主公称王，请主公称王。眼见此景，石勒心里美，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他推脱了一番，最后终于接受众人的提议，于公元319年，也就是刘曜改国号为赵的同一年，在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即位称王，定国号为赵。您听，刘曜那国号是赵，他这国号也是赵，因为他称王稍微晚一点，所以历史上就把他建立的这个赵国称为后赵。为了相区别，刘曜建立的那个赵国也就自然被称为前赵了。闲言少叙，石勒称王建国以后，颁布了一条法令，主要有：一、禁止凌辱汉人；二、派人劝客农桑；三、朝会用天子礼乐。他任命军师张斌为大执法，让他总揽朝政，位居百官之首，封侄子石虎为单于元辅、骠骑大将军，让他掌管军权，并赐爵中山公。其余群臣各有封赏，咱们不必细说。值得一提的是，这石勒还把他的家乡上党郡武乡县的所有老朋友、老相识都请到相国，与他们共同欢饮，畅叙平生。其中有一个叫李阳的，跟石勒打过架，并且俩人还都受了伤，所以不敢来。石勒一听就笑了，说我方经营天下，其与匹夫为仇，让他尽管来。一听这话，李阳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石勒。没想到石勒对他非常好，不但不以前嫌，而且还拜他为参军都尉。同时这石勒还下令说，武乡是我的故里，就好比是汉朝的沛县一样，应该免除3代人的赋税徭役，不能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受苦。称王建国不久，驻守彭陂的那员大将陶豹败回来了。怎么败回来了呢？他奉命驻守彭陂，祖逖派部将韩虔来攻，双方拉锯战打了有40多天，粮草都有着紧张了。祖逖命人用布袋盛土装作军粮往韩虔那运，同时还让人挑着米随后跟进，结果所挑的米都被陶豹给劫了去了。陶豹的手下人自然非常高兴，可是陶豹却闷闷不乐。怎么？他认为祖逖粮草充足，而自己却天天忍饥挨饿。可巧有一天，祖逖命部将冯铁在汴河上巡逻，正碰上石勒的部将刘烨堂给陶豹运粮，他当即禀报韩虔，韩虔立马派兵就把这军粮给劫了。陶豹一听，怎么军粮被人家给劫了？ 那这彭皮该守个什么劲儿？36计走为上策，想着这逃报一撂蹶子，就跑到东岩城去了。

0: 于是左替奏命韩玄进驻封丘，留下冯铁镇守彭陂，自己则带着人马到雍丘驻扎。他采取刚柔并进、剿俘奸尸的策略，使石勒所派的各镇大将不是败走就是投降，逃报就这么败回来。石勒一看晋朝的这个祖逖确实不好惹，他实在拿不出其他办法了，就与祖逖修书通好，并祈求互市，也就是请求彼此通商做生意。祖逖呢虽然没给他写回信，但是默许商人往来，不过要收取10倍的关税。就这时了都很高兴了，为了使双方关系更加和睦，石勒还特意命人把祖逖远在范阳的祖坟给修了修，并且还派人在那儿天天守护。祖逖听说后就派人向石勒致谢，石勒呢也厚赏了来使，继而祖逖的部将同样因为擅自杀害了新蔡内史周密，所以来投奔石勒。石勒昏迷称推出去就把这铜剑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人头送到了祖逖的面前。祖逖一见很是感动，以后石勒的人前来投降他也不接纳，因此这两河南北呀也就稍微安定一点。在与祖逖修好的同时，石勒把矛头指向了幽、冀、并三州。幽州刺史段丕低害死刘琨之后啊，手下人多半叛逃，再加上他那个本家兄弟莫丕的屡屡进攻，再继承他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去乐陵投奔冀州刺史尚许。哪成想由于石勒大军和莫丕的掩杀，最后只有他和兄弟文鞅等人到达乐陵。因为不甘心，他们又重整兵马回来复夺冀州。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兵临乐陵城下，经过一场大战，冀州刺史邵绪被生擒活捉。后赵王石勒看邵绪是个人才，就对他厚加扶慰，想劝其归降。可是邵绪说了，我乃近臣，应尽臣节。最后他回家种菜去了。石勒是双条大指赞美邵绪呀，真高人也。每次临朝他都拿邵绪来激励群臣。一听说邵绪被擒，段氏兄弟便马上回兵救援，走到半道被石虎一阵掩杀，段丕低兵竭溃散。幸亏有兄弟文鞅带领数百名亲兵保护他，这才杀开一条血路回到乐陵。感情这乐陵啊，虽然邵绪被擒了，但是邵绪的儿子邵吉、侄子邵存利还在这坚守。一见段氏兄弟回来，他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咱们书说简短，石虎命大军把乐陵城团团围住，只围着他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大将段文鞅出城落战，最后力竭被擒。邵绪的兄弟邵忌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冀、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这才是刘曜信谗太无情，石勒称王亦英雄，冯强修好图安定，河北三州难怀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荥阳经变二赵兴，祖逖北伐建其功，偏安江南晋元帝，王敦抗表燕陈升。书接上回，石虎兵围乐陵，邵绪的兄弟邵忌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冀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而这个时候，偏安江南的晋元帝却因为王敦专权而愁眉不展。这个王敦生性凶残，人品也差劲。他担任扬州都督的时候，本家的哥哥荆州刺史王成因为被杜陶所败前来投奔他，就因为在他面前摆谱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就把他哥哥给杀了。后来在征讨杜陶杜层的过程中，他身为大都督，就因为属下陶侃立了大功，他就身怀妒忌，把人家给贬到广州去了。元帝即位以后，他被加封为大将军江州牧，扼守长江，权倾朝野。考虑到反晋义军杜层勇悍难治，他就私下里嘱咐凉州刺史周访说，你要把杜层给灭了，我就保你做荆州刺史。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周访终于把杜层给灭了，可是王敦却自己当了荆州刺史。周访死后，甘卓接任，仍然驻守襄阳。可在甘卓还没到的时候，这王敦就已经派他手下的从事中郎郭书去襄阳做监军了。甘卓到任之后，王敦召回郭书，元帝征调郭书为右丞，王敦却把郭书给留下。这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起了疑心了，于是便把朝中的另外两位官员刁协、刘奎以为心腹，开始裁减王家的权势。多年来一直辅佐晋元帝的军师王导，就因为他是王敦的兄弟，所以这时候也渐渐被疏远。中书郎孔瑜出来劝阻，说王导乃忠良贤臣，德高望重，你应该继续重用他，结果被元帝贬出京城。元帝这么做，王导倒是没怎么介意，可王敦却愤愤不平。他给晋元帝上了一道表彰，是大发牢骚。晋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赶忙把乔王司马承召进宫中商议对策。司马承说，陛下不早做打算，只有今日啊，若再不息，大祸就不远了。第二天，晋元帝又和刘奎商议，刘奎说，你应该从速命朝廷重臣出镇地方，以备不测。偏赶这时候，王敦举荐宣城内史沈冲做襄州刺史，元帝正在气头上，所以就给否了，而派乔王司马承前去上任。转过年来，晋元帝又命戴渊为征西将军出镇合肥，命刘奎为镇北将军出镇淮阴，名义上是征讨胡人，而实际上都是为了防备王敦。同时晋元帝又把王导封为司空，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那遇着大事他怎么决断呢？只是和刘奎通过书信进行协商。这么一来，王敦就更生气了，心说，你们给我来这套，老子不怕。可以说现在朝廷内外除了豫州刺史祖逖，你们谁都不是我的对手。使我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豫州。

刺史沈冲为大都督，继而又上表元帝，列出了刁协的种种罪状。元帝司马睿连接逆表，怒火中烧，他一面飞召征西大将军戴渊、镇北将军刘奎入卫京师，一面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听说后毫不在意，继续进兵。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凉州刺史甘卓答应得好好的，说要和自己一同起兵，可现在自己都兵到芜湖关了，甘卓那儿也不见动静。正纳闷之时，甘卓派使者孙霜来了，劝他不要再进兵了。王敦很吃惊啊，说甘侯已与我有约，奈何失信？我并非觊觎社稷，不过是听君策诛杀奸臣而已，麻烦你回去禀报你们家甘侯，就说事成之后我一定保举他进爵为公，位极人臣，让他切勿违背盟约。孙霜回去跟甘卓一说，甘卓仰天长叹，说昔日臣民作乱之时，我先从后威，开始相从，后来违约了，当时就有人讥讽我反复无常，如今要再来这么一手，就越要受人唾骂了。于是这甘卓就派人去和顺阳太守魏该商议。魏该说得很干脆，说王公举兵入京，显然是大逆不道，怎能相从？甘卓一听就更不愿意响应王敦了。王敦呢，也曾派参军桓丕到襄州去劝说乔王司马承随他起兵。司马承是朝廷重臣，怎么能听他的呢？当时就把桓丕给抓起来了。司马承向长史余魁问计，说我欲讨伐王敦，但兵少粮乏，且历任未久，恩信未服，该当如何？余魁说，本州荒僻，实难进讨，不如收众固守，传檄四方，先分一分王敦的威势，然后再图进去，或许还有取胜的机会。于是司马承就发布檄文，纠集远近各地的官员起兵讨逆，还真有不少响应的。零陵太守尹凤、建昌太守王寻、衡阳太守刘毅、崇宁令义雄等人得知檄文之后，就纷纷起兵讨伐王敦。只有湘东太守郑旦，因为他是王敦的姐夫，所以他没响应。司马承一看这好办，他派部将余望前去讨伐，到那就把这郑旦给杀了。司马承还派主簿邓谦去顺说甘卓，甘卓开始还举棋不定，后来王敦派来催促他起兵的参军岳道荣居然也劝他讨伐王敦，他这才一面假意向王敦表示要出兵协助，一面则发布檄文，约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成、宜都太守谭该和广州刺史陶侃等人要会师去征讨王敦。同时他还向晋元帝上表，说自己已经起兵讨逆。元帝一看很高兴，于是就任命着甘卓为镇南大将军、荆凉二州都督，领荆州牧，兼凉州刺史，同时任命陶侃为交广二州都督，兼领江州刺史。王敦得知此事后吃惊非小啊，他派哥哥王罕固守武昌，以防甘卓袭击，又派南蛮校尉魏毅、将军李环率兵两万前去攻打长沙，结果乔王司马承的部将余望中箭身亡，长沙被围。刘奎奉旨进京之后，请求把在京的王氏家族全部杀光，可不王导被吓坏了，每天

他都带着他们王家的20多人到宫门前请罪，幸亏有尚书周乙从中求情，他们才得以保全性命。为戴罪立功，王导亲自请求去讨伐自己本族的哥哥王敦，于是晋元帝就加封他为前锋大都督，让戴渊和他一起共掌军务，同时还让王毅去给王敦传旨命其退兵。都到这份上了，还传旨命王敦退兵，这不笑话一样吗？结果王敦不但不退兵，反而还即刻就从乌关向京都健康进发。守卫京都重要军事要塞石头城的右将军周扎一看王敦来势汹汹，当即开城投降。前锋大都的王导为了保全他们王氏家族的利益，自然消极抵抗，而戴渊刁协刘奎他们的抵抗也一触即溃，所以这王敦也就轻而易举地攻入了健康。攻入健康之后，王敦也不来朝见皇帝，只是纵兵抢掠。晋元帝实在没办法，就派人去告诉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便可就此息兵，若还不满足，朕情愿让位。谁知王敦还不理他这茬，正在晋元帝交谊的时候，刘奎和刁协狼狈入宫，请求皇上保护。元帝拉着二人的手说，事已至此，二卿请速去避祸，你们赶紧跑吧。刁协刚跑到江城就被人家给杀了，人头被送到了王敦的面前。刘奎呢，带着孩子老婆及亲信好几百人出了京都向北跑，他投奔后赵去了。按说事到如今，军策已出，王敦就应该收兵回去，可他却就是赖着不走。王导奉旨去劝他，他就说，当今皇上是咱哥们儿立的，他怎么能猜忌到咱们头上，就算让他继续当下去也得有个说道。王导说，哎呀哥哥呀，只有朝廷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不再猜忌咱们，让咱们弟兄长久平安也就行了，你何苦再不依不饶呢？王敦说，那不行，叫我退兵也容易，他得赦免我此次起兵的罪名，加封我为丞相，任命我为全国的大都督，总之得把勋章大权都给我，并且还得晋封我为武昌郡公，让我领江州牧之职。回去跟元帝一说，皇上没办法，只好一一照准。随后王敦又杀掉了自己所嫉恨的周乙、戴渊等朝廷重臣，继而听说镇南大将军甘卓已经兵到渎口，所以就派人前去告诉甘卓说，你兴师相抗，自守臣节，我也不怪你，但我是为了身家性命起见，不得不如此，等完事之后我自然会回兵武昌，你呢现在就可以回襄阳，咱们之间最好别伤和气。甘卓正不想进京呢，听他这么一说，就不顾谋士岳道荣的苦劝，带兵回襄阳去了。可把王敦给乐坏了，他当即就代替元帝发号施令，任命西阳王司马样为太宰，命王导为尚书令，命王毅为荆州刺史啊，等等等等，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更换了很多。安排完了，他就准备回兵武昌。谋士谢坤向他进言说，您自从进京以来还没朝见过皇上，如今功业虽成，重心未服，今若入朝天子，是君臣兵使前嫌，便可安抚众心。但是王敦执意不听，在京城折腾了这么些天，连皇上的面都没见，他就又回武昌去了。消息传到长沙，乔王司马承等人军心一散，也兵败被杀。这时晋朝廷降旨调陶侃为襄州刺史，王敦不想让陶侃到襄州。

屋上任，就给陶侃写了一封信。陶侃一看王敦势力正盛，所以就只好韬光养晦，把原来响应甘卓时派出去的参军高保也给召回了广州。那么一直手属两端的镇南大将军甘卓落了个什么结果呢？被王敦派人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了，他的四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啊。杀了甘卓之后，王敦便命从事中郎周普代替甘卓镇守襄阳。掌握晋廷大权后，王敦经常不经过皇帝就擅自任免官员，任意斩杀官员，是作威作福。他的手下也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闹得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而同时，江北的司玉清、徐衍五州地盘又都被后赵攻占。想起这些，晋元帝司马睿是连憋气带窝火，没几天他就忧愤而死。他死后，太子司马绍继位，司马绍就是晋明帝。这晋明帝司马绍聪明英武，一即位就重用亲信毕恒、奚建，防备王敦。王敦于是就进行了第二次叛乱，谁知刚要起兵，他病倒了。趁这个机会，晋明帝就假称王敦已死，命王导为大都督，出兵征讨。因为王敦胡作非为，不听劝告，王导早已和他决裂。这个时候，王导是全力效忠晋氏。闲言少叙，双方刚一交兵，王敦被杀得大败。他本来就病得不轻，再一打败仗，所以一口气没上来，俩腿一蹬他就死了。这正所谓王敦专权太凶残，兵犯京师罪弥天，屠戮忠臣无人性，俩腿一蹬染黄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记住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字解释吧。
5: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

0: 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1: 嗯，骨质代谢。
0: 嗯，骨代谢。
1: 骨代谢。
0: 嗯
1: 啊，由它来进行。
0: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1: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0: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浑身呢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0: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找到我呢，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旁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1: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3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0: 啊，对，
1: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0: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4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样增生了。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1: 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对对。
1: 嗯。
0: 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了。
1: 嗯、对，
0: 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旁腺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它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它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1: 嗯，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0: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1: 单独的一个器官，
0: 对对对，
1: 单独的一个腺体。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0: 对，甲状腺，对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这样叫甲旁亢。
0: 那
1: 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0: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1: 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嗯，哎呀，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释放到血液中。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您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1: 是，那是血钙，
0: 血钙，
1: 血液里的钙，
0: 对，
1: 嗯，
0: 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0.1%，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99%，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 0.1，一个是99%，这么一个关系。
1: 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0: 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那这个甲旁亢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0.5厘米以下，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三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他有时候这个原发甲状亢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1: 这是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状腺亢进，
0: 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 90% 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亢进、
1: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那在这一块我们它是甲状腺亢进，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对
1: 吧，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他对甲状腺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啊？
0: 抽血，对，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刚才咱也讲了，
1: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0: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对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状腺亢进，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哈，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换一下血钙是高的，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了这个概念，
1: 对、
0: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1: 就他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0: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
1: 啊、
0: 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1: 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0: 对，
1: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0: 现在好多了，
1: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对，
1: 是吧？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主任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0: 对，是这个意思。
1: 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状腺亢进，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状腺亢进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和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0: 对，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点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0: CKD MBD 学组，就是 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血组织，这全国的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1: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0: 对，
1: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啊，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0: 对，有疤痕啊，
1: 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0: 对对
1: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0: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就胸乳啊，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1: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0: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1: 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0: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1: 它能经口进行的啊，这还
0: 经口也做一些
1: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0: 是
1: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0: 对，我们得搞这些。
1: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其名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着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它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0: 用药啊，
1: 是用药物。
0: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钙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淋巴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失眠呢、包括有的病人求解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
1: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5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10年以上的时候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1: 那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旁亢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0: 可以啊。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身体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2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2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1: 就是要吃低磷的，
0: 低磷的蛋白，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
1: 嗯，
0: 炖了很长时间，
1: 嗯，
0: 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1: 哦，
0: 嗯，
1: 那
0: 个
1: 汤嘌呤也高。
0: 哎，对对对。
1: 啊，磷也高。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0: 尽量不
1: 要
0: 喝
1: 磷是要低的。
0: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70%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
1: 嗯，
0: 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出，他没有尿啊。
1: 嗯，
0: 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很，是很高的。
1: 嗯，
0: 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
1: 嗯，
0: 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它要是已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它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
1: 嗯，
0: 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嗯
1: 嗯，所以在这块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0: 哎，骨密度得做，
1: 要骨密度得做。
0: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70-80岁了，
1: 嗯，
0: 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哎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1: 嗯
0: 嗯，
1: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
0: 检查 D, 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0: 这两个可以，嗯，
1: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0: 对，
1: 包括我们缺
0: 钙，嗯，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
0: 嗯，
1: 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0: 对，
1: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0: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
1: 嗯，
0: 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呢，
1: 嗯，
0: 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
1: 啊，
0: 嗯，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
1: 嗯，
0: 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
1: 嗯，
0: 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
1: 嗯，
0: 所以有些病人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析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
1: 嗯，
0: 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1: 也不对的。
0: 嗯
1: 嗯
0: 嗯。
1: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0: 对，
1: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0: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嗯
1: 嗯。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
0: 对对对，
1: 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0: 哎，对，
1: 不
0: 说一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1: 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就是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0: 对，
1: 嗯，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旁亢之间的关系。那甲旁亢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0: 嗯嗯，
1: 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齐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0: 看看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嗯，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0: 观众朋友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
1: 嗯，
0: 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
1: 嗯，
0: 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
1: 嗯，
0: 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0.5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
1: 嗯，
0: 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1: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0: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1: 啊，真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0: 不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1: 啊，对呀，
0: 颈椎前方是食道， 在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贴着
1: 啊，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0: 不是，在这个位置吧，大概
1: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1: 嗯，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0: 对，
1: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0: 对，
1: 查到哎，你这甲状旁腺
0: 增大了，
1: 增大了。
0: 对，
1: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0: 对对对，就得重视了。
1: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0: 90%的继发甲旁亢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1: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0: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1: 对，就搬不过去了。
0: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螃蟹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1: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只是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0: 对对对。
1: 血管钙化。
0: 对。
1: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0: 对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1: 都能摸到呀。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
1: 软的弹性的呀，
0: 摸一下非常软哈、
1: 啊、
0: 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1: 哇，那么硬。
0: 它的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1: 这
0: 个事儿，
1: 对，
0: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1: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0: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1: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叫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对，
1: 有点这意思，
0: 就这个意思，
1: 是不是？
0: 就
1: 这
0: 意思，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1: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骨质疏松，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0: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1: 这是两大方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0: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螃蟹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瘤粗糙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1: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螃蟹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5年之后 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
0: 对，
1: 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
0: 对。
1: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0: 先用药物治疗。
1: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0: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嘛，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1: 就是会慢一点。
0: 对，
1: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0: 对，
1: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0: 对，
1: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0: 手
1: 术
0: 了
1: 呢？对呀、
0: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 高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你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他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啊，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病人都
1: 会出现瘙痒症。
0: 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1: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
0: 那是老年
1: 对皮肤瘙痒是吧？
0: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是透析的病人。
1: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0: 对，
1: 也容易混淆，是吧？
0: 是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他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
0: 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像我的老师讲话了，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那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1: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0: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1: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能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0: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1: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0: 它主要是关节
1: 啊，主要是
0: 关
1: 节
0: 疼，对，很明显。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他心血管系统钙化了，做骨密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了问题，
0: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那个病人所以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呀，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1: 包太大了，
0: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了，这个能可逆的事。
1: 啊、
0: 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
1: 嗯、
0: 就是这个四条红线、
1: 嗯、
0: 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啊包括这个甲状腺素的水平啊、
1: 嗯、
0: 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
1: 嗯、
0: 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嗯、这时候用药呢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嗯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
0: 嗯、
1: 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
1: 嗯、
0: 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
1: 嗯、
0: 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
1: 嗯
0: 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
1: 嗯
0: 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
1: 嗯
0: 坚持不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
1: 嗯
0: 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这是外县的一个病人、
1: 嗯嗯。
0: 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就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哎，做完做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
1: 嗯，
0: 他甲状腺素半衰期5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完术，病人就哎呦，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1: 啊、哦，这么明显啊！
0: 哎，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
1: 嗯、哦，
0: 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
1: 嗯，
0: 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
1: 嗯，
0: 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1: 啊、
0: 哦，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呢走路很缓慢的。
1: 嗯，
0: 哎，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
1: 嗯、
0: 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
1: 啊、哦。
0: 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嗯，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嗯、哦，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1: 嗯，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嗯，
1: 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
1: 嗯、
0: 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
1: 嗯，
0: 早期
1: 自体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四枚螃蟹，当然也有五枚螃蟹或六枚螃蟹。
1: 还有、哦、还有啊，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
1: 嗯，
0: 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
1: 嗯、
0: 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
1: 嗯、
0: 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的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
1: 嗯、
0: 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
1: 嗯、
0: 往前臂这块移植上、
1: 嗯、
0: 移植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嗯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嗯、
0: 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
1: 嗯
0: 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嗯
1: 啊，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让它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
1: 呢？对呀、
0: 啊。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
1: 嗯。
0: 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三枚半的螃蟹。
1: 哦，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三分之一个螃蟹。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
1: 嗯、
0: 螃蟹又长
1: 了，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
1: 啊、
0: 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腕神经、
1: 嗯。
0: 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
1: 嗯，
0: 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假设他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把切掉，
1: 嗯，
0: 甚至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嗯，就像这儿嘎了个口，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
0: 嗯，
1: 哦，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嗯，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嗯、很难去想象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
1: 哦、
0: 而且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
1: 哦、
0: 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普及普及。
1: 嗯、
0: 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
1: 嗯，
0: 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1: 嗯，
0: 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
1: 嗯、
0: 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嗯，那是 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旁腺，我们切的不全、
1: 嗯，
0: 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旁腺，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吗？
0: 有，这个旁腺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呀，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位置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
1: 嗯，
0: 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了，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是吧？对，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
0: 嗯，
1: 我们把它大多半多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
1: 嗯，
0: 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情况，
0: 有不成活的，
1: 哦，
0: 有不成活的，但是。

0: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1: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
0: 嗯，
1: 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边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
0: 嗯、
1: 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
0: 嗯，
1: 因为他每周需要透三次析呀、
0: 啊。
1: 透三次期，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
0: 啊、
1: 所以他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
0: 啊、
1: 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要把螃蟹全切除，那绝对不行、
0: 嗯，
1: 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
0: 嗯，
1: 他这样就不会。
0: 嗯，那如果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呢？
1: 原发性的，我们只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那三枚或者那两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0: 哦，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四个腺体都出问题。
1: 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对不会说四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一个到两枚。
0: 哦，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1: 对。对全增生。
0: 嗯，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1: 嗯，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
0: 嗯、
1: 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四枚螃蟹切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结节性增生，这枚螃蟹、
0: 嗯、
1: 把它移植在前臂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结节性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0: 嗯嗯，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1: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0: 嗯，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1: 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腺，比如说有一两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
0: 嗯、
1: 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视频消融、
0: 嗯、
1: 但腔镜多一些、
0: 嗯
1: 不在脖子来个口、
0: 嗯、
1: 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
0: 嗯
1: 做把这螃蟹切除就完事儿了、
0: 嗯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
1: 嗯嗯嗯、
0: 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1: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四到五倍的情况下这么做、
0: 嗯嗯、
1: 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
0: 嗯、
1: 所以说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继发甲状腺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
0: 嗯
1: 第一呢他要切四枚螃蟹。
0: 嗯
1: 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啊、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
0: 嗯、
1: 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螃蟹切干净。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螃蟹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 90% 左右、
0: 嗯、
1: 不太好找。
0: 嗯
1: 它经常有异味的情况，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
0: 嗯，
1: 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
0: 嗯，
1: 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0: 嗯嗯，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1: 嗯、啊，对，不明显、
0: 嗯。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1: 对。
0: 啊、嗯，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1: 对。
0: 嗯，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螃蟹病人呢、
0: 嗯、
1: 我们心就别做了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
0: 嗯、
1: 他就很痛苦，
0: 嗯
1: 甚至有一个甲状螃蟹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
0: 嗯
1: 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
0: 嗯嗯嗯、
1: 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最心的疼啊！
0: 嗯，
1: 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
0: 啊，
1: 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0: 啊！这生活，
1: 说我要做得做这个手术，
0: 嗯，
1: 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
0: 嗯，
1: 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0: 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1: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
0: 嗯，
1: 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0: 一般术后是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1: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2次无感素透析，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0: 哦哦，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1: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嗯，那这种

0: 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地啊之类的吗？
1: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旁腺切除之后呢，他甲状旁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旁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术后就没有这个了，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0: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吗？
1: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地了。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一年左右呢，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服地这些药物了。
0: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1: 对，
0: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1: 对，每个普通人实际也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下甲状旁腺，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旁腺素，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旁腺。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旁腺增大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0: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旁腺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测定，
1: 对，
0: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旁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1: 对，那个是
0: 核心指标。
1: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啊。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但是呢，如果你甲状旁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0: 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那就
1: 那也是
0: 是
1: 有问题，
0: 有问题的了。就是它两者结合。
1: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0: 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儿，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1: 哎呀，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到了，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0: 那我这块儿我提点题外话吧，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1: 对，
0: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我不知道齐准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这种做顾虑，说他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1: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
0: 哦，
1: 因为糖尿病中国有1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1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到时候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也很多啊，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还需要呢，我们甲状旁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3次上我们内分泌科糖尿病足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0: 反而方便了。
1: 对，方便了，不是手术的障碍，包括一样能长得很好。
0: 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 减轻了一种心理。

0: 负担和顾虑。
1: 对，对
0: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啊什么补钙之类的。
1: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管好自己的磷、低磷饮食。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我刚才也说过了。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
0: 嗯。
1: 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
0: 嗯。
1: 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0: 那在对于甲膀胱来讲，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膀胱。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膀胱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膀胱。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膀胱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1: 对，至关重要的。
0: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膀胱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1: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素这块这个水平。不能光是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0: 对。
1: 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继发甲膀胱这种疾病呢，实际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疾病。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膀胱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者，
1: 对，透析这病人90%都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膀胱，
1: 对，
0: 就是甲状
1: 旁
0: 腺。
1: 对，
0: 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1: 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播董倩，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上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董倩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晴，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未来一周，我省晴雨相间，18到20号全省大部分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其中18、19号西北部局地有大雨，气温先升后降，波动幅度较大。18、19号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24至27摄氏度，19到23号气温自西向东下降8到10摄氏度，西部和北部局地可达10到12摄氏度。18、19号中西部，21号东部有6至8级阵风，请做好防风准备。 今天气温继续回升，但早晚体感仍偏凉，昼夜温差较大，请根据温度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18到19号，我省中西部地区有6至8级阵风，大风天气，高架桥及开阔路段侧风明显，请紧握方向盘，注意保持车距，切勿强行超车，确保行车安全。近日，哈尔滨市税务局发布提示，2027年度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凡未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我市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不得重复参保。本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9月1号至12月31号。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724元，年度筹资合计每人1124元。2027年7月1号后缴费的人员，个人需自行承担财政补助部分费用。政策明确，2026年1月1号后出生的黑龙江省户籍新生儿，自出生当年起3年内参加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可享受全额资助。连续参保人员在集中缴费期内完成续保的，可正常享受2027年全年医保待遇。自2025年起，未在集中缴费期缴费或断保后重新参保的人员，设置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断保年限每增加1年，在固定等待期基础上增加1个月变动等待期，变动等待期可按当年个人缴费标准补缴修复。集中缴费期内一次性缴费的学生，待遇享受期为缴费当年9月1号至毕业当年12月31号。集中缴费期内仅缴纳2027年度保费的新生，待遇享受期为入学缴费当年9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老生待遇政策参照普通居民执行。出生90天内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军人及随军未就业配偶，实行动态参保，不受集中缴费期限制，按规定正常享受医保待遇。连续参加城镇职工医保2年及以上，断保3个月内接续参加居民医保的人员，自缴费次日起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参保缴费方式，大中专学生、中小学生及在园儿童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参保缴费，非学生群体断保续保首次参保人员需先完成参保登记，再办理缴费业务，可携带身份证前往属地乡镇、街道、社区、村屯办理登记。省内参保职工可通过哈尔滨医保微信公众号，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线上可通过支付宝、微信搜索黑龙江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或关注哈尔滨税务微信公众号，进入社保费办理端口，按提示录入个人信息，查询并完成缴费。线下可前往哈尔滨市工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各营业网点窗口办理缴费。市民如需了解更多医保政策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0451-12393，或关注哈尔滨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2026至2027供热季停热申请办理进入倒计时，9月30号为截止日期。威利亚热电、节能热电、华电集团、哈三电厂等供热企业陆续发布通知，明确停热申报时限、所需材料、办理地点以及相关缴费要求。近期供热缴费诈骗多发，各热企同步提醒广大热用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缴纳热费，警惕各类虚假代办、打折收费骗局，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合法用热权益。负责哈市西南部供热的威利亚热电发布停热提示，该公司已受理2026至2027供热季缴费及停热申请，停热申请将于9月30号截止。办理停热业务需备齐相关材料，个人自行办理需提供房主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委托他人代办的，除上述材料外，还需额外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授权委托书。业务设有2处线下办理点位，一处是威利亚供热服务厅，位于南岗区征宜路750号征宜花园小区 F07-08栋3号商服， 市民可乘坐107路、128路、348路、57路公交车至征一路与月星街口下车办理。另一处为浦发银行学府支行收费网点，地处南岗区学府路与学府四道街交汇处。提示说明：现金缴费用户优先选择征一路750号供热服务厅办理。前往浦发银行窗口办理现金缴纳，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热企明确办理规则：申请停热、恢复供热的用户必须结清全部沉欠热费及违约金，才可办理相关手续。未按规定提交停热申请，现场关栓不符合办理条件的用户，将按正常用热认定，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足额缴纳当期供热费，逾期缴费将产生相应违约金。近期供热领域诈骗案件多发，节能热力电站公司发布风险提示，部分个人及第三方机构假借供热企业名义，以热费打折优惠上门解决室温不热、管道疏通维修、代办供热业务等为由，私自收取热费和各类服务费，存在较大诈骗风险，容易造成用户财产损失。该公司表示，企业没有第三方代收热费打折、上门代办收费等业务，所有供热缴费业务仅可以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办理。线下官方缴费渠道包括热源路373号收费大厅、世博路337号收费大厅。线上官方渠道有企业官方微信公众号、云闪付 APP、 招商银行 APP、 建设银行 APP、 私人转账、微信代收、上门收费、第三方代办等方式，均不属于官方渠道，不具备缴费效力。热企提醒，供热收费标准、优惠政策、报修维修等信息以企业官方发布内容及正规营业厅公示信息为准，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员打折缴费、上门专治不热等虚假宣传，不要私下转账缴费。遇到冒充供热工作人员收费、代办业务的可疑人员，可留存证据向供热企业核实。热企将持续规范供热服务秩序，守护热用户财产安全，保障群众合法用热权益。9月16号，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年福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市将推出88项文艺演出、87场群众文化活动、22项景区特色活动、11项文博展览，同步上线30条金秋精品出游线路，投放6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实打实的惠民福利，全力激活双节文旅消费潜力。近期热播剧《早春晴朗》全网出圈，为承接影视流量，我市精准梳理剧中取景地，打造专属追剧打卡路线，串联金龙山、郡王山露营基地、老鹅桥私房菜、十楼一号等网红点位，融合锅包肉、地三鲜等特色美食体验，构建观景加品美食的完整剧情消费链条，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影视同款冰城风情。双节期间，冰城文艺盛宴好戏连台，全域绽放，哈尔滨大剧院音乐厅等专业场馆轮番上演话剧、喜剧、舞台剧、交响音乐会、经典芭蕾等精品剧目，同步推出惠民票价，省军剧院、折子戏、皮影戏、明星演唱会等多元演出精彩上线，高雅艺术走进中央大街、西城红场等商圈街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艺术魅力，各类群众文化展演、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搭配特色文博研学、英文讲解员招募等活动，全方位提升文旅体验质感。针对自驾赏秋游客，哈尔滨重磅推出十大主题30条金秋出游线路，专属打造中秋赏月、国庆欢游特色路线，重点推出金龙山、松峰山、凤凰山等五花山赏秋精品线路，各大景区花样上新，亚布力高山观光、萌宠乐园、山地骑行体验十足。全市将启幕五花山赏秋月主题活动，徒步开展登山赏秋、林果采摘、徒步越野等趣味活动。东北虎林园自动驾驶观光客车、极地公园秋日限定景观、多家温泉康养项目，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秋日玩法。惠民福利精准落地，拉动文旅消费提质升温。双节期间，我市携手各大旅游平台投放600万元文旅消费券。 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最高优惠20%。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推出亲子特惠票，各大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非遗展演、国企主题打卡活动，且节假日不休，正常开放。系列暖心举措与丰富文旅供给，全力保障游客畅游冰城，尽享金秋双节温情与美好。大屏幕上能看到网约车牌号和到达时间，等提示车已到达时再出去，既不用在露天场地来回找车，也不用担心上错车，很方便。近日，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网约车等候区，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盯着大屏上滚动的车辆信息，从容等候网约车。他对哈机场全新升级的网约车接驳服务很满意。近期，哈市组织交通公安等部门在省机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协同推进优化，省机场集团推出标准化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升级网约车续车池、旅客等候区域信息提示系统，将规范管理贯穿接驳全流程，构建起场内续车调度、楼内温馨候乘、快速接驳离场的运行闭环。一系列举措不仅让接驳更顺畅，旅客候车更从容，也通过交通服务的提质增效，为城市窗口增添了一份温度，助力哈尔滨城市提档升级和全域旅游发展。在 T2 航站楼网约车等候区，三块不同尺寸的 LED 屏格外引人注意，屏幕上完整展示网约车车牌号、进场时间、预计到达时间等信息。当相应车辆驶进待客区，屏幕即显示车辆已到达信息，由此旅客不必走出航站楼，依据抵达提示再移步即可。此外，等候区还对标国内先进机场服务标准，配备了休息座椅、饮水设备、充电设施等便民配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空港服务分公司停车管理中心经理蔡勇介绍，现阶段屏幕可展示14台网约车的相关信息，后续改造升级后展示量可扩充至30余台。目前，厢房区油坊街与红旗大街交口街角公园项目正在稳步施工，部分区已建设完成，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全面竣工。公园紧邻汇龙斐丽世家小区，与油坊街地铁站相邻，市民出站即可入园，实现地铁出行与休闲游园无缝衔接。自由汇龙地产代建，建成后将移交相关部门统一管理。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公园总长约260米，进深约45米，整体分为2大片区、5大功能板块。项目突破传统街角公园单一绿化模式，融合运动、社交、休闲等多元功能，丰富片区公共空间业态。该街角公园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油坊街、红旗大街片区休闲配套短板，优化主城人居环境。项目覆盖青年运动、儿童游乐、居民健身等多元需求，将打造一处地铁直达、便民利民的城市街角休闲新空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是主播董倩，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6点，主播董倩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17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超长假期点燃出行需求，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9月28号至30号请3休13的拼假方案打造出了全年最长出游窗口。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获悉，不少消费者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目前相关酒店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受益于此， A 股旅游板块近期再度活跃。业内人士表示，双节是观察文旅企业下半年经营表现的重要节点，如何优化产品供给，如何将客流增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不断改善利润表现，都值得投资。

者持续关注。由于暑期出游需求释放有所后移，今年双节旅行产品预定较往年更快齐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其中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40%，酒店五天以上常住订单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约7个百分点。从预订数据看，需求释放呈现明显加速态势。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约5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接近2倍。航旅纵横数据显示，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06万张，同比增长约14%。同期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7%。同程研究院也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拼假策略与中小学休假政策叠加，不仅有效分散了出行压力，更释放了中远程旅游的消费潜力。近期，北京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家中出现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隐翅虫，相关话题引发关注。印象中，主要生活在南方的隐翅虫为何出现在北方呢？对此，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院讲师杜梦泽介绍，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但南方是绝对高发区，北方近年来呈明显北扩趋势，原因和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有关。隐翅虫昼伏夜出，白天藏匿草丛、枯木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喜高温高湿，夏秋活跃，8到9月高发，雨后闷热夜最盛。网上将隐翅虫称为飞行的硫酸，认为其体液具有强酸性，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杜梦泽表示，隐翅虫体液的酸性没有那么夸张，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后，含有毒素的体液外露并接触皮肤，才可能引发红肿、水泡、溃烂等症状。据科普中国介绍，毒隐翅虫毒素是一种接触性毒素，如果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隐翅虫皮炎，令人产生瘙痒、刺痛和灼烧感，皮肤上会出现线性的红斑、水泡或者是脓包等，消退以后还容易结痂和留疤，对于极少数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应。那么遇到毒隐翅虫上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不要拍，轻轻吹走或弹走就好。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正确应对步骤有3点。第一步，第一时间用大量肥皂水冲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如果在眼睛旁边，就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即可。第二步，清洗后不要涂抹酒精、碘伏、牙膏和各种偏方，同时克制自己

0: 减少皮肤暴露。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晴，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董倩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董倩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

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2: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

0: 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5: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4: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0: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9: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1: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

0: 如今的四世牡丹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 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

0: 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来关注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汇聚全国行业智慧，赋能冰城物流升级。第16届城市物流发展大会暨第4届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开幕。因一粒米香北上冰城，浙江婴童品牌跨越山海，谱写投资兴业新篇章。增设网约车蓄电池，哈尔滨机场升级便民服务。双节期间，黑龙江省集中开展乐享金秋购在龙江系列促销活动。请您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昨天由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主办，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协会协办的第16届城市物流发展大会暨第4届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开幕。大会以创新破局、提质升能为主题，聚焦宏观政策与趋势、即时零售与仓配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物流与全国乃至国际资源对接，为东北亚物流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3: 如果说在北方有一些稍微冷一点的库房的话，对温度影响的话，你这个提升的系统，
4: 对，
3: 还有这个后台的系统会受影响，
4: 这个是不受影响的。
5: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销售经理宋佳，
3: 真的就比较关注于东北这个冬季寒冷，这个物流电源动力，这个动力电怎么能把它这个物流电池续航的时间提升。今天呢，希望整个这个物流大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物流机会吧。
5: 宋佳的关注点折射出东北物流运行中的现实需求，而为他提供交流契机的就是今天在哈尔滨召开的第16届城市物流发展大会暨第4届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大会。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及研究机构的近400位代表，共谋城市物流与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动能。
6: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会长李

0: 燕。
1: 本次大会在哈召开，将加快与全国的资源对接和经验导入，助力哈尔滨商贸物流提质升级，进一步发挥其对俄开放门户和东北亚物流枢纽作用。
0: 哈尔滨文旅带来的物流增量与全国物流行业进入新阶段的趋势相互交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城市物流、商贸物流产业迎来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的关键节点。今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升级。与此同时，商务部持续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优化城市商业布局，补齐末端物流短板。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国内物流行业正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张，迈入全链条协同、数字化驱动、高质量效能提升的新阶段。
2: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会长李燕。
1: 面向新场景的快速响应能力，面向新技术的组织适配能力，面向新模式的协同治理能力，协会将持续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数字化协同和绿色转型，为这一过程提供基础支撑和公共服务。
0: 面对新阶段新要求，作为本次大会的协办方和东道主城市的行业组织，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协会是连接政府、企业与市场的桥梁纽带。目前，协会汇聚100余家优质会员单位，业务覆盖园区物流、冷链物流、医药物流等领域。本次大会落地哈尔滨，也为本地物流企业搭建了学习前沿理念、对接全国资源、开展商务合作的平台。
2: 哈尔滨钱宝龙冷链仓储配送管理有限公司园区总经理程书立。
3: 我们不能只做简单的仓储，要扩展我们这个业务的范围，这样的话呢，我们跟客户产生更多的粘性，也能在仓配行业上发挥我们更大的价值。
0: 未来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协会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耕行业服务主业，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打造哈尔滨仓储与配送特色行业服务品牌，树立东北区域仓配服务标杆，同时加快构建哈尔滨市仓储与配送公共交易平台，打通国内外仓配资源互联互通渠道，助力龙江现代物流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高能级发展新阶段。
2: 哈尔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二级调研员徐壮志。
4: 国家要打造这个全国这个统一大市场，而且呢也在做国家现在提出的六张网，其中一个物流网，那么正好是我们哈尔滨也在这个体系里头的一个节点，这样是我们有方向还有信心，把我们哈尔滨的整个商贸物流这个方向提档升级。
5: 9月17号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党外人士通报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永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郑国志通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强化政治监督，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铁腕重权惩治惩贪治腐，攻坚决战，集中整治，扎实开展政治巡查，纵深推进三化建设，为哈尔滨市“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始终与中共哈尔滨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查实情、见征言、献良策，为我市涵养清风正气、净化政治生态发挥更大作用。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今年一月，浙江婴童品牌宝宝馋了落地哈尔滨新区投产，填补了东北婴幼儿发酵乳果泥产业的空白。日前，这家跨域企业的十周年品牌战略升级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从一粒五常大米结缘到一座工厂落地，这段跨越山海的北上故事正在冰城续写新篇。 请听新闻中心。

0: 因记者的报道。
1: 在宝宝船的上一个项目，就是我卖的是五常大米。
2: 发布会现场，企业负责人一开口讲的不是业绩，而是当年与米香相伴的往事。那段经历让他对黑龙江哈尔滨的农牧业资源有了切身体会。2025年，企业从浙江出发北上考察，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凭借完善的配套、优质的全周期服务，让企业下定决心在此建厂。
3: 宝宝馋了供应链副总裁、黑龙江宝宝馋了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芳芳。
4: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本身投产特别快，就是五个月就落地了嘛，然后整个对接的过程中，哈尔滨政府、新区政府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缘起，我们也非常有信心今年能达到这个归上企业。
2: 发布会上，宝宝馋了与东北农业大学揭牌联合研发中心进一步打通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产品转化通道，双方将携手在产品质量安全上持续深耕。
3: 宝宝馋了研发总监李超。
5: 东北农业大学呢，在应该酸奶、然后乳制品、然后奶粉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借助东北农业大学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力量，然后去把我们这款核心产品进行一个升级和优化。
2: 战略升级的底气在生产一线。走进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黑龙江宝宝馋了乳业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流水线高速运转。员工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包装、检验，每一道工序都紧凑有序。目前车间日产量稳定在13万袋，预计今年11月企业将达到规模以上企业。同时积极布局项目二期，持续依托黑龙江优质食材资源，做强婴幼儿辅食产业。
3: 黑龙江宝宝馋了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设备部负责人王中奇。
6: 我们目前有两条那个乳酸菌生产线，然后年产量是设计是8000吨，现在目前的这个订单非常充足，能满足我们全年的生产。
2: 作为婴童辅食品牌，企业生产过程中更是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确保符合国家标准，同时坚持科技创新驱动，采用汉通生物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专属益生菌菌株，在原有原味发酵乳果泥基础上，新增了黄桃、草莓、西梅等多种口味，并依托黑龙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积极布局寒地小浆果系列鹰标酸奶研发，挖掘本土特色。此外，透明工厂计划已经提上日程。
3: 黑龙江宝宝馋了乳业有限公司质量经理朱长林。
7: 下一步要推广这个二维码追溯系统，就是我们在袋面上呢，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所有的质检报告。还要打造一个我们的全新的透明工厂，大家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生产和检验过程。
2: 从一粒五常大米结缘，到一座工厂落地生根，从单一产品到校地联合研发，宝宝馋了的北上故事，也是哈尔滨新区健康食品产业园聚练成群的缩影。眼下，产业园内省龙头食品集团、中科优牧等优质企业相继入驻，这片产业热土正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8: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松花江畔音符跃动，中央大街旋律悠扬。从2023年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设立哈尔滨音乐日，到如今第48次会议审议通过《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并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哈尔滨用法治力量锁定百年音乐文脉，让音乐之城从节日庆典走向全季常态。请听报道。
2: 哈尔滨2010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乐之城称号，百年交响、老会堂、第一所音乐学校等历史资源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基因。 2023年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决定，将每年8月6号设立为哈尔。

0: 尔滨音乐日，以此承接哈夏传统，激活群众热情。2026年哈夏音乐季累计推出演出约1600场，从剧场到江畔，从街角到社区，群众从看演出变成了自己演。
1: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二处处长姚红：
2: 音乐之城是我们哈尔滨的一张城市名片，要想擦亮名片，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人大立法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想通过立法把我们的音乐艺术挖掘好，传承弘扬好，想更好地营造一个全民共享的浓厚的城市音乐氛围。
0: 哈尔滨市音乐艺术发展促进条例突出音乐之城文化特质，传承中西音乐艺术百年交融历史，彰显群众广泛参与的城市音乐文化特色，讲述哈尔滨音乐故事。条例的制定标志着哈尔滨音乐艺术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1: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张景峰：
3: 2023年我提出了设立音乐日的这样一个建议，哈尔滨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也是首个通过立法拥有音乐日这样一个城市。那么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条例的出台，包括我们的群众文化，包括我们的专业院团的惠民演出啊，以及剧院场馆的这些惠民活动都包含在了这次条例之中。那么我想这个城市的音乐基因呢，得到了更好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从设一个日子到立一部条例，最终落笔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条例推动音乐与旅游、科技、文创、商业、体育深度融合。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各类专业音乐会、街头展演、户外音乐节演出场次已超1000场，实现了天天有演出、处处有乐章的全城音乐氛围。
1: 青年阳台音乐会歌手刘丽：
4: 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普通素人，能有这么好的舞台去让自己有一个发光，还能遇到这么多高素质的观众，哎呀，我那一刻我觉得我想做得更好，然后去对得起这些陌生人的善意。
1: 郑州游客杨彩艺：
5: 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我对哈尔滨的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就是一个城市它会有这种专门有这种音乐日啊、音乐节，还有包括这种露天的交响乐，就真的让我非常惊讶。
0: 以法为谱，方能奏响时代强音。哈尔滨正用人大制度把群众热度变成治理常态，让市民年年有节、天天有乐，让音乐之城的品牌、人才、产业、外宣形式持续输出，让世界在音乐中听见哈尔滨。
6: 对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走出航站楼的那一刻开始。近日，哈尔滨太平机场完成交通服务升级，全新增设标准化网约车续车池和专属候乘区，旅客一下飞机便能享受到高效有序的出行服务。请听报道。
0: 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机场集团、公安、道里区属地交通等多部门，对出租车、网约车、机场巴士实行分区管理。航站楼一层增设多处乘车指示标识，让旅客一看便知往哪儿走。同时，贴心打造室内网约车专属候车厅、智能信息屏、更衣室、手机充电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旅客能在室内实时查看车辆进场、排队动态。在此基础上，机场盘活闲置场地，改造升级网约车续车池与专属上客区，扩容停靠泊位。
1: 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协调处处长武国平：
7: 我们将出租车、网约车和机场巴士采取分区管理，在航站楼一层内部醒目位置设置了多处指引标识，让每位乘客能够第一时间到达上车点位。
1: 空港服务公司停车管理中心值班队长王浩峰：
8: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打算呢，就是将这个道闸呀与我们的实地大屏进行一个连接。当你进入网约车进入到第一道这个道闸后，大屏会显示车辆进站到站，然后车辆到达我们的上客区以后呢，它会直接显示已到达，旅客可以根据大屏的信息，然后选择什么时候出门进行乘车。
1: 浙江游客孙女士：
5: 很方便，特别方便，因为就是能看到车什么时候来，就不用在外面等很久。这边还有那个换衣服的，我第一次看见，冬天直接出来换衣服，还不用出去等，特别暖和。
0: 给旅客带来舒适便捷出行体验的同时，以往网约车场外无序等候找客难的问题也得到改善。同时，惠民停车政策落地，大幅提升司机接单通行效率，实现司乘双向便利。
1: 网约车司机田先生：
9: 接送游客也方便了，游客也好找，这个机场里面也有大屏啥，也有指示牌啥的，他直接就能找出来。还有受益的就是那个停车场免费啊，我们就是减少我们支出呗。
0: 精细化的设施改造，人性化的服务升级，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正以交通枢纽流量擦亮哈尔滨空港城市窗口，让来哈旅客迈出舒心温暖的第一步。
6: 日前，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智守消防全民同心主题消防产品科普宣传活动。大队宣讲人员通过现场宣讲、实物对比、案例曝光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单位从业人员和广大市民普及消防产品 3C 认证查询方法、真伪辨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眼下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结合本次质量月宣传，将同步提升各单位要抓实双节期间消防安保工作，为双节营造安全稳定的消防安全环境。日前，哈尔滨市区又开始出现大量的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容易粘在衣服、头发和面部，被市民称之为小咬。不少市民担忧这种小咬会不会咬人，是否传播疾病，日常该如何做好防护。针对市民的关切热点，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发布权威科学全面的科普解读，教大家科学防护。专家介绍，秋季漫天飞舞的黑色小飞虫并非吸血叮咬人的萌虫，其标准学名为有翅孤字蚜，通称为翅蚜，属于半翅目蚜科的植食性昆虫。市民俗称的小咬和林区湿地常见的吸血萌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不要混淆。有翅蚜无叮咬，吸血能力不会攻击人体，仅以植物汁液为食。本次哈尔滨城区大量出现小咬是一年一度的季节性生存规律，不属于突发病虫害灾害，市民无需恐慌。待持续气温走低，霜冻天气来临，虫群会快速自然消亡，成群虫害现象将得到彻底的缓解。防范蚜虫，秋季外出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的衣服，可以大幅减少飞虫停靠，做好面部、眼部的防护。骑自行车、电动车可以佩戴防护面罩，全面遮挡面部。
1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1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9月16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邢颖娜介绍，双节期间，省商务厅会同各市地商务主管部门集中开展乐享金秋、购在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 计划发放政府消费券超过 1.5 亿元，组织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300余场，为广大消费者营造浓厚节日消费氛围。在发放方向上，结合节日消费特点，重点投向汽车、百货、商超、餐饮等领域。针对双节期间我省自驾游激增的实际需求，各市地将积极策划发放成品油消费券，推出满减优惠，同时鼓励加油站配套推出洗车、便利店、商品折扣等组合礼包，让游客享受更多的便利与实惠。此外，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三市将持续开展线上、线下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消费者在上述地区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消费并取得合规发票后，即可通过指定平台参与抽奖。双节期间，三地将适当提高中奖频次和奖金总额度，营造消费锁票、幸运常在的消费氛围。
11: 9月16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蒋兴成介绍，两节期间，哈伊高铁、贺伊高速将相继建成通车，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伊春文旅精心准备了丰盛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伊春秋天的期待。围绕五大网红公路和十五大网红打卡点，伊春精心推出自驾户外、摄影旅拍、森林康养、乡村休闲、美食体验、文化探秘六大主题秋季旅游产品，串成五花山色、林都寻秋自驾观光游、林海秘境、纵览自然、生态全景游等六条精品长线，和周末游伊春、萌宠寻梦、小众打卡等四条精品短线。届时，全国游客们可以乘着高铁来伊春，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秋日风光。两节期间，伊春还将接续开展文体商旅20余项金秋特色活动，既能让大家游得尽兴，又能让大家满载而归。
12: 9月16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年福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市将推出88项文艺演出、87场群众文化活动、22项景区特色活动、11项文博展览，同步上线30条金秋精品出游线路，投放6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实打实的惠民福利，全力激活双节文旅消费潜力，惠民福利精准落地，拉动文旅消费提质升温。双节期间，我市携手各大旅游平台投放6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最高优惠 20%。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推出亲子特惠票，各大博物馆推出特色展览、非遗展演、国企主题打卡活动，且节假日不休，正常开放。系列暖心举措与丰富文旅供给，全力保障游客畅游冰城，尽享金秋双节温情与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初秋时节，清风送爽，景致宜人，告别酷暑的哈尔滨尽显温婉秋韵。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中西交融的城市风貌、地道烟火美食以及优质文旅服务，冰城持续火爆海外文旅市场。近日，百名新加坡游客如约抵达哈尔滨，开启为期七天的黑龙江全省赏秋之旅，沉浸式解锁冰城初秋独特魅力，亲身感受北国金秋的风光、人文与烟火，深度体验不一样的秋日浪漫。记者从本地旅行社获悉，金秋东南亚游客赴哈赏秋人数明显增加，超百人大型赏秋团连续到访，冰城秋季入境游热度一路走高。此次百人新加坡旅行团到访是哈尔滨初秋入境游升温的生动缩影。目前赏秋客流稳步增长，火热态势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中旬。
12: 秋风送爽，德润冰城。9月16日， 哈尔滨市第24个全国公民道德宣传日集中示范活动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活动以德礼满冰城，榜样在身边为主题，把道德典型请上舞台，把好人故事送到身边，把礼遇关爱落到日常，让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文明风尚在冰城大地蔚然成风。活动在道德典型代表的集体倡议中拉开帷幕。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张雨婷，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梅洪刚，龙江好人魏平，冰城好人王斌，共同号召广大市民恪守社会公德，做文明风尚的践行者，践行职业道德，做城市荣誉的守护者，传承家庭美德，做振兴发展的推动者，涵养个人品德，做修身立行的引领者。
11: 为落实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近日松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营商局等部门协同发力，在区行政审批、社保经办、不动产、税务四大政务大厅设立退役军人专属服务窗口、绿色通道，目前所有窗口已全部落地启用，让退役军人享受办事优先、流程简化的暖心政务服务，全力护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松北区各政务大厅聚焦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社保接续、创业相关补贴申领、不动产登记、税费办理、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等业务，依托绿色通道为退役军人开办企业提供优先咨询、优先受理服务，实现办事办理与政策宣讲一体推进。
12: 近日香坊区油坊街与红旗大街交口街角公园项目正在稳步施工，部分区域已建设完工，整体工程预计十月底全面竣工。公园紧邻汇龙斐利世家小区，与油坊街地铁站相连，市民出站即可入园，实现地铁出行与休闲游园无缝衔接。该公园由汇龙地产代建，建成后将移交相关部门统一管理。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公园总长约260米，进深约45米，整体分为两大片区、五大功能板块。项目突破传统街角公园单一绿化模式，融合运动、社交、休闲等多元功能，丰富片区公共空间业态。
1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9月16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计算与交互机器人研究中心与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黑龙江省数字安全运营有限公司承办的从网安超级模型到网安超级智能技术报告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路演大厅举行。本次会议议题从基础模型、智能体技术到安全工程实践形成了完整链条，由校企双方核心技术专家及国内人工智能领域顶尖学者共同搭建起产学研高校联动的研讨平台。
12: 为深挖红色文学内涵，弘扬革命精神，凝聚新时代奋进力量，9月16日由哈尔滨中华文化促进会、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办，哈尔滨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哈尔滨市文学艺术评论学会、哈尔滨退役军人服务协会、哈尔滨市道里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黑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黑龙江省传统文化协会集报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纪实文学《平原枪声背后的故事》赏析会在哈尔滨举行。与会人员表示，孙凤来创作的《平原枪声背后的故事》跳出原著小说的文学叙事，以扎实的纪实笔触还原历史细节，打通文学作品与真实历史之间的连结，填补相关史料研究空白，让红色故事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本次赏析会既是一次文学品读交流活动，也是一场生动的红色文化宣讲。哈尔滨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通过持续推出更多红色文学研读、作品赏析活动，发挥文学作品培根铸魂的作用，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推动红色文化在冰城大地薪火相传，助力城市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11: 随着中秋佳节一天天临近，哈尔滨各大早市热闹起来，河蟹、梭子蟹等大批量集中上市，不少市民逛市场围摊挑螃蟹。眼下整体市场行情价格还算平稳，不少市民已经开始盘算要不要提前尝鲜。9月15日、16日，记者走访南岗区的早市，看到摊位上摆着一盆盆河蟹，还有海产梭子蟹，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市面上的螃蟹来源多，有盘锦河蟹，个别摊位做特价销售，50元两斤，折合单斤25元。本地水库养殖河蟹，公蟹一斤40元，母蟹一斤50元。还有摊主叫卖江里的野河蟹，要价80至100元一斤。内行人士提醒消费者，对市面上号称纯野生的河蟹要多留心，别被噱头忽悠。记者留意到，市场上还有出售丹东东港出产的梭子蟹，零售价约35元一斤。业内人士提醒，选购螃蟹多看鲜活度，掂掂分量，分辨好海蟹与河蟹，按需购买。
12: 眼下九月正是哈尔滨周边林区采蘑菇的好时节，不少市民喜欢进山寻菇，可山林环境复杂，潜藏不少安全隐患。近日，林区公安局方正分局吉岭派出所就接到一起紧急求助，老人独自进山采蘑菇，在吉岭林场的林间突发疾病倒地，情况危急。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秋季进山采蘑菇的人多，但林区山路崎岖，部分区域手机信号薄弱，还会有野生动物出没。进山采摘千万不要孤身一人，最好结伴出行，找林区当地有经验的人做向导。且出门前一定要跟家人说清去往的地点。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旦感觉身体不舒服，要第一时间停下避险，及时求助，避免发生意外。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
1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2: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如今打开招聘软件，熟练使用 AI， 掌握各类 AI 工具，成了不少岗位描述里的标配。这行字不仅出现在各大招聘网站的岗位要求上，也出现在越来越多求职者的简历里。当 AI 技能从少数人的加分项变成必填项，很多人担心它正在失去筛选功能，成为简历中的噪音。HR 无法仅凭这行字判断谁真正具备招聘单位需要的 AI 能力。那么，会熟练使用 AI 工具等于具备 AI 能力吗？求职者对 AI 技能的理解与企业的真实需求之间究竟隔着多远的距离呢？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今天的国内热点新闻，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近日，求职者李书静在简历里敲下了这样一行文字，能够应用 AIGC 进行内容提效，将 AI 工具应用于寻找选题、文案初稿、整理与流程协同，结合 AI 辅助生成素材与优化画面表达，提升内容视觉呈现效率。上一段实习结束后，李书静真切感受到了 AI 能力的重要性，新一轮求职时，他主动把这段经历写进了简历。李书静说， AI 以后大概率会变成职场里的通用技能，不管做什么行业都躲不开，不如主动写上去。
12: 记者浏览多家招聘平台发现，不少岗位的招聘需求中都写着熟练使用 AI 工具。有的公司会明确 AI 的具体用途，比如设计岗要求能用 AI 辅助出图，内容岗要求能用 AI 生成文案初稿，但更多公司只是笼统概括，从岗位名称和职责描述上基本看不出 AI 的用武之地。
11: 作为一名校招生，王雅慧早早便在简历中加入了 AI 相关内容。她坦言，面试时没怎么问 AI 的事，但是我主动介绍了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虽说我对 AI 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我觉得这能让我更有优势。对求职者而言，简历上的 AI 更像是一张通行证，这行字是向面试官证明自己紧跟行业趋势、保持学习热情的有效方式。
12: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纪文温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企业人才需求正在从单纯完成事务性劳动转向对人机协同工作能力的需求升级，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

0: 要求不再只看重传统专业技能，还要求具备问题拆解、提示设计、结果甄别等能力。
1: 那么简历上的 AI 能力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一家食品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丁先生感受到，近年来简历中写明具备 AI 技能的求职者呈上涨趋势。他所在公司招聘的部分岗位，如设计、剪辑、短视频运营等，也已经开始引入 AI 工具。但一次校招经历让他印象深刻。丁先生说，有一个应届生，简历和自我介绍里都说自己熟练运用 AI。我让他对我们公司的某款周边进行创作，结果发现他做的就是很普通的搜集资料，远没有达到公司的预期。
0: 对 HR 来说，一些求职者的 AI 能力包装给招聘工作带来了困扰，仅凭简历或简单面试，很难判断候选人是否真的具备相关技能以及掌握的程度。丁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一般在初试沟通之后会布置相关的测试题，也希望候选人提供之前做过的相关作品以供了解。
1: 这种简历上会实操就废的落差，王雅慧深有体会。她说，以为自己学会了用 AI 炒菜，进了后厨才发现人家要的是满汉全席。王雅慧说，他入职了某教育公司后才发现，岗位要求用 AI 产出商业化视频，远不是生成剧本那么简单。之前找工作时，他经常遇到熟悉 AIGC 工具这种描述。王雅慧表示，以前确实觉得很模糊，不知道企业究竟需要我做什么。在工作中大量使用 AI 之后，再看招聘网站，王雅慧才慢慢能根据岗位类型，猜出对方大概需要哪方面的能力。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毛宇飞表示，这种认知错位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 AI 技术迭代极快，新模型、新功能层出不穷，求职者容易陷入追赶焦虑，今天学大模型，明天追新工具。但企业的需求并非是掌握最新工具，而是具备发现业务问题，拆解为可执行任务，用 AI 辅助解决，对结果可靠性做出判断的综合能力。二是许多企业在招聘描述中表达模糊，常见熟悉 AI、 具备 AI 思维、熟练使用 AI 工具等笼统提法，没有说明具体应用场景或能力层次，使得求职者难以精准对标。
1: 那么求职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应该如何对其 AI 颗粒度呢？纪文温给出了明确的方向，企业要放弃笼统的会使用 AI 这类泛泛表述，结合岗位业务流程进行拆解。纪文温说，首先分析岗位哪些环节可以借助 AI 完成，其次对 AI 能力的需求可以拆解为提示词构建、输入信息整理、 AI 输出、校验纠错、成果二次加工等细分要点，最后把能力落实到工作产出，设置可观察的任务，通过实操案例、作业测试开展考核，避免只看证书，以实际业务结果验证 AI 应用水平。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在招聘中引入 AI 实操测试，不再依赖求职者的口头和书面自我介绍，而是布置贴近岗位真实场景的具体任务，让候选人现场借助 AI 完成工作产出，通过实战过程与交付成果评估其真实的 AI 应用和人机协同能力。毛宇飞认为，未来五年招聘市场对 AI 能力的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但会经历一个从泛化到具体化的过程。 AI 能力不会长久作为一项独立的通用技能存在，而是会逐步嵌入各职业岗位与专业技能深度融合。未来职场并非简单的 AI 替代人，更可能是善用 AI 的人替代不善用 AI 的人。毛宇飞说，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掌握工具的数量，而是能否将专业能力与 AI 深度结合。
1: 求职者李书静也没有停止探索 AI 的步伐，在找工作的同时，他努力学习 AI 相关课程。对他来说，简历上那行熟练使用 AI 正在不间断的学习中慢慢被赋予真正的意义。

0: 有效性明显提升。据了解，今年以来，司法部共审查法规规章1463件，依法处理问题法规规章74件，纠正了越权增设、涉企行政许可、降低违法行为处罚力度等一批违反上位法的突出问题。司法部正在牵头起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规制度刚性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关于条例，前期已向150多家单位征集了堵点卡点问题和立法诉求，已起草成初稿，下一步还将按程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中国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财政部有关负责人16日表示，方案提出了近100条措施。方案明确如下发展目标：农业保险深度，即农业保险保费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反映农业保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2030年前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即农业保险保费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的比值，反映农业保险人均惠及保障程度，2030年前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即农业保险机构科技创新投入与农业保险保费的比值，反映农业保险行业科技创新应用水平2030年前达到1%。三大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对于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三大粮食作物，全国范围内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强调不得高于20%，引导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降本增效，将更多资源用于风险保障和理赔服务上。
0: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到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昨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日，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1: 9月16日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记者从火箭研制方东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本次任务竞载荷重量超过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于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本次任务还实现上海星在上海海域发射，为长三角打通空天产业全链路进行了探索。同时，民营火箭接连参与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加速了国家队加民营队协同互补的格局。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热带风暴级台风已于16日晚上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17日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塞班岛东北方向约53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 18.1 度，东经 149.7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150至480公里。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4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19日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
1: 从能力测试到方案征集、试稿，如今在一些岗位招聘中，用人单位会给求职者布置一些具体任务，以进一步考察求职者的专业能力。有人借此展示能力，也有人熬夜赶工后却没收到任何反馈。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4名近三年有过求职经历的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求职过程中 81.9% 的受访者遇到过面试被留作业的情况， 58.6% 的受访者希望无论是否录用均给予专业反馈， 53.9% 的受访者希望能签订保密协议保护求职者知识产权。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16日在广西南宁市举办，发布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6年至2030年，与会各方充分肯定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成果，将依托论坛凝聚区域环境治理共识，积极将合作成果转化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行动。本次论坛持续至9月18日，各方将重点围绕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气候韧性能力建设、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绿色金融创新、绿色科技合作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东盟国家环境部门、中国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国际组织、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等近300名代表参会。
0: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论坛16日在广州开幕，围绕增长的新方程式，来自全球头部企业、重点投资机构及知名研究机构的嘉宾齐聚花城展开讨论。本次论坛议程从对话首席经济学家开始，讨论全球经济环境与市场变化，并延伸至全球市场竞争力、全球化企业的新竞合逻辑，以及企业软实力与可持续价值。此外，能源转型、生命科学、战略性产业、年轻世代消费力和服务业也没有缺席，来自相关行业的企业家及研究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1: 9月1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批复同意，北海海事法院钦州法庭在广西钦州市揭牌成立。北海海事法院钦州法庭还将完善行政执法与海事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助推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
0: 四川是中医药资源大省，被称为中医之乡、中药之库。我在四川学中医，2026中亚国家中医药技术与文化研修营正在当地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30余名传统医药领域从业者及卫生管理人员参加研修。本次研修营为期6天，聚焦川派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通过理论讲授、临床实操、现场教学与文化参访等方式，围绕国家级非遗处针疗法等开展交流。
1: 16号，第十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中国中亚青少年创客营在乌鲁木齐落幕，青少年及科技教师一起分享收获与感悟。乌兹别克斯坦教师萨尔多尔·乌里绍夫表示，此次活动聚焦科技赋能、文化交融、青年互通，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形式搭建交流平台，推动中国与中亚青少年互学互鉴、 增进情谊。
0: 9月16日，浙江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大木湾站迎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作为中国国内首条跨海市域交铁路，该线路因沿途可欣赏海景，被乘客称为海景地铁。近日该线路开启免费试乘，吸引不少乘客前来打卡体验。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6日晚，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的现代歌仔戏《燕归巢》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讲述了台湾少数民族青年到大陆高山村创业的故事。歌仔戏又名湘剧，是用闽南语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是中国300多个剧种当中唯一由两岸共同孕育的姐妹花剧种。
1: 9月16日晚，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的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该剧以青海龙宝自然保护区保护黑颈鹤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北京男孩夏天在三江源邂逅了玉树少年扎西等小伙伴们，从相遇相识到相伴相惜，最终收获了真挚友谊的故事。
0: 9月16日晚，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广安开幕。本届省残特奥会以“广聚星光，敬耀天府”为主题，创新采用广安、内江、宜宾3地联合承办模式，是四川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接下来，主赛期各项赛事将轮番上演，四川各地残疾人运动健儿将在赛场上挑战自我，超越极限。
1: 第24届北京白鹿高地杯高尔夫慈善邀请赛15号在北京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百余名爱心人士相聚球场，在挥杆健身、切磋球技的同时献出爱心。该赛事由北京晚报和厦门高地集团于2003年共同发起创办，创办至今已经走过24届，经过5个多小时的比赛，各组奖项陆续揭晓。本届赛事共筹集善款18380元，所有善款将捐献给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用于残疾人福利事业建设。
0: 现在正是吃柚子的好时候，柚子能生津润燥、理气消食，含活性成分有助抗氧化、保护血管，就连柚子皮都有很多用处。柚子味甘酸，性寒，归肺、胃二经，核心功效为生津润燥、清泻肺胃郁热、理气消食，秋季燥邪最易耗伤人体津液，容易出现口鼻干燥、咽喉干痒、干咳少痰、内热心烦、秋乏倦怠等表现。柚子性质清润，契合燥则润之的养生原则，既能清解夏季遗留的内热，又能补充津液，针对性缓解秋燥诸症。此外，秋季聚餐荤食较多，易出现积食、腹胀、嗳气，柚子还可理气解腻，助力脾胃运化。需要注意的是，柚子性寒，脾胃虚寒、平素易腹泻、胃寒怕冷的人群不可多食，以免损伤脾胃阳气。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关注未